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与敌共枕是一部让人屏息凝神、紧张得透不过气的高分悬疑惊悚美国影片。片中的男女主角马丁和劳拉，外表上看起来是一对生活幸福的夫妻，但是马丁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变态的人。劳拉始终生活在恐惧和担忧之中，忍受着丈夫变态的爱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与敌共枕》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奥斯卡影后茱莉亚·罗伯茨的代表作品之一，一直以来她的表演风格都是大方自然，贴近真实生活。当她在《漂亮女人》之中扮演街边灰姑娘，赢得百万富翁的心时，也因露齿的灿烂微笑让很多观众记住了她的特色和演技。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茱莉亚·罗伯茨又扮演了一位逃离丈夫重新开始生活的女子。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结婚三年多来，劳拉始终在丈夫马丁的监控之下，没有丝毫的自由。她忍受着丈夫喜怒无常的怪异、神经质的发作，甚至是兽性的暴力和疯狂，不敢有任何反抗。这一天，劳拉趁他们与邻居一同出海的机会，在风浪和黑暗的掩护下跃入水中。马丁知道劳拉平时最怕水，以为她是坠海丧命，就为她举行了葬礼。逃出魔掌的劳拉则在一个小镇上安了家，和有趣的本成为了邻居。一天晚上，劳拉突发奇想，跑到了本的庭院中偷摘苹果，却被他逮了个正着。
3: 是收获的季节吗？
4: 知道吗，在我们这儿偷东西是要抓起来的。
5: 苹果掉在地上都摔烂了。
4: 摔烂了？
5: 那个不算。
4: 看样子都是好苹果嘛。你这么做是非法的。
5: 我想摘几个苹果做苹果派。
4: 派？为什么不早说呢？也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我爱吃苹果派。
5: 我不做交易。
2: 这时，劳拉用衣裙兜着的苹果被散落了一地。看着劳拉转身离开，本赶紧捡起苹果跟了上去。
4: 这些苹果你忘了，真不该让它们烂在地上，正好可以用来做苹果派。对不起，我不想吓唬你。
5: 对不起，请进来吧。
4: 谢谢。
5: 放这儿吧。
4: 谢谢。真的？你喜欢？
5: 他让我想起小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的那个戏。
4: 我喜欢那个戏。我在大学教戏剧，上学期导过那个戏。那么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5: 问题不少啊。
4: 就两个？
5: 我不想不礼貌，现在对我来说有点晚，也许我们可以改天再谈。
4: 对不起，可我明天要到晚上才会有时间。我要做一锅烤肉，正好配苹果派。
5: 当然配。
4: 好，那我明天准备两个位子，8点钟。如果你不来的话，那锅肉够我吃一个礼拜了。就这样好吗？
5: 好。
4: 晚安。
5: 晚安。
2: 本离开之后，劳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长年累月的折磨，她的戒心已经非常重。另一方面，残暴的马丁也已经接受劳拉去世的事实，开始了正常工作。但是这一天早上， 一个劳拉的熟人却突然往他的办公室打去电话。
6: 马丁先生，您的电话。
7: 我说过我不接电话。
6: 我知道，可他说他认识您太太。
7: 接过来吧。您好。
8: 马丁先生吗？您好，我是瓦妮莎。
7: 有什么事吗？
8: 但愿我没打扰你。我听说了劳拉的事，想打电话告诉你，我们很想念她。
7: 谢谢。你怎么认识她的？
8: 在女青年俱乐部。
7: 你说的一定是别人，我太太从来没去过那儿。
8: 不不，我们星期一三五早上八点在那儿游泳。
7: 我跟你说，你显然是搞错了。我太太是淹死的，她不会游泳。
8: 她开始是不会，但是后来游得相当好。
7: 你肯定是搞错了。
8: 奇怪，马丁先生，您太太是搞体操的，对吗？
7: 哎呀，不不不不，我太太从来没有学过体操。
8: 那就奇怪了，她跟我们说她身上的伤都是练体操摔的。马丁先生，我给弄糊涂了，抱歉打扰你了，真奇怪。
2: 马丁把电话重重摔在地上，然后回到家中开始翻找劳拉的东西，发现劳拉临行时丢在马桶里的结婚戒指。然后他又意外发现劳拉的妈妈没有去世，而是被劳拉偷偷转移。于是马丁偷偷来到劳拉母亲居住的疗养院，静候劳拉出现。与此同时，劳拉正拿着美味的苹果派去本的家中赶赴约会，但是慌张的本却把肉给烤糊了。
4: 请进。苹果派？
5: 当然了。
4: 你需要点什么？眼药水还是防毒面具？
5: 不要，谢谢。
4: 来点音乐怎么样？
5: 现在这音乐就不错。
4: 不，我是说古典音乐，吃饭听的。
5: 当然，我喜欢古典的，可不要柏辽兹的。
4: 哦。
5: 他的幻想交响曲总让我不寒而栗。
4: 是吗？谢谢提醒。好像你在找工作。
5: 你怎么知道？
4: 小镇就这么有意思，大家彼此了解。我在大学里认识很多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
5: 为什么帮我？
4: 上帝，你的戒心真重。从纽约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凭几封推荐信，我可以。
5: 我没什么推荐信。
4: 那成绩单呢？好吧，驾照总有吧。
5: 跟你说，我不想谈这个。
4: 明白了。
5: 我没让你帮我。
4: 我也是。
2: 这时劳拉顺手撩动头发，却正好被本看到了她额头上的伤疤。
4: 我只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一个。有名字吗？

0: 我就杀了。
1: 好，那我们认识了。
2: 就这样，劳拉和本成为了朋友，本也遵守承诺，帮助劳拉在大学里找了一份工作。
0: 嗨。
3: 嗨。
0: 你在这儿干嘛？
3: 等你啊。怎么样，他们让你干什么呢？
0: 整理归档过期的书籍。
3: 喜欢吗？
0: 喜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3: 啊，我昨天在城里看见你了，你正往一家商店走。
0: 哦，是吗？
3: 是的，我喊你的名字，可是你没有反应。
0: 可能我没听见。
3: 你根本就不叫莎拉。
0: 我可能没听见。
3: 不，你听见了。跟你说，我知道这很荒唐，我还不认识你，可是我喜欢你，确实喜欢。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体会这种感受，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0: 人们之间不可能真正的了解。
3: 哦，没必要这样，给个机会吧。
0: 我做不到，对不起。
3: 你怕什么呢？
0: 男人有什么了不起？
3: 别这样，我必须知道。要我们彼此坦白，要我们就此结束。
0: 本来就没有开始。
2: 听到劳拉的这句话，本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然后简单的说了一句好，就转身离开了。但是本心里明白，劳拉肯定是有什么心结没有打开，于是为了能够让劳拉放松心情，本特意邀请她来到学校的戏剧服装间，并且为她安排了一场梦幻表演秀。这时被感动的劳拉也终于向本吐露心声，把她曾经的故事告诉了他。后来在本的鼓励下，劳拉便在女扮男装之后跑到疗养院去看望自己半身不遂又失明的母亲。
4: 剑，是你吗？剑。
0: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4: 劳拉你来了。
0: 嗨，妈妈。嗨。您的样子好极了。
4: 你这
0: 哦。我化了妆。
2: 说着劳拉揭掉了自己脸上的胡须。
0: 我离开了他妈妈，太可怕了。我现在没事了，我们会好起来的。您气色真好。哦，是假发。
4: 他还在找你吗？
0: 我想没有，但我不能肯定。
4: 上帝，他把你怎么了？
0: 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4: 你一个人好吗？
0: 嗯，是的，我很好。我找到一份工作，
4: 哦，
0: 自食其力，还有一个好朋友。
4: 哦，是个男的。
0: 他人很好。妈妈，他在大学里是教戏剧的。
4: 难为你了，亲爱的，你会没事的。你天生就是平安无事的命，不管是马丁还是别的什么男人，都改变不了你。你就是你。
0: 谢谢妈妈。
2: 这时劳拉扑进母亲的怀抱。闻讯赶来的马丁迅速赶到劳拉母亲的病房，结果却与劳拉擦肩而过。于是为了弄清劳拉的下落，马丁再次偷偷溜进劳拉母亲的房间。
5: 我来喂您吃饭好吗？这饭看上去很香。
4: 你是谁？
5: 我叫达瑞沃尔克夫人，我是个警官。
4: 哦，我被捕了吗？
5: 不是，我只想问您几个问题。先吃点牛排。昨天有人来看您？
4: 是我侄子，从威斯康森州来。
5: 哦，真不错，您女儿会为您骄傲的。胡萝卜，我们必须和她联系

0: 上，波士顿警察局打过电话来说她丈夫到了这一带，我们认为她是冲着您女儿来的，您告诉她跟警察局联系。
1: 她说星期天才来电话。
0: 那太久了。
1: 他是个疯子。
0: 我知道他确实很危险，帮我们找到他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必须通知罗拉。
1: 我不知道他。
0: 想一想，想一想，他是不是跟谁住在一起，一个男人，我们可以通过谁联系上他。
1: 他是教戏剧的。
0: 在哪儿？
1: 他是在一所大学里。
0: 谢谢您，夫人。
2: 这时马丁拿着枕头一步步向劳拉的母亲靠近。就在这时护士推门进来。
3: 对不起夫人，应该吃药了。
0: 就这样吧夫人，别担心。
2: 就这样马丁愤怒地离开了，然后他来到了劳拉母亲所说的那所大学。在挨个排查了所有的戏剧老师之后，他跟踪本来到了一家游乐场，看到劳拉和本甜蜜的相拥，这时他怒火中烧，在他们分开之后潜入劳拉的家中。在黑暗之中，马丁用枪对准劳拉。
0: 你好公主，看着你活着真好。哦，是的，这是我们久别后的重逢。你也想过这一刻吗？
4: 萨拉，你在吗？
0: 我能杀了他。
4: 你听见了吗？
5: 等一下。

0: 哎，已经到明天了，12:05我等不及了。笨，我太累了。
1: 恶魔还在缠着你，他们
0: 阴魂不散。我进来行吗？这个时间不合适，好吗？好，那就再说。
2: 晚安，萨兰。他没什么，他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不是。没等马丁说完，门外的本便突然冲了进来，抱住马丁，而马丁痛下狠手，把本打晕。
3: 混蛋！
2: 他叫什么名字？嗯哼。
3: 本，马丁他和我们没关系，是吗，公主？是吗？是的。还记得我们的蜜月吗？我教你跳舞的那个晚上，你当然没有。
2: 你说那是你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还记得这个吗？嗯。这时，马丁拿出了劳拉的结婚戒指。我们是一体的，永远是一体的，什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4: 马丁，
2: 趁着马丁不注意，劳拉很踹的一脚，然后夺下了枪。
4: 说完，劳拉对着马丁扣动了扳机。这你还占优势开枪啊？你过来，马丁，朝这边走。
3: 非常乐意。够远了。哦，不对，这儿的感觉更好了。那儿有电话。

你可以叫警察。你想什么我都知道，罗拉。你在盘算警察能否保护你。天知道，他们可以签发命令，不许我碰我自己的老婆。什么也别想把我们分开。我爱你，罗拉。我不能没有你，也不许你的生活中没有我。

0: 想清楚了。
1: 帮我接警察局，请快点。
0: 这是最后的机会。
1: 是的，我叫萨拉，特雷姆街48号。
0: 抓住这个机会。
1: 有人闯入我的家，我刚刚把他杀死。

随着几声枪响，马丁永远地倒在了地上。依旧惊魂未定的劳拉也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影片在1991年上映，曾被誉为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最成功的恐怖影片。它呢是以小博大，获得了上亿美元的票房。而女主角演这部影片的时候，片酬呢仅仅是100万美元。朱莉亚·罗伯茨1967年10月28号生于美国的佐治亚州斯麦纳市，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美国人气最旺的女演员。童年的时候呢，曾经因为酷爱动物产生过想当兽医的愿望，但是后来学的是新闻专业。在好莱坞闯荡的哥哥埃里克·罗伯茨小有成绩时，朱莉亚下决心前往好莱坞试一试自己在表演方面的运气。1988年，她取得了突破，在两部青年题材影片《现代灰姑娘》和《满足》之中表现很突出，赢得了一批喜欢她的影迷。直到很卖座的影片《神秘的馅饼》中，她饰演倔强性感的女招待，首次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之后，《钢木兰花》一片使得朱莉亚·罗伯茨功成名就，她扮演了一个患糖尿病却和病魔不懈斗争的青年女子。为此，她也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和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

0: 2026-11777起买富士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 就像是袁东德无处不在的秘密一样，德国高分悬疑惊悚影片《窃听风暴》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蟒蛇一样牢牢控制着，有着强烈的戏剧冲突。它围绕一名军官和一位作家展开，讲述了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间谍工作。这部异常卖座的影片是编剧兼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首次执导的长片，在2006年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纪录，11项提名，那么最终也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在2006年12月2号波兰华沙举行的欧洲电影节上，这部影片战胜了阿尔莫多瓦的作品《回归》，获得最佳影片奖，男主角乌尔里希·穆埃夺得了影帝，同时还赢得了最佳剧本奖。2007年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将这部影片收纳其中。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德国经典影片《窃听风暴》的故事。这部影片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84年，地点是在袁东德的东柏林地区。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手段像是电幕系统一样掌握和控制着人民的思想，人们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都会被人听到，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之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魏斯勒上尉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教师，也是一位冷酷的审犯官，而这个犯是带引号的，因为他审查审问的人都是被怀疑和被窃听的人。他精明严谨，对待任务一丝不苟，对于犯罪心理也是深有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他和格鲁毕茨上校去看戏的时候，认识了当代著名作家乔治·德利曼和他一起同居的女演员克里斯塔·西兰，以及身居高职的汉姆普部长。由于对德利曼政治态度的怀疑，政府秘密在他家各个角落装置了层层的窃听器，并为德利曼取名代号勇士，西兰代号为女灵，由魏斯勒亲自进行秘密窃听监视。窃听任务的初期，魏斯勒严谨认真地记下了德利曼和西兰的日常生活所有行动，并把报告上交给了格鲁毕茨，但是对于魏斯勒的报告内容，格鲁毕茨却存在着自己的意见。
6: 你报告中提到的那辆送西兰回家的车，我已经叫人查过了，那辆车是哈姆普部长的。魏斯勒，我们不能监视高层，我已经替你把它删除了，从现在起这件事你只向我做口头报告就行。我们正在帮助一位中央委员摆平他的对手，你知道这次任务对我的事业发展有多重要， 对你也是。如果成功，
2: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你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我们是党的强盾和利剑，
6: 没有党员哪来的党？如果党员有权有势，岂不更好？
1: 威斯勒并不赞同格鲁毕茨的观点，所以他特别注意了部长汉姆普和西兰之间的接触，并且有意让德利曼知道真相。西兰为保全地位而委身满足汉姆普，但德利曼却选择了忍气吞声。直到得知导演杰斯卡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之后，德利曼才不再保持沉默。
2: 只有两件事我会害怕，一是孤独，二是下地无物。但自从杰斯卡死后，我再也不怕了。我只怕我会失去你。
7: 今晚你不必担心，我只出去几个小时。
2: 去哪儿？
7: 去镇上一个老同学的家里。很快。
2: 真的吗？真的吗？
7: 你怀疑我？
2: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去哪儿，而且我不准你去，你不需要他，你不需要他。我知道你在吃药，你对你的才华没有信心，但对我要有信心。玛丽·西兰，你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很清楚，你的观众也很清楚。你不需要他，留在这儿，不要去找他。
7: 不，我不需要他，我不需要这个体制吗？那你呢？你也不需要，或需要的更少。但是你也在陪他们上床，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能毁掉你，不管你多么有才华，多么自信。因为他们决定了我们要演什么，由谁来演，由谁来指导。你不想和杰斯卡一样下场，我也不想，所以我才要去。
2: 这些你说的都对，我也很想改变这一切，但是我请你，求求你，不要去。
1: 尽管德利曼一再阻拦，西兰还是走出了家门。当然，威斯勒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监听的这些日子以来，德利曼和西兰内心的挣扎带给了魏斯勒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触动，因此他最初的政治立场有些动摇。他不由自主地来到了酒吧，找到了准备约见汉姆普的西兰。
2: 你好，小姐。
7: 走开，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2: 西兰小姐，
7: 我们认识吗？
2: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很多人喜欢你，喜欢真正的你。
7: 演员从来就不是自己。
2: 你是。我见过舞台上的你，那时的你比现在更像你自己。
7: 你很了解我。
2: 我是你的观众。
7: 我得走了。
2: 去哪儿？
7: 去见我的一个老同学。我
2: 看到了吗？刚才你又不像你自己了。
7: 不像。
2: 不像。
7: 看来你很了解他，那个克里斯塔·玛利亚·西兰。你认为他会伤害那个爱他胜过一切的男人吗？他会为了艺术出卖自己吗？
8: 可是现在你已经拥有了，这场交易不划算。你是位伟大的艺术家，你难道不知道吗？
7: 你真是一个好人。
1: 由于魏斯勒的劝说，西兰掉头回了家，回到了德利曼的怀抱。德利曼也因此感到十分的高兴。此时德利曼正好与记者好友豪瑟等人计划反政治行动，并且秘密通过写文章来谴责当局掩盖事实的罪行。在杰斯卡下葬的那一天，德利曼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1977年起，政府不再统计自杀人数，我们所说的自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那样活着却没有流血，没有热情，他们只能选择死亡，死亡才是唯一的希望。这是一篇对钱东德深刻剖析的文章。德利曼知道事关重大，便秘密约会了豪瑟和他的朋友。
9: 你想发表这个？
8: 在西德要你帮忙，你帮不忙？
9: 你告诉西兰了吗？
8: 没有。
9: 那好吧，只要你什么都不告诉他，我会想办法帮你。
8: 什么？教职，这是为了保护他。
9: 明镜周刊应该合适，那的编辑是我的朋友格里格·海森斯坦，你认识吗？
8: 听说过。
9: 你该见见他，但是你不能用你的真名去发表，除非你认为48小时的审问很有趣，想亲身体验一下。好冷啊。
8: 去我家吧，我家没有安全局的监控。玛格特和雷克的朋友，国家奖的获得者，第二高层，我家很安全，我保证。要是我们能够确定的话，
9: 我有个主意，能够检测你家有没有问题。你知道我叔叔弗兰克，每个周六都会从西德来看我，开着他的金色大奔。
1: 说着，豪瑟的叔叔便一块来到了德利曼的家中。
8: 我觉得这有点冒险，豪瑟先生。是的，我同意教职的话，把你的侄子藏在后座下面，我真的不敢肯定。
10: 放心，他们不会搜查座椅下面的，他们只查车轴，敲敲排气管，然后他们就会放行。那些边境守卫都很愚蠢的，你们不用那么紧张。
8: 那我们从哪儿过境呢？
10: 海涅街，美丽的海涅街。他们认得我的金色奔驰车，我和守卫都是朋友，相信我，2个小时后我会边喝啤酒边给你打电话报告好消息，豪瑟过关。
8: 该死。
1: 其实豪瑟叔叔所说的计划根本就是一个幌子，豪瑟也不会搭乘他的车去原西德演讲，这一切只是德利曼他们用来检验他们家是否安全的一个办法。当然魏斯勒并不知道这事儿，他立刻拨通了边境管制处的电话，可最后还是挂断了。因此德利曼便相信了他住所的安全性，他和豪瑟邀请了明镜周刊的海森·史坦到家中商谈正事，却正好被西兰撞见。
7: 你们在这儿谋划什么呢？
8: 我们豪瑟和我准备一起为建国40周年写一部剧。
7: 你们一起？
8: 明镜周刊想要报道这件事。
7: 那谁演主演呢？
11: 我们正打算问你呢，西兰，你更愿意演谁呢？列宁还是他死去的老母亲？你随便选。
7: 哼，看来这里不欢迎我。我去睡一会儿。
10: 你的谨慎是应该的，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史塔西可不是好惹的。我带了一样东西给你写文章用。
8: 我更喜欢那张披萨，打字机我已经有了，
10: 一旦文件在郭靖时被拦

0: 解住了，史塔西就能够识别出签字，那你就等着在监狱度过你的下半生吧。那可不是好玩的，这点哈斯可以作证，对吗？这种机型的打字机，我只能拿到红色的墨水，黑色的我还弄不到，你不介意用红色吧？
1: 我想没有问题。
2: 德里曼，你这里有地方藏这个东西吗？
1: 是的，我会想办法的。
0: 不要小看这件事。
3: 我可不想我的下一篇文章是关于你失踪的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台打字机的存在。最终，德利曼把打字机藏在了家中的门廊下，而这事儿也被西兰发现。不过，德利曼并没有因此转移打字机，因为他坚信西兰的忠诚。但他不知道，威斯勒也知道打字机的存在。这一次，威斯勒认为事关重大。
4: 便如实打印了报告，并且来到格鲁比茨上校的办公室。威斯呢？很高兴你能来。看这个，论文题目：反动艺术家的性格分类与监禁法则。嗯，像回事吧？再看这个，博士论文导师 A 格鲁比茨教授是不是很棒？嗯。 我只给了他 B， 他休想轻易的从我这儿拿走学位。不过这是成绩最好的一个班。你知道艺术家按其性格可以分成五个类型吗？你的德利曼属于第四种，神经质人文主义者，无法忍受独处，不停的在说话，需要朋友。这种类型绝不能对其审判，他们不吃那一套。 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羁押、关进监狱里，完全隔离，而且释放遥遥无期，长期禁止与人接触，连警卫也不行，以礼相待，不骚扰、不用刑、不诽谤，让他们什么也写不出来。10个月后，突然释放，那这个家伙再也不会惹麻烦了。最成功的，你知道吗？ 大部分我们对付过的这一类型艺术家，再也无法写作、画或者其他任何艺术家做的事。我们根本没有用到暴力，你知道吗？这就好像上帝的恩赐。格鲁比茨的话让魏斯勒改变了主意，他再次隐瞒了报告，并且提出了撤销对德利曼家的监听，而这也引起了格鲁比茨的怀疑。 德利曼的文章被顺利发表，当局震怒，便开始想尽办法去找寻文章的作者。西兰因为多次拒绝汉姆普部长的邀请，汉姆普愤怒之下命令格鲁比茨秘密抓捕了西兰。虽然你很优秀，哦，你其实非常优秀，只是太短命了。请坐吧。演员不能演戏。
5: 还能做什么？求你，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喂，国家安全局。现在说有点晚了。
4: 我认识很多艺术家，我可以查到很多东西。
5: 我相信你，但这帮不了你。
4: 或许还有其他事我可以做，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事。真的很可惜，你得罪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这不是普通的案子，这件案子我无权决定。我真的没有办法自救了吗？对不起，小姐。
3: 可能还有一个办法，既然你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作家和艺术家待在一起，你该不会不知道这周《明镜周刊》上的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吧？那篇关于自杀的文章。为了保全自己的艺术事业，西兰说出了德利曼的名字，但他并没有说出打字机的真正藏匿位置，因此秘密警察破了个空。所以格鲁比茨准备再次审问西兰。 于是他找到了魏斯勒，
4: 说吧，怎么回事？你现在问我怎么回事？ 你怀疑德里曼做了什么？那篇文章就是他写的。谁说的？跟我来。 你看，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大意。但是我知道，审讯方面你有一套，所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带662号犯人进来。你没有叛变吧？是的，那就不要搞砸了。就这样。
0: 韦斯勒和西兰再次面对面，最终西兰没能坚守心中的秘密，出卖了德里曼。但韦斯勒在搜查行动开始之前就把打印机取走，致使格鲁毕茨再次扑空。与此同时，西兰没能逃避内心的挣扎，以自杀赎罪，而韦斯勒也被遣去整理信件。4年又7个月后，柏林墙推倒，又2年过去。 德里曼意外知道自己曾经也被严密监视，他通过查阅资料得知自己没有被捕的原因是全程受到了魏斯勒的秘密保护，深受感动，写书回赠他的恩情。2年之后，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出版，魏斯勒买了一本，并且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本书是给我的。”这部影片虽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是呢，也有很多穿帮的镜头。 在片尾的部分，德里曼发现魏斯勒的时候，在背景里出现的汽车不是1991年的，而影片中在1984年展示的汽车瓦特古堡 1.3 的款式，它的实际发行时间是在1988年。另外，魏斯勒在为自己做早饭的时候，把一根吸管放进土豆浓汤里，虽然说演员极力在用自己的手遮盖它，可还是很清楚地看到那根吸管是从超市买的。 而这个呢，也不可能是原东德造出来的商品。那么，在影片28分的地方，德里曼由于不会打领带，请隔壁邻居帮忙系好领带之后呢，他把衬衣的领子放下，但是镜头切换之后呢，他的领子又竖起来。影片之中呢，演员的表演镇静干脆，展现出了强大的功力，贯穿全片的都是大段的对话和近景镜头，几乎没有任何的肢体动作。 但是他呢，从电影一开始就能够深深地抓住观众。不过也很遗憾的是，出演这部影片的男主角德国影星乌尔里希·穆埃在影片公映后不到1年，在2007年的7月22号，因为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期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4年，我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来自李金斗、石富宽、严月明和单连丽合作表演的《跑题》。哎，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下面我们开会了啊，同志们，今天我要。今天这个会议啊，我准备我要讲的问题，我呀，
11: 我说不了了，我怎么我这一说话你这就想啊，别想了啊，
12: 哎，
11: 下面呢我接着想
12: 啊，
11: 嗨，我接着讲
12: 啊，
11: 今天开会啊主要是讨论一下汇丰问题，
12: 哎，
11: 解决我们开会跑题的现象，
12: 哎，
11: 上级已经批评我们科了，
12: 哎，
11: 这都什么毛病啊，检查起来，咱们科呀，确实存在着跑题的现象。上回吧，讨论是计划生育问题，愣跑到美国舰队上去了，这都不像话。
12: 对，
11: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不彻底，原因就是我们下边总是跑题。
13: 对对。
11: 今天我们开会，一定要深挖思想根源，查一查我们为什么一开会就跑题。
12: 太对。
11: 下面谁想好了，谁就发言。
12: 哎。
10: 还挺奇奇啊，既然同志们正在考虑嘛，那我先说两句啊，这个跑题啊，主观上讲啊，是我们学习意识不强，
13: 对，
10: 在学习方面我们还不如小学生呢。
12: 怎么？
10: 你看学生放学回家
12: 啊，
10: 首先就要完成作业，
12: 对，
10: 这就是学习吗？
13: 对。
10: 再者说
13: 科长
10: 啊，
13: 这话你可说到我心里了
12: 啊，
13: 现在这孩子作业留的太多，
12: 嗯，
13: 给我们家孩子累的睡着了还背唐诗呢。
12: 嘿，
13: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送你送大小村外，明明白白我的心。
12: 嗨，
14: 这都什么唐诗啊，
15: 比我们那孩子强多了
12: 啊！
15: 我们那孩子
12: 怎么着，
15: 让功课给压的，夜里撒癔症还背小家酒呢。
12: 是啊，
16: 一九得九，二九是十八，三九是胃胎，什么乱七八糟的。
17: 行了行了啊，要说起孩子事儿，什么家都得操心啊。
12: 啊，
17: 你就我们那孩子吧，功课不错，体育上不去啊。
13: 哎呦，
17: 哎呀，可愁死我了。你要不要最近有进步
12: 啊？
17: 啊，这前几天大早晨把我们两口子豁得醒了。
12: 是
13: 干嘛呀？
17: 爸呀，我参加学校运动会去。
13: 什么项目？
17: 跑。
13: 行
17: 了。那个，爸呀，全学校就四名，有一名犯规的我就前三名，
10: 错不了。
17: 哎呦，我也高兴啊！好家伙，临走的时候，董董董喝了三杯龙母壮骨冲剂
12: 啊，
17: 壮足了就跑了，不一会儿乐呵呵就回来了。
13: 第几名啊？
17: 爸呀，我犯规了。
12: 嗨。
17: 我说你别问，不笨啊，我们这孩子可值得买名牌
12: 哦。
17: 你看这跑不好，那个名牌鞋，这好几双。
10: 哎呀，
17: 这孩子，你说买名
10: 什么名牌啊？
17: 啊，
10: 就那么回事儿、啊。
12: 对
17: 对对，
10: 一双旅游鞋，嘿，一标价八九百。
17: 哦，您说的太对
10: 了，我就不明白
17: 啊。
10: 你说是这帮好，是这底儿好？
17: 就是啊，
13: 得了得了，什么底儿好，帮好？你要说呀、啊，人家登山运动员那个鞋好，还有人信呢。
12: 啊，
13: 那喜马拉雅山多高啊？
12: 是，
13: 那一般的鞋就上不去。
15: 哎哎哎，这你可不懂了。
12: 啊、
15: 喜马拉雅山上面不费鞋
12: 啊，
15: 因为全是雪，一走扑哧扑哧。
13: 你别老歪了，喜马拉雅山上根本就没雪，那上面全是冰
15: 啊，雪
13: 冰
15: 啊。对，你说的是喜马拉雅山北坡，
12: 啊、
15: 我说的是南坡。
13: 老爸，
17: 是两头一块儿爬。
16: 看，他这人不得罪人。
17: 什么叫不得罪人呢？不，你问问咱们科长，是哪边？科长，您说从哪边爬？
13: 您说吧。
5: 是这么回事儿。
17: 哎，
5: 中国队啊，
17: 怎么着？
5: 由这个北坡爬。
17: 哎，
5: 外国队啊。我咱都别爬了，这儿开会呢，你们上喜马拉雅山干嘛？
15: 哎呦，对对对对对。
5: 同志们呢，我们在开会讨论呢。
17: 是是是，
5: 怎么研究跑题还跑题啊？
17: 是是对对对，
5: 都回来回来回来啊！
15: 哎哎哎，
5: 我们继续讨论，
13: 继续讨论。
5: 老李。我说老李呀，
15: 啊，
5: 打一开始您就跟这水较劲，怎么了这是？
16: 科长您看啊，他这个老七不开呀，
5: 多泡会儿不？
16: 泡多长时间也是这个样子
15: 啊。
16: 科长，他十回有八回七不开，烧锅炉的王大爷太坏了，十回八回七不开，他七不开了，七不开。
5: 我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发言就行了，这伴奏啊就别要了。
16: 哎，您看了吗？这科长
15: 啊，
16: 这茶叶老飘悠了，这是50度啊，糊涂水呀。
17: 我可得插你一句话了
16: 啊，
17: 你别看这水烧不开
15: 啊，
17: 人家愣评上一个结煤标兵。
16: 嘿，你看看嘿
17: 啊，把老头美的昨天
16: 啊
17: 带着大红花到婚姻教室所找后老伴去了。
13: 你快得了吧，
17: 老头
13: 美。
16: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
15: 啊，
16: 只要他把水沏开了，
15: 啊，
16: 我嫁给他都行
15: 啊。
16: 不是，我给他找一对象行不行？但是他不能这么干着咱们呀。
13: 哎，
16: 您
13: 怕渴呀？
17: 啊，
13: 你变个骆驼多好啊。
17: 对，
16: 你才骆驼呢。
13: 哎，变骆驼有什么不好啊？
17: 啊，
13: 那骆驼喝一次水顶一个星期
17: 啊。好骆驼顶半个月呢。
13: 对，
16: 这我就不懂了
17: 啊，
16: 这个骆驼怎么不知道渴呢？
5: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17: 对不对？
5: 这骆驼它不是有水囊吗？
16: 哦，
5: 喝完了水它能够储存起来。
17: 哎，
5: 牛也一样，
17: 就是
5: 吃完草咽下去
17: 啊，
5: 饿了翻上来再嚼嚼，这叫反刍。
16: 好，您的知识真多呀。
13: 你这一说牛想起来了
17: 啊，
13: 你们俩开不开小报？
17: 什么小报？
13: 上面说哈，一个驴俩脑袋。
17: 俩脑袋？
13: 你说这俩脑袋驴要是走到十字路口，
17: 啊，
13: 他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
16: 对对对对对对，
17: 你琢磨这干嘛呀？我告诉你们啊，不过谁们家要养这个驴是非赔了不可。
16: 那为啥？
17: 你想啊，吃草的时候一个顶俩，干活是俩顶一个。
16: 我跟您这么说，科长
17: 啊，
16: 比这新鲜的还有呢。
17: 您说，
16: 那天我看了一小报
17: 啊，
16: 说有一只羊长了五条腿儿。
13: 五条腿儿，
16: 也别说卖羊蹄儿的合适了。
5: 怎么呢？
16: 还多一蹄儿。
13: 多一蹄儿。
5: 哎，老李，老李，跑蹄儿了？
16: 跑不了，跑不了。科长，您没听明白，他这边是俩蹄儿，他这边是仨蹄儿，他一跑一摘呗，
17: 啊，
16: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5: 跑蹄儿了，你们。什么羊啊牛的呀，
17: 嗯，
5: 同志们，小报上的文章你们也信呐？
17: 不能信。
5: 那个小报能看吗？
13: 不能看，
16: 能看，
13: 不能看。
5: 这不上回我看了一个
16: 啊，
5: 说是一个马脑袋长屁股上了，这不没两天辟谣了吗？
16: 是不
5: 是？说是那个照片啊照错了
17: 啊，
5: 是那个马呀给那个马啃痒痒，他给照下来了。
13: 乱
5: 的，乱的你。
16: 科长啊，科长啊，现在的小报胡登文章就没有人管，
17: 真是
13: 管
17: 啊！
13: 谁管谁呀？
17: 啊，
13: 就拿昨儿来说吧。
17: 怎么着？
13: 咱们那胖老太太发五票，
17: 嗯
13: 啊，咱几个都没有，
17: 是
13: 她手里一沓
5: 一沓，
17: 这破老太太够呛
13: 啊！这破老太太，
5: 哎，说话注意点，
17: 啊，不行，
13: 注意什么呢？科长，她已经好几回了。
17: 对，
13: 那你跳的好也行，
17: 就
13: 那模样，180多斤，谁跟她跳舞啊？比换回煤气还累呢。跳舞那难看。
17: 哎呦，
13: 我
17: 呦，别学别学，牙都倒了。
13: 他跳舞应该啊，他跳舞应该这。
17: 这倒是。
13: 抖哥，抖哥，你来，你来
17: 啊，
13: 你帮帮忙。这跳舞应该是这样的
17: 啊，
13: 他应该是这样是吧？
16: 哎呀，你跳的还真好，
13: 是不是？
16: 上回胖老太太约我跳了一次舞，
13: 怎么样？
16: 跳完舞以后
13: 啊，
16: 大伙儿说我们俩是日本相扑。
17: 啊，要说咱这可得有人才，
5: 不错。
17: 您瞧人家这舞步
5: 跳得好，
17: 您也得练。
16: 我
17: 这
16: 不行，
17: 咱可说你唱，
5: 是吗？
16: 我你练来，
5: 那我试试。你带着我，
17: 我不行。
5: 停！停！这会场怎么改了舞场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遍呢。
17: 是是是，
5: 我们干什么的？
16: 讨论学习呀。
5: 对呀。讨论什么呀？
13: 跑题儿，
5: 怎么跑？ 子跳舞上来了呢？
17: 科长，这里也没我的事儿，他俩啊。
5: 你说啊，怎么跳上舞了呢？
15: 啊，是啊，那个，
5: 怎么回事？
15: 那个，这怎么跑到跳舞上去？你没跟我瞪眼，是他呀。
5: 啊，对呀、啊，你说怎么回事？
13: 谁呀、啊？啊，谁把我带到这儿的？你那你说跳舞之前呢？
15: 啊，跳舞之前一个驴俩脑袋是你说的吧？
5: 没错。
13: 那五条腿的羊是谁说的？
15: 啊、你还说骆驼来了？
13: 对，你还没乐，他为什么不怕渴呢？
15: 可因为有水囊啊。
5: 啊，那是我说的。啊。我问你们水囊之前，
17: 这个王老头要找后老伴儿。
5: 对，找老伴儿之前呢？
13: 他要嫁人。
15: 对，我嫁人，我嫁人干嘛呀？他那孩子犯规，
5: 犯规之前呢，
17: 他说来着，
13: 喜马拉雅山
5: 怎么上的山？
15: 名牌旅游鞋呀、啊，
5: 旅游鞋之前呢？
15: 您讲话呀？
5: 对呀、啊，我讲的是跑题儿，哎，
15: 这才倒到根儿
5: 上，我跑的题儿啊。
6: 听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跑题，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接下来咱们听一段对口相声，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

0: 相声名家都是文字辈，这是刘文亨和王文玉合说的评书漫谈，小楼跟您共同欣赏。
1: 相声跟评书都是说啊，评书里边有夸张，而且有的有夸大。
2: 这夸大是怎么意思呀？
1: 夸大就是没有根据，离奇了。
2: 您举起例子。
1: 说白了，听着悬了。
2: 是啊，
1: 要说这人有能耐，力气大。嗯，这人呢啊，钻铁如泥。
2: 钻铁如泥，
1: 这铁多硬多瓷实啊，到他手里就跟泥一样。这么软和，
2: 这劲头
1: 真要有这种能人，现在这锻压机床、重型机械、这水压机没用，
2: 怎么呢？
1: 把他叫去就行了啊！需要什么？铁坨子拿过来一揉就行了。需要漏勺，啪啪啪拍完了，噗噗噗一捅，漏勺做得了。
2: 太省事儿了，这
1: 所以他夸大
2: 悬得慌。
1: 要说这人没劲儿啊，手无缚鸡之力，
2: 这怎么意思呀？
1: 小鸡儿才多大啊？嗯，尤其是刚孵出来那个，
2: 就是啊，
1: 挺大的一活人，抓不住，不能在这小鸡儿制服了。
2: 活什么劲儿还？
1: 说这人个儿矮，矮得出奇，
2: 矮得什么样啊？
1: 三尺来高，
2: 那不算矮。
1: 横下里四尺多宽。
2: 这是坛子是怎么着？
1: 夸大吗？哎，要说这人个儿高呢，听着都瘆得慌。
2: 高到什么样啊？
1: 打个比方说吧。
2: 您说
1: 咱们天津市区里边最高的楼是哪所？
2: 劝业场。
1: 劝业场
2: 不矮，
1: 几层？
2: 七层
1: 加塔尖，
2: 那更高了。
1: 就这位这个儿了吗？啊，坐在那尖上，两只脚搭了到地。这个儿，
2: 这个儿，嗯，不算高
1: 啊，还不算高。
2: 不算高。
1: 那您？
2: 我知道有一位啊。
1: 您说说
2: 这位啊。啊，坐在井底下，嗯，他这脑袋呀，嗯，顶着天。
1: 嚯，他坐在井底下，这脑袋就顶着天了啊。这家伙他要一站起来呢，
2: 麻烦了。一站起来，噗，被天杵一窟窿。
1: 你呀，纯粹说大话。
2: 这怎么说大话呢？
1: 说大话。
2: 不过实际，
1: 照你这么说呀，啊，那你这个儿还不算高呢。
2: 还有高的？
1: 还有。
2: 这位多高？
1: 这位这个儿咱就甭说了。
2: 那您说什么呢？
1: 光说他这嘴，
2: 嘴，
1: 他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2: 越说越上胡话了。怎么？怎么着？这位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呀、啊。哎，他这脸呢？
1: 哎，你想，这路人有嘴说大话，他还要脸干什么？
2: 说我呢？这是啊？
1: 我是说他这种夸大，哎，
2: 反正离奇一点，
1: 没有生活根，
2: 还真是。
1: 这是他的一种手法，嗯，他是为了强调叫人们信服。
2: 嗯，还有什么手段吗？
1: 另外的手段呢，听戏听咒子，
2: 听书呢
1: 听扣子，
2: 听书讲听扣，
1: 这是说书的演员一种心理学。
2: 哦，这里还心理学。
1: 您瞧瞧，到时候把这小木头啪这一拍呀， 你有多急的事你动不了，
2: 就这么厉害。
1: 这位大英雄手起刀落，猛听扑哧一声红光崩现，要问此人生死如何，明天再讲。哇，完了，
2: 撂这儿了。
1: 今儿究竟怎么样，明儿见。
2: 不说了，
1: 这是手段。
2: 对对，
1: 过去有一位刘老先生啊，说到高潮的地方，这观众兜里掖着火车票了啊，准废。
2: 就这么厉害？
1: 那个心理学他研究的好啊。
2: 眼睁说的真好、
1: 啊、像那一说的时候啊，话说带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伯玉堂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姨这盖虎这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之上吃饭饮酒，忽听楼梯上腾腾腾几声响亮，上了一人站在楼口直下。

0: 十位英雄是你呆呆发愣，要问来者何人，明天再讲。
1: 不说了，
0: 不说了啊！您说这十位英雄在这书里头，
1: 能耐最大了，
0: 那是尖子，
1: 那了不得了。
0: 又上来一个人，往那儿一站，把这十位给镇住了。
1: 指不定是谁了，
0: 指不定谁，人不说了，明儿见呢。这观众走的时候，他心里别扭。
1: 那是，
0: 哎呦，来了 C 了，
1: 琢磨这事儿啊。
0: 第二天，这观众早早班班的就来了，
1: 他得听啊，
0: 哎，得盯着他这结果呀，
1: 收音结果呀。
0: 好容易把这刘先生盼出来了，
1: 这刘先生呢，
0: 不慌不忙，稳稳当当，
1: 瞧瞧。
0: 是吧，台上一坐，扇子手绢零碎摆好了啊，你怎么治也得把昨儿那茬儿得圆上。
1: 哎，这叫圆扣。
0: 话说昨天说到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之上吃饭饮酒，忽听楼梯上腾腾腾几声响亮，上了一人站在楼口，直吓得十位英雄是捏呆呆发愣。诸位您猜是谁呀？
1: 谁呀？
0: 不是别人，原来是跑堂的上菜。
1: 弄一跑堂的憋了一宿，这玩意儿
0: 手段，
1: 哎，听着很有意思。
0: 他要是昨天晚上告诉您和跑堂的端汤上菜酗酒，这今儿观众就不来了，
1: 哎，那就谢扣了
0: 啊。这是一方面，
1: 还有吗？
0: 再有说评书这口得正，
1: 最好是哪儿的口音呢？
0: 我个人最欣赏北京人讲评书，
1: 他接近普通话，
0: 尤其是说一些个文学性较强的。
1: 这个《三国演义》算吗？
0: 哎，才子书啊，
1: 三国
0: 那口非得正。
1: 是，
0: 你像那个高潮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长坂坡，
1: 多热闹。
0: 话说四爷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前一场大战，怀揣着腰柱、额斗、全凭胯下伯龙驹，掌中两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闯着重围来，在当阳桥下，只见三将军张飞、张翼、得力于桥头之上苟争。三将军在上，朱末将怀揣右主，其甲胄在身，不得行一拳礼。张飞笑道：“死地免礼，胜负如何？”赵云说：“末将不才，寡不敌众，大败而归。”张飞说：“子龙，主公在松林之内，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我老张抵挡一阵。”说话间一颤，这战罢，蛇矛哇呀呀的怪叫，哎，听得清楚，
1: 真精神。
0: 这口非得正，
1: 哎，要换个口音可以吗？
0: 哎，那似乎就差点。
1: 有这样的吗？
0: 我倒听过一位，
1: 这位是
0: 业余爱好者。
1: 哦，平时喜欢说。哪儿的人呢？
0: 就是我们此地人。
1: 咱们天津老乡，
0: 哎，是我的一个老邻居，
1: 是是是，
0: 特别爱说，这尤其是像在天热的时候啊，天长啊，下了班吃了晚饭没事儿了，弄一饭桌门口一撂，也有一小木头，
1: 是，
0: 到点开书，又街坊四邻、婶子、大娘、大人、小孩全爱听，
1: 您听过吗？
0: 我赶上一次，
1: 说的哪段啊？
0: 也正是这段长坂坡，
1: 这位说的有意思吗？
0: 嘿。天津口，天津味儿，天津字儿，口头语儿，俏皮话，连家乡的土语，他这段里边全有。
1: 哦，怎么办？您给我们学这天津评书行吗？
0: 天津评书，
1: 来来，这个，对对，
0: 他是这样说的啊，一拍木头，再挥锁塞，
1: 好大底气呀、啊。
0: 话说四爷常胜将军赵云、赵龙带两军阵前，怀揣哪斗，全凭胯下马，掌中的这根枪。人家仨曹兵八十三万，大将五十一员，人杀的七粗七勇。
1: 您听我这舌头，
0: 鬼气这才闯村外。哼，来当桥一看，桥站一大个，你猜谁？
1: 谁呀、啊？
0: 哎呀，一看好太跟了，感情张飞。赵云一看是张飞，抱拳拱手说：“嚯！”

0: 这不是张三爷吗？
1: 张三说爷爷爷爷爷，
2: 这一串张飞问赵云了，
1: 哎，怎么样哥们儿，有戏吗？
2: 有戏吗？
0: 赵云说我崴了，他们人太多，一帮一伙，我打不过他们，我这儿是脚心上长痦子，我点儿太低了。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5: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9: 相声，
8: 相说，
9: 相说，
8: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

0: 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1994年在那段时间非常活跃的一对相声演员牛群和冯巩又带来了一段新作品，叫做《点子公司》，咱们一起来收听。
2: 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啊啊！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3: 哦，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2: 哦，
3: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2: 哦，
3: 牛总。鲁迅先生啊，对我们老牛家有个高度的评价。
2: 怎么说的？
3: 牛吃的是草，
2: 挤出的是奶，
3: 而我则不然。
2: 您是？
3: 我吃的是奶，
2: 挤出的是草。
4: 那您挤的是？
3: 挤的是点子
2: 啊！
3: 人送外号“点子牛”啊！
2: 哦，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
3: 啊！
2: 哟，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
3: 哎呦，
2: 点子牛谁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
3: 看这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2: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
3: 啊，
2: 我是太不信任
3: 啊。没关系，
2: 守
3: 着亲爱的观众朋友
2: 啊，
3: 你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2: 是这话？
3: 那当然。
2: 亲爱的朋友们，
3: 嗯，
2: 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5: 好，
2: 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3: 是吗？
2: 是这么个问题
3: 啊。
2: 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
3: 哦，
2: 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3: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嗯，
3: 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
2: 嗯，
3: 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2: 对对对，
3: 不能违法。
2: 嗯，
3: 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2: 关键是这一条，
3: 我送大家四个字。
2: 哪四个字？
3: 换成零钱。你带着表的吗？
2: 干嘛？
3: 哎，你知道？你甭跑，这是什么表？知道吗？
2: 什么表？
3: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2: 什么点子？
3: 双日历
2: 啊！
3: 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2: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3: 对，
2: 您可太损了你！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啊，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下榻在小厨房呢。
3: 不是，这不能怨我呀，
2: 都是你的点子，
3: 是
2: 都是馊点子。
3: 好，
2: 没有一个
3: 行行，我听听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儿都喜欢听歌
2: 啊，
3: 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
2: 嗯，
3: 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2: 哎，没错
3: 啊，
2: 真有这种现象
3: 啊。
2: 歌星往台上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哦，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你是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3: 没错，
2: 我这点子绝了。
3: 你说，
2: 让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啊，
3: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
2: 这不行。你出点真正的点子，
3: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举个例子啊，
2: 嗯，
3: 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
2: 嗯，
3: 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2: 什么点子？
3: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
2: 嗯，
3: 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2: 这是你的点子？
3: 咱们厂长来了
2: 啊。
3: 哎，那不嘛，咱们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
2: 哎，
3: 厂长给证明一下。
2: 哎呦，一看就像蛋糕厂的。哎呦，您好。甭问，您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啊。
6: 还成
2: 啊，
6: 这头两天啊还成，都是父母给孩子过生日，
2: 嗯，
6: 用不了几根蜡烛。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买盒蛋糕 我得搭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2: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吃里扒外的精神。
3: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不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吗？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了。
2: 他就不可能，
3: 你问问厂长，
2: 否定他。
6: 对，没错，就是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了。
3: 好，谢谢谢谢。
2: 你到底算哪头了你？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朋友们，这不算，这是托，这是托，不算。你要真有点子，得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3: 哦，观众现场提问题，
2: 行吗？
3: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牛有的是点子，沙家提问题吧。
2: 啊，哦，您好，您什么问题？
5: 你好，我说个问题
2: 啊，
5: 你看这个现在的好多人
2: 啊，
5: 这个腰里都憋着那个 BB 筋儿。
2: 什么
5: BB 筋儿啊？
2: 哦 ，BB 机啊 ，BB 筋儿。
5: 那个 BB 筋儿的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筋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那点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2: 耶，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点子牛变成别的牛？那请坐。C 档 police。 谢谢
3: 哦，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
2: 嗯，
3: 我建议厂家啊，
2: 嗯，
3: 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
2: 哦，
3: 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
2: 嗯，
3: 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
2: 哦，
3: 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瑞瑞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到底来妈妈，啊，我要玩 BB 机，那疼
2: 揣着 BB 机
3: 吃饭就是香。
2: 幼稚，
3: 怎么样？
2: 我幼稚。
3: 好了，哪位先生，哪位小姐，给冯先生提个问题，看看他有什么馊点子。
2: 好，哎呦，谢谢朋友们，看见了吧？给他提问题都是那样的先生，给我们提问题都是这样的小姐。谢谢您，本身您的出现就是对我一种声援，感谢您。
7: 谢谢。请问冯先生，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呢？大部分金牌都让我们女同胞夺走了，使你们男同胞呢抬不起头来。现在你不是能出点子吗？
2: 啊，
7: 看看出什么点子能使你们男同胞抬起头来呢？
2: 好，
3: 提问题太棒了，
2: 我没招您吧？我好，您也 C 档 police 了，谢谢，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
3: 哪位朋友再提个问题？你听我点子得了吧？
8: 我提个问题。
3: 哦，
2: 您还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8: 你好，
2: 哎，
8: 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
2: 啊，
8: 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2: 这个点子太点子，你说配料袋撕不开吗？
8: 啊，
2: 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是
3: 没别的
2: 什么，你是 C 档 police 吧，
3: 这 C 档 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
2: 啊，
3: 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
2: 嗯，
3: 牛师傅方便面真牛。
2: 哎呦，一个点子可以创出一个名牌。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3: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2: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3: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2: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3: 中国12亿人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啊？
2: 我还不得天天在家数钱玩。
1: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马三立和王凤山两位老先生给您合说一段练气功。
9: 有些个有几位老观众啊，今天没买着前排的票，
10: 嗯，
9: 很不高兴。
10: 哎，
9: 啊，别介，前排后排一样。
10: 啊，
9: 看曲艺不分前后排。
10: 哎，
9: 如果要看戏，看戏，买前排。
10: 哦，
9: 多看，看看人家表演啊，眼神、
10: 哎、
9: 动作，看看花脸的脸谱，坐前排。
10: 啊
9: 啊，看戏一定坐前排，曲艺不分。如果要看杂技，
10: 怎么样？
9: 机长
10: 啊，
9: 厅长
10: 啊，
9: 杂技买票别前排啊，后排，
10: 后排
9: 最好是楼上。
10: 怎么
9: 那玩意儿悬呢？杂技耍流星，耍碟耍碗，耍坛子，耍飞叉。当然说人家保托范儿准，不会出错、
10: 啊、哎，
9: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你就什么时候撒手
10: 啊？
9: 你坐前排都有性命之忧。
10: 是啊，
9: 揍你脑子上，你告诉他，顶大给弄医院，给上女药完了，这背不住啊。这个老演员耍叉的王雨田知道吗？
10: 啊，王雨田知道。
9: 王雨田的耍叉，那很好了，那多少年了，就那有手撅的，那叉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这一扔，啪扔起来，拿手背接
10: 啊，
9: 这个叉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轱辘下来，
10: 嗯，
9: 到脚底下这儿一踢，啪，
10: 哎，
9: 又踢上去，
10: 踢起来
9: 还这么接，
10: 嘿，
9: 挺好吧？
10: 啊，
9: 那回坏了，
10: 怎么了？
9: 就这一踢，唰，踢起来了
10: 啊，
9: 没踢上去，
10: 踢哪儿呢？
9: 本台下去了，
10: 嚯，
9: 插头冲下，半儿冲上，前三排，
10: 哎呦，
9: 前三排当间正坐一大胖子
10: 啊。
9: 对，大胖新剃头，
10: 呵，
9: 脑袋剃着挺亮，看着这插头奔他去了，当戳上了
10: 啊，
9: 咵插，这插就掉地下了。
10: 是啊，
9: 大伙儿哟哟都吓一跳，一看这胖子
10: 啊，
9: 撇撇嘴儿，拍拍脑袋，没事儿，
10: 怎么
9: 照样看玩意儿。
10: 是啊，
9: 一打听
10: 啊，
9: 练过气功。
10: 嗨，
9: 你真巧劲，
10: 遇见同行的。
9: 你他坐着打坐着运着气呢。
10: 啊，好嘛，
9: 有人不懂，说气功这个东西，他哎，那是多年的了。
10: 气功
9: 不是任何人拿过来就练
10: 啊。
9: 有小孩不懂，哎呀，我也练吧，我少林寺吧。你甭上少林寺，你到你也练不会。
10: 哎，
9: 你哪儿找少林寺去？
10: 哎，
9: 那些位也不少林寺那儿练出来的。
10: 对，
9: 那姓乔人家砸石头，当一大石头碎了，那么大块砖往脑袋上一磕，当脑袋没事，砖两半了。
10: 嘿，
9: 小孩不懂
10: 啊，
9: 没有亲戚，小孩小刚十岁了，也拿个大砖往脑袋上歇，当
10: 啊，
9: 砖没碎
10: 啊，
9: 脑袋来个大口子，
10: 嗨，
9: 哗血下来了，
10: 没功夫，
9: 弄到医院去缝七针，
10: 呵，
9: 好了，
10: 啊、
9: 小孩不懂啊。小孩不懂，这有情可原
10: 啊！
9: 小孩嘛，不懂事儿啊。大人还有这种糊涂虫
10: 也有，
9: 有没有啊？也有。
10: 是啊，
9: 糊里糊涂。我们街坊那个，你上我们胡同去过吧？
10: 啊，
9: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张二伯，
10: 啊，
9: 这张二伯就这样，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四十来岁，自个儿那能耐大了，那胳膊比我憨点有限，脖子比我细，大咳嗽像大鸭梨似的。
10: 嚯！
9: 四十多岁，留小平头，小眼儿，小眼睛，瘪鼻子，大嘴，那嘴比我俩大。成年不上班，老吃，总吃劳保，不知道干嘛地，两口子过日子。这张二婶是好人，张二婶也四十来岁，两口子也没孩子，
10: 嗯，
9: 特别可气。张二伯见谁从大辈儿，那么长都大个子，见二伯不造回事儿，不管专门欺负小孩。
10: 啊，
9: 街坊小孩没有不怕他，街坊也都怕他，不是不敢惹他，因为不跟他一般见识，知道他人浑糊里糊涂，站胡同口那儿一站，叉着腰，瞅小孩来了给截住，打来进一小孩，这小孩拿一冰棍儿，刚一进胡同，张二伯，小伙，闹的嘛，都怕他，二伯，问你闹的嘛，
10: 啊，
9: 闹的嘛，冰棍儿，冰棍儿
10: 啊。
9: 嘛的，奶油的，倒霉孩子卖奶油的干嘛？小豆的呀，去倒霉孩子， 行，好吃吗？我尝尝，我尝尝。

0: 让我看看，你要不唱不让不唱他，你要不让我唱你别进胡同，你进胡同我把你踹出去。
1: 嚯，
0: 小孩怕他，举起来，二位你了，你尝尝吧，咔嚓这口咬一多半去，
1: 嗨，
0: 给吃了，拿住了，走，到家别说。我还别说，
1: 哎，
0: 这喊走了，又来一个
1: 啊，
0: 又来小孩，这小孩拿个大苹果，头号大苹果
1: 啊，
0: 那么俩大个，
1: 嚯，
0: 脆苹果，红香蕉的大苹果，小孩拿着，刚一进胡同，小二哥，那什么？
1: 嗯，
0: 二伯，那什么？苹果，苹果，我尝尝。
1: 哎，
0: 啊，要倒霉你信吗？要倒霉你信吗？没出息，护士倒霉孩子没出息，尝尝怕嘛的？这倒霉孩子，你不尝尝，要不尝？我你尝尝吧。小孩个儿小，他个儿高，这孩子举着苹果，你了，你咬口，你咬尝口吧。咬你手别赖我啊！拿过来呀、啊！你拿着咬你手算你算我的。
1: 嗨，
0: 倒霉孩子护士啊！你我都吃了吗？这孩子倒霉孩子，他拿着大苹果，
1: 嚯！
0: 你张嘴，这张二伯这俩大牙，你见过车间的大台钳怎么样？咔嚓这一口
1: 啊，
0: 呱呱呱呱，嚼不嚼？咽下去，给，那得快，你的办了多少？没活，走。
1: 好嘛，连活都吃了。
0: 你活着玩，这玩意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都恨他。完了，现在完了。现在张二伯完了，死了。
1: 怎么
0: 死了？今年春天死的。
1: 是啊，
0: 死了，
1: 死了。
0: 怎么死的？
1: 怎么死的？
0: 他浑，就因为他浑，他才死。
1: 浑死。
0: 张二伯，我们住一胡同嘛。
1: 啊。
0: 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上我们家看电视，张二伯来了，我一跳，哎呦，张二伯来了，您坐下，像拉屎大架子，坐一凳子上，对着这电视，这样坐着，这么坐着，正赶上电视什么呢？那天转播，体育馆。练武术
1: 哦，
0: 气功武术表演，他坐那看着不服，演一个他刨一个他劈一个，气没劲，砸石头，哒哒哒，咔石头破了，气就骂你，四下，气这是个脆劲儿垫劲儿，一下让他搓一层出来，没劲。哎呀，没劲，
1: 嗯，
0: 这没劲，又换一节目了。这节目什么呢？十二磅那个大铁锤砸脑袋，这叫什么？油锤灌顶。
1: 对，
0: 当当，他坐那看着，这谁不行？这谁不行？这不是玩意儿。这节目下去了，又上了一个
1: 啊，
0: 这小伙子，他大光脊梁，大光膀子，上身赤背，
1: 嗯，
0: 拿着大西瓜刀，这西瓜刀这么大个儿。拿着西瓜刀，这手拿一大木头棍子，
1: 哦，
0: 跟修铅笔似的，让观众看这刀啊，这大西瓜刀多快，
1: 快，
0: 修一块木头，修完了，把这大西瓜刀搁到心口这儿了，
1: 嗯，
0: 拿一大棍子砸，嘿，嘿，打，嘿，西瓜刀拿开，一道白印儿，
1: 嗯，
0: 没事，
1: 气功，
0: 啊，鼓掌欢迎，哎，节目完了。电视完了，他坐着运气呢。我一瞧还是坐着。我张二伯，你喝点水吗？喝嘛，跟我这是较劲儿啊！
1: 啊，
0: 行了，这算行了。
1: 怎么？
0: 气气哼哼站起走了，一边走一边叨唠。行了，这算行了。
1: 哦，
0: 让他们小个儿鸡看着我张二伯，不服我那些老膏药了
1: 啊！
0: 这算行了。在我们家出来上他们家去，到那儿踹门，当当踹门，张二婶怕他，他打啊，他骂街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
1: 嗯，
0: 这算行了，往院里走，奔屋去了，到屋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也脱了，
1: 哇，
0: 脱大光脊梁，张二婶一看，哟，你脱衣裳干嘛呀？
1: 啊，
0: 你别看冻着啊。

0: 别管，关我干嘛？
1: 一猫腰伸手，打柜橱里边菜刀拿出来了。
0: 嚯，
1: 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啊！
0: 啊，
1: 拿着菜刀，拿手还摸摸，这算兴了。
0: 行啊，
1: 这算兴了。
0: 是。
1: 张二婶一看，你在这干嘛？你在这干谁呀、啊？你在这干谁呀、啊？去去，躲躲躲！这是他妈，看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这气功的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找软和地方，
0: 软和，
1: 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
0: 嚯！
1: 拿钢棍来，
0: 啊，
1: 递我钢棍呢？张二婶把钢棍递给他，把大钢棍抡起来了。还有人扑
0: 来。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十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声音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听到来自月下《爱你胜过爱自己》。

月下这个名字对你而言可能很陌生，但他从16岁时写下自己懵懂的心情，当时已经风靡全校。你很累吗？你是工作狂吗？有多少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随心所欲的懒人？你也想懒一下，去天马行空吗？来自戴佩妮，懒人漫游。

懒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能够适时的放空、放松、休闲的享受人生也是很重要的。而这首 Superwoman 是当时洛杉矶节奏蓝调女歌手 Karen White 的歌，表达的是一个曾经千依百顺的完美女人的心灵，而不是常人眼里的女强人。当然，曹格是以男人的角度来诠释的，是对自己不懂得珍惜的追悔。来自曹格 Superwoman。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女人对家庭、对男人、对爱情执着坚忍的态度，有一种难以细诉的无奈和包容。而这首《他不爱我》就说出了一个女人的无奈和心酸。来自莫文蔚，《他不爱我》。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这一首莫言林的《带走》是一首属于忘记的歌，当一切无法挽回的时候，我们选择离开。而铁飞歌手彭佳慧和莫言林的风格则截然不同，这一首《甘愿》恰到好处地把沉入爱中的女人心表达得清澈见底，甘愿亲情付出却无怨无悔，既真情真挚，以浪漫唯美。一起来听彭佳慧《甘愿》。

之前的山盟海誓被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代替，缠绵的花前月下也变成了没完没了的争吵，这就是甘愿的结果吗？是你变了吗？这首由光良作曲并演唱的《是你变了吗》，就是这样一首温暖情歌。你希望你的爱情像潮水般汹涌，还是涓涓细流永不停止呢？来听光良《是你变了吗》。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男人唱情歌有时会过于嘶吼，而细腻的声线仿佛能够读懂女人心一样。而当一个女人失去了爱情，她会变得安静或者疯狂，而黄绮珊就是安静的那一个。最后一起来听黄绮珊的《只有你》，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2: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2: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2: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下这进入了一年当中消防安全最紧要的时候了，

0: 我们国家呢，特别是北方城市火灾比较多发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北方城市为例啊，一年当中的比较大的火灾，人们在室内活动的时间长了，用火用电量大了，特别是用火量大了。我们国家的火灾的扑灭的技术发展到现在，有四类火还是特别难扑灭。一类呢是地下火，您得有这个设备能进去啊哈。一类呢是化学危险品火灾，这个咱们知道易燃易爆啊，爆炸的时候威力特别大，不好灭。还有一类呢就是山林火灾，还有一类就是住宅火灾。这山林火灾呢是特别难灭，它的损失大，它的战线啊比较长。就这四类火灾啊，即便是呢现在全世界的消防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了，这四类火还是特别的难灭。所以这种火灭得再好，它都不如不发生。希望啊，今年有了呢这无人机，有了森林防火部门、园林绿化部门，还有消防部门等等的通力合作，加上自觉的行为安全的意识，今年呢咱们的山林消防啊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那为什么山林火灾危害这么大？这山林火灾到底它分为几类？今天呢咱们做一期啊知识力强的节目，给大伙儿就说说这眼下进入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峰期，这几类山林火灾它为什么它就这么难灭。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今年啊，我们知道仅仅园林绿化部门就布置了无人机，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我前些年啊，我还在网上呢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视频，就是一架运输机直升机啊，但是它是主要运输功能的，发生了森林火灾，于是呢就来到了周围的这个居民区，有些呢这个房屋它是有自己的游泳池的哈，不由分说就把它带的那个大塑料袋啊就降落在了私人的这个别墅的游泳池里，兜起了好几吨的水，然后呢迅速呢就离开去扑这个山林火灾了。我当时还在想，哎呦这不错，什么时候啊咱们国家的山林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咱们也啊迅速的到周围的这个湖河呀，起码水库哈，能够兜起来这么几吨甚至几十吨，哗的一下灭到这个山林里。但是您想那能有多大作用啊，就是几吨几十吨，那树底下的火那也很难灭，只能呢是把树冠上的火啊压一压，所以这森林火灾太难灭了。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啊森林消防综合救援总队关老师给咱们说说今年这个山林火灾的这个情况。
2: 其实这个我们反正是在那个防灭火的第一线吧，从我们这个了解到整个北京这一块总体的火情要与去年相比目前是开始比较良好，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尤其是我们在巡查巡护过程中啊，还是发现了一些小的情况和隐患。比如说吧，火灾这一块人为引起的占到97%，
0: 那剩下的3%
2: 天灾的，你比如说这个雷击火，你可能想都想不到的，这个山上的石头掉到下边的石头，以前有过这个火连石那种，哎，它有可能就引起一些周围的干燥的一些植被的
0: 火。有还有这么寸的事儿。
2: 当时是我带着队伍去参与这一次的灭火，参与这个行动了。他那个就是山上那个石头啊，有那个石头突出的，然后掉到下边，下边也有石头，但是石头旁边呢有干草，它就能引起了火呀，最后导致这个火灾的。
0: 哦，就上面的掉下来了，正常的这种坠落。
2: 对。
0: 然后一打砸到底下了，啪就溅出了这个火花。
2: 火星火花。
0: 因为底下是一个您说什么打石火是吧，
2: 火连石，石头一打然后把那个干草点火嘛，就像钻木取火那种类似。但是后来经过专家研判，哎，确实是因为那个地方还产火连石，以前当地的百姓了解，
0: 这防不胜防，
2: 也是专家研判的吧，也很少见的。我
0: 反正
2: 从事这个灭火业这么多次，这么多年，但是第一次遇到。我们在这个巡查巡护的一线呀，还是发现一些隐忧的。咱们这个进了山以后，有的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抽完烟以后随手扔个烟头，就有可能引燃路边的这些干草或者是杂草。有的是咱们绿这个自己种的还好，如果是野草更干，因为以前咱们这一块做过实验，这个烟头的

0: 扔了以后啊，它这个外表的温度能达到200到300度，但是它核心那个部位，那个就是中心点那块能达到700到800度。
1: 嚯，那什么都能烧着。它一旦的温度和风一达到，它就又开始明烧了啊。
0: 对，都由暗火变成明火。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在寻呼的过程中啊，还有一个诱发的因素，就是咱们靠近山区和浅山区的老百姓这个烧荒。他想着一看，又烧了能当肥料，但是又减少了垃圾了，也挺方便。这个是还是有很大的隐患的。这几次有这种小火情啊，个人遇到的啊，有2次是烧荒瘾。应该是3月20几号，掂了一桶水，根本控制不住。
1: 嗯，
0: 所以说会引起后患。所以说这一块我们也是一个是加强靠前力量前置进行巡护，还有一个就是真正如果要造成了灾害以后啊，个人还是要受到惩罚的，轻则就是警告教育，批评教育，如果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这个面临这个行政拘留，应该是城市消防呢过去给处置这个事儿。我了解到的是被行政，有一个是被行政拘留12天，这都是咱们身边的教训，希望引起咱们听众广大市民朋友，城市消防管的是家火，甚至城市
1: 家火啊，
0: 哎，
1: 对，
0: 城市那个公共区域的一些火灾，但是我们主要是进山入林的那种。
1: 就在最近，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发布了这几年咱们国家呢森林火灾的一些起数和统计。到了去年，这最新的数字出来了，全国呢共发生森林火灾328起，但是呢地方比较集中，主要呢是内蒙古、黑龙江、广西、云南，而且呢因为这个森林火灾死亡了2个人，共发生了草原火灾15起，主要呢集中在内蒙古，因为草原火灾呢死亡1人。所以呢总体来看，您看去年咱们国家的森林草原的火灾的起数那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啊，非常低。这既和这2年咱们国家在森林方面投入的科技力量、投入的人力和精力有关，同时呢我觉得哈，也和咱们每一位公民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有关。您就是投入再多的无人机，投入再多的侦查的这个科技力量，投入啊高倍的望远镜，您这种火也只能是发现，但是呢只有每一个人的安全行为才能够呢真正的啊在根儿上降低这个森林火灾、草原火灾。但是呢有的事情它就是发生了，发生了之后，那不仅得灭，得计算这个损失，得有很多人啊可能呢生活就会受到影响，最重要的是这肇事人他得找出来呀，肇事人找出来之后他得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啊。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我电话采访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法学博士李阳律师，他给咱们说说啊这和山林火灾有关的一些罪名和法律的惩处。
2: 放火罪呢是指以故意放火的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那么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呢，放火罪分为2个档次，如果还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么是3到10年有期徒刑，如果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是从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严重可以到死刑。那么失火罪呢，指的是因为过失引起火灾危害了公共安全的犯罪。放火罪和失火罪最核心的区别就是在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一个是故意放火，一个呢是过失导致火灾的产生。因为失火罪它是一个过失犯罪，所以我们是设定了一定的门槛的，也就是它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危险程度，那么这个失火罪才能成立。我们按照现在的规定的话，如果过失引起火灾，那你最起码要造成或者说1人以上死亡，或者3个人以上重伤，或者说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损失超过50万，或者说造成了连续10家以上的家庭财产受到损失，达到了一定面积的过火面积的林木被烧毁，刑法上才要求说这个人承担失火罪的刑事责任。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话，通常是不按照犯罪来评价的。
1: 那咱们来听听啊，李阳律师呢给咱们说说，因为刚才呢您看郭队长也说了，97%这个森林和草原的火灾呢它都是人为，但您说啊这个成年人他主动去纵火，或者说明明知道抽烟啊这个行为呢在山林和草原是不允许，他还非要抽，人家把他制止了他还要抽， 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有，但是呢不是特别的多。有的呢是孩子玩火他造成的。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就会说啊，那孩子玩火，小孩不懂事儿啊，那引发火灾是不是就不算数了呢？那咱们还是来听李阳律师的分析。
2: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刑法中所说的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的问题。那么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是要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话，那么他犯到了放火罪，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不满14周岁，这个罪名的话，通常来说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如果说他们的年龄没有达到14周岁，作为未成年人不承担放火罪的刑事责任，但是他的监护人当然要承担相关的因为监管不力所造成的相关的民事损害的赔偿责任。没有达到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目前刑法上规定的只是说责令其父母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有一条叫做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的矫治教育，但是没有在细化的规定了。少管所就是我们所说的未成年犯如果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话去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说的未成年犯监狱。他如果说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话，是不存在到少管所去的问题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一般是说未成年人判缓刑，那么在缓刑考验期内社区矫正，这个要看说他在这个整个行为产生的后果中承担的责任的比例。如果说整个的这个危害的后果都是由这个孩子的这种放火或者失火行为所造成的，那么他就应该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是多因一果的这种情况，那么法院会根据多因一果对责任的比例进行划分。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未成年人，他可能没有认识到，如果说一旦这种点火的方式，或者说我日常很随意的玩火的方式，是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包括社会包括学校要加强公民和未成年人进行这方面的普法的教育和宣传，让大家知道不要随意的玩火，尤其是在一些易燃易爆的这个场所或者是在公共场所。你可能觉得说我无所谓，我只是拿一个打火机点着玩一玩火，但是你一旦失手引起火灾，那么可能要承担的损失往往要超过你能够想象的范围。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眼下这进入了一年当中非常关键的森林草原的火灾的高发期了。即便是现在科技发展水平这么先进，有四类火灾仍然是世界级的难灭的火灾：化学危险品火灾、地下火灾、高层建筑的火灾和森林草原的火灾。森林草原的火灾特别难灭，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森林草原的火灾它也不像这个高层火灾啊，它有点这个拔火筒的效应，而且呢人太多了，人得疏散啊，人命关天。虽然呢总体来说啊，森林火灾本身它的财产损失大，人员伤亡不大，但是为了灭森林火灾，有些人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您不能远远的灭呀，您就是空中洒水，树底下的火那得人去灭，而且得近距离去灭呀。那森林火灾为什么这么难灭？它分哪几类？那咱们还是来听郭长征支队长的介绍。
0: 野火它在山里边，你走进去都很难呀。我参加这两次，那个距离我从我们下车到着火那个山脚下是7公里，还没有上山打火呢，光就是接近火、
1: 哦哎这个、
0: 我们行业属于叫接近火场。接近火场过程中，你看一般那个山里边都是山区道路嘛，
1: 你还得开路吧。
0: 哎不不，这个当时这个路还不用开，因为它有那个、
1: 哦、
0: 我们是借助那个河、
1: 哦、
0: 河谷，然后能靠近那个山下边。但是这个火有一个特点呢、
1: 嗯、
0: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悬崖火。
1: 嗯，
0: 悬崖火是什么？你看着你够不着。但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们今年啊绳索攀爬、
1: 嗯、
0: 我们以前打火的很少用这种，你不用这种你怎么办？高度太高了。还有一个，他那地方那个时候还上了冻呢，让我们用那高压吸水壶啊，还有电动水枪呀、啊。那个海拔应该是763米，我当时定位了一下，当时我们还是晚上，这是接近火场，就距离这么远，那个坡度啊，不是78，基本上接近90度、
1: 啊。
0: 我们上去的时候是拿着绳子，找几个人先攀爬上也辛苦，然后他放绳子下来。但是这是接近火场，但是他那个火的危险性不大，就是不好打，够不着。就刚才说，为什么不好打呀？
1: 嗯，
0: 这就是。 距离远，还有一个山坡度大，
1: 山坡度大
0: 很难靠近，还有一个悬崖湖，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看守火场，看守完火场没问题的，第二天、
1: 就确认，
0: 第二天再移交，
1: 担心有复燃的地方，
0: 对。

0: 看这个火灾的情况的严重性，裹着大衣就直接躺在那儿了、
1: 哦，
0: 几个人围在一块儿。
1: 工作的条件、
0: 环境比较
1: 特殊了，
0: 这就是说跟城市消防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他们打家伙可能危险性啊，
1: 嗯、
0: 局部、
1: 嗯、
0: 很小一个地方，比我们可能还面临危险大。我们呢，就是面临不可控因素，
1: 嗯、
0: 风力呀、气温的变化呀，还是山峰的了，还有一个晚上的、
1: 嗯、
0: 天寒地冻，我们
1: 作战的时间长。
0: 对对，持续的时间长一点、
1: 嗯、是啊。哎，那郭队，您刚才给我们讲啊，说您呢走了7公里哈，这山路就是在沿着这个溪水这个溪道上去，这7公里大概得走多长时间啊？
0: 2.5小时，我们当时是用了2.5小时过去的，6点多没吃晚饭，因为接到火警以后啊、
1: 嗯嗯嗯、
0: 就你得去迅速来不及吃晚饭、
1: 嗯、
0: 然后就过去了，到了那儿以后，然后
1: 那儿也没晚饭，估计
0: 那当时都在救火、
1: 嗯、
0: 我们吃到的饭的时候是凌晨1点钟，
1: 到了火场的边缘，然后是不是就像我们看电影里面看的扑扑打打呀什么的，是这样吗？
0: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它那个有悬崖火比较特殊嘛，它下边有那种都是一小片一小片，它掉下来我们处理掉了、
1: 哦、
0: 上面高的，然后当时就等着他，或者是他就是把他那个想办法，有时候爬到上面给他倒倒，然后下来以后再用水给他浇灭他。另外一个咱可以说一说，那个也是去年那个火是也很有典型性，沟谷火，当时的原因引起的就是祭祀用火，当时是有2个60-70岁的老年人祭祀时候，他们觉得能控制，但是当时
1: 移风易俗难呐。
0: 哎呀，年轻人专门管得好，咱们的手机啊，刷个抖音啊，看啥、
1: 嗯、
0: 都有这种说法危害。哎，年轻人接受起来容易，哎，但是这个老年人呢、啊，他也不看智能手机。
1: 嗯、
0: 我在那儿，我们有时候巡护的时候，年轻人就是不让他写，儿子媳妇都说不让他点。
1: 嗯，
0: 哎，老年人就不行。那个刚好那个点呢是护林员回家吃饭，故意躲一下，点点水车，就是有这个情况，这是我后来了解到的。这个火这一块打这个火，当时危险在哪儿呢？悬崖火危险性不大、
1: 嗯，
0: 但是就是很难打，就是够不着，
1: 嗯、
0: 看得见够不着。刚才咱说那个，
1: 哦、
0: 我们走都走7-8公里，并且它那个危险性不大，哎、然后就没有采用很辛苦接几公里那个易水灭火。延庆这一块就是易水灭火，他们易水灭火，我们这边易水灭火，但是在这个易水灭火的危险性危险上，它那个火呀是烧到山谷里边。
1: 嗯嗯，
0: 人一看不敢去山谷，
1: 进不下去。
0: 山谷里我们的一个葫芦峪，嗯，就叫葫芦峪地形，那里边山峰比较乱，呛到人，它的烟出不来、
1: 嗯嗯、
0: 火着大了有个烟囱效应，它那个火容易人进去、
1: 嗯、
0: 可能出不来，
1: 嗯，
0: 有危险性。还有一个那个山峰比较来，我们当时亲身经历的这个那个火，它是卷的蛇，山峰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卷的蛇，我感觉得有十几米过来以后还有那个灰尘、
1: 嗯、
0: 我们当时就这种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们看到这种一开始有苗头风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打了。我们作为这个打火队员讲上是有严格的纪律的。为什么？你看咱们虽然有火情没有什么危险，没有这个队员、
1: 嗯、
0: 作为指挥员来讲，首先第一位的，尤其是咱一线指挥员，必须根据现场的态势、
1: 嗯、
0: 决定进还是退。那是我们当时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听到风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我们有观察员呢，专门就是不打火在旁边观察形势的。哎，他也说对讲机就过来，这不行了啊，郭队这一块这个风大了，咱得往后撤了。
1: 嗯，
0: 然后他观察他的情况，然后我就下个命令撤，往后撤，然后等火力有力，地那个气候条件合适了，咱再撤。
2: 应急时刻，
1: 记得在节目当中。来自消防救援支队的分队长和副站长也给大伙儿叮咛啊，说呢，大伙儿如果现在呢一进山，您在山口处，您就能听到消防官兵的小喇叭。这小喇叭呢，主要呢就给您说这个注意事项，时不准。就比如说啊，不能带火种进山。有的人啊就特别的自觉，一看啊，连自己的打火机都直接掏出来放在宣传栏的这个收纳箱了。第二呢，就是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我特别多说一句哈，连自热饭大家都不要带。为什么呢？因为自热饭您那个自热包您吃完了肯定是要扔的，有的呢这个林叶的覆盖的比较厚的地方啊，容易自燃，加热包扔到那儿，那更是增加了温度了，容易引起啊这个树下的落叶的这个自燃。这是第三不准了。第四不准，不能在林区吸烟点火照明。第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第六，不准烧荒 烧田埂草。第七，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第八，不准乘车的时候往外扔烟头。第九。

0: 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第十，不能让老弱病残孕去参与扑火抢险。那眼下呢，依然是咱们最好的一段到山里去遛弯、散步、爬山、赏景的好时候了。咱们去的时候啊，咱们带上自己的好心情，不带不利于消防安全的物品。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结合呢近期大家的出行爬山的需求，119指挥中心高级工程师他的消防安全的提示。
1: 目前啊，现在天气很晴好啊，进入山区游玩赏秋的群众是明显的增多了，人流车流聚集啊，露营啊、野餐等野外活动的增多，特别是咱们这几天啊，大风天气也比较多，山区的枯枝落叶也有相对的堆积，容易出现意外起火的事故。请咱们广大的市民在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野外的防火安全，避免出现违规用火、吸烟等不文明的行为，严防发生火灾事故。同时啊，咱们在山区游玩的时候，选择正规的景区，尽量在白天能见度好的时候爬山。一些野山啊，山势比较陡峭，地形复杂，手机信号也容易出现盲区。咱们盲目的爬山，特别是夜间，容易出现危险被困和失联失温的情况。请大家爬山欣赏风景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要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防止意外的跌落和摔倒，出现受伤的情况。
0: 其实现在啊，山旁边那村庄啊、住户那也有啊，这野火呢，它还会导致一些化学物质影响到饮用水，径流会把有害的物质直接排入地下水和水库之中。您想想，再加上 PM2.5 的污染，在灭火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生活环境的变迁影响和灭火救援工作本身的危害，所以这种火灭得再好都不如不发生啊。97%的火既然呢是人为造成的，咱们每一个人咱们都管好自己的行为。去年咱们全国的森林火灾那降低了一半啊，由700多变成了300多，既有科技力量的加持，也有每一位公民朋友的消防安全意识、应急安全意识的提高带来的好转。那也希望今年咱们每个人啊，都在参与山林的过程当中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旅游，踏踏实实的回家。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微为安，无所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考这个驾照的时候，拿到合格的驾照，那说明啊，咱们对交通法规那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交通法规啊，旮旯改角的，哎，不那么起眼儿，哎，时不时的还就出现在咱们的生活当中。
2: 没错，这些所谓比较冷门的交通安全知识啊，如果不知道，你就会违章，或者是被这个罚款扣分。而对于一位司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回答，那就是每年仅有的12分。
1: 是啊，分分司机的命根儿啊。那如今交通的环境呢越来越复杂，交通规则呢实际上也是越来越细致。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交通规则平时也了解不到，有时候呢一不小心啊，可能就会招致违章。
2: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了一些交通规则当中的冷知识，看看这些您是否了解。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民法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哎，张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这个民法啊，据我了解，应该是律协最大的一个专业委员会了，是吧？特别大啊。
3: 对。
1: 那张律师啊，您给我们说说哈，以往呢，大家认为呢，这个拉链式就是你一辆我一辆哈、啊。那么这个拉链式呢，在法律法规当中，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3: 大家平常所说的拉链式通行呢，在法律明确的规定叫交替通行。这种情形来讲，一般是在前面车道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不是车道减少啊，强行并线这个是不行的。如果是车道减少的路口啊、路段啊，或者是呢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这个路段，没有交通标志标线的，或者交警指挥的这个交叉路口，遇到一个什么呢？停车排队或者前方拥堵的时候，或者缓慢行驶的时候，那么机动车应当交替通行，也就是左一辆右一辆，一个来。

0: 并不是说，哎，到了一个路口了，道窄了，道少了，咱们就应该一人过一辆，是吧？还得看周围的环境。
1: 对，主要是就道路减少的情况下，如果是强行并线的，那么就不属于那个是违章了。
0: 那如果啊，这路口减少到这个路段哈，路口没有交通信号，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交叉进行挺好。那不交叉呢，我就不按照这个规定来，我就觉得我天时地利不错，然后我就愣给挤过去。您觉得呢？像这种行为仅仅是不文明吗？
1: 这是一种违章的行为，就是有的人一看说，既然是你这个往里头加塞，那么我呢，我这是绿灯，我是正常通行，那么我就往上撞，那么这种就是一个违法行为，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是交替通行。
0: 好，那据您了解啊，比如说在欧美法系当中，这种拉链提示的提示牌出了之后，那司机应该怎么遵守？
1: 这种就是来讲要交替通行，而且一定是左边的车要让右边的车。
0: 哦，就这一块就明确了，必须得拉链哈。
1: 对，
0: 那咱们这儿有拉链吗？
1: 我们现在是交通标志上现在是没有这个标志的，但是如果是遇到前方道路减少的情况下，或者是路口拥堵的情况下，或者有交警指挥，或者是没有标线的标志的情况下，那么应当交替通行，就让一让，而且一定是左边的这辆车要让右边的那辆车。
0: 那张律师，听您这么说，遇前方道路变窄或者合并车道，谁先驶入谁就赢，这个不对是吧？
1: 对，这个种说法是不对的。交替通行，而且是左边的车要让右边的车，右边车进去，左边车再进去，右边车再进去，就像拉链似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0: 那我没让，哎，结果他以为我让，他也没让我，我俩都没让，结果发生了剐蹭了，谁的责任？
1: 这个种情况来讲，就是有的人就认为的话，他是往里的加塞，实际上他不是加塞，他是按照这个规则叫交替通行。那么谁来去负这个责任？那就是看这个，就刚才说的啊，是左边让右边。然后呢，是哪个车道那个是变窄了，应当是交替通行。
0: 那关于这个拉链式的并线的问题，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啊，咱再说一个啊更冷的知识。
2: 应急时刻。
0: 说到这个信号灯啊，这个红灯停，绿灯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个特别简单好记的交通谚语哈。然而呢，哎，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真是的，我也好好的走着呢呀，绿灯行，怎么搞的？哎，这说我闯绿灯了。
3: 一般情况下，红灯停，绿灯行是行的啊，但是有一些特定情况下，有一种情况叫做闯绿灯，这也是要被扣分的。其实呢，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只要是绿灯，无论前方啥情况，哪怕是前方拥堵不堪，我也得往前开，直到都堵一块了，这才算完。
0: 那张律师，请教您问题了啊，这种情况为什么叫闯绿灯？闯绿灯指的是什么？
1: 也就是说呢，绿灯要行，红灯要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律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4条明确规定啊，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过。那么有的人会说了，那绿灯我就应该走啊。但是来讲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40条第53条是明确规定的，就是当机动车遇到前方交叉路口有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了。也就是即使你是绿灯，那么在如果是前面路口的拥堵了，那么你再进去，那就是又加更加添乱了。
0: 可是您看啊，这个拥堵，这有的人就觉得哎呦这很堵，有的人就觉得这一般堵，有的人就觉得不太堵哈。那这个拥堵，您觉得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会怎么判断？
1: 您看啊，就是如果是前面这个车已经堵到路口的中间了，那么如果前面这个路就说是堵，但是来讲你过了这个绿灯之后呢，你可以越过前面的那个灯，那么这个就不是拥堵了啊，你就可以过去。但是来讲已经堵到这个中间了，那你就不能再进去了，你就越进去越堵了。
0: 为什么要用这个有没有堵到中间来判断你该不该过、该不该闯这个绿灯呢？
1: 它不是按照堵的中间，如果是前面你已经看到，当前面因为车辆前面是红灯的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走。那么红灯的时候呢，前面的车辆的尾部已经是在路口里了，那么即使你绿灯，你也不应该进了。
0: 这您说的这个不能过，是四个轮都不能过，还是我跨出去俩？
1: 法律规定来讲呢，是禁止进入路口，也就是说你前面轮你就不能够去进。但是如果你前面轮进了之后，你也应该是停车等着，即使你后边的这个轮过了，你也停着要等着。
0: 哎呦，那有一种情况，我刚过了这个停车线哈，我往前一走，前面不是斑马线吗哈，我一看，哎呦，是查到这个路中间了，哎，得了，我啊礼让一下，我可别闯绿灯，我就停在斑马线了哈。这个停在斑马线没事吧？
1: 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前面拥堵，从最终的结果来讲，应该是没有事情的，但是来讲，如果是监控探头拍到了，那可能是

0: 交警来讲呢，可能会对进行处罚。那么根据情况来讲，你可以向公安交通管理机关进行说明，
1: 申诉一下。
0: 对，申诉一下。
2: 因为电子眼嘛，它毕竟呢，它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拍摄哈。
0: 对。
2: 具体情况自己可以解释。好的，好的。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个闯了绿灯了，前面都查成一锅粥了，还往里面开哈，它的处罚标准是什么？严厉不严厉？
0: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要处以200元以下罚款，有扣2分的。
2: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如果您是一个司机啊，看到前面这个拥堵了，但是是绿灯，心疼啊，机不可失啊。那您一般是怎么操作的？
0: 如果你是多等一等啊，让前面的路口清开了，这个时候来讲，你下次再走，因为我们来讲开车的时候，车辆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在要停车就不能够进入这个路口。
2: 嗯，
0: 等路口清光了之后再去进入。
2: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闯绿灯啊，它都有哪些情形？
0: 如果是直行的这个车辆，如果是前面来讲发生拥堵了，那你是不能够进入到路口的。但是这个时候来讲呢，你右转弯车和左转弯车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发现来讲呢，直行的这块来讲没有拥堵，而左转弯或者右转弯这个车辆这块是拥堵的，那么左转弯或右转弯这个车辆是不能够去进入路口的，直行车是可行的。
1: 就是左转的时候还有个待转线啊，
0: 对对对，
1: 就这个时候情况要更复杂一些。
2: 那比如说，哎，我一看我想往左边转，但是左边那边一锅粥，那其实其他方向还是可以走的，不叫闯绿灯啊。
0: 对对对，其他方向可以走。
2: 哎，那您给我们说说还有哪些不算闯绿灯的一些特殊情况呢？
0: 不算闯绿灯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假如说是一些救护车呀，前边来讲的话呢，是道路的通畅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来讲它不可能是闯绿灯，
1: 或者是有交警指挥的情况。
0: 对，就是我们来讲看道交法第44条明确规定啊，就是交通信号标志标线，再一个来讲是交通警察，实质上来讲呢，灯和线这是一个固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看交通警察的指挥啊，在现场如果有交警要听交警的
1: 现场指挥啊，
0: 现场指挥的。
2: 哎，那听您的意思，就是实际上现场交警的这个手势和指挥，它是优于信号灯和这个标志标线的哈。
0: 没错，是这样的。
2: 先看警察，警察没那意思，您再看这个灯的意思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如今啊，这交通环境呢越来越复杂，交通规则呢也是越来越细致哈。很多的交通规则平时呢可能考驾照的时候也没考到啊，哪有这考到的都是您知道的呀哈，或者没考到的都是您不知道的，所以呢平时呢也不太了解，嘿，这拿到罚单了或者通知了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个事儿。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要和大家着重说说这方面的一些事儿哈，整理了一些交通规则当中的冷知识，看看这些冷知识您是否已经了解了。
2: 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民法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张律师啊，实际上当了十几年的交通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哈。是非常专业，他也是北京市啊交通管理局法律顾问团的律师。那张律师，什么时候采取左让右的原则？行驶中的左右俩车分别同时向中间车道并线，那该怎么驾驶呢？
0: 好，我们看到来讲，就是我们想象是一个人字形，就是左边的车往中间的那个道路并线，右边车也往那并线。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呢，左边车可能说，哎，他追我尾啊，那凭什么是我的这个全责呢？这种情况来讲呢，会经常会看到。那么我们来讲，在并线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左边车道在往右边的车道并线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后方，你不要是直接就并进去，一定要把这个距离要拉长一些，因为左边的车道是那个速度比较快，那么这是一种减速。那么右边这个车道的速度慢，它撞上你，那么这个时候来讲，你要让右边的车道，就是两个车都往你同一个车道并的时候，左边的车要让右边的车。尤其是我们国家来讲呢，现在是左边是快速道，右边呢是慢速道。这个时候来讲，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要求啊，为了保证这个右边的车的这个安全，同时呢，我们是左边的这个驾驶，
2: 对
0: 吧？
2: 左驾驶
0: ，那么这个也是保证这个驾驶员的这个安全。同时，我们右车行，那么你要是说你不让这个右边的车道，你要让右边的车道让你，那他再往右边让的话呢，那就是非机动车道和行人的这个车道了。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拉长，要注意右边车看好右反光镜。
2: 所以啊，大伙儿如果这会儿在不同的车道上行驶，您得记着一点，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呢，大概啊，您记个差不离的原则，就是左卑右尊，就那意思是吧？就右边呢，他的权力比您稍微优先一点，
0: 对，
2: 比您呢稍微高一点。您在左边，实际上呢，在这个法律上，您就相对于右边的就弱势一点了，因为咱们知道，越往右边速度越慢，交通安全的保障越少。这边是高速，到中间就中速，那边呢还肉包铁呢。有道理，
1: 这也就是说这个右边有可能出问题就会被挤到变道上去，对更多人造成伤害，所以左车还是要小心一些的。
0: 是的，
1: 尤其呢自己还有视野盲区，在没有左转信号灯的路口， 一边绿灯，我和对向车同时起步了。这个时候呢，他左转，我直行，

0: 谁都没有让谁的意思。结果呢，我撞在了他的右后侧，这是谁的责任？
1: 哎呦，这还真得去掉点这个初中的几何的这个图形的空间概念哈。就是我直走是吧，我对面那车他左转，结果我擦到他的右边了，右肩膀或者什么哈。哎，那您给我们说说这谁的责任？
2: 转弯车让直行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路的安全的一个规则。如果是你是直行的，对方是转弯，同时的话都是绿灯的这个情况下，那对方一定是全责。
1: 您的意思就是左转的那个是全责哈？
2: 对对，这个不管是谁撞谁，因为是对方要让行，要让你这个直行车先行。
1: 那我们怎么理解让这个字儿？在交通法规当中啊，处处都有什么左转的让直的，什么机动车让非机动车，这个让什么意思？它具体它怎么把握让的原则是什么？
2: 就是谁有路权，那么直行车是有路权的。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来讲，我们在左转弯的时候，我们在很多路上都可以看到左转待停的这个线啊，就是你等着这个直行车走过了之后，你要从它后边走过去，而不是在它前边。
1: 让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妨碍他，得让他先好了你才能走，
2: 是吧？对对对，让着直行车
1: 他先走，你等着，
2: 你必须等，
1: 就是等，还是必须等。
2: 对，必须等。
1: 明白了，所以学无止境是吧，多听我们应急时刻。
3: 应急时刻，
1: 我们接着说，刚才呢说了一个冷知识啊，挺冷，就是绿灯啊闯了也是违章。那还有一种啊，您比如说啊，在这个路口一看红灯，我刷一下我的朋友圈，一高兴哈、啊，一点赞，哎，后面的车滴滴我，一抬头，哎呦，前面的车都走了，就剩了我了，赶紧一通操作，哎呦，不小心把电源摁了，哎，熄火了，哎呦，后面又接着摁呢，赶紧我这就点着了火，然后呢又急得挂档，什么一通操作到跟前了，哎呦还好，但后面已经很不高兴了啊。有的人就说呀，说你这迟迟不走，要是严重了那也是违规，它有这么严重吗？
2: 道交法明确的规定啊，我们应当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的这种指示来行驶，或者按照交通警察啊这种那个指引来去行驶。首先来讲呢，像您所说的，一是看手机或者是拨打电话，这就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了。这个是就会造成你注意力这个分散。但是如果前面是绿灯了，因为某种原因啊，都不是你的这种主观上的原因，或者是你故意的别着后边这个车堵着，而是因为就是一些其他的，假如机器故障啊，那么这种情形来讲呢，可能是不能算你是这个违章。
0: 对，你可以申诉。
2: 哎，你可以去申诉啊，确认事实啊，这个车你是突然间灭火了啊。但是如果是你长时间的去占用这个绿灯的这个通行这个车道，你不走，那么你就是属于没有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来行驶，这就是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
1: 一般来说，比如反应没过来啊，就像您说的违章，在这儿看小手机呢哈，结果一抬头，哎呦，发现人都走了，赶紧我也赶紧走哈。我觉得哈，一般3秒5秒也就够了。你要说呢，你就不允许别人有一点疏忽和分心，就使劲摁喇叭敦促他，甚至用喇叭批评他，嗨，又何必呢啊，谁还没个打盹的时候。但是有的人就特过分，哎，你一摁他还故意的，怎么来劲来劲，让你看看双实线，对，我就不走哈、啊、你跟着我，我还就等着这红灯快到了我再过，就有点恶作剧啊，我拖你5到10秒钟，哎，但是他也在动，那他算不算违章？
2: 所以说一个违法行为来讲判断呢，并不是光靠法条就能够判断的哈，这是要经过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根据现实的这种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么确确实实来讲，他起步慢了，慢速的往前走，那么这个还不能算是违法行为。那么如果是绿灯了啊，你就必须得按绿灯来正常的去通行，如果不通行，这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听您这么说，这绿灯亮了一直不走，或者说长时间的故意不走，还有点那故意的意思哈，压着后面，它也是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的一种违法行为，也要扣分和罚款吗？
2: 现在一般有的地方来讲呢，现在已经就采取实施这个处罚的这条了啊、
1: 因为各个城市有不同的实施条例
2: 啊。然后呢，有一些行为来讲呢，有的城市来讲呢，就是在这个条上就有的就是直接探头，直接就是我就罚款，然后我就扣分。我们所说的来讲呢，就是说在绿灯亮起的时候呢，由于某种原因，那么这种原因如果是故意的，那是肯定是违法行为。如果确确实实他是个新手，某种原因身体不实，
0: 身体不实
2: 啊，对这个来讲呢，突然间迷糊。
1: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来讲，就需要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如果确确实实认定他是有违法行为，具体处不处罚的，那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所以法律也是一个具体处罚行为，也是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法律问题。
1: 对，你说这个犯罪啊，他得故意，但是你要说他是故意，这个事儿就特别麻烦。你比如说无意过失，我也不想把人碰了，结果把人碰了，法律呢惩处是非常轻的。可他要是故意，那起步就是3年，因为你是故意的哈。要说他故意压着后面，我觉得啊，其实呢，摄像头也能拍下来。
2: 对
1: 行为进行分析嘛，哈，
2: 对对对，
1: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我就

0: 是这个一通操作啊，乱如兔，每一步都错了，是疏忽。真要把您拍下来了，哎，您提个行政复议，把这个情况说明说明，说主观没有故意，就是嗨没经验，或者当时啊急了哈。我估计可能呢，这个罚款是不是或者行政处罚也能撤了啊？当然我不是交警哈，我估计呢，把这个还是有把这个具体的情况说明的这个机会的。
1: 对，你像后边的车也很多也装了这个行车记录仪，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足以认定了嘛。
0: 那您看哈，在其他城市，有的城市对于这个问题，它呢，因为可能中心城市的路段它受不了这个拥堵，它就希望你快点过，或者有的人他就喜欢在那儿看手机哈。杭州一位司机呢，就是看手机，迟迟不发动车子，绿灯亮起7秒钟以后，哎，他这才通行，交警就给他现场扣了2分，罚了150。哎，您说杭州这实施条例还带50块钱的，150的罚单。听您这意思，绿灯亮起迟迟不走，极有可能要按照不按交通信号灯行驶来处罚和或者扣分，是吧？
1: 对。
0: 那我估计啊，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多长时间不走就违法。那您也不能过这个正确的情理的这个范围。
2: 对，
0: 我认为啊，3秒钟以上这就有点过分了啊，5秒7秒以上这就有点故意了啊。但是呢不绝对，您要是真有什么情况，电子眼拍了也别怕，您把呢是因为疏忽的这个原因申诉一下哈，提起一个行政复议也是可以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都是那些啊，大家以为知道了，哎呦，这拿了罚单扣了分儿没了钱，才知道哦，还有这么个规定啊，这种冷知识非常受大家欢迎啊。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做系列的节目，为您答疑解惑。另外呢，相关的知识内容，我们也会把它浓缩起来，像一个应急安全的小胶囊一样送给您，您拿着喷啊喷下去，您放心，这知识您就有了。那张律师，我们俩就再给您说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汽车的过红绿灯。啊，过红绿灯的时候有的堵啊，或者是前面也慢啊，过了一半变成红灯了。
2: 对，
0: 有的时候啊，司机师傅您刚才讲了，你要中间查了你就别走了，你就连线都别过，那您说这个车它就不好退回去了，它该怎么办？
1: 闯红灯这种行为是一种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已经是红灯了，另外的方向的这个车辆已经是开始进入路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急于发生交通事故。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就是说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可能一不小心突然间前轮过了，发现已经闯了红灯了。
0: 我几乎天天能见到这种情形的司机啊。
1: 这个时候应该是立即停车，
0: 立即停。
1: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算闯红灯的，因为从闯红灯来讲呢，他是探头要拍3个照片啊，一
0: 个
1: 前轮过，后轮过，
0: 哦，
1: 最后你后轮你车辆已经过了路口了，
0: 哦，
1: 这个来讲
0: 判断得连贯，
1: 对，
0: 只有一张不扣，
1: 一张他判断不出来啊，因为前轮刚过了，
0: 啊，
1: 前轮过了这就属于越线停车了，越线了。就已经闯了，但是这个不是法律上来讲那个认定的是闯红灯，你马上去停车，这个时候来讲呢是
2: 对的，
0: 但它也是越线，
1: 对，也是违章了，
0: 嗯，
1: 也是违章了啊，但是你后轮也过了，后轮也过了之后，但是没有前行，这时候你发现确实一下红灯，因为有的时候来讲
2: 堵，
1: 对，一是堵了，另外一个来讲呢，灯可能你认为的时候来讲呢，车速比较快，
2: 如果这个前后轮全过了。我也停那儿了，这
1: 马上停
2: 啊，
1: 这个也不算是闯红灯，对，你马上停
0: 一下，两轮都过了，
1: 对，
0: 马上停，
1: 但是你要是如果继续前行过路口，这个就算是
0: 那我停斑马线了，
1: 你停到斑马线上了，你也就是停到那儿了，这个是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它比你闯红灯扣6分就要
2: 轻得多，
1: 越线停车就是没有，也是没有按照交通标志、交通信号指示灯和交通标线的这个行驶，你违法停车了。
2: 对对对，
0: 哦，对对对，有一种说法，啊，说呢，交管部门的这个地上的这个线，它要得到2对信号才能确定你是越线了哈。一对呢是前轮，一对是后轮。如果你前轮过了，后轮没过，不会认定。今天听您这么一解释啊，实际上它是3张照片的意思。
2: 对，
0: 那没有第3张照片、第2张，那肯定不能认定。但是有的司机啊，之前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技术问题，他就担心说，那我要退回来了，是不是就又有一对信号了？我不亏了吗？被误伤吗？
1: 对，你退回来，在路上来讲，你倒车来讲，也是一种这个违法的行为啊。
0: 哦，
2: 就是
0: 明白了，就趴那儿别动。
1: 对，你就停到那块儿，接受越线停车的这种。
0: 那今天的这个情况给大伙儿说了，希望呢在路上再碰到俩轮过去了，一看，哎呦，情况不妙，变红灯，我退回来。您别退了，您就骑在那上面。那我们俩给大伙儿把您的刚才的这个意思啊总结总结，就比如说啊，遇红灯，车身全越了啊，那您就停。
2: 对，
0: 如果呢车辆呢全身越过了停止线后，您没再继续移动，没事儿，是吧？ 就不算闯红灯、
1: 不算闯红灯。

0: 但是呢算越线，有事儿，有小事儿没大事儿了哈，就属于越线停车了。嗯，
1: 对对对，但是总比你就硬是又开一下，或者硬是又倒一下要好得多得多。
0: 是，
1: 其实有一些规定啊都是为了咱们好，遵守规定呢对于自己安全，对于路人也安全，所以大家一定要想通这个道理哈。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先跟您侃到这儿了。
0: 张律师，谢谢您，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2

0: 点。
1: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头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是东厂小开业。
3: 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的一笑堂，我们继续为您介绍相声名家高英培和他的高派相声。高英培先生啊，应该说他的作品呢有很多，代表作呢像教训、不正之风啊、大家研究、钓鱼、八扇屏、山东话、白事会、好阿姨、别扭话，哎，这些都是高先生的代表作品。你像我们今天开场要给您送出这段啊，就是一段高先生啊新创作的段子，那现在也不新了，当时确实属于新型的相声，是高英培和他的徒弟孟凡贵给您带来的一段孝子，一起来听听。
4: 马上就要到春节了，
5: 哎，
4: 我们能够参加这个演出心里的高兴，
5: 很高兴
4: 见到我们这么多的领导和亲爱的。

0: 的观众
1: 是，
0: 马上一到春节就兴拜年。
1: 哎，
0: 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在这儿给亲爱的各位领导和亲爱的观众您拜个早年。同时跟您研究一个问题。
1: 研究什么问题？
0: 孟凡贵
1: 啊，
0: 我问你俩字儿，你会解释吗？
1: 哪俩字儿？
0: 孝子这俩字儿怎么讲？
1: 孝，这谁、孝子谁不明白呀？
0: 怎么？
1: 顾名思义，
0: 嗯，
1: 您拿我来说，
0: 嗯，
1: 我孝顺我爸爸，我就是孝子。
0: 你只能理解一半。
1: 怎么理解一半呢？
0: 您说的这是名词，
1: 孝子是名词啊。
0: 现在改为动词。
1: 怎么动词？
0: 孝子
1: 啊，
0: 就说我必须孝顺我的儿子。
1: 嗨，
0: 这就叫孝子。
1: 没听说过。
0: 我跟您说啊，
1: 啊，
0: 我还不是儿子了。
1: 那您孝顺谁呀、啊？
0: 孙子。
1: 您都有孙子了？
0: 有了。
1: 是啊，
0: 你想高英培都有孙子了，多好玩儿啊。
1: 什么叫多好玩儿啊？
0: 你太新鲜了，我都有孙子了
1: 啊。
0: 没孙子时我盼孙子，
1: 嗯，
0: 哎呀，盼呐盼呐，什么时候能来个孙子？好容易把孙子盼来了。
1: 怎么样，
0: 我也变孙子了？
1: 您怎么变孙子了？
0: 您先说，有这孩子起这名可就废了事了。
1: 给孩子起名字有什么呀？
0: 现在的小孩能看出他聪明全在名字上了。
1: 怎么在名字上？
0: 俩字儿一样。
1: 都叫什么名字？
0: 重叠字儿。
1: 您说说都叫什么？
0: 人家有叫芳芳，
1: 好听。
0: 圆圆。
1: 哎，
0: 暖暖。
1: 您这孙子叫什么？
0: 蛐蛐。
1: 蛐。行，
0: 嗯，
1: 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
0: 您家孩子是
1: 蝈蝈。
0: 蝈。
1: 俩草虫。有起这名字的吗？
0: 是啊，咱起得了，人姥姥家不同意。
1: 没法同意。
0: 姥姥家说我给起。
1: 姥姥家给起什么名？
0: 一个字儿。
1: 叫什么？
0: 宝。
1: 哦，小宝。
0: 哎呦，您可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宝
1: 啊，
0: 刚两岁的时候。
1: 两岁时候怎么了？
0: 他想要这样东西你就得给他买。
1: 要不买呢？
0: 坐在地下磨裤裆。
1: 是啊。
0: 嗯，
1: 两岁时候他要什么了？
0: 有了孙子我高兴啊。
1: 啊，
0: 带他玩去。
1: 上哪儿了？
0: 菜市场。
1: 哦，转一转。
0: 嗯，到菜市场碰见一个卖东西的。
1: 卖什么的？
0: 就刚才李金斗说呢，卖小王八的。
1: 啊，那叫甲鱼，吃那东西可大补。
0: 他哪懂啊？
1: 啊，
0: 他看着有意思。嗯，那个玩意儿，您再听他说这句话。
1: 说什么了？
0: 我买爷爷。
1: 哎，这，嗯、啊，买什么？
0: 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1: 啊，
0: 我买爷爷。
1: 啊，
0: 我是爷爷。
1: 嗯，
0: 他不是爷爷，
1: 他是
0: 王八。
1: 您还真明白。
0: 不买那东西。
1: 嗯，
0: 那东西咬人。
1: 对，
0: 爷爷不咬人。
1: 哎，这，嗯，谁不咬人？
0: 认准了我是怎么着？
1: 啊，
0: 没办法，给买吧。
1: 买了，
0: 买了。
1: 嗯，
0: 现在四岁半了。
1: 哎，那可就应该好多了。
0: 哎呦，更厉害喽。
1: 怎么更厉害了？
0: 他要这样东西不给他买呀，他改了，躺着了。
1: 啊，
0: 躺在地下撒泼带打滚。
1: 我跟您说呀，
0: 嗯，
1: 这小孩要什么玩意儿啊，您最好给他买。
0: 哦，
1: 您不给他买，他躺地下一撒泼打滚，一哭一闹，哭出毛病来，您当老人的心里更难受。
0: 嗯，
1: 是不是？
0: 不过他要这样东西没法玩。
1: 孩子要这样东西那准好玩，是他玩是您玩？
0: 他玩啊。
1: 还是他玩，这东西准好。
0: 不，不好。真的，我都说不出来，它不好玩呢。
1: 那就是这东西太贵，您舍不得花钱给买。
0: 那小王八，我给他买了一堆。
1: 你，要不就是他要这玩意儿不好买？
0: 好买，一出我们胡同口就有卖的。
1: 你这又好买又不贵，为什么不给孩子买呢？
0: 刚我话您没听清楚，他告诉您不好玩不好。那么你们孩子要这样东西，你给买吗？
1: 当然给买啊。
0: 哦，
1: 跟朋友们说啊，
0: 啊，
1: 我也就一个小孩，
0: 是
1: 我那孩子要东不给买西，要星星不给月亮，
0: 嗯，
1: 我就看不了小孩哭。
0: 嗯嗯，
1: 您说说
0: 啊，
1: 您那孙子他要什么玩意儿？
0: 花圈。
1: 花，
0: 您给买啊？
1: 不，
0: 说
1: 不买，
0: 完了吧？
1: 不买，
0: 完了吧？你到这不买了，你不买我买，
1: 那是啊。
0: 嗯，
1: 你们家出事了？
0: 哎，这怎么说话？
1: 你们家不出事你买这干嘛？
0: 嗨，别提了。前些日子事儿，
1: 前些日子怎么了？
0: 他奶奶带着他上他姥姥家串门去了
1: 啊！
0: 到他姥姥家看见他老爷啊，手里拿了一花环，
1: 花哦，就是欢迎外宾用的那花环。嗯，
0: 对，他非要玩。
1: 嗯，
0: 他奶奶哄着，别玩，待会儿回来给老爷玩坏了。
1: 嗯，
0: 咱们多能碰见奶奶给你。

0: 一个
1: 哦，
0: 他就记在心了。
1: 嗯，
0: 这不那天上菜市场买菜就带着他走到街上，他奶奶跟别人说话，
1: 嗯，
0: 他滋溜就钻在花圈店。我们胡同口那花圈店，
1: 就去年开张的那个叫松柏花圈店。
0: 对对对，
1: 就钻那里去了。
0: 钻里边他就看见当间那大个花圈，
1: 嗯，
0: 他就在那玩，他非要要，他奶奶不给买，躺在那儿哭。我正在那儿路过，
1: 哦，
0: 他奶奶还得哄他。
1: 是啊。
0: 我跟你说，那不能要那东西，
1: 嗯，
0: 那是死人用的。
1: 对，
0: 奶奶你骗人。
1: 怎么骗人了？
0: 奶奶不是好奶奶。
1: 干嘛不是好奶奶呀？
0: 净说瞎话。
1: 谁说什么瞎话了？
0: 老爷家有，老爷家就没死人。
1: 老爷家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0: 人那是欢迎外宾用的。
1: 哎，
0: 我也要
1: 啊，
0: 我买了欢迎我爷爷。
1: 这啊，有拿花圈欢迎爷爷的吗？
0: 我一想也对
1: 啊，
0: 爷爷死了给爷爷买个花圈，爷爷就不知道了。
1: 是啊，
0: 趁着爷爷活着，我们孙子给爷爷买个花圈，显出他的孝心呢。
1: 这都我们家的门风，这个什么门风啊？这是
2: 不错不错，好
1: 啊。
0: 那哭着我说：“真是，哎，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吗？
1: 说说他，
0: 你瞧瞧，把孩子急得这样。
1: 说谁呢？
0: 小宝，
1: 嗯，
0: 起来，别哭了，
1: 嗯，
0: 奶奶不给买，爷爷给买。
1: 这叫什么爷爷？这是
0: 领着我们小宝进来了。”掌柜的
1: 啊，
0: 来个花圈。
1: 不卖。
0: 别的您多帮忙。
1: 不卖。
0: 老板老板老板，
1: 我听您了
0: 啊，
1: 买花圈哄孩子玩。
0: 没错，
1: 不像话。现在的家长没法说。那天有小两口带一孩子来，非给这孩子买身寿衣穿。
0: 您瞧瞧，
1: 我说不卖吧哈，人家跟我打架，问我什么服务态度。
0: 嗯嗯，
1: 我跟您说高老师，
0: 哦，
1: 您是名人，
0: 哦，
1: 咱们又住街坊，
0: 是是是，
1: 是在教育后代上，您应当给大家伙做出一表率来。
0: 没错，
1: 不能这么惯着孩子。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太对了。
1: 哎，
0: 您给来那大个儿的，
1: 大非买一个
0: 小的他不要。
1: 嗯，
0: 买了。
1: 买了吗？
0: 买了。这花圈我还真拿不动。
1: 是啊，
0: 我才知道这玩意儿真有分量。
1: 哦，
0: 老伴儿帮忙给搭着，
1: 俩人抬着，
0: 我们老两口搭着花圈，我们孙回来偷了走。刚一出门碰见熟人，哟，高先生，
1: 嗯，
0: 您上哪儿扫墓去？
1: 您说，
0: 我说上我们家扫去吧。
1: 没听说过，
0: 拿回来往屋里一摆，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感情这东西不是在屋里摆着东西。
1: 那是，
0: 越瞅越别扭。
1: 嗯，
0: 哎呀，
1: 这怎么办呢？
0: 宝啊，
1: 啊，
0: 爷爷跟你商量点事儿吧。
1: 商量什么事儿？
0: 这个东西在咱屋里摆着可不是个事儿。
1: 嗯，
0: 影响交通。
1: 哦，
0: 真要把您老人家摔个好歹的，我担待不起。
1: 那怎么办？
0: 咱们住一楼。
1: 哦，
0: 你看是不是摆在咱们窗根底下？
1: 您这孙子同意了吗？
0: 得到他的首肯。
1: 你就别拽了，搁外边这不就得了吗？
0: 刚摆在窗根底下，您说怎么那么寸？
1: 怎么了？
0: 我们对门的张二婶跟李大妈二位买完菜回来。
1: 哦，
0: 一瞧我们小宝啊，在那花圈那正玩着了。
1: 嗯，
0: 张婶吓一跳。
1: 是啊。
0: 哎呦，这是谁家的？
1: 嗯，
0: 怎么没听说呀？
1: 是啊。
0: 一看宝，哎，过来问问吧。
1: 对，
0: 宝
1: 啊，
0: 这是谁的？
1: 孩子说什么？
0: 我爷爷的。
1: 啊？
0: 你爷爷的？
1: 嗯，
0: 没听他说呀。
1: 是啊。
0: 老高是有点齁着喘，也不至于走这么快呀。
1: 啊。
0: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块打牌呢，
1: 打麻将来的
0: 啊。
1: 都有谁呀？啊？
0: 有杨三婶儿，
1: 嗯，
0: 有张不开，我他爷爷，我们四家啊。
1: 哦，
0: 他爷倒是有一把牌挺好。
1: 什么牌？
0: 捉五魁一条龙。
1: 好牌啊。
0: 他提溜，
1: 嗯，
0: 一提溜没提溜上来，一生气给窝回去了。
1: 我，真能联想。
0: 要早知这，我把五万打给他，
1: 嗯，
0: 让他也胡一把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李大妈说：“你先等会儿，我再问问，我再问，别着急。”哎，宝，
1: 嗯，
0: 你爷爷呢？
1: 这孩子又说什么？
0: 我爷爷走了。
1: 哦，那孩子说呀：“刚才您在这儿，现在您出去了。”
0: 李大妈还夸我呢。
1: 夸您什么呀？
0: 您瞧瞧，您瞧瞧，就是老高。
1: 嗯，
0: 人老高家真会教育孩子。
1: 怎么会教育？
0: 这么点小孩竟说大人话。
1: 说什么大人话了？
0: 他爷爷死了，人都是不说死了。
1: 说什么？
0: 说走了。
1: 嗨。这哪儿跟哪儿啊？
0: 旁边街坊说不对不对，
1: 嗯，
0: 这花圈上没有那缎带呀。
1: 哦，人家叫挽联，写上谁谁谁千古那字样，是不是？
0: 李大妈还说呢。
1: 说什么？
0: 这刚送来的八车在屋里正写着呢。
1: 真能瞎猜。
0: 我说他二婶啊，咱们也住这么多年了，咱也表示表示吧。
1: 怎么表示？
0: 咱也买去吧。
1: 买什么去？
0: 花圈。

0: 穿着
1: 买去了
0: 啊！别等人老高就报丧了。
1: 嗯，
0: 出去他那么一嚷都买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我们窗根得十好几个。
1: 呵，
0: 哎呦，摆一溜这热闹。
1: 嗯，
0: 这可不错
1: 啊，
0: 有了缎带了。
1: 哦，都写上那挽联了。
0: 有了，
1: 都怎么写的？
0: 高先生垂青，
1: 嚯，
0: 高伯伯千古，
1: 嗯，
0: 高大爷安息
1: 啊，
0: 还有一位写古词的。
1: 什么古词？
0: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1: 好，那意思呀，是说让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
0: 没错，
1: 您去了吗？
0: 没敢去。
1: 为什么？
0: 怕回不来了。
1: 那是回不来。
0: 您说现在这人呐，真热心肠。
1: 怎么热心？
0: 也不知道这阵谁给李金斗打了个电话。
1: 哦，
0: 李金斗开着汽车就来了。
1: 是啊，
0: 走到半道碰见程方圆了。
1: 嗯，
0: 嘿，圆子，快上车，高先生家有事儿。
1: 嗯，
0: 俩人一块上车就来了，车停到我们胡同口。一进胡同，李金斗一瞧，哟，摆着一溜花圈，再看我老伴儿在这站着，俩眼发直。
1: 嗯，
0: 李金斗咧着嘴可就哭上了。
1: 哭什么呀？
0: 哎，表叔哎，
1: 等等，李金斗哭什么呀？
0: 表叔，
1: 他怎么哭表叔呢？
0: 我们俩表亲。
1: 您是金斗的表叔，
0: 他是我表侄。
1: 是啊，
0: 您再看陈方圆，
1: 嗯，
0: 我的表婶
1: 儿。您等，
0: 嗯，
1: 这怎么哭上表婶了？
0: 他不知道谁死了。
1: 不，乱不乱呢？
0: 他哪哭着
1: 啊？
0: 您再看我们单位，
1: 单位怎么了？
0: 派了一位给我送飞机票来。
1: 送飞机票干什么？
0: 让我去西安旅游去。
1: 哦，组织老干部活动。
0: 送飞机票这位是天津人。
1: 嗯，
0: 胆儿特别小。
1: 是啊，
0: 一看这意思，哎呦，老嫂子，
1: 嗯，
0: 老嫂子，您接来顺便吧。
1: 嗯，
0: 荒山路上没老少
1: 啊，
0: 您看单位啊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
1: 啊，
0: 叫他驾鹤西游去。
1: 嗯，
0: 他把那缎带这词念上了。
1: 好嘛，
0: 哎呀，没想到他先走一步，我还得赶紧回去。
1: 回去干什么？
0: 回去我城里治丧委员会，我给他领丧葬费去。
1: 得活人领丧葬费。
0: 这阵我正回来
1: 啊，
0: 我一听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那是，
0: 噌我就窜去了。我说我飞机票，
1: 嗯，
0: 我不要丧葬费。
1: 这嗓子，
0: 哎呀，哎呀，哎呦妈呗，这都扎实了。
1: 这热闹。
0: 老嫂子，
1: 嗯，
0: 你的厕所在哪儿啊？
1: 都给吓得这样了，
0: 全装库里了。跟着一老马
1: 啊，
0: 别吓唬人好吧？哪儿啊？你就真是哪儿就诈尸，这可哎，
1: 怎么回事？
0: 他吓死这儿了，
1: 吓死了！
0: 大伙说快点，快锤呀、
1: 啊！
0: 嗯，快锤，掐人中。
1: 对，
0: 掐人中抠。这位一慌，把手指头入嘴里了，
1: 呵，
0: 嘣儿，到嘴里抠出鸡蛋黄来。
1: 哎，这怎么回事？
0: 他刚吃双花月饼，
1: 好嘛，吓得给噎死过去了，
0: 喘了气还问我：“高哥
1: 啊，
0: 您还健在啊？”
1: 嗯，
0: 我说废话，我不健在，我怎么旅游去？
1: 还旅游去？
0: 嗯，
1: 还旅游去？
0: 嗯，
1: 让大家伙说说像话吗？
0: 嗯，
1: 给孩子买一花圈，您说您捅多大娄子这点？
0: 怨谁呀、啊？
1: 怨谁呀、啊？
0: 怨大家听的怨你呀、啊？
1: 怎么怨我呀？
0: 你告诉我了，孩子要非买不可呀、
1: 啊？是啊，
0: 啊
1: 他非当然那这你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呀、啊？
0: 退是退不回去的。
1: 那是，
0: 我一看大家这么帮忙，几位真热心，
1: 嗯、
0: 谢谢你们几位。待会儿走的时候一人拿一个走，
1: 干嘛呀？
0: 拿家哄孩子玩去。
1: 不要。
2: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孝子》，我们欣赏完了。下面我们接着为您介绍相声名家高英培。提起高英培啊，很多朋友啊，自然会想起他表演的很多脍炙人口的相声，你像钓鱼啊，是吧？不正之风啊。大家研究啊等等。高先生的相声切中时弊，语言又诙谐幽默，形象又非常生动，令我们听了之后不但捧腹大笑，而且是回味无穷。给您带来一个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论吃》，一起来听听。
4: 一个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5: 对，脾气秉性不一样，
4: 说出话来也俩味儿。
5: 对。

0: 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1: 哪一点不一样？
0: 因为我呀爱数了着吃。
1: 哦，讲究吃。
0: 我爱研究吃。
1: 嗯，
0: 我不管跟谁说话，谁问我什么，我都能用吃来回答他。
1: 人问你，你回答的话都有个吃字儿。
0: 哎，对对对，我专门能用吃，不管怎么问，问什么话，我都能用吃回答他。
1: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话你都有吃字，我还真不老相信的。
0: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问我呀，我就完全能用吃来回答你。
1: 真的？
0: 嗯，
1: 我跟你说啊，
0: 嗯嗯，
1: 我可指不定问你什么，
0: 你爱问什么都行。
1: 那好。
0: 嗯嗯嗯，
1: 注意啊。
0: 哎，
1: 我要问了啊。
0: 问吧。
1: 啊，英培同志
0: 吃了吗您呢？
1: 啊，吃。我哪你就吃了吧您呢？
0: 客气话。
1: 客气话？
0: 客气话。
1: 客气话见面问好，
0: 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
1: 嗯，
0: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见着面吃了吗您呢？哎，客气话。
1: 嗯，
0: 一问就是吃了吗您，哪儿都能用。
1: 是啊，
0: 除了厕所以外。
1: 废话，厕所有问这个的吗？是这个，
0: 就说这意思。哎，吃了吗您，客气话。
1: 身体不错吧？
0: 啊，能吃能喝的。
1: 能吃能喝的。眼神挺好吗？
0: 啊，还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
1: 看见吃什么什么吃什么。睡觉怎么样？
0: 啊，吃得饱睡得着。
1: 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0: 告诉你啊，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1: 上不来
0: 啊。
1: 哎啊，五十几了？
0: 哎呀，您问错了，五十几哪还有我呀，我都六十了。
1: 嘿，都六十了。哎，这回可没吃。
0: 吃一口少一口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是吃一口少一口了。
0: 嗯，
1: 吃一口少。哎，
0: 啊，
1: 退休了没有？
0: 还没有呢。
1: 啊，
0: 吃劳保了。
1: 哦，吃劳保也算呢。
0: 吃劳保了。您吃什么了？
1: 我吃的米饭。
0: 哦，那就是。
1: 哦，你问我呀？
0: 谁问谁呀？
1: 我问你。
0: 你问吧。
1: 嗯嗯，你老伴好啊？
0: 嗨，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
1: 哦，闺女家吃去了。
0: 嗯嗯嗯，
1: 多子回来啊？
0: 嗨，他这个人吃饱了不顾家，不止多子回来。
1: 就剩你一个人生活行吗？
0: 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
1: 你会做吗？
0: 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1: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0: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1: 哎，天冷了
0: 啊，
1: 该生炉子了
0: 啊。生了就为做饭吃。
1: 还是没离开吃啊。
0: 嗯嗯，
1: 就为做饭吃。
0: 嗯嗯嗯。
1: 哎
0: 啊，
1: 说真格的
0: 啊，
1: 剩你一个人了倒清静啊。
0: 我不瞒您说，有时候孩子们也上我这吃来。
1: 孩子们上这吃来？
0: 嗯嗯，
1: 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呢？
0: 这怎么麻烦呢？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1: 三顿饭也得调剂好了吧？
0: 当然了，不能胡吃海塞的。
1: 那你怎么调剂的？
0: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1: 这倒不错，一句仨吃这回。
0: 就是嘛。嗯，
1: 吃完了外边活动活动。
0: 不行，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净蹲膘了。嗯，
1: 光蹲膘不行啊。
0: 啊，
1: 看看电视。
0: 看电视了，介绍那个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烹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1: 不，你光看吃啊？是啊，
0: 就爱看这节目。
1: 哎，你听听文艺节目，你不是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吗？
0: 啊，我爱听啊，人家那相声说的，哎呦，那嘴多利索，就跟吃蹦豆一样。
1: 我得问你
0: 啊，
1: 你爱听他什么节目啊？
0: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令。
1: 绕口令没吃
0: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1: 哦，这儿着不上了。哎呀呵，我说你这是句句真离不开吃啊。
0: 当然了，我净琢磨着吃啊，吃都在哲里的。我告诉你，哎，吃不能胡吃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在哲理。
1: 什么哲理？
0: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叫捏小人嘴，初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七，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1: 还盒子十一呢。
0: 啊，那叫盒子拐弯。
1: 哦，拐弯你还吃啊？
0: 哎，对了，
1: 光吃盒子？
0: 哪能光吃盒子啊？有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月二吃焖子，嘿嘿，五月节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国庆节吃会餐，到阳历年了吃食堂的节鱼，嘿嘿嘿，
1: 就吃节鱼了。
0: 光吃这个，那有这么一句话
1: 啊，
0: 小二小二你别馋过。

0: 了腊八就是年，23糖瓜粘，24吃鱼翅，25吃豆腐，26吃炖肉，27吃母鸡，28白面发，29吃豆篓，30晚上一家子坐在一块儿，那叫吃团圆饭。
1: 一年你可吃到头了，
0: 还得接着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
1: 哦，接着吃啊你啊，循环吃是不是？
0: 对喽，对喽。问吧，
1: 句句离不开吃，你可真气人呐！
0: 哎，别生气啊，一生气吃什么都不消化了。
1: 看我，心里痛快极了。
0: 那你吃柿子了？
1: 吃柿子了。我不理你了。
0: 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1: 吃白薯闷了口了，哎、我呀、啊
0: 哎啊，你怎么着？
1: 我心腻，
0: 你心腻是吃肥肉了。
1: 我心里痛快极了。
0: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1: 我不舒服，
0: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1: 我嘴里没味儿，
0: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1: 我有病了，
0: 那吃点药啊。
1: 我这堵得慌。
0: 那你吃饱了撑的。
1: 去你的吧！

0: 游，相声乐，共赏一笑谈。
1: 好，听众朋友，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论吃》，我们欣赏完了。那一笑堂上半时段呢，暂时告一段落，时间关系，咱们下半场啊，稍后继续。
2: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3: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为您送出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好阿姨》，然后继续给您介绍介绍高英培先生的苦乐人生。
1: 这回我给您表演
2: 《春风吹动百花开》啊，万紫千红放异彩，
1: 什么意思？
2: 祖国处处气象新，
1: 嗯，
2: 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1: 啊，一个人。
2: 没人送你啊？
1: 没有啊。
2: 你喜欢这儿吗？
1: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2: 托儿所。
1: 不来。
2: 啊，
1: 托儿所呀、
2: 啊。啊，
1: 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2: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1: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2: 老头班干嘛？
1: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2: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1: 这怎么
2: 了？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1: 至于吗？
2: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
1: 不来。
2: 这个色儿，你瞧这色儿，这皮肤颜色，没法给它比喻，跟哈密瓜的皮儿一样，这玩意儿。那天打我们托儿所门口路过，正赶上我们这大班小孩都在外边晒太阳，阿姨领着他在那路过，一群小孩给吓住了。阿姨，全指着他。阿姨说：“哎呦，蓉蓉，你认得叔叔吗？认得，在哪儿见过？电戏里的。
1: 我经常上电视啊。
2: 叔叔是什么呀？他是野狐狸。
1: 我去你的吧！你成心先拿我开心是不是？
2: 谁拿你开心呢？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1: 你们那个好阿姨也拿我当野狐狸啊？”
2: 不是那意思，我是学习。
1: 不，你先等会儿啊，你。

0: 曹阿姨是谁啊？
1: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
0: 啊，
1: 大家都管她叫好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
0: 嗯，
1: 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
0: 哦，
1: 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

0: 对对对，二班的。这
1: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0: 大班的关系。
1: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0: 小班。
1: 呵，不，您是那是，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0: 哦，不是外国人。
1: 对，外
0: 是中国人呢、啊。
1: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呵，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是我屋里的。
0: 哦，大衣柜的。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1: 什么呀？我屋里的。
0: 高低柜，
1: 还床头柜呢。哦，
0: 你告诉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
1: 床头柜什么呀？他是我们那口子
0: 水缸。
1: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儿的。
0: 哦，煤气罐。
1: 好好好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
0: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呀？
1: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0: 你过日子干嘛？
1: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0: 谁不懂啊？
1: 啊，
0: 我这就气你。
1: 气什么呀？
0: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什么？就是你爱人啊，
1: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0: 怎么变仇人了？
1: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0: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1: 热爱本职工作
0: 啊，
1: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我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0: 你这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1: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0: 他体谅人的心理
1: 啊，
0: 尤其是现在
1: 啊，
0: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1: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儿，谁家都那样
0: 啊？
1: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儿。
0: 我有生48摊的吗？
1: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0: 他怎么不一样？
1: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0: 什么叫接辈人呢？
1: 我儿子的儿子。
0: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1: 对呀、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的了这个？
0: 嗯，
1: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可都平等相待呀、啊。
0: 哪一点不平等了？
1: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我们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0: 走怎么？
1: 我们在家里，我们都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0: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1: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0: 这就不平等了。
1: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受不了这个。
0: 这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1: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0: 那不至于啊。
1: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0: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1: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0: 关键这哪的事儿啊？是，
1: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0: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1: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0: 怎么了？
1: 又添上新毛病了。
0: 什么毛病？
1: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0: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1: 嚯、哦，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0: 啊，有技术。
1: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0: 啊，
1: 白色儿就着凉了
0: 啊，
1: 黑色儿上火了。
0: 对对对，
1: 给这个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0: 啊，好啊，
1: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缠人，这玩意儿这个。
0: 不吃药你也争嘴啊，
1: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一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不了。
0: 怎么受不了啊？
1: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叫那药给馋的，这是
0: 跟你一样。
1: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0: 他有什么病。
1: 我们孩子都拿球了，你知不知道
0: 啊？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1: 都拉球，这都当
0: 那叫你给撑的。
1: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小孩有什么规律啊？
0: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1: 啊，
0: 确实有技术这里头。
1: 你别逗了，还瞒我
0: 啊？
1: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0: 你懂？
1: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0: 你在托儿所干嘛？
1: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0: 跟你爱人在一起。
1: 哎，对、
0: 哦、好好，
1: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0: 是啊，
1: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0: 啊？
1: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0: 你这是哪儿的事儿啊？你是物理的要求啊？
1: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啊、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横竖不得变变吧？
0: 怎么了？业余？
1: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你干嘛呢？这个？
0: 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1: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啊！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0: 那你多干点吧。
1: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0: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1: 多干点啊！日子不能长喽啊！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啊！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0: 你怎么了？
1: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0: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1: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0: 那怎么？
1: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0: 又来点气力了。
1: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0: 啊，病了。
1: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啊，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儿，哦，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儿，哦。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嗯，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哦，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啊，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头。
2: 哎，让什么？
0: 酱油到篮子里头？
1: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0: 不，你急什么呢？是
1: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0: 回去干嘛？
1: 我自行车还得太是啥了？
0: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1: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到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
2: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1: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0: 我你怎么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1: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0: 你不会起名字？
1: 怎么？
0: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是吧？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1: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0: 他叫什么？
1: 叫蝈蝈。不。
0: 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1: 您那孩子叫
0: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1: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
0: 好听吧？你听着，
1: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0: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1: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好，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滴到嗓子眼这儿了，
0: 怎么了？
1: 外边下开雪了啊！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哎，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0: 哦，回来了，
1: 抱着孩子，嗯，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0: 真疼孩子。
1: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嗯，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嗯，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0: 证实了吧？
1: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嗯，通红啊，哦，飘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啊，
0: 你瞧这个夸劲儿的，
1: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他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0: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1: 在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0: 怎么了？
1: 老虎变熊猫了。
0: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1: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0: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1: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嗯，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

0: 我们医院了，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1: 那咱老虎呢？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啊，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0: 你还生气呢？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1: 学习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0: 给你起外号？
1: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0: 这什么单调是什么意思？
1: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0: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1: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0: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1: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啊。早晨馒头，中午稀饭，晚上伙食改善。
0: 吃什么？
1: 馒头泡稀饭。我
0: 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1: 废话，两生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子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0: 是叫你给这个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1: 变变花样啊。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0: 不像话啊，
1: 不像话。
0: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0: 不是谁说的？
1: 我爱人说的。不，
0: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这
1: 当时他就给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家好后勤。只是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0: 你听听，
1: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我越想越难过。
0: 难过什么？
1: 我越想越惭愧。
0: 为什么惭愧？
1: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啊，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个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0: 我什么叫阿舅啊？
1: 打球我都赢不了。
0: 为什么？
1: 5-1，
0: 挨不上啊。
1: 我难过呀。我难过，我这么大个子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个
0: 什么叫丢份呢？
1: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他们就好像啊孩儿妈妈的给人家吃了副定心丸。
0: 你给吃的什么？
1: 堵心丸。
0: 我听着都堵心。
1: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了我心里更难过了。
0: 难过什么？
1: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小陈，您有什么事儿啊？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这好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放心。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五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好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猜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0: 你看看，
1: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为20天就完成了。一卯劲儿就这样了。可真是好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好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0: 怎么呢？
1: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行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0: 得，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注意听着，
1: 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0: 对了，单调。
1: 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还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还饿死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
0: 真是，
1: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哟，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感情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0: 对呀，
1: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0: 明白了，
1: 下决心，我向好阿姨学习。
0: 怎么学？
1: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也把它改了，
0: 调剂调剂，
1: 丰富品种啊。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啊。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改了2月，果见成效。
0: 怎么呢？
1: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滴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0: 是是，
1: 挨着个能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0: 说什么？
1: 我抱什么腰的？
0: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事儿呢？真是这，
1: 一改进之后，我们厂子生产面膜都变了
0: 啊！
1: 我们厂子得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0: 嗯，
1: 有的人是红旗手
0: 哦，
1: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0: 嗯，
1: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0: 你看看，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 是不是？
0: 哎，
1: 全车间、全厂子都这么说嘛。
0: 啊，
1: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0: 哦，
1: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们带大红花。
0: 嗯，
1: 叫五位阿姨都排那儿，我站在后边，大伙儿来我，一人带头。大伙儿，我说不行，我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程序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0: 啊，
1: 俩人架着我，哎呦，高师傅您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0: 你怎么样啊？
1: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0: 怎么说的？
1: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0: 阿姨？
1: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0: 怎么还阿舅啊？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行了，您你甭说了。
1: 啊，
0: 你看看，
1: 啊，
0: 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1: 是是，
0: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1: 你真满意吗？
0: 真满意啊！
1: 还有意见没有？
0: 没有意见，
1: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0: 哎，我呀，
2: 好，听众朋友，一段好阿姨来自高英培、范振玉。那听完这段呢，咱们接着为您介绍啊，高英培先生啊自己的人生历程。我们说，高英培先生在人引荐之下拜了相声名家赵佩茹为师。您还别说，这高先生啊真是个相声胚子，赵佩茹老师呢也是精心受益。那年月啊，出头露脸展示才华并不是件容易事儿。你像高英培刚学相声，又没什么名气，大的场合上不去，只能在大街上卖艺，有时候到小书场呢给人跑跑龙套，不能像别人那样啊，说是报效师傅，多挣点钱给师傅，还得师傅养活他。就这么着苦学三年，终于到了出徒的时候了。那出徒了，您就不能在师傅家再糗着了，只能出去闯荡江湖。高先生这一离开师傅啊，可坏喽，就像一只孤独的雏雁，满处乱飞。河南开封啊，东北的沈阳，江南的南京，每到一个地方，简易棚子里一站就开说，说的是嘴干舌苦啊，一天挣点钱还不够呢，三顿饭呢。后来的日子呀，高先生也是历经坎坷，终于翻身的日子来了。有一次，中华全国总工会带着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演出，高英培先生表演了一段相声叫《前线日记》，使他一下子就出了大名了。终于高英培被调入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说唱团。这一天您再看日历，1979年8月15号。所以以后每到8月15号，他就琢磨着会不会今儿又有什么好事来找我来了。好，咱们说一段听一段，接着呢为您带来个小段高英培、范振玉合说的猜字儿。
3: 范同志
4: 啊，
3: 听说您文化水平很高
4: 啊。也不见得，
3: 我考您字儿您认得吗？
4: 考我字
3: 啊？
4: 那行行，我给你比。
3: 不要比，不要比，要比干嘛
4: 啊？
3: 当时我给你比划个字儿就成。
4: 比划个字
3: 啊？我给你比划个
4: 字。
3: 你看这字念什么？
4: 这字我认得。
3: 这字念什么？
4: 念飞。
3: 怎么念飞呀？
4: 这不张翅膀要飞吗？这是
3: 你那飞你还得动了，我这不动就这样。
4: 不认得这个字
3: 啊？这字不认得？
4: 不认得。
3: 这念十啊？
4: 十哪个十啊？
3: 你看这不明摆着吗？这不一横一竖十吗？这是。
4: 哦，这就是一横一竖
3: 啊！
4: 这次我也有，我考你一个，
3: 可以可以
4: 啊！不，我加加工啊！
3: 怎么加工？
4: 我这上边再来上一盒，我这脑袋上面顶着一盒，
3: 顶着一盒。
4: 这念什么？
3: 没见过这字儿，
4: 认得不认得？
3: 不认得。
4: 念干，
3: 哪个干？
4: 干部的干。
3: 哦，就是刚才我说的。
4: 两横一竖嘛。
3: 是啊。
4: 对对对。
3: 那我也顶上一盒，这字念什么？
4: 那你跟我一样啊？
3: 怎么？
4: 念干？
3: 不念干？
4: 念什么？
3: 念平啊。
4: 哪个平啊？
3: 就是和平的平。
4: 不对不对，那平还端两点儿了
3: 啊，这不还俩耳朵呢？
4: 这俩耳朵也算呐？
3: 哎呀，这俩大点儿没看见呐。
4: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废物利用。
3: 对喽，你才废物利用呢
4: 啊！
3: 我们这叫充分的利用。
4: 这字念什么？
3: 没见过这字儿，没有这种字儿。
4: 中
3: 啊，
4: 中，中国的中，
3: 哪什么？
4: 中国的中，这不一个口字一竖，这不
3: 哦是啊。哎，你看这字念什么？
4: 跟我小姐这念中，
3: 不念中，
4: 念什么？
3: 念申，
4: 哪个申呢？
3: 申请的申。
4: 那不对，申请申里边短一盒的。
3: 是我这里边还皮带呢。
4: 皮带。
2: 好，听众朋友，高英培、范振玉的猜字咱们就欣赏到这儿了。时间关系，今儿的一笑堂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8: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9: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0: 上文书说到，来的又是些什么人呢？来的正是夹皮沟的小分队和民兵，怎么会飞起来了？脚底下都踏着滑雪板呢。这些土匪们这么一看，不好，神兵神将到了吧？怎么这么快呀？快跑！他们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一声呐喊，哗的这么一下，小分队就把剩下的这些土匪给包了围了。这帮家伙跪在那会儿，把枪高高的举过了头顶，全都缴了械了。高波全瞧明白了，是小分队同志们来了。有几个战士就扑过来了，奔高波。其中有一个高波瞧得很清楚，正是203首长。我怎么在203首长跟前说呀？我把小炉匠给丢了，想到这儿头这么一晕，眼前一阵黑，一头就栽过去，整栽到203首长的怀里。203把高坡给抱住，高坡同志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他才慢慢的苏醒过来，睁开了眼睛看了看这个周围环境，是在屋里躺着呢，身下边铺的厚厚的。这公白茹已经给高坡上了药，缠上了药布，都收拾完毕了。旁边这会儿坐着几个人，高坡呀这才说，说什么呢？把小炉匠丢了，203全知道了。小分队怎么来的呢？203首长接到了孙达德的情报，接到情报这么一看，特别是子荣那份补充情报，也说明了匪徒偷偷下山，

去糟蹋老百姓。203呢，马上就想到了小火车。哎呦，敌人会不会从这个二道河神河庙这一带转过去，转过去拦截我们的小火车？这完全有可能。所以他当即命令到这儿来。那正在高坡危急的时候，把高坡给救了，把匪徒们给打了，把乡亲们全都给接回来。张大山呢和郭魁武同志牺牲了。203首长知道了小卢将栾平已经跑了，所以首长当即下了一道命令，事不宜迟，马上收拾，和李永琪民兵一起留下看家的和守高坡的人、守护夹皮沟的人而外，全部奔袭威虎山。大家伙这立刻出发呀，呵，那一派军容好整齐，大家伙的枪早就收拾好了，刀早就擦得锃明刷亮，这就动身了。就在这时候，小卢将啊已经接近威虎山了。正像高坡所想的那样，栾平这小子没往山外跑。这枪这么一响一乱，这时候他就拼命在这手车上蹭这绳子。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还在这愣着干嘛呀？我跑吧，我咔咔的把绳蹭断了，他顺上边下来。这小子是连滚带爬的跑啊，他还耽误了一段时间呢。他怎么耽误的？这小子跑出来有老远了，他趴到了一个树林子里边，他琢磨，哎呦喂，我上哪儿去我呀？我上山外边去，从今洗手不干了，规规矩矩的吧，那能行吗？到山外边还得把我抓起来。解放军说不杀我，叫我立功赎罪，重新做人，可我心里总没底呀。我呀不能下山，还得上里边跑。里边跑跑哪儿去？到李里宫去，无论如何你也飞不过威虎山呢。哎，我到威虎山去吧。对了，我先呢见金座山雕，那个老家伙呀是个贪心十足的人，我跟他说说先遣图的事儿，叫他把我收下，日后我把先遣图给他。对了，就这么个主意。哎，等等吧，小卢将叫着自己的名字栾平啊，你要到那儿坐山雕要问起你来，你怎么说呢？你说你叫解放军抓起过，可千万别说这个呀，一点儿不能暴露。要说自己叫解放军抓去过，那坐山雕疑心十分大呀，他马上会想起别的来。好啊，栾平，你是不是上这儿来探道来了？你是还上这儿来卧底来了？这一揪根儿，他非宰了我不可。对，我到威虎山不管怎么说咬紧了牙关，别提我九龙会被捉这档子事儿，就差不多了。行嘞，他想到这儿就奔威虎山下来了。他没有吃的，饿了吃点松子儿，就这样。哎呦，把这家伙给累的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累的那脑袋都改了颜色了。接近威虎山就碰上了匪徒的刘洞少，把他给抓住。他用一派土匪的黑话好顿跟这帮匪徒们联系，联系半天也不行，就这样拿进山罩把他眼睛给圈上，就带到威虎厅来。一进威虎厅，把这块黑布撤了去之后，匪徒在旁边推了他一把，喂，见过三爷。小卢家素日就怕坐山雕，他知道坐山雕厉害，今儿个要看看风头再说话，所以他站那儿没敢言语。

0: 用他眼睛盯着脚。坐山雕已经问了他几句了，问他什么呢？哎呦，这是稀客呀，是哪阵风把你栾平副官长给吹来了？当初一日有人劝你到这儿来，你不来，今儿个怎么想起来赏脸了？匪徒小楼匠站到坐山雕的跟前，听老匪崔三这几句话，把小楼匠给说糊涂了。谁劝过我呀？他心里想，当初一日我就不想上你这儿来，我真不愿意来，这次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才呀炸着胆子咬着牙上了威虎山。谁劝过我呀？坐山雕一乐呀，唰，小卢匠就起了一身冷疙瘩。你既是来了，我崔某人就得对得起你。来人呐，把他的好友胡彪请来，同他见个礼儿。什么？找我的好友胡彪跟我见礼？胡彪是谁呀？胡彪是四马副官，许旅长跟前的，我见过他两次，我们俩也不算好友啊。再者说，他已经在奶头山完了蛋了，这什么事儿啊？他撩起眼皮来看了看坐山雕。老匪哼了一声，哼，瞧我干什么？嗯，没见过吗？你怎么不说话呀？拔的金刚也搭茬了，嘿，姓栾的，你怎么不说话呀？三爷问你，这你都听明白了没有？刚才问你是哪阵风把你吹来的，是不是一阵旋风把你刮来的呀？啊？怎么拔的金刚也这么大火呢？杨子荣不止一次在老匪坐山雕的跟前和拔大金刚说过小卢匠栾平，他怎么骂坐山雕，骂得怎么难听，他怎么瞧不起坐山雕。拔大金刚当然恨他，你连我们崔三爷都瞧不起，那我们这帮小菜儿在你的眼睛里头更不当回事了。小卢匠直哆嗦。得了，听栾的，我呀就让你跟你那朋友见个面，你也甭害怕，让你们俩一五一十见了面，该说什么说什么。说完之后呢，你来的意思大概是：三爷，我是水尽山穷，走投无路，投奔三爷，您把我得收下。是啊，我是想收你呀，可是你看不起我呀，你朋友都跟我说。不，三爷，我没朋友。什么？哟呵，你瞧你装的这副可怜相儿，别来这套。我坐山雕见过这个。哎了，哟，去把你们九爷给我请来。小卢匠都晕了，心说这九爷又是谁呀？我没听说威虎山有这么一位，这小土匪就去了，把子荣就给请来了。杨排长拉门一看，这威虎厅里边的空气和上午一比呀，有天地之差。匪徒们把家伙都亮了，掐着枪，有坐着有站着的，这神气很大呀。子荣就想啊，是不是就在这一刹那的时间内，小卢匠栾平在坐山雕的跟前谈过了我了？还是坐山雕和小卢匠说了呢？管他呢，按我的原计划进行。他一回身，啪，把门带上，几步走到坐山雕的跟前，拾了个理儿。三爷，我老九奉命来见。坐山雕左手托着大烟袋，右手一捻山羊胡子，斜着眼珠 看了子荣一眼，老九啊，你来得好。哎，你瞧瞧，这个人认识吧？他用手一指小卢件，子荣啊，装作不知道怎么回事，顺着坐山雕的手瞧。您说谁呀？他的眼神落到了小卢件的头上。子荣真想拔出枪来把这个匪徒的脑袋给敲碎了，可是不能啊。他乐了，哈哈哈哈！哎呀，三爷，这位稀客什么时候来到咱们山上的？刚来呀，你没碰上吗？我方才听人说，说山上来了客，是谁呢？原来就是这位呀！啊，子荣说的这会儿，瞧了瞧那几大金刚，那几大金刚有的呵，冲子荣使个眼色，有的做个鬼脸儿，装作这个亲切劲儿。嗯，这我认出来了，三爷，他不是旁人，是我的好朋友。
1: 就是啊，
0: 老九威，方才你这个朋友可没少提念你。子荣心里一动，哦，心说这是匪徒研究我来着，哦，那就叫他提吧。
1: 我呀，光明磊落，胡某人
0: 向来不怕背地了谁讲究。
1: 就是嘛，
0: 老九威，过去吧，老朋友见面怎么也得亲热亲热呀，
1: 叙叙旧吧，怎么从梨树沟分的手啊？
0: 你再问问你这朋友，他怎么到这儿来的呀？子荣一想，老土匪，你少废话，我当然得问问他，不单问问他，我还得消灭他呢。
1: 好嘞，三爷，我遵你的令，
0: 过去跟他说两句，
1: 说去吧。
0: 子荣几步就走过来，站到小卢匠的跟前。哎呀呀，我当是谁？原来是栾平大哥呀。栾大哥，当初一日咱哥们在梨树沟你三舅家，我不止一次的劝说你和我一同步步登高脱胎换骨来威虎山求三爷，可是你呢，偏偏的不来，却跑到了许夫人护铁迷那儿去。你知道护铁迷在侯专员的跟前那是说一不二的人，到那儿你一定能升官发财。你还说了许许多多三爷不好听的话，可是今儿你为什么来了？我再问问你，护铁迷和侯专员给了你个什么官啊？
1: 哎哎，你当着我们大家伙说出来，姓栾的，
0: 我们给你祝贺祝贺呀。子荣说到这儿，抬起手来朝小卢匠肩头啪猛拍了一掌，差点把小卢匠给拍碎了。栾平怎么一哆嗦，哎呀，栾平侧着耳朵听啊，他听站在他跟前说话这人，他还没看见子荣的模样呢，怎么的，这小子没敢抬头啊，他低着脑袋那儿低着，他就听这谁说话呢，这就是那老九吗？哎，我听这个语音怎么这么熟悉啊，戏怎么一咂么滋味，怎么这么可怕呀，我这谁呀？他慢慢的抬起头来，用无精打采的眼睛看了看，当他的眼神挪到了子荣的面孔上， 哎呀，可了不得了！怎么，当时吓得小卢家差点没趴下啊！是你，栾平的这脸刷下的就白了，他这个冷汗就下来，他浑身上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抖成一团，体似筛糠啊！噔噔噔，他往后退了三四步，目不转睛盯着杨子龙。啊，太可怕了，太可怕！屋子里所有的匪徒都看见了。怎么这个栾平一见杨子荣会吓成这样呢？那小卢匠心里明白，可是这几个金刚和座山雕都愣住了。几个土匪瞧了瞧座山雕，崔三看了看这几个土匪，他们马上互相点了点头，这意思好像是明白。明白什么？哎，他见着胡彪了，当初他骂过我，现在当着我一见姓胡的面，他的亏心事儿暴露出来了，所以这小子害怕了。其实不对，小卢健明明瞧出来，在他跟前站着的是侦察排长杨子荣啊，九龙会抓过他，亲自三次审讯过他，不止一次在他跟前盘问过他的黑话啊。怎么，你子荣抓住这个机会向匪徒展开了猛攻啊，闯上前来两步。不错，是我怎么样，我姓胡的蛮对得起你吧，你不认识我了，干嘛这样变颜变色的，我是你的好友胡彪。座山雕打了话了，哎，对，他就是我的老九。小卢匠一听，什么？胡彪，老九？不，你不是。他冲着子荣一摆手，杨排长抓住了土匪这个话尾巴，什么？呸！他狠狠朝小卢匠啐了一口，我不是，我哪点不是啊？嗯，你们大家听，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当初我胡彪上山，我就把话说的前边，姓栾的不够朋友，他不仗义，今天当着三爷的面，你反倒说我不是，让鼻子站起来，行不行啊？我说你那说话还讲理不讲理，我们老九哪点不是，不是全是你，你骂过我们三爷，我们老九劝你来你不来，你说威虎山没奔头，你今儿个在这装傻充愣的，哎呦哎呵，你这戏演的不错呀，脸儿还绿了，你脑袋变成翡翠了也不行啊，你得说实话。哎呀，诸位，小卢匠把两个拳头抱到了胸前，他冲着几个金刚作了个揖，随后面冲着座山雕，三爷，这是误会。这小子也晕了，怎么呢？叫子荣给吓迷糊了。他是可怕呀，他越琢磨越害怕，这共军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怎么会当上这会儿的胡九爷了呢？现在小卢匠的脑袋都乱了，所以他说出个误会了。这哪是误会，他这话说的不对劲儿，座山雕火了，啪嚓把竹子杆烟袋往桌子上一摔，什么误会，你住了你的嘴巴，这明明在这儿摆着呢，我们老九都跟我说了，这能叫是误会吗？三爷，他呀，他再一次用手指子荣的时候，小卢匠把牙关一咬，歘的一下，这小子心里头翻了个个儿。哎，他叫着自己的名字栾平，你干嘛吓得这样？你怕什么？这儿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呀，

这儿不是那座夹皮沟，这儿是威虎山呐、啊，是土匪的地方，我们自己的地方。这个杨子荣不是他自己吗？别怕，我得攻他呀。哎，我说明了一切，三爷会饶过我，会把这姓杨的抓起来。不单独我能在威虎山存下身，而且还立下一个功。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小卢将叫子荣给吓迷糊了，他是可怕呀，他越琢磨越害怕，这共军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怎么会当上这会儿的胡九爷了呢？现在小卢将的脑袋都乱了，所以他说出个误会了，这哪是误会？他这话说的不对劲儿，坐山雕火了，啪嚓，把竹子杆烟袋往桌子上一摔，什么误会？你住了你的嘴巴，这明明在这儿摆着呢，我们老九都跟我说了，这能叫是误会吗？三爷，他呀，他再一次用手指子荣的时候，小卢将把牙关一咬，唰的下，这小子心里头翻了个个儿。哎，他叫着自己的名字栾平，你干嘛吓得这样？你怕什么？这儿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呀，这儿不是那座夹皮沟，这儿是威虎山呐，是土匪的地方，我们自己的地方。这个杨子荣不是他自己吗？别怕，我得攻他呀。哎，我说明了一切，三爷会饶过我，会把这姓杨的抓起来，不单独我能在威虎山存下身，而且还立下一个功，我光怕不行啊，这不完了吗？他想到这会儿，这小子把头慢慢点了点，他这脸一点点的恢复了正常，他身上抖得不那么厉害了，他把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咬着牙关冲子荣把脑袋一晃，好啊，这囊鼻子一瞧，我说你在这干嘛呢？姓栾的，什么好坏的？三爷问你话你回答，弟兄们别吵。小卢将把手往起这么一抬，我当然要回答三爷的问话，我于心无愧，什么也不怕。他小卢将的眼睛再落到子荣身上的时候，他的目透凶光。诸位，三爷他不是胡彪啊。啊，八大金刚一愣，坐山雕也一惊啊，什么？姓栾的，你在胡说些什么呢？三爷，我绝不是胡说，他真不是胡彪，胡彪在奶头山已经落网了，他是共军侦察

0: 他排长杨子荣。这句话可了不得，八大金刚一听啊，共军这俩字就行了。怎么就行了？就打这心底下往外这么害怕，刷把枪全亮，拉车子顶上顶膛火，坐山雕一着急，差点把山羊胡子薅下。马西山老土匪俩手一扶桌子，站起来了。屋子里所有匪徒的目光唰的一下全转到杨子荣的身上。这功夫子荣的心里头就像要爆炸一样，他真想拔出盒子枪来一闷劲儿啊，啪啪，先把眼前几个匪首消灭，随后亮出手榴弹，我就和敌人同归于尽了。不能这样，还不到时候，再崩他几分钟看看。子荣把心气儿往下一沉，他乐了，有意思，好极了。说着话把烟口袋拔下来，他装了一袋烟，目不转睛的盯着反扑上来的匪徒栾平。姓栾的，你好厉害，瞧这口咬的真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你说什么？我是共军。好，我知道你因为什么这么咬我，是因为我拿酒灌了你，因为取来了你的先遣图，因为我来到威虎山就是这么个原因。好吧，我就是共军，请问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哦，不用问呢，你一定是叫共军抓去过呀。小如叫机灵打个冷战，叫子荣一眼给识破了，这一下敲打到敌人的心脏，把敌人给打疼了。小如叫他哆嗦了，说明啊，他没敢在坐山雕的跟前说出来，他叫我们抓住了。子荣啊，进一步来到小卢将的跟前，用这个烟袋锅一敲他的肩膀，姓栾的，你可得凭心说话呀，啊，你这么张嘴乱咬人可不行。就算你说我是共军，三爷能够相信吗？大家伙相信吗？我是共军，先遣图从哪儿来的呢？嗯，这可没用。你以为你这么一说，就把你背地了辱骂三爷的话，掌笔勾销了吗？不能，那你就说说我这共军的来头吧。把火柴划着了，浓浓的喷了一口烟雾，说呀，对呀，嘿嘿，坐山雕往前一抢身，姓栾的，你不是说他是共军吗？那你说说他这共军的来头吧。
1: 是，
0: 你倒说话，我说你怎么总愣着呀？你心里头有病啊？你说你在哪儿见过这共军？
1: 他这
0: 小卢件把头往下一低，哭丧着脸，
1: 三爷，我有罪，我不应该瞒着您，我是叫共军抓去过。
0: 还没容左山雕说话，子荣马上接着匪徒栾平这个话茬，
2: 哦，怨不得你张嘴乱咬我呢，你叫共军抓起来了。
0: 哎，那你为什么上威虎山来呀？干什么来了？

0: 定是共军叫你来的了。
1: 不是，你先别反驳。不是，你突然间登山，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共军叫你这儿来探道卧底，哼，最低你也把脚印留给了共军。告诉你姓栾的，我今天是威虎山的司验官，我有职责保护我们的威虎山。三爷的这座山就如同铁桶一样，绝不能这样轻易的叫你给踏破。说到这会儿，子荣一回头朝匪徒群中喊了一声：八连长！这土匪堆里跑出个大个子来：哟，你马上带领五个流动哨顺他来的脚踪倒下去，没我的命令不许回来。
2: 是。
0: 子荣这个做法解去老匪大半的怀疑呀。崔三把头点了点：
1: 老九啊，五个流动哨少一点吧。
2: 是，
1: 我明白三爷您的意思，再加上五个。
2: 是了。
0: 一帮土匪跑出去了。子荣一转身就奔座山雕来了，暂时他先不搭理小卢家。
1: 三爷，老九，
0: 您听见了没有？姓栾的可疯了，他像一条疯狗，张嘴乱咬人。今天他来到咱的威虎山，踏破了咱们的山规，冲了您的喜日子是六十大寿。说起来这都不吉利，这些事儿还不提。方才您听这话多厉害，指着鼻子说我是共军的。嘿嘿，我胡彪胡老九，不瞒三爷你说，向来不受小人气。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不往下说了，三爷您是个亮色人，您就能明白，还不是为那宗东西吗？就是我给您带上来的，您所希望得到的那张纸。我把姓栾的得罪了个亘苦冰凉啊。得嘞，我让了。三爷，今天的威虎山要是有他就没我，有我就没他，我不干了。说到这会儿，子荣一伸手把20响大肚匣子枪拔起来往桌案上一放，他一转身要走。真走了没有？子荣是要走，那身子根本没离这颗枪。
1: 为什么呢？
0: 哎呀，一个战士哪能轻易的把武器丢掉。子荣这是有意识的摔匪徒们一下，看看敌人的颜色，如有变动他马上抓起枪来就和敌人拼了。可是子荣摔枪一转身呢，拔的金刚不干了。
2: 哎，别走，郎秋，你走我们活不了。你可这怎么快说的？你怎么走呢？
1: 三爷，您倒说话呀，这可到了看节上了，到了火候了。
0: 大伙都嚷了，小匪徒也喊：
2: 三爷，不能叫九爷走。
0: 威虎厅里边高一声低一声，什么声音都有。小卢将站在那个地方，他的两只贼眼看看坐山雕，瞧瞧几大金卡，又看看杨子荣，这小子心里千头万绪。栾平想啊，哎，这姓杨的怎么这么厉害？他用的是什么办法？怎么着威虎厅里头这些人都好像是顺着他的手腕转悠？这我该怎么办呢？正在小卢家想着呢，坐山雕一把手把子荣给拉住。
1: 嘿，老九，你看你怎么跟我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
0: 你等咱把话说完了，你也让他说一说呀。坐山雕手指着栾平：
1: 你先把枪带起来。老九啊，
2: 我不是个傻子，我眼睛里头不揉沙子，我听不出好赖话来，我听。

0: 不出来，那是张嘴咬你。
1: 嘿嘿，我能轻信别人的话吗？这不明明在拆散咱们两下的和气吗？嗯，把枪往过一推，子荣伸手把枪接过来，搁他手里掂了掂，谢过三爷的信任，把大小鸡头敞开了，唰，枪又别腰里了。你先别忙，老九啊，抽口烟儿，喝点水，消消气儿，看把你气的。我问问他。
0: 他转过脸来了，
1: 姓栾的，
0: 你往我跟前来一来啊。
2: 三爷，您有什么话吩咐您说吧。
1: 别跟我装洋，甭来这套。我有什么话吩咐？我问你，他怎么是个共军？你怎么叫共军抓住的？今儿你上我这儿干什么来了？你是不是黄狼给鸡拜年呢？没安着好心呢？刚才我们九爷把话可都给你亮开，你是来探到卧底，咱们来个痛快的。我崔三是个开门见山、进门上炕的人，怎么样啊？啊？
2: 哎呀，三爷，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来投奔您的。
1: 把这好听话给我免了，我不喜欢这个。投奔投奔，你是来这儿要我的老命嘞？你来投奔，就是张嘴这么一说吗？
2: 三爷，请您先把我收下，容我日后下山，在我老婆手里给您要一宗东西。
1: 什么东西？
2: 先前图。
1: 什么？老匪听到这会儿看了看子荣，子荣冲座山雕递了个眼色，这眼色的意思你瞧出来了没有？小卢将栾平也敢在你的跟前撒起谎来了。左山雕点点头，从桌子底下拉出铁匣子来，把匣盖打开，由里边伸手把子荣拿来的先遣图抖了开了，叫栾平看。姓栾的，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啊！
1: 小卢将可真傻了，怎么他万也没想到先遣图会来到了威虎山呢？
2: 啊，这怎么在这儿啊？
1: 他往后退了两步，噔，就坐在地上。杨排长一瞧，好，这回呀，置匪徒栾平于死地的机会可来到了。他转过脸来，冲着座山雕一抱拳：“三爷，老九，您瞧见没有？我瞧见什么呢？姓栾的可真厉害，刚才像条疯狗似的把我给咬了一气，当然喽，我把他得罪得不轻嘛，弄酒灌醉了他，拿来了他的先遣图，动了他的命脉了，当然他恨我，可是这个家伙在您的跟前这一片话，嘿，不用我说您就能听得出来，他这是完全撒谎啊。最可气的是，明明这东西在您这儿摆着，反倒说在他手里，还让您把他收下，容他日后下山去，这不明明使的是稳军计吗？三爷，我记得方才我说过，他踏破了咱们的山规，冲了您的喜日子，说来这可很不吉利啊，特别是您六十大寿，那您自己琢磨着办吧。我老九的意思，干脆把他提了出去就算了。说到这会儿，子荣打了个手势，这手势的意思呢，是把小卢将宰了。老匪坐山雕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啊，嗯，冲子荣摆了摆手，他眼睛死盯着栾平，姓栾的，你好厉害，来到我的山上 张嘴乱咬人。我要是不杀了你，你冲了我的山龟了。栾平啊，你这次来一定是没怀好意啊。我要不宰了你，你冲了我的喜日子。哈哈哈哈哈！姓栾的，我要不杀了你，也对不起我的老九。他这三声笑可了不得，怎么了？在匪徒的群中流传着这样的话，不怕坐山雕抱，就怕坐山雕笑，老土匪三笑就是杀人的暗号。小卢家坐在地上那样，耳朵听着，眼睛看着，他知道这事情要糟，他猛咕丁的蹦起来了，扑通跪到了坐山雕的桌案前，蹦蹦蹦响头碰地，磕了几个头，他两只手紧抓着这桌子角。三爷，您，我怎么了？您不能杀了我。不能杀你，杀你又能怎么样呢？您得留着我，留着我对您来说是有用的呀。三爷，有用？哼，你要回我吧。
2: 不不不，您别听别人的一番话，我是我。
1: 说到这儿，小卢匠这两只贼眼滴溜溜是来回乱转悠，他的眼睛转来转去，又转到子荣身上了。他手颤颤抖抖，哆了哆嗦，举起来指了指子荣啊，
2: 三爷啊，
1: 有话说，你别这样吞吞吐吐。
2: 就是他。
1: 他怎么样？方才你说的明白，他不是个共军吗？
2: 不对，我把话说错了，我是疯狗，我不应该张嘴乱咬他呀。三爷，他是我的朋友胡彪。
1: 子荣一听啊，心里头唰的下子，怎么了？马上把心气平静下来，心里说，匪徒栾平，你呀彻底交代了。怎么完了？哎，他承认了。可小卢匠呢，也没安着好心，这小子确实是想使个稳军计。他一看这冒充胡彪的这个人太硬了，哎呦喂，在威虎厅里边指手画脚，摇头晃脑啊，是说一不二。看来坐山雕和几大金刚的眼神都围着这个人转呢。小卢匠怎么想的？他这么想，哎，我给你来个顺手牵羊，先这么样承认你是，等坐山雕把我收下，我慢慢的在坐山雕的跟前搞掉你，让你知道知道我姓栾的厉害。子荣一眼就看明白了，看明白匪徒的打算。杨排长心里说呀，匪徒你落到后边了。您听听，三爷老九，我又是胡彪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真不明白。唰，子荣装着生气的样子把那大场这么一抖喽，他转过脸来，面冲着这几大金刚和这帮小土匪，把手这么一招，兄弟们，今儿个这个日子是个好日子呀，三爷的六十大寿，千秋之喜，想不到咱们山上爬上来这么一条疯狗，叫他这通乱咬啊，把喜日子全给冲了，你们大家说对不对？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

0: 妇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众所周知，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青海省名称的由来。整个湖泊地域面积辽阔，环湖一圈大约360公里，湖水浩瀚无边，又蔚蓝空灵。湖的周围被群山环抱，而贴近湖畔则是苍茫的草原，景色壮观优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周沙尘先生一同去领略青海湖的美丽风光。北魏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巨著《水经注》里面写道，青海州750余里，中有二山，东西对峙，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归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是对青海湖壮丽景色的细致写实。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水色青绿，又为何把湖水形容如黑云冉冉而来呢？这不难理解，笠翁从湖东的日月山远望所得的感受是恰如其分的。青海湖在蒙语里面叫库诺尔，在藏语里叫措温布，都是青色的湖的意思。但是你来到它的近处，却感到湖水是蓝色的。本来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是青色的，无非是因为蓝得特别蓝，特别浓。它蓝得比海洋纯洁，比天空深沉，是纯净的蓝，深湛的蓝，也是温柔恬雅的蓝。这样的蓝如果从远处看，又无疑是像黑云冉冉而来的。它为什么这样蓝？是因为湖水中的含氧量很小，含盐量最大，浮游生物稀少，透明度达8到9米以上，因此显得格外湛蓝。青海湖在古时候称为西湖，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位于青海省东北部的大通山、日月山、青海南山之间，三面环山，丰沛壮丽，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湖面海拔为3194.38米，东西长约90公里，南北宽约40公里，面积4583平方公里，而流域面积则比湖面大10倍，有50条短河从三山的4面8方汇入，没有出海的通道，因而又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的湖区是断层陷落而形成的，它的地质年代第4世纪早一中庚新世时期仅仅具有雏形，到了晚庚世时期才形成了全貌。起先的时候气候温和，湖水泄入黄河，而且是淡水，到了晚庚新世年代至全新世年代时， 整个湖区的地势受到喜马拉雅山构造运动的影响不断升高，加之东面的日月山以极高的速度剧烈抬升，终于封闭了青海湖，使水流倒淌，因而形成了内陆闭塞湖，湖水也渐渐地咸化了。在青海湖的岸畔，连绵起伏的深褐色山峦浸透了晨雨的滋润，人们吸一口气，甜丝丝的，凉爽爽的。四周的平原面积达到3704.5平方公里，其中可以利用的草场有994万亩，视野开阔，到处都可以看到牦牛、黄牛在漫步，羊群在吃草，构成了一幅风吹草地现牛羊的牧歌式图景。还有成群的旱獭、野鹿驹、黄羊和野鹤、天鹅、大雁等等飞禽走兽出没其间，到处充满了勃勃生机。湖区还有两大奇观，一个是渔场，一个是鸟岛。青海湖盛产黄鱼，是一个富饶的天然渔场。有一句名谚说，石头砸一条，棍子能打俩，下钩钓一串，一网网千斤。有人讲过这样一个捕鱼的故事，有一次当地的老乡结队去捕鱼，收网的时候网特别重，全队的人一起用力拉还是拉不动，然后他们把带去的10匹马拉过去一起拖，才把网拉上了湖岸。一过秤，这一网就有3万多斤鱼。如果今天改用机动船捕鱼，也需要用2条大船协同作业，拉上一网少不了4万斤。据测算，湖中的藏鱼量达到40亿吨，年产量可以达到4000吨。主产是黄鱼，大的一条可以重达10公斤以上。黄鱼的学名叫炭鲤，意思是无鳞的鲤鱼，长得肥胖胖的，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平均脂肪含量是12.02%，蛋白质的含量是16.14%。当地人非常喜欢吃活的黄鱼，抓到鱼就会立即剖腹，取出鱼的内脏，洗干净，放进锅里面，用清水来煮，外加一些姜片、干辣椒等佐料。熟鱼的肉质白嫩鲜美，蘸着醋吃，味道像蟹肉而稍逊一筹，但是实在可以称得上是青藏高原的一品名菜了。据说每年的3月份以后，黄鱼成群结队出海入河繁殖后代，到7月以后陆续地返回湖内。冬季湖面结冰，冰期长达4个多月，冰层的厚度达到30至45厘米，成了一个4000平方公里的大冰盘，所以黄鱼在冰层下过着温暖的寒冬。大量捕捞是办不到的，想吃只好破冰垂钓了。即使你没有钓鱼的技巧，一个下午钓50到60条黄鱼是十拿九稳的。冬天你到了西宁，就能看到街上有叫卖冰鱼的，不用打听，就是青海湖运来的鱼。产鱼的旺季鱼多了，运输工具不足，只能在湖畔把鱼剖腹晾晒成干板鱼，绳穿成串，然后运往西宁等地方供应市场，这叫卖生熟干鱼，是西宁等地市场的一大特色。除此之外，青海湖由于是少数民族地区，所以饮食也非常具有民族特色。青稞酒、奶茶、 以及清真食品随处可见，而饭店也多以

民族风味为主，特色美食的美食包括手抓羊肉、老酸奶、面片、牦牛肉干等等。我品尝之后才大感，清真食品当真十分美味。而青海湖的汉族饭菜则大部分是四川风味，味道非常浓烈。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青海湖之旅。青海湖湖区有五个岛屿，最富魅力的是鸟岛，最高处高出湖面10米，素来有鸟儿王国的美称。想看看这王国里的盛况，最好是春末夏初去旅行，这个时节正逢上鸟儿们一年一度建筑鸟城的时候。大鸟小鸟，雄鸟雌鸟，无不忙忙碌碌。顽皮的鸬鹚选择悬崖峭壁布窝，密密麻麻形似城堡。气宇轩昂的斑头雁运草行枝穿梭往来，赶筑新居。爱斗的鱼鸥常为争抢地盘吵闹不休。每逢夏季，有十多万只珍禽俊鸟来这里栖息。天上、山上、水上，无处不是白花花、黑黝黝的鱼群，奇景诱人。再看那岛上密密层层的鸟蛋，里里外外，无处不是玉白色的、青绿色的、棕色斑点的成果，很难发现有空的地方。雌鸟卧在巢里孵卵，雄鸟守在一旁寸步不离。当你到了岛上，稍不留神惊动了鸟儿，万鸟齐鸣突飞，声扬数里，遮天蔽日而来，鸟粪降落如雨，饶有趣味。有时猛鹰会突然从天外来袭，企图捕食雏鸟。每逢这个时候，鸟岛上的千万只鸟儿都会腾空而起，发出愤怒的呼叫，团团飞翔，直到把雄鹰驱赶出领空才各返原地。在冬季来临之前，绝大多数的候鸟都会暂时告别了鸟岛，飞向遥远的南方。留下来伴随千里冰封的大湖的只有天鹅、天鸭和百灵鸟等少数几种。近年来，由于注入青海湖的流量少于蒸发量，湖水的水位逐渐下降，鸟岛在开始向半岛过渡，这对岛上的鸟类是不小的威胁。因为原有的鸟岛四周环水，与湖岸隔绝，鸟的天敌狐狸、鼬、鼠和爬虫等食鸟动物都很难登岛，可谓是得天独厚的乐园。幸好这儿已经成了鸟类的自然保护区，但愿这鸟儿的乐园永远美好。秀丽多姿的日月山耸立在湖的东面，这座巍峨的著名山峰，每年初夏之际，白云飘飘，红岩累累，山鹰翱翔在清风彩霞之间，是一幅多么瑰丽的图画。然而真正为日月山增光添彩的，还应该是那美丽动人的传说。1300多年前，唐朝的文成公主为了和番，远嫁灶王松赞干布，进藏的途中经过这座山的山口，回首不见长安宫阙，于是相思潮涌，潸然泪下，泪水汇成了今日的道淌。唐太宗德熙为了

和勉励蚊虫公主，特意铸就了一轮新日和新月的镜子，日夜照射着她西行的旅途，使她鼓起勇气，终于到达了藏都，完成了唐藏通好的历史使命。日月山因此而得名。根据史书记载，日月山口是唐朝与吐蕃相互贸易和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山隘上那块刻有日月山三个大红字的石碑，就是为了纪念文成公主而建立的，因为她对汉藏两大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日月山的东西两侧自然景观是截然不同的，东边郁郁葱葱，山清水秀，田园似锦，人烟稠密，宛若一派江南风情，而西边则有美丽的青海湖和一望无际的牧场，成群的羊群、牦牛和骏马散步其间，呈现出粗犷的草原风光。自古以来，我国的汉族、藏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等都受到青海湖的哺育，它淳朴美丽，诚如长诗《青海湖风情》里面所歌唱的那样，没有亭台楼阁，也没有曲径回廊庙，一切雕琢都陪衬不上这天然的浩荡，没有瀑布高悬，也没有松涛轰响，一切壮观都点缀不了这特有的空旷，没有一点障碍能使人们的视线阻挡，无边无际的天穹，无垠无限的草场，没有一丝愁绪能使人们感情忧伤，时隐时现的雪，时起时伏的水浪，年年春来晚啊，可收获的秋天特别长，荒凉岁月多呀，可生活的美酒格外香。我欲借莱山下那条哈达式的公路，奉献给这美丽淳朴的青海湖，祝愿你永恒地保全着自然之美的无穷魅力。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青海湖的绝美风光，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饕餮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人们对云南大理这个地方并不陌生，那是一片温柔浪漫而又文化丰厚的土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作家

当傍晚走大理下关的时候，远望苍山升起朵朵的白云，洱海泛扬着碧玉似的波涛，把我儿时读过的唐代白乐天在《新风折臂翁》中所描述的穷山恶水的印象完全打破了。这首歌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以至于在40年后还清晰地可以背诵。他说：“吴和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卤水，浇花落时帐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接云前后征满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我们所来到的下关正是当年的大战场，那时南诏王的都城在现在的老大理城南的太和村草帽街附近，叫做太和城，是南诏王毗罗阁修建的。他在公元741年从蒙舍川迁居到这里，并且在现在的下关住了龙尾关，在上关那里住了龙道关。在毗罗阁的时期，南诏唐朝的关系是很好的。据说天宝五年还派了他的孙子凤嘉义入唐，玄宗给了他鸿胪少玉的官职，把一位宗室的姑娘嫁给他为妻，还给了《秋词月》一部书。到了毗罗阁的儿子格罗凤时期，两方面的关系搞坏了。这时唐朝正是杨国忠当了宰相，所谓欲求恩信立边功，在天宝十年派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促通，带了8万军队去征伐南诏，唐兵死了6万人，鲜于仲通几乎被活捉，白乐天留守满子朝，其中就说到这件事。鲜于促通6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尔河岸边，剑孔刀痕满枯骨。到了天宝13年，又派了前云南郡都督兼代御史剑南留后李密和节度使何吕光等率十道兵再征云南，就在这龙尾关一带打了一场大仗，结果是全军覆没，李密被直陈将死，何吕光遁去，这连年大战死了大约20-30万人。白乐天的上述史诗就是反对这种不义战争的。现在我们来到这古战场一看，除了苍山依旧洱海如初以外，一切都变了。当年的龙尾关，也就是现在的下关，这里解放后成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政府所在地，是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厂、学校、机关等等新建筑矗立在这如画的山水之间，新的街市也慢慢的形成了。白族、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穿着色彩鲜艳、风格不同的服装，说着不同却相通的语言，在这里欢聚一堂。我们走过新街、旧市，到处都是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夜里我翻看着一些关于南诏和大理的

事迹，想着历史上一些兴亡的事迹，就从南诏算起吧。六七百年间，相当于唐宋时期，这里就发生过这些王朝的变化。从社会性质来说，大约也就在同一时期，由奴隶制过渡到了封建制。从和汉王朝的关系来说，南诏与唐代时好时坏。宋太祖接受了唐代征伐的经验，他就拿着玉斧在舆图上的大渡河上一画，说此外非吾有也。直到元代忽必烈以牛皮筏子渡过了金沙江，才把段氏的天下改为总管，还出了一段孔雀胆的哀艳故事。想到这些，我不禁哼了一首歪诗：风花雪月古鱼城，洱海苍山百态城，多少兴亡成往事，金花笑看望夫云。兄弟民族地区有许多动人的诗歌和传说，可是里面在大多吐露着一种哀怨。只有到了五朵金花的时代，才把千条万缕的束缚解开，露出来多么爽朗的笑颜呢。第二天我们先去看太和城遗址，到了草帽街，实际上这里已经没有街了，只有一座德化碑还矗立在这里，成为我们确定这个遗址的重要标志。这个德化碑是南诏王阁罗凤同唐朝打了大仗以后，就与吐蕃结合起来，叫过去掳来的汉人郑回撰写了这个德化碑，明其不得已叛唐归吐蕃故，立石在国门之外。立碑的年代相当于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上面的字据说是唐刘裕御史杜光庭写的。现在这个碑有房子保护着，可惜上面的字几乎已经被吃光了。据说过去老乡们害疟疾的多，没有药治，就刮着碑面吃，可以把病治好。于是就这样活活的把碑面的一层表皮吃下肚皮子去了。这也述说着在旧社会的人们没有医药条件的那些苦楚。根据矗立在国门之外的历史，太和城遗址就可能在这个碑的北面一带了。我总觉得将来通过发掘，很可能可以发现南诏盛世的一些文物。从这里到了老大理城，这个城可能就在南诏阁罗凤所建筑的羊斜咩城的遗址上，明清的时候建筑起来的，过去是府城或县城的所在，后来由于政治中心转移到下关，所以街上大多是住户。我们来到了文化馆，看到文物馆陈列室中有一座大理时期的木雕罗汉，雕得好极了。问了馆长还有没有其他的，他说还有十余尊没有陈列，到存放的地方一看，不禁使我们大叫起来。一批大理甚至南诏的木雕立士、菩萨、罗汉等等雕像出现在我们眼前，彩色涂金，形象活跃。我从没见到过这样漂亮的大批的早期木雕，后来才弄清楚这批木雕是从凤仪董氏金銮宝刹那里专门移来保存的，非常珍贵。从文化馆出来，我来到了大理石厂，这里是驰名中外的大理石件的制作场所。据说在解放之前，这项工艺品已经几乎停止制作了，可如今却是一个规模恢宏的工厂，有200多个人在发扬这项工艺，
有一

百多个人在山上开采石料。当地的朋友说，苍山里面都是大理石，有经验的技师甚至可以直接看出在哪里开采会得到好的花纹的石料。他说，大理石已经有2000年的开采历史了，照现在的开法，至少还可以开采20000年，因为这些年在这样的大山上才开了几个小洞而已。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大理之行。朋友告诉我，过去制作大理石工艺品的工人是手脚并用的，尤其是磨石料的工序。这是因为大理石很坚硬，手工磨很费力。后来装了电力磨石的机器，许多白族的女工穿着十分漂亮的民族服装，很轻易的就可以操作自如了。游走一遭，感觉这里真是大理石的故乡，从里到外都是大理石。苍山下的水渠有的是大理石修成的，有的房子屋顶是大理石盖的，地面是用大理石铺就的，无数的鸡杯也都是用大理石制作的。也难怪为什么这一方土地会被称作大理了。我们又去看了喜洲，这是洱海边上的一个小镇，土地肥沃，风景更是格外美丽。相传过去的许多官僚地主都在这里盖下了争奇斗艳的别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我们到一所房子里去看，那里有很大的花园，两层西式的楼房，大多是十分讲究的单间房。据说原来这里既是赌窟又是烟厂，而墙外就是洱海，站在这里可以把苍山十九峰全部看遍。洱海又是那样的风波浩渺，这样的好地方过去却做了吃喝玩乐的地方，真是污染了这一片青山秀水呀。喜洲在南诏王易木寻的时候曾经作为都城，叫做史城，又称为大理城。后来由于跟唐神策都将李胜打仗，才迁居到羊斜咩城，也就是大理城了。而这一带是喜洲的人民公社，是《五朵金花》这部影片故事的产生地。我们又看了三塔寺，这是苍山第十峰下依山建筑起的大寺院。原来从山门进来以后有两所寺院，一个叫做崇圣寺，另一个叫感通寺。三座塔列在这两个寺院的两旁，据说明代的徐霞客曾经访问过这里。明代他和当地的一位音韵家叫董南，一起在这个楼上即专注古音。还有个叫杨慎的人，他是四川新都人，在明世宗的时候因为意大理的案子把他廷杖以后下狱，又潜戍云南，赶上嘉靖这个皇帝做了45年长的时间，他两次偷着想回四川老家都被发觉了赶回来，终于在72岁的时候老死在云南。可是他在这几十年里著了100多种书，其中包括对于云南史地方面的整理、研究、集译等著作，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者。而清代学者桂卫古在乾隆年间曾经做云南永平的县官，到写韵楼来访问过，还看到了杨生安的画像，有3首诗写他的感触，其中一首很有些愤懑：“犹见东华痛哭时， 竟无万里照还期，逐尘只合头荒死，大理何曾有定辞。可惜感通寺、写韵楼如今都已经倒塌了，杨生安的像更是无从看见，只有这三座白塔比例在苍山洱海之间，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地震，还是这样的壮丽雄伟，像是剑川、洱源这两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大理著名工匠的杰作吧。完成了一天的仿古观今，回来的时候，月色已经弥漫在洱海苍山之间了。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都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宁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

0: 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味道。
3: 我们的发刊词怎么样？
4: 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了，但是他们查封不了人民革命的声音。对，让这声音传遍城市和乡村，以后我在农村看到了挺进报，那时候就会看到你一样。
5: 重庆站吗？寄挺进报的人找到了没有？什么？查不出来？难道你们不知道总裁守余县三天不安？
3: 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它。
6: 要给我什么工作？
3: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6: 具体点吗？
3: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6: 挺进报，
3: 怎么样？
7: 这是很多人熟悉的老电影《烈火中永生》。电影当中，人们记住了江姐、许云峰这样的革命先辈，也记住了那样一份充满着革命斗志与信念的油印小报《挺进报》。其实，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的决议当中，就明确了做好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决议写道，必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必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时事简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换，这样的一份份给广大军民带来无穷动力的印刷品也遇到了无纸无油墨的状态。然而黄土高原上的马兰草，家家户户的锅底灰，在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下，自制成纸张油墨，随着印刷机的运转，变成了点亮革命前行之路的指路灯。我们就在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的讲述中，感受马兰草、锅底灰带来的不一般的纸与墨的香气。
8: 根据地势，敌人是围剿封锁嘛，那其中一项就是消息。今天是信息时代，我们都知道信息是能够产生财富的，跟那个时候信息也是能够决定革命力量它的生死安危的。一个是接收外来新的信息，另外一个就是传播我们的这种革命理念、革命思想，去发动群众。
9: 嗯，
8: 所以说这就需要一些有效的宣传手段。古田会议的时候出了一个决议，一个小册子，那么其中就有这么一行字说，必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必报，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而且我们看他规定的还特别的细致，说每周至少出一次，规定了频率，那而且要用大纸张写，字儿还要稍微大一点，清楚一点，连他的内容呢也要规定了，说这个信息的内容啊要由近及远，信息的比例为本军本地近地的消息占10%，国内国际的消息要占10%。那我们注意到，这就是古田会议，也就是说革命根据地在创立没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宣传的具体的一些方法和策略。所以说这个当时非常注重宣传的。虽然说这些个时政简报今天看上去比较简陋，但是对于提高根据地群众的这个革命意识，特别是打破群众保守观念，都是非常重要。可以说宣传思想的一样武器吧。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我们的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那印刷所好比就是制造这种炮弹的兵工厂。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到说怎样去办必报啊，内容怎么分配当中，就足见党对宣传工作的重视。那后来随着根据地巩固了，我们根据地的面积也逐渐扩大，有的还连成一片了，那这样宣传工作也就日益规模化了。日益规模化的这个宣传工作就需要一些批量的，就像我们说这样，印刷厂的对这种需求也就产生了。
9: 报纸啊，
8: 对，
9: 或者小册子呀，
8: 特别是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之后啊，一些工作就是井井有条的展开了。那么当时在瑞金的就是叫中央印刷厂，现在我们去现场还能够看到这些印刷机。我们知道一个宣传品出来至少要有这么三样原材料，一个是印刷机你得有，
9: 对，
8: 二一个纸，然后要填上墨，
9: 嗯，
8: 这样就能够出来印刷品了。我们的思想就是靠这些个印刷品承载着的嘛。那么我们说到根据地封锁了，这些个物资就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去把它筹集到，去把它生产出来。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印刷设备。那印刷设备主要是来自于缴获，当时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这个石印机。那什么是石印呢？石印就是利用油水不相溶的这个原理，在一个石板上印刷。它是先将质地十分细腻的石灰石板打磨得非常的平整光滑，然后让油性的墨在上面绘图写字，再刷上薄薄的水，用墨在上面一滚，那这样油性的图文线条就没有水就获得了油墨，那这样它就印在纸上了啊。相反空白处有水它就不沾墨。这个中央印刷厂的石印机啊，除了印刷我们说这个宣传品之外，它还印纸币，还有发行的公债的票，还有股票、邮票等这些有价证券。也就是说它印出来了一个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金融系统。那最近看到的材料就是说，印刷纸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辗转从香港得到的。那除了石印机，还有铅印机。铅印机它就稍微先进一点，主要是用铅字排版的这种印刷机了啊。也是我们就是党冒险从香港得来的啊。铅印机主要就是印刷报纸，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红色中华》这一份报纸。那它是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的。那么更是我们在人民政权，也就是红色政权创办下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就叫做《红色中华》。创刊号当中它就直接表明了当时的任务，就是要组织苏区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去积极的参加苏维埃政权，也宣传鼓动革命。再一个就是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 那其实红色中华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史料，它记载了当时革命根据地发生的很多的重大事件啊。所以说我们看红色中华这份报纸作用也非常的明显，这份报纸非常受苏区群众的赞

0: 说它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说是全苏维埃人民的喉舌。
1: 红色中华一共出版了240期，后来因为红军长征而暂告停刊。在瑞金时期，红色中华初期发行数千份，后来超过了10000份，最多时发行40000份。
0: 长征途中我们说部队是一直在行进，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印刷宣传工作却还在进行。
2: 这是怎么进行的呢？
0: 对，
2: 我们当时大家已经轻装前进了，
0: 是吧？
2: 连干粮都不可能多带，
0: 办报其实一直在持续的。
2: 嗯，
0: 那毛泽东也有一句话，他是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2: 嗯，
0: 那播种就是播革命的火种嘛，宣言书、宣传队都需要我们印刷品来作为载体，比如说红一军团的战时报、红二方面军的前进报，还有红四方面军的不胜不休，这些报纸都在长征路上是坚持出版的。红军战士平时在行军过程当中，他们除了我们说军事长官或者说这种指导员、政委对他们的这个思想工作之外，那这些报纸也是他们不断充实革命理想、坚定革命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2: 激励他们的一种，应该算是一种思想源泉。
0: 对，比如说红星报，这是当时唯一一份就是用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报纸。那我们现在回溯长征的时候，这些都成了珍贵的史料。就是印刷这些个报纸的设备啊，就比较的简单，能够随军携带。
2: 嗯，
0: 那你比如说印刷红星报的设备就非常简单，只是一台油印机，还有几个油墨，几桶蜡纸，几块钢板配合，还有几支铅笔、一些毛边纸，这样就完成了这样一份报纸的发行了。谈到这个报纸这样简陋的印刷，但是又是这样充实的内容，我们又想到了那八个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个报纸就像是理想的星星之火一样，它在战士们当中传递。那么在长征途中还有一种就是特殊的报纸，在长征途中这个印刷设备和物品就是非常短缺，但是宣传工作不能停下，所以红军战士们发明了一种报纸，这种报纸可谓是世界独一无二，叫做叶报。什么叶呢？
2: 树叶。
0: 对，树叶。所谓的叶报就是用毛笔在上面书写。其实这个叶报也并不是长征时候就出现的，其实在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叶报了。1930年12月的时候，就是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而且是活捉了敌人前线总指挥。当时战士们就非常高兴，想把这个消息赶快的传递出去。那身边又没有现成的这种报纸，连普通的纸都没有找着。那一个叫做郭小才的这个战士就灵机一动，说这个民间有红叶题诗的典故，既然红叶能写诗，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消息写上呢？于是他就找了这个许多又大又厚的这种油桐叶，就在上面把这个俘虏了前敌总指挥这个消息写下来，然后分发到各部队当中的战士手里。那战士们看到这个消息啊，打了大胜仗，就是特别的受鼓舞啊。那从此之后，这个叶报的形式也就流传下来了。
1: 随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印刷宣传工作也就不必在颠沛流离中进行了。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和光华印刷厂等大型印刷厂相继建立。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0: 长征胜利，那陕甘宁边区就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那这个时候印刷工作又特别的重要，因为当时很多思想充斥在我们国内，比如说肃胜论，比如说亡国论，那就需要很多印刷品来把我党正确的这种抗日主张、这种建国方略去传播出去。那么大型的印刷厂就相继建立了。我们就重点来说一说这个中央印刷厂，它是重建的，因为当时在中央根据地就有中央印刷厂。在1937年7月就成立了，那地点就选在清凉山。
2: 哦，这就是中央印刷厂的旧址，
3: 就
2: 在我们这个清凉山上。
3: 对，当时他们都是在清凉山上办公的，
2: 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小窑洞吧。
3: 哦，都不算窑洞，叫石窟。
2: 石窟啊，
3: 对，
2: 并不是很大哈。
3: 条件也非常的简陋，起初就只有十多人，后来他们有去西安、上海等地招聘技术工人，后来慢慢就发展到几百人。
2: 是，这是旧址哈。
3: 对，旧址。
1: 这是前不久主持人在延安清凉山延安新闻纪念馆的采访。
3: 中央印刷厂它的

0: 前身是边区印刷所，所长是贺子珍。中央印刷厂呢，它当时下设六大部：牌子部、铸字部、装订部、刻字部等。朱志成是第一任厂长，他是上海人。1921年，他加入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担任牌子工和印刷工。在1937年的1月份呢，他奉命前往了西安、上海等地招聘技术工人，采购印刷设备。经过长途跋涉，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筹建工作。
1: 那么建厂初期啊，印刷厂只有两台四开机，四台对开机。那这些个什么四开机、对开机，都是印刷行业的专业术语啊。一台鲁林机，还有一个圆盘。圆盘这个我知道是用来排版的。职工是70余人。当时陕甘宁边区啊，党中央刚刚到陕北的时候，仍然处于这个国民党的封锁当中，所以说他印刷东西还是比较吃力的。他购买的机器都是化整为零，偷偷的运到延安的。
0: 这部对开印刷机呢，就是当时从上海采购回来，承印过《解放日报》的一部对开印刷机。
2: 就是印刷《解放日报》的。
0: 对，长2.2米，高1.2米。如今呢，作为国家二级文物陈列在这里。当时日军和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严密封锁的条件下，要将如此庞大的设备运回延安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起运前呢，为了方便运输，缩小目标，就将崭新的机器拆成了各个零部件，然后装进了三口棺材内，伪装成了一支送葬的队伍，才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运回了延安。
3: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正是这些简单粗略的设备保证了中央印刷厂的生产。然而不只是这些设备，印刷中最大的耗材纸和油墨也是边区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1: 那个这个机器啊，可以化整为零的从外地这样运到革命根据地，但是最开始我们讲印刷品需要纸，还需要墨，那这些就比较难搞了。印刷当中其实最大的耗材就是纸张还有油墨，根据地是非常的缺纸的。那当时报纸就载出来了，说1938年的6月刊发一则启事，说因抗战期间纸张来源困难，本报自6月份起，报纸出版分量减少一半。这是当时《新中华报》这样说的啊。造纸的原料就是说什么废麻袋呀等等这些，但是它的产量少，质量又比较的低劣，很难用于印刷。所以说，怎么解决纸源这个问题就摆在了桌面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人自己创办了自己的造纸厂。那么当时是边区的建设厅和一位当地会手工造纸的这样一个人合作，开办了一个造纸作坊。后来这个造纸作坊就不断的扩大。那么这种纸我们说它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就是用当地野生的马兰草打浆制成的。那么马兰草呢，在陕北是随处可见的，它的这个纤维啊韧性很强，这个草你薅不动拽不断，那所以说当地的这个毛驴都不爱吃这种草啊，而且呢，因为它韧性特别强，还经常把这些牲口绊着啊，所以说当地这个群众称这种草叫做车倒驴。这个当地的群众知道这种草的特性啊，就经常用它来搓绳。那么，之所以马兰草能够发挥作用啊，本来我们说连驴都不待见的这种生物能够发挥作用，还是源于我们这个共产党人他的这种创造的精神、钻研的精神吧。当时是青年的化学家华寿俊，他就发现了这个马兰草啊，就是喜出望外，然后开始实验试制，终于用马兰草制造出来这个边区急需的这种纸。而且这种纸造出来之后呢，不仅是质量好，而且呢，因为马兰草广泛分布，它产量还高。所以说当时的这个报纸就报道了，说青年化学家尝试成功了，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变成了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在已经用10万斤马兰草造成了20万张纸，印刷各种书报刊物，边区的新闻事业获得了极大的帮助。说到马兰草能够解决纸张供应困难的这个问题，但实际制作起来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你首先得割马兰草，它就比较坚韧，所以割起来就比较费劲，然后还要浸泡碾脆漂洗等等，经过这一系列的过程之后，才能够把马兰草纸制作出来。发明马兰纸的这位华寿俊青年化学家啊，也因为表现突出，陕甘宁边区授予他劳动英雄的称号。所以说我们说延安是，虽然说土地是

0: 贫瘠的，但是人们的思想是活跃的，是具有创造力的。马兰纸造出来之后，我们知道报纸都是整整齐齐的嘛，啊，那当地的工人还发明了剪裁报纸的这种架子，
1: 裁纸机。
0: 对，裁纸机。虽然说这种手工的就比较慢啊，但是相较于原先的没有，也是很好的了。油墨其实也是极大的耗材，那以前都是通过一些商人的关系吧，秘密的这些关系从敌占区购买过来，那么购买之后啊还算容易，但是运回来又要冒着极大的危险，所以说边区啊根据地的这些个工人们就还是发扬了这种创造钻研的精神吧，献计献策，决定自制油墨。
2: 那么用马兰纸印刷呢，吸油墨量就特别大，所以印刷用的油墨就成了刻不容缓的问题。制作油墨主要用到的是油、烟灰还有松香。蓖麻油和松香呢，咱们陕北有，但是烟灰就成了问题。于是开始搜集老百姓烧饭的锅底灰，但是沙粒太大不能用，又用盐城石油厂炼油剩下的油渣手制成了烟灰。有了油和烟灰，还需要一台机器将它们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经过著名工程师沈鸿的研究，制造出了一台压油墨机，这才解决了边区印刷油墨的问题。
0: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人们用锅底灰调和的是猪油做成油墨，挺进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呢，是老乡柴锅底下刮下的烟灰，然后从桃树上刮桃胶，就是桃树上分泌的那类似于琥珀的那种
1: 黏黏东西，
0: 黏黏的东西啊，再到煤矿里去找煤油子，再加上蓖麻籽油，这样熬制出来基本上就成功了。那工人们还给这种墨就起了一个比较诙谐幽默的名字，就叫做黑人牌油墨。
1: 黑人牌油墨，
0: 我们说土办法制作出来的油墨，印刷出来的晋察冀报纸，工人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些报纸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那毛主席在视察中央印刷厂的时候说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
3: 印刷事业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不言而喻，马兰草的纸香，还有用锅底灰等原料做成的油墨散发出来的香气，这印刷出来的报纸就如同黑暗中的指路明灯一样，点亮了广大军民革命的前行之路。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

0: 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有这样一种味道，面临风雨侵袭也依然纯粹。有这样一种味道，虽然与荒凉和贫瘠为伴，却依然幸福。有这样一种味道，伴随着炮火与围剿愈发醇厚浓烈。这是烽火岁月里一种与家国为己任、不屈不挠的味道。这是栉风沐雨后一种为追求真理砥砺前行的味道。和你一起分享革命峥嵘岁月中那些值得我们珍藏的味道。
1: 说到黄金，刚才财务科长来过，说你带了黄金少了一斤，是怎么回事？路上失散了？
2: 不可能啊，不可能啊，黄金是装在特制的子弹袋里，袋口是缝死的，背在我身上，外罩长袍，两名交通员护送。我住交通站的时候，我连衣服都没敢脱啊。
3: 教官，是不是那个财务科长？
1: 不可能，他是我党最忠诚的同志。他手上经过的钱抵得上一个中等银行，从来就没出过任何差错。
2: 那见鬼了！
4: 曲教官，我向党保证，我把所有的黄金都带来了。
2: 我又不是没见过钱。我的船打长沙的时候，一次性缴获21万块大洋，我阔得很。我
1: 不是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杨丽青一斤黄金是买不走的，但是你带回来的数量必须和项目相符，这是党的财务纪律。
5: 你出发之前，这黄金你称过吗？
2: 我称过，我亲自复核了一遍呢。对了，不过那个秤没有秤砣。
1: 没秤砣那叫秤啊？
4: 特委的金库特别隐蔽嘛，
2: 当时提黄金的时候居然就只找到一根秤杆啊，没有秤砣，同志们就用4块圆大头做的秤砣。
4: 一块法定的圆大头重量是7钱2分，
2: 4块就是28钱8分，对吧？
5: 对。
2: 我虽然算数不是特别好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办法没什么问题啊，
5: 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2: 对啊，10斤黄金就是这么称出来的。还好，我长了个心眼，我把那4块圆大头带来了。
1: 你拿着4块银元到财务科再跑一趟，按照这个方法再称一遍。
0: 这是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丽青给位于上海的党中央运送黄金的一段情节。虽然在称量上出现了一些小误会，但我们足可以了解到一路往党中央运送黄金的艰险。在斗争岁月里，为解决党中央的经费问题，就是有这样一支各地往中央驻地秘密运送黄金的队伍。不仅送往党中央的黄金没有一两丢失，也没有任何一个运送黄金的人员叛逃，足见在那样艰险的红色交通线上，共产党人对于党的绝对忠诚。今天的这份珍存的味道里，我们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讲述这烽火交通线上黄金运往党中央的故事。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中就明确了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出版书籍报刊和建立工人学校等。而这每一项活动的开展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
6: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呀，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就有点供不应求了。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

0: 你像武器的置办、职业革命者的生活津贴，还有机关驻地的这些房屋费用、联络的交通费用、宣传办公的费用，这些方面都需要经费支持。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1月当时的中央迁往苏区，中共中央在上海啊是驻扎了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大革命之后，它是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之下，筹集足额的经费成为了一个非常很难解决的问题。那这个经费从哪里来呢？1930年代以后吧，共产党领导的红色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红色政权在斗争过程当中，打土豪分田地的这样一个政策指引之下，收缴了土豪劣绅、反动势力相当数量的黄金和贵金属，以黄金为主的硬通货就成为中央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么随着苏区财政的稳定和自足啊，将苏区收集的这些黄金、银元、钞票就秘密地运往了上海。那么这就成为了解决中共中央燃眉之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1: 当时的上海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核心区域，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转入秘密工作状态。革命根据地得来的黄金要怎样才能运到上海呢？1927年9月，在中央和各省的共同努力下，2个月的时间内构成了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1930年9月，受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中央交通局组建，其主要任务就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而此时各根据地的发展已经是星火燎原之势。
0: 重点的来说一说这些个黄金是如何秘密的运往党中央的。那么当时因为这个大革命失败之后呀，中共中央的工作就要转入秘密状态，革命根据地运来的这些黄金呀，就给他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是在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通过国民党的这样一个统治区，因此呢，就需要建立一个秘密的交通网。那么在中央交通局的这样一个领导之下，运输主要有3条线就这样建立起来，南方线、北方线还有长江线。那参与黄金运送的主要是赣东北苏区交通线和中央红色交通线。当然这些交通线也不是主要的只运黄金，它是多种功能于一体吧，还运送人员、药品还有机密文件。
1: 赣东北苏区后来发展为闽浙赣苏区，地跨3省，方志敏就是其中主要领导人。赣东北苏区交通线是长江交通线下设的一条专线，它的实际路程为从上海乘浙赣线火车，在渠县和上饶之间的长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赣东北苏区的黄金一般是走这条线运往上海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连接上海和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战争中只有一条中央直管的绝密交通线保存下来，它的路线是上海至香港至汕头到潮安、大埔，再到闽西苏区。闽西苏区后来发展扩大为中央苏区。
0: 交通线开辟出来了，什么人运黄金也是非常关键的，不能随便找个人。所以我们看选拔交通员也是非常的有严格的标准。首先一点就是政治上必须坚定可靠，党龄要长，第二要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警还有枪法要准，第三一个身体要强壮，能够胜任长途跋涉。因为一般呀这些黄金他们都是贴身运输的，它很沉，所以说要求我们的交通员呀还要身体强壮。除此之外还有要求交通员要有一定的知识文化，记忆力要强，要适应无纸化的交通情报工作，
2: 是最安全的方式。
0: 对，好多的重要信息你必须印在脑海里，而不能用这个文字记录下来。那么为了保证这样的运输呀万无一失，好多时候都是交通局的领导负责人会亲自上阵参与黄金的运输。1930年秋冬，中共的鄂东特委一批黄金要上缴当时的党中央。那么周恩来认为这笔黄金数量比较大，所以就派出了当时的交通局的局长吴德峰 把这批黄金从苏区运往中央。那么这批黄金足足有5公斤之多，被分散的制成了小的金条特制的这个袋子里。那么这个袋子就像我们在影视剧看到的那种子弹袋一样，这样吴德峰就捆绑在身上运往了中央。
1: 1930年8月，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化名易尔士，奔波于南方各个苏区收集黄金，将没收反动势力的1000余两黄金运送到党中央。
0: 那这个陈刚啊，是把黄金融成了金条，是捆在腰上。那么他因为斗争经验比较丰富嘛，所以说他是捆在身上的最多。那么这一路上呀，经过一些盘查与他们周旋啊，还要绕路，所以说即便是在冬天的时候运送黄金的时候，经常都是大汗淋漓的。那到了晚上呢，也不敢就是说实实在在的去休息，而是要整夜的守着我们党的这个财产。党中央在上海的这个经费的来源是得到了各个苏区的强有力的支持，各个苏区往往就是在获得经费的时候只留下一部分，而大量的去支援中央。我们看，仅仅是赣东北苏区，在1931年就上缴了650两黄金，1932年两次带给中央有350两。各个地方的苏区对中央的支持呀，是非常有力的。后来其他的苏区对于中央的经费支持啊，虽然难以查证，但通过赣东北这样一个地区的支持啊，我们说其他的地方可能也不在少数。那么到1933年1月，中央迁往了苏区，苏区往上海运送黄金的这样一个历史也就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呢，黄金运往党中央的这个工作呀，却远远没有结束。我们讲这样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那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当时的江西苏维埃主席刘奇耀，他是没有参加长征，他坚持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他的队伍被打散了之后啊，他身上是掌握着当时的经费，是有数根金条背在身上的。队伍打散了，也找不着组织了，然后我们的主力也长征去了，所以说他是千辛万苦的，是继续去寻找党组织，要继续革命下去。为了寻找党组织，可谓是历经了千辛万苦，但是他身上的这个金条是一点都没动。那么这个故事啊，就是叫做腰缠万贯的淘米人，就是他宁肯自己去乞讨，也没有动这样的一个经费。那我们说这是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的。那长征途中呢，当时的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行长是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啊。他奉命携带着苏维埃国家银行的160多担黄金，还有白银，还有苏币，组成了特别大队来保证红军的这个供给。那同时在这个途中呀，他还接收一些这个筹款筹粮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长征的途中，流动的银行，我们说保险库，没有有人说把这些个钱分了，或者说中途把它拿走，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到后来革命转危为安的时候呢，那么这些钱呀，也是在长征途中有力的支持了红军的补给。那么到了延安之后呢，蒋介石是继续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封锁，中央的财政呀是又陷入了困难。那么这样我们的经费啊，特别是中共中央它的经费在会师之后，其他的方面军有对他支持，比如说徐海东率领的这个军队啊，给中共中央提供了几千元大洋的这个经费的支持，还有苏联的援助。支持同情革命的宋庆龄也对革命经费有所帮助。但是我们知道革命的形势在不断的发展，需要的经费也在不断的增加。与此同时呢，日军对我们的封锁又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革命力量发展又加上外部封锁这样一对矛盾的情况之下，经费又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经费一度困难到了什么情况呢？这个毛泽东说，这个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他们企图困死我们，我们的困难真的是大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 就是为党中央财政分担

0: 困难也成为了各个部队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前往延安汇报，感受了党中央的财政的这种紧张，所以说他决定，因为山东是产黄金的区域，所以说他决定山东要向党中央提供黄金。那么山东的黄金主要来自胶东地区，那胶东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做招远，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以盛产黄金出名，那么唐代就有金城天府的美称，在招远境内分布着2000多条可供开采的这个金矿脉，那么古老的矿洞就有1000多个，最著名的这个地方就属于玲珑金矿。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呀，这个地方就是亚洲最大的金矿产区了。抗日战争爆发不久，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山东主席韩复渠，他不战而逃。山东沦陷之后呢，日本的这些个殖民企业就像猎狗发现这个肥肉一样，疯狂的来掠夺山东的这个资源，成立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开发的企业嘛，就是矿业所。那么在占领招远的6年多时间，日本人掠夺了大量的黄金，有16.5吨之多。那么就在日寇疯狂掠夺黄金资源的同时，中共胶东特委和胶东的八路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之下开始了虎口夺金的斗争。那么其中就有一位叫苏继光，他是胶东区工委书记，他就化妆进入到了招远，和矿工一起劳动，白天看上去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苦力，到了晚上他和那些矿工宣传革命，把这个工人组织起来。那就在像苏继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铤而走险的努力之下吧，那我们在和日军的周旋斗争当中收集了大量的黄金。那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山东的金矿向中央输送了黄金多达13万两。除了我们说从敌人手里虎口夺金，其实在根据地有的地方也是产金区，我们自己生产黄金。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从敌人手里夺来的还有自己生产的也都运往了党中央。
1: 从黄渤海之滨到西北黄土高原的延安，数量如此之巨的黄金又是如何运输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0: 运往党中央啊，也是开辟了秘密的交通线啊，称为渤海走廊，还有滨海通道，这些都是当时从胶东地区运往延安黄金的这样一个秘密通道。那运送黄金的人呢，也都是可靠的人，而且这个时候因为运量比较大，有一支专门运送黄金的队伍。
1: 从山东运送黄金的第一条交通线被称为渤海走廊。渤海走廊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从平度招远莱阳叶县交界的边区出发，一是1941年以后从以栖霞崖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出发，沿途突破燕青公路封锁线，之后西行过胶莱河进入昌邑潍县北部的沿海地区，然后经过寿光等县，往南穿过胶济铁路进入鲁中地区，最后到达沂蒙山区山东分局驻地。这条线路巧妙地避开了敌伪势力密布的胶济铁路东线，但增加了路程比较绕远。1944年，经过大半年的斗争，滨海通道打通，从平度大泽山出发，经胶县、高密，穿胶济铁路，经过诸城、莒县，到达山东分局。前半程运送黄金的办法是派一个精干的营或连的兵力，战士们穿着特制的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而后半程是要从山东分局运送到延安。这条路线大致为从鲁南的山东分局驻地出发，经微山湖和湖西根据地抵达冀鲁豫边区，之后再转往太行山区和延安。
0: 山东地区的干部到延安开会也会携带黄金，比如说当时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就曾经携带了黄金。那么有的同志到山东来视察临

0: 走的时候也会带走。那这样通过这几种方式呢，黄金就运送到了延安，为革命、为边区的经济建设提供了这样一个硬通货的支持。不仅送往延安的黄金一两没有丢失，也没有任何一个运送黄金的人携金叛逃。所以说我们看，如果说黄金是珍贵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对中央这种绝对忠诚的这种精神是比黄金更要贵重的品质。
1: 从上海到苏区，从长征途中到延安，输送到党中央的黄金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财政，缓解了中央财政紧张的局面，对党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黄金是宝贵的革命财富，但比黄金更可贵的是共产党人，是党的各级组织对党对中央的绝对忠诚。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因贪污挪用公款近1亿元，原中国银河证券北京望京西园营业部总经理杨彦明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惩罚。2005年12月13号，杨彦明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死刑。杨彦明成为目前中国证券业界被一审判处死刑的第一人，也因此在2005年中国证券硕鼠排行榜上独占鳌头。但是由于杨彦明拒不交代赃款去向，致使7216万元赃款至今下落不明啊。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法院认定的杨彦明贪污的7216万元，是1998年6月到2003年8月的5年之间，杨彦明利用职务

0: 之便多次指使营业部财务人员违规从营业部的资金账户内提取的现金，而且每次提取的数额都不大，基本都是在几万元、十万元左右。在杨彦明担任证券营业部的领导期间，整整这样累积了五年，终于累积成如此触目惊心的巨大数额。从杨彦明的这种贪污手段看，从单位不停地往外拿钱，而且从不间断地拿了五年，实在跟昼夜不停地从粮仓往自己的窝里偷米的老鼠一样，所以他被称为证券硕鼠，可谓名副其实。但自始至终让人疑惑不解并令办案人员头疼不已的是，这个疯狂贪污数千万元的证券公司总经理宁可两次选择自杀，宁可以沉默的方式选择死刑，也坚决不肯说出赃款的下落。面对办案人员苦口婆心的教育和劝导，杨彦明的回答始终只有一句话：我不清楚。杨彦明不仅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的数额大了惊人，而且还天生一副铁齿铜牙，标准的宁可自杀也不说的硬汉。而在一审判决书上赫然写着，继续追缴被告人杨彦明犯罪所得，发还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杨彦明在一审判决之后立即提起上诉，那么在接下来的审判中，这个雪藏七千多万元的赃款的谜团能不能解开呢？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外貌憨厚的杨彦明，1958年10月生于辽宁沈阳市，父母在沈阳都是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家境不错。1975年，杨彦明高中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到铁岭插队。两年后，不甘平凡的杨彦明在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4月考入沈阳农学院学习。1982年本科毕业后，又成为西北农学院农经系的研究生。1983年正在西北农学院读研究生的杨彦明，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工作的罗月梅。虽然两人不在一个城市，但是爱情让他们在认识的第二年就喜结连理。1985年，杨彦明回到沈阳农学院工作后，在大学里自由时间比较多，而杨彦明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认为啊，自己的才能在金融方面只在学校教书，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干，而且夫妻两人长期分居也不是办法呢。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生当属凤毛麟角，是很多单位需要的人才，所以他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沈阳农学院工作不到一年。1986年，杨彦明终于鲤鱼跳龙门来到了有金饭碗之称的银行系统之一的农业银行总行，并且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杨彦明经历了研究所、研究室、农行信托等部门，几乎见证了农行的发展历程。杨彦明先后在不同的部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经验，也体验到了早期中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和投机心理，而行业不规范的市场操作则对他以后的出轨行为影响深远。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的证券市场迅速发展的时期，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98年6月，杨彦明成为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总经理。中国银河证券公司成立后，营业部先后迁址，更名为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虎坊桥证券营业部、北京望京西园证券营业部。杨彦明一直担任总经理。杨彦明在担任营业部总经理之前，曾被派往深圳从事证券工作。他工作认真，能力强，在几次较大的证券操作中表现出了出色的业务能力，是中国证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之一。所以北京营业部成立后，杨彦明被任命为总经理。上任之后，杨彦明大刀阔斧地开展起了营业部的业务，把证券市场做得如火如荼，也同时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毛病。杨彦明脾气暴躁武断，平时对下属话也不多，一说话便是交代给他们工作。私下里员工们都认为杨彦明很霸道，但是谁也不敢当面表示这样的意思。不管事情是员工分内的还是分外的，他命令员工做这做那时，从不会做过多的解释。杨彦明习惯的是干净利索，绝不拖泥带水。除了强硬的工作手腕，杨彦明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喝酒和下棋，而且酒量大得惊人呢，棋术也相当高明。除此之外，杨彦明没有别的爱好， 不嫖、不赌、不抽，即使喝酒也不是到一些大饭店要什么山珍海味，而是几个小菜便可下酒。杨彦明的妻子在单位里担任领导职务，级别比杨彦明高，分管着一大摊工作。杨彦明在家里时也很少和妻子罗月梅谈到工作上的事情，所以杨彦明案发后，当检察院找罗月梅调查杨彦明的事情时，罗月梅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居然贪污挪用了上亿元的巨款，而这些钱自己居然完全不知道，也没有听杨彦明提起过。而检察机关在对罗月梅的调查时，罗月梅的名下财产只有几十万元，她的银行存折上的资金来源基本都是工作收入，与她的收支状况并没有什么出入。法院一审认定，杨彦明通过老鼠打洞的方式五年贪污了7000多万元，但既没往家里面拿，也没有在外边开公司搞什么投资，更没有因为赌博或者包养情人之类的开销。据司法机关调查，杨彦明从来没有把任何资金转移到境外。老鼠偷米终究会有个老鼠窝存放，那么杨彦明贪污的这笔巨款究竟到哪儿去了呢？这是本案最大的谜团。杨彦明一直对自己的操作股票业务的能力深信不疑，所以他担任总经理之后更对股票操作跃跃欲试。杨彦明每次从营业部里提取现金，主要用于待客理财的正确运作，但为谁运作、怎么运作、在哪儿运作，杨彦明从来都不告诉单位里的其他人。有一次，一位部下询问运作的情况，杨彦明只有一句话：不该问的你别问。这其实才是构成杨彦明贪污的真正起因。杨彦明贪污的手段也令人瞠目结舌。按照常规啊，即使担任一把手的领导干部，贪污时也要采取点隐蔽的手段，但杨彦明似乎没有任何忌讳。按照杨彦明在法庭上的供述，他总是让他的手下财务人员直接从营业部的账户上提取现金送到他的办公室里，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而且他从不告诉财务人员这些钱的用途和去向，他本人也不记账，也不给财务人员打收条。五年累积下来，杨彦明纵是精明过人，也不可能完全回忆起这些账目的来龙去脉，所以最后累积起来高达7000多万元。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自从杨彦明涉足证券业后，他发现中国尚不规范的证券市场给很多从业者很多漏洞可钻，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证券市场并不过分。刚开始，杨彦明不属于胆大的一列，直到他在股票市场上操了几次大手笔赚了钱之后，他才开始不停的股票运作。在银行系统干了十几年，身为证券公司总经理的杨彦明善于运作，常见的一个手法是开设虚假账户进行股票操作。杨彦明在法庭上透露说，营业部历史上大概购买过2000多个身份证，都是经集体讨论之后，最后由我做的决定。营业部有个开户柜台，这个柜台先后由财务部和营业部管理。正常开户需要三证：股东卡、资金卡、身份证，还要客户签字。但是营业部存在开设个人账户用于自营的情况，这种开户一开就要开很多，而这样的开户需要总经理的指示，不需要经过正常开户的手续。杨彦明的前任经营时很谨慎，没这样开过户，但杨彦明当上总经理后就大量开设这样的个人户。1998年任虎坊桥营业部财务经理的刘小丽在了解营业部资金内转的情况时，发现营业部增加了很多个人账户。2000年，刘小丽接任总经理助理，在工作交换时接收了很多的股东卡。刘小丽随口向杨彦明问道：哎，营业部管着这么多股东卡，哪些是用过的，哪些是没用过的？谁知杨彦明马上就冲他吼道：该你管的你就管，不该管的就不要问。此后，刘小丽在杨彦明的指示下就办了几十个个人账户。杨彦明从这些账户提钱时，一般通过电话当面或者写条子告诉刘小丽到什么账户取多少钱。刘小丽接到命令后，就到资金柜先看他指定的账户里有没有足够的钱，如果有就直接提取，如果不够就向杨彦明汇报，再从其他账户转资金过来。账户里资金不够的情况比较少，钱够时刘小丽就填写取款凭条交给柜台工作人员，就可以把钱提出来了。那么 前前后后，杨彦明从单位里拿出这么多钱，到底到了哪儿去？

0: 了呢？据杨彦明供述，2000年前后，杨彦明曾让手下的一个操盘手从营业部拿了一批股东卡，选择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营业部操作一批股票，动用了数千万元的资金。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当时杨彦明得知有庄家要操作两只股票，杨彦明就想跟庄，但他担心在一个营业部做数量太大会被庄家发现，所以就让手下的操盘手分开做。但是这一次操作最终还是让庄家发现，杨彦明亏得血本无归。在这一次操作中，杨彦明提取了大量现金，他对刘小丽说的最多的几个字就是我要用钱。杨彦明始终没有向检察院和法院供述他贪污7000多万元的去向，能够供述的只有这次大动作的投资股票跟庄的惨败。根据对本案相关人员调查的证言，作为证券公司的老总，杨彦明多次参与了股票运作活动，而且他担任总经理的这5年期间，中国证券业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这些钱很可能在股市里打了水漂。因为迄今为止，检察院和法院都没有发现杨彦明隐藏资金的任何蛛丝马迹，投资股市的失败是唯一可以令人信服的资金去向，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自己买房租给自己，挪用公款，雇人注册，加节堂。杨彦明除了涉嫌贪污7000多万元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罪名是挪用公款罪。2007年7月，虎坊桥营业部准备搬迁，营业部的几位领导经过一番查看，最终相中了位于北京市东北角的望京地区一处房产。公司所有的中层干部经过实地考察后，也同意租用望京的房子，但杨彦明却另有如意算盘，他想把望京的房子买下来。但杨彦明明白啊，用银河公司的名义来买房子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用营业部的名义买，因为从资金的角度看，营业部有客户托管的资金可以用，虽然按照规定客户资金是不能动用的。最后杨彦明决定先注册一个公司，然后通过这个公司来运作房子的事情。但是找谁来当法人代表呢？杨彦明想到了一个叫王中华的人。杨彦明找到王中华，告诉他有3个朋友要办公司，并把入资单交给他看了看。杨彦明说，哎，老王，我是信得过你才来找你的，现在需要一个法人代表，我觉得呀，你挺合适的，而且给你总投资的1%作为你的股份，但你不用出钱，你只帮忙打理公司就行。王中华听完后觉得自己反正最近也没有工作，于是就同意了。不久，杨彦明在虎坊桥营业部交给王中华3张身份证和300万元现金，并让他去注册一个公司。2000年8月14号，佳杰堂物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注册完毕。随后，佳杰堂公司购买了望京的房子，然后将房子再租给营业部。佳杰堂的正式员工只有王中华和一个会计等3人。王中华的工资由公司支付，但他要用钱的话，就必须找杨彦明签字盖章。可笑的是，作为法人代表的王中华知道佳杰堂买房的事情已经是2001年了。他在2002年才看到买房嫌疑，而且上面的签名也不是他自己的。虽然王中华有点疑惑，但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在幕前表演的提线木偶，有些事情没法探究。王中华一直以为真正的老板是那个自己没有见过的3个股东，他哪知道啊，杨彦明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直到2001年10月，营业部入驻望京的新营业地址后，佳杰堂才正式开始物业管理业务。物业费每年收一次，一年是100多万。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佳杰堂公司一直没有别的业务。到2000年年底要做账时，王中华发现公司有了1200万元的进账。杨彦明告诉他，这是向公司的3个股东借的钱。另外，王中华还发现了1200万元的房租款。王中华当然不知道这2400多万是杨彦明利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将其所在营业部的资金挪过来的。在佳杰堂业务中，杨彦明涉嫌挪用了共计2480万元公款。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黑洞比天大，2次自杀以死谢罪。在杨彦明调到总公司之前，他手下的财务经理向他汇报，营业部的客户委托理财的损失已经达到7000万元以上。杨彦明听后禁不住大吃一惊，但他镇静地对财务经理说， 这件事儿处理不好要出问题，如果出了问题，我来担责任。只有杨彦明自己知道啊，这个天大的资金黑洞是一个不可能填补好的黑洞。2004年2月，杨彦明在向他的继任总经理交接业务时，把嘉捷堂公司的资料和购房的手续交给继任总经理，然后他把嘉捷堂公司的所有账目全部用粉碎机损毁。之后杨彦明又指使手下把营业部的电脑资料进行了删除，至此杨彦明完成了销毁罪证的全过程。销毁证据之后，杨彦明向妻子提出离婚，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妻子大惑不解。妻子急忙询问原因，但杨彦明只有一句话：我不想影响你和孩子，事情是我自己做的，我就要承担责任，你不要问为什么了，我不会告诉你的。罗月梅知道自己丈夫的脾气，在经过无数次询问和流泪之后，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独自一人离开家之后，杨彦明分别见了他手下的两位副总经理。杨彦明神情黯然地告诉他们说：如果出了问题，我承担全部责任，你们好好工作吧。做完这一切，杨彦明独自找了一处隐蔽的房子，一个人在房子里待了几天，清理自己担任总经理5年来所做的一切。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说不清楚这7000多万元的来龙去脉，如果继续活下去，对亲人是个拖累，对单位、对个人都没有好处。2004年4月23号，杨彦明在这处房子里坐了很久之后，决定自杀谢罪。他想带着所有的秘密离开人世。4月23号早晨，杨彦明把最后的一瓶白酒喝完之后，打碎了一个玻璃杯，狠狠地用尖利的玻璃碴朝左手腕划去，鲜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杨彦明躺在床上，期望自己能够流血自尽，但不一会儿啊，血液又凝固了。杨彦明再次划出了一道血口，但一会儿血又凝固了，就不停地在手上划了10几道口子，直到手腕上一片血肉模糊，鲜血断断续续地流了一天，也没有死成。杨彦明这时候脑子里满是全是自杀的两个字，他想了很多办法自杀，都没有死成啊。最后他到厨房里打开了煤气开关，同时割开手腕，希望用煤气把自己熏死。滋滋作响的煤气迅速在厨房里弥漫开来，直呛得杨彦明喘不过气儿。突然一声巨响，煤气发生了剧烈爆炸，杨彦明一下子被炸得昏死过去。煤气爆炸引来了消防队，也引来了急救中心。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杨彦明昏死过去之后，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虽然他的双手已经严重变形，脸部也留下了不可消除的伤痕，但毕竟保住了性命。当有关单位调查煤气爆炸的起因时，杨彦明畏罪自杀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银河证券有限公司也向警方报案，由此杨彦明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的证券大案浮出水面。2004年5月21号，警方以涉嫌贪污罪对杨彦明进行了立案侦查。正在医院住院的杨彦明被采取拘留强制措施。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检察机关指控杨彦明于1998年6月到2003年8月期间，利用担任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采取指使营业部财务人员从该营业部假借他人名义设立的账户内提取现金等手段，多次将该营业部资金共计人民币6840余万元侵吞。2002年1月到4月间，杨彦明利用职务之便，指使他人从证券交易营业部用于股票交易的资金中，多次提取现金，将人民币376万元侵吞。对上述两笔巨款，杨彦明至今据说资金去向。2000年8月到12月期间，杨彦明将证券营业部资金2480万元挪至其个人掌控的北京嘉捷堂物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购房等经营使用。案发前尚有人民币1270万元没有退还。另外，杨彦明还被指控将营业部资金共计人民币60万元用于个人进行期货交易，案发后该款已退还。以上检察机关所列举的款项相加，杨彦明被控贪污挪用公款近1亿元。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被告人杨彦明语速非常迟缓，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起诉书上的全部事实均不存在。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杨业明的语速始终比平常人慢了半拍，而同时

被审判的财务主管刘小丽称，杨彦民平时是个很让人惧怕的人，以至于他交代的任务，手下的人都不敢多问，只是全部照办。关于杨彦民多次指使刘小丽拿钱时，刘小丽在法庭上说，证券行业里违规提款是很正常的。而随后的一些证人证言中也相继提到，每次杨彦民提款时都没有任何签字等手续，在法庭上面对法官和公诉人的提问，都是记不清说不好我不想去猜，成了杨彦民最常用的回答方式。杨彦民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均不承认，只是称曾经从营业部提取过300万元，注册了嘉杰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随后又提取了200万元用于公司的运作，提取2300余万元用于购房。而杨彦民一再强调，嘉杰堂公司是由营业部直接掌控的，而不是自己的。杨彦民称，嘉杰堂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经过营业部领导班子小组讨论通过的，然后找了四个名义股东，其中一个只占1%名义股份的股东来担任法定代表人，其他三个股东均为虚拟的，而嘉杰堂公司直接归属于营业部。而营业部的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均表示不清楚嘉杰堂公司的事情，而且隶属关系方面也没有任何文件。嘉杰堂公司为大家所知晓，只是因为他后来成为营业部的物业管理单位。亿万巨款下落不明，是杨彦民的失败，还是证券业的悲哀？7000余万元国有资产人间蒸发，贪污挪用这笔钱的杨彦民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2005年12月13号，杨彦民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死刑。杨彦民眯着眼睛踢完宣判，在法警给他戴上手铐的一瞬，杨彦民宽宽的脸上居然露出了一丝平静的笑容。在法庭上，杨彦民坚称自己只是失职而不是贪污。我要上诉，我没有贪污，这一句话杨彦民重复了3遍。尽管法院认定杨彦民贪污的7000余万元公款目前下落不明，但法院认为杨彦民的贪污罪是成立的。杨彦民曾多次承认已收到他指使两个财务人员所提取的公款，只是由于次数多、时间长，记不清具体时间和金额。而且两名经手人根据相关书证能够清楚地说明公款金额，同时证人证言也能够印证杨彦民与公司负责人协商工作时承认收到了财务人员交予的公款，赃款目前下落不明，完全是因为杨彦民拒不交代去向。杨彦民还对检方指控的两笔挪用公款提出异议，其中一笔2480万元，他提出并没有归他个人使用，而是用于营业部的下属嘉杰堂公司。法院认为杨彦民构成挪用公款罪，因为没有证据可证明他挪用公款成立另一公司是由营业部集体决定的，而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成立的公司由杨彦民个人控制，而不是营业部的下属部门。无论如何，杨彦民承认了他的失败。就在杨彦民一审被判处死刑的前几天，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2005年11月3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轰动京城的中央民族大学校办副主任顾学军挪用公款案作出判决，以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顾学军3年6个月有期徒刑。宣判后，记者采访他时，他沉重地说道：“我从军20多年，多次立功受奖，成为一名团职军官。转业到地方后啊，我是谨小慎微的，从一名普通干部顺利成为名校的校办副主任。”没想到我半生清廉，却因为粉饰自己的面子，让女人毁了前程。在北京法院系统审理的挪用公款案件中，数额超过1000万元甚至10几亿元的大案屡见不鲜。从数额上来看，顾学军挪用区区28万元，论腐败级别简直是小菜一碟。但是作为一名兼任学校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的校副主任，同时又是有着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竟然挪用28万元党费追求女友，其腐败手段奇特，情节惊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那么一个堂堂的转业军官校办副主任，何以张开鲸吞之口大肆挪用党费呢？他挪用的公款去向何方呢？记者在采访时惊讶地发现，这起大案的起因，顾学军挪用党费竟然是为了在女人面前维护男人的尊严，仅仅为了挣个面子而已。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妻子离去，对爱面子的顾学军是莫大的耻辱。在中央民族大学，顾学军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甚至在他因涉嫌挪用党费追求女友案发之后，很多同事都对他的犯罪表现出同情和惋惜。一位与他共事的同事说，要说缺点，就是这个人非常要面子，别人多看他一眼，他都会回家琢磨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明明自己赚钱不多，却经常请战友和朋友下馆子吃饭。我们明明知道他跟前妻没有生育，他却在填写干部履历表的时候子虚乌有地为自己捏造出一个11岁的儿子来。可能他觉得这么大还没有孩子比别人差吧。但顾

薛军对工作比较认真负责，尤其在人际交往中很朴实，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业务能力。在工作中啊，虽然没有什么出色成绩，但为人低调，很得大家的信任。所以呢，他转业到学校后，很快从一个普通干部被提拔成校办副主任，同时兼任学校党委组织部的组织科长。顾学军的前妻在转业后离他而去，尽管离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顾学军对自己离异的话题讳莫如深。他离异时有很多说法，有消息说顾学军从一个军队大机关的堂堂团职干部转业到学校后，既当不了什么官，也发不了什么财，前妻瞧不起他，所以分手了。也有消息说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前妻才跟他分手的。对这些小道消息，顾学军从来都不做任何的解释。不过，对。

0: 在部队工作期间也是一帆风顺，多次立功受奖。2002年的10月，已经是副团职干部的顾学军转业到中央民族大学组织部工作。顾学军转业到地方以后，曾想靠自己的努力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是在人才济济的中央民族大学，顾学军所在的单位除了硕导就是博导，是研究生博士生比比都是，而顾学军的学历不过是个大专呢，很多人比他优秀，也比他更受领导的器重，所以在单位里出人头地这点小小的愿望很难实现了。为此顾学军非常的苦恼，但凭着在部队磨练出来的军人素质，他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生活中乐于助人，花钱也大手大脚，经常拿自己的工资请客吃饭，在军队和地方也都有很多的朋友，慢慢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工作上的苦恼可以通过自身的表现变得游刃有余，但更让顾学军苦恼的是他的情感生活。他跟前妻离异后已经快40岁了，他托了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女方听了他的条件很不错，尽管他有10多年的婚史，女方也都同意见面，但很多女性一见顾学军尽管是个名校的校办副主任，上下班却都是坐公交汽车，其实没有他们想象的有权有势，常常是见一面之后纷纷杳如黄鹤，有的女孩甚至二话不说扭头就走。为此顾学军苦恼的常常夜不能寐啊，后来干脆落下个神经性失眠的毛病。堂堂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办副主任竟然连个女人都找不到，这对极其爱面子的顾学军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然而更可怕的事情随之而来，由于长期的心理抑郁，顾学军发现自己越是找不到女人就越是对女人丧失兴趣，他惊讶地发现啊，自己对女性产生了心理障碍。但是自己毕竟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越是这样越是需要有一个比前妻更优秀的女人陪伴在自己的身边，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男人本色。顾学军内心的痛苦无人知晓，为了缓解郁闷和苦恼，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本职工作中。顾学军天资聪颖，脑子好使，对本职业务颇为钻研。兼任组织科长后，顾学军热心党务工作，他认真的态度以及平和的性格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定，单位的党费收支工作也就由顾学军来负责。顾学军在工作中了解到了党费的来龙去脉，同时也发现了党费管理上的一些漏洞。学校的党费的主要支出是组织党员学习班、到外地考察、组织党员培训和党员表彰会、慰问困难党员等，一般情况下都是由顾学军向领导打报告，说明资金用途，领导批示后从学校党费账户里提取即可。事实上这个党费账户在某种意义上呢，那都是顾学军个人使用的，甚至收上来的党费就放在保险柜里，凑够一定数额才存到银行去，而且出纳员只要外出，保险柜的钥匙就由顾学军来保管。也就是说，全校党费的收入和支出实际上是由顾学军来具体操纵的，这些事情只有顾学军自己知道，所以他实际上暗地操纵着上百万元的党费款。顾学军虽然曾经对这些钱动过心思，但是一直都没敢下手。顾学军身为名校的校办副主任，他所交往的人大多是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别人外出应酬都是带着年轻漂亮的妻子或者情人，而他总是孑然一身，这时内心自卑的他性格越来越内向，他在单位里跟同事从不多言多语，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但顾学军又是一个极其自尊的人，主要表现在爱面子上，因为自卑他经常虚张声势地说大话，甚至胡乱吹牛，称自己啊做什么事儿都有门路。他吹牛只是希望引起朋友的尊重，但朋友知道40岁的顾学军不但被老婆踹了，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只是碍于面子过过嘴瘾而已，没有人跟顾学军较真儿。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顾学军知道自己离异后很难再吸引到社会上的优秀女性，但自己在学校里担任中层领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在多次校外处处碰壁之后，他把择偶的目标选择在了校内。很快2003年的4月，年轻靓丽的女老师邹小晶进入了顾学军的视野。邹小晶是个仪态万方的女性，而且长相标致，身材姣好，在单位里人缘也不错，顾学军对她倾慕已久。 能够追到这样优秀的女人。

那是顾学军梦寐以求的事情。在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名校当老师，一个重要的门槛就是必须拥有研究生以上的学位，而女硕士女博士毕竟是凤毛麟角，择偶条件也自然不肯降低。所以邹小京对顾学军异乎一寻常的殷勤总是不冷不热，想拒绝又怕得罪顾学军。毕竟顾学军是学校的中层干部，而邹小京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啊，总不能冷眼相向把关系闹僵了吧。在顾学军的苦苦追求下，邹小京若即若离地与顾学军交往着。通过多次接触，顾学军失望地发现呢，尽管邹小京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但每次交往总是把自己当作领导，而不是当作追求她的男人。有一次，顾学军忍不住对自己的一个做生意的好哥们儿倒了满肚子的苦水，没想到他哥们哈哈大笑，拍着顾学军的肩膀说，当今社会乃是一个越来越现实的社会了，你可以采取金钱攻势，这一招很灵，不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一般情况下都会束手就擒。现在的女孩都现实得很，你给她买件衣服她就心花怒放，甚至买根项链都能跟你上床。可我哪来的钱呢？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到莫斯科餐厅吃两顿饭呢。顾学军为难地说，堂堂一个名校的校办副主任，手头上怎么不掌握着一笔可以支配的钱呢？不会连个泡妞钱也没有吧？朋友笑笑，可那是公款呐，而且我手头上能够支配的只有学校的党费，拿党费去追女友，这可是闻所未闻呐。顾学军顾虑重重，你脑筋是死了呀？哪张钱上边印着党费这两个字？你吃饭呀、打车呀、买点衣服呀什么的，都开成办公用品报销了，不就完事了吗？朋友启发说，你自己不说，党费谁知道呀？再说你临时手头紧，先用一下公家的钱，用完之后再补上不就是了吗？又不是贪污公款，你怕什么？反正你要是没有钱，没有女人肯跟你这样一个离异的男人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呐、顾学军掌握着上百万的党费，而自己的手头拮据，在开销上经常捉襟见肘，陪邹小京外出逛商场经常坐的还是公交车，就是请邹小京出去吃饭也都是到魏公村的一些路边小店去吃。邹小京特别喜欢离学校不远的莫斯科餐厅吃饭，但两个人的消费动辄就要数百上千元，每次结账的时候，这个顾学军都有些心疼啊。所以顾学军总是以邀请吃民族特色菜肴为由，拉着邹小京到学校边上的傣家菜馆或者维族饭馆吃饭，因为那样会节省不少钱。但是每次邹小京都似乎有些不情愿，原来是这些地方档次不够啊。用不着更多的顾虑，顾学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两个字，党费。这是除了他自己的工资以外唯一可以支配的资金，而且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正如朋友所言，先悄悄地用一下，用完之后再补上，反正神不知鬼不觉，应该不会被人发现的。顾学军打定了主意，2003年的9月，新学期开始之后，学校开展三个代表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到外地考察，顾学军具体负责这项工作。顾学军假借学校党委的名义，填写了6万元的虚假资金用途报告，并使用现金支票从中共中央民族大学委员会党费账户中提取公款，比实际的支出多填了3万多元。拿到这笔党费后，顾学军的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花起钱来也大手大脚了。每到周末，顾学军就拽着邹小京到附近的双安商场、当代商城购物。见邹小京的手机还是老型号，顾学军花掉5000块钱给邹小京买来最时髦的型号。见邹小京总是穿着朴素的职业套装，顾学军给邹小京买来了合体的衣服。逛商场累了，顾学军拉着邹小京专门找高档的酒店去品尝美食。有一次，顾学军陪邹小京在当代商城，邹小京的眼神落在了一件价值几千元的衣服上，顾学军立即掏钱买了下来。顾学军如此大手大脚的花钱，却并没有赢得邹小京的芳心，反而更令邹小京如坐针毡，不知所措。不久之后，邹小京的生日临近了，这可是一个向邹小京献殷勤的好机会呀。顾学军打定主意，一定得买一份像样的礼物送给邹小京，趁机俘获他的芳心。但是顾学军跑遍了附近的大商场，从珠宝首饰到钻戒项链，千挑万选都没有买到一份合适的礼物。眼看邹小京生日临近，顾学军灵机一动，邹小京最喜欢的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打定主意后，顾学军拿出2万元现金，用

彩色花纸精致的包好，兴高采烈地送到了邹小晶的手里。当时邹小晶没有立即打开，顾学军见邹小晶收下礼物之后，美滋滋地回家等着邹小晶主动向他敞开心扉。但是邹小晶收到20000元现金之后，不但没有向他敞开心扉，反而更加疏远了顾学军。过了一段时间，见邹小晶没有主动和自己联系，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向邹小晶主动表白自己的爱意。当顾学军对邹小晶说出“我爱你”三个字以后，令顾学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邹小晶的回答是：“顾主任，我也曾努力地尝试着接纳您，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实在没有感觉。”邹小晶的话犹如一瓶凉水浇到头上。顾学军没有想到自己以党费铺路的爱情攻势却攻不开邹小晶的芳心呢。顾学军信誓旦旦地对邹小晶表示，为了获得邹小晶的爱情，他可以付出一切。但是面对这种表白，邹小晶始终无动于衷。到2003年年底，顾学军第一次向女性发动的金钱攻势以失败告终。借花献佛，挪用党费，笼络知心爱人。失去邹小晶之后，顾学军陷入了无边的寂寞之中。前前后后，顾学军在邹小晶身上花掉6-7万元。他觉得邹小晶之所以拒绝他，是因为他投入的金钱还远远不够，所以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找一个比邹小晶更加漂亮、更加优秀的女人。毕竟一个男人身边有一个如花美女是一件让人羡慕也让自己倍儿有面子的事情。顾学军决心把这项面子工程进行到底。为此，顾学军不惜血本，把自己武装成了一个成功人士。他一咬牙，分期付款购买了一辆全款23万元的风神蓝鸟轿车。其实这辆23万的轿车他只交了7万元的首付款。出入自驾轿车的顾学军马上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抖擞起来。就在被邹小晶拒绝不久，一个女人的身影突然闯入了顾学军的视野。她叫高小玲，27岁，河北承德人。顾学军在部队工作时就跟高小玲有过交往。得知顾学军转业到民族大学并当上了校办副主任之后，消失了几年的高小玲突然前来向顾学军道喜。高小玲是个身材苗条的妙龄女子，面容姣好，一颦一笑都有一股摄人心魄的魅力。当高小玲得知顾学军离异后，马上娇滴滴地告诉顾学军，她虽然现在是某公司的经理，却也名花无主，待字闺中啊。顾学军听后马上心花怒放，虽然高小玲没有邹小晶那样的高学历，但是在顾学军的眼里，身材高挑、打扮时髦的高小玲比邹小晶更加时尚、更加美艳，举手投足间有一种说不出的一吸引力。其实几年前顾学军刚刚认识高小玲时，就曾有过一亲芳泽的想法，但当时自己是部队干部，又没有离婚，所以虽有念头但不敢轻举妄动。现在不一样了，自己又成了单身，可以明目张胆地追求高小玲了。但是顾学军明白，凭自己现在的条件很难获得高小玲的芳心，那么靠什么办法长期把高小玲留在身边呢？一个既无才又无貌的离婚男人，拿什么来笼络这个越来越实际的美人呢？顾学军自然而然地再次想到了他控制下的党费。为了博得高小玲的欢心，在认识不久，顾学军非常神秘地对高小玲吹嘘自己手头有一笔巨款。他对高小玲说，他的一个朋友过去是做生意的，曾经赚了一大笔钱放在他手上，还没来得及动这笔钱，这个朋友啊出车祸死了，如今这笔钱就在他的账号上，有了这笔钱，他们将来的日子就衣食无忧了。为了在高小玲面前撑面子，也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有钱，顾学军孤注一掷，用金钱攻势攻占高小玲的芳心。为了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他曾经一笔就送给高小玲50000元。但高小玲哪儿知道啊，顾学军这时候不但在挪用公款，而且心里在像被刀割一样难受。顾学军怎么会一下子拿出几万块呢？其实在第一次挪用公款之后，小试牛刀便大有斩获，而且神不知鬼不觉，顾学军再次组织党员外出考察和办培训班的名义，两次虚拟资金用途报告，挪用了近10万块的党费。顾学军先后三次暗度陈仓，就挪用了15.6万元党费，把这笔钱花在了高小玲身上。没几个月，这笔钱经顾学军借花献佛就所剩无几了。而聪明

0: 那滴水不漏的高小玲见顾学军出手大方，他就经常说自己河北乡下的家里困难需要钱，不停地把顾学军当成了自己的取款机。于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党费经过顾学军这个取款机一笔笔地转移到高小玲的手里。顾学军挪用公款支出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怀疑，顾学军的胆子也由老鼠变成了猫，他在以后挪用公款中更加肆无忌惮。2004年1月，单位的出纳员因为出国，保存党费保险柜的钥匙由顾学军保管，他也再也不用处心积虑的虚拟资金用途，挪用公款已经如探囊取物一般了。什么时候需要钱，打开公家的保险柜，像打开自家抽屉一样随意了。顾学军一下子就从保险柜里拿出了12万元，拿到钱当天，他立即交给高小玲5万块。之后又多次陪高小玲回承德老家，花掉了3万块，其余的钱顾学军全部用在请朋友吃喝上了。顾学军担心别人过问这笔钱的去向，就采用伪造银行存单凭证的手段将该笔公款挪用。其实这笔钱像定时炸弹一样悬在顾学军的心里，他担心出纳员回国后追问，在此后的时间里时刻提心吊胆，晚上睡觉时也常常被噩梦惊醒。顾学军大把大把地把党费花在高小玲身上，花在了追求爱情的面子工程上。不仅如此，为了在高小玲面前显示自己的能量，顾学军还吹嘘自己有报销发票的权利，让高小玲把打车和吃饭的发票拿给自己，然后再拿公款补这些窟窿。直到顾学军挪用公款事发后，工作人员在顾学军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厚厚一摞发票，其中打车发票1.8万元，餐费发票5.6万元。顾学军当然得到了高小玲的投怀送抱，但是这是一种高消费的爱情。顾学军给他买名牌首饰，送名牌时装，他唯一的资金来源就是接二连三地将党费挪用在高小玲的身上。从邹小晶到高小玲，顾学军在2003年9月到2004年1月，仅仅5个月的时间里，就疯狂挪用了28万元党费，而这些钱几乎全部花在了女人的身上。顾学军挪用公款追求女人，并不是一帆风顺，在追求邹小晶的过程中，他付出了6-7万元，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拒绝。即使在高小玲身上花掉20多万元，他们还是经常发生一些不愉快，两人偶尔闹点别扭，高小玲就连续几天不理顾学军。每次见高小玲不高兴，顾学军就变着法子在高小玲身上花钱哄她开心，更加殷勤地用党费去讨好高小玲。为了让情人开心，顾学军只好一次次铤而走险挪用公款。顾学军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旦暴露，必将是灭顶之灾啊！但是这手一旦伸出去，再往回缩就已经晚了。在挪用公款的过程中，顾学军其实已经心力憔悴。然而可悲的是，顾学军如此疯狂的贪污挪用公款，并不是为了自己挥霍，而是全部花在了面子上。在女友面前摆阔的顾学军生活十分的简朴，他穿着朴素，家里的摆设只有几件简陋的家具和电器。而顾学军大肆挪用公款获得的好处，除了他和风姿卓越的高小玲经常并肩走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园里，惹来一些羡慕的目光之外，也就什么都没有了。2004年2月，也就是顾学军把最后的12万块钱花在高小玲身上8万块，并陪高小玲回河北承德老家之后，高小玲突然消失在顾学军的视野里。临走时，高小玲还把顾学军的笔记本电脑也拿走了。直到案发，检察机关到高小玲的家乡调查时才发现，高小玲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司经理，她只是从乡下来北京的一个打工妹。她的打工经历啊，只是在某饭店当过一段时间端盘子的服务员而已。自从2004年2月离开顾学军后，高小玲一直杳无音讯。顾学军一次次将黑手伸向党费，终于露出了马脚。2005年3月24号，单位的财务人员在与银行对账的过程中，发现有28万元的党费去向不明，随即向单位领导汇报，并向顾学军求证。28万元党费不翼而飞，让单位领导大惊失色。学校纪委随即成立调查组，顾学军知道纸里包不住火，迫于压力，顾学军向校纪委工作人员交代是他挪用了这笔公款。无计可施的顾学军天真的以为只要把钱还给学校就没事了，他连忙找朋友凑了28万元，积极退赃以求自保。 他在接受学校纪委调查时，实在没有脸面说这些钱被女朋友花了。为此，他专程求助一位好友，让好友到学校证明顾学军挪用的钱是借给这位好朋友买房了。直到被请到了检察院，眼看大势已去的顾学军才不得不向检察人员大倒苦水，承认自己挪用公款的原因呢，是为了追求女友。他对检察人员说，现在的社会，女孩要漂亮，男人要有钱，婚姻太实际了，爱情太渺茫了，婚姻是一生最重要的投资，我挪用党费真的就是花在女友身上了，钱我已经退给学校了，为了男人的面子呢，真不值得。顾学军对于自己挪用公款的事情供认不讳，他多次对检察官强调挪用公款都是他的个人行为，他还不时为高晓玲等人百般开脱，声称自己挪用公款的行为与他们无关。法院鉴于顾学军在被抓获之后能够如实的供述所犯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具有自首情节，结合其积极退赃，依法对顾学军减轻处罚。法院一审以顾学军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听说80后上学必不可少的两件事儿，您还记得吗？一个是抄作业，一个是抄歌词。周末呢，可以跟朋友捉迷藏、打电动、玩泥巴、跳皮筋、丢沙包等等等等，回忆里都是爱自己与自己爱的人。一天漫长的像是如今的一年，一首歌就足够听一生。音乐导航，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80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足够听一生。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就是《吻别》。这首歌拿的奖可是相当的多，包括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十大中文金曲国际歌曲大奖、金曲奖龙虎榜年度销售第一等等。2004年，国际知名的乐团迈克学摇滚将这首歌翻译成了英文歌曲，让其风靡全国。前奏一响，时间好像一下回到了80、90年代。男生穿着牛仔裤、风衣，梳着大背头，看起来吊儿郎当的，望向深爱的人，却那样深沉又纯洁，很多事就是回不去了。前奏。

囚鸟、彭玲宇、张宇、黄舒骏、巫启贤、袁惟仁等音乐人共同打造了国语专辑《囚鸟》。专辑的这首同名主打歌让他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一时风头无两。爱上一个不再爱你的人，你的热情、你的主动和一腔热血，在他淋雨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成年人的世界都是崩溃与治愈同时发生的。听到这句话，痛哭流涕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故事吧。

来听听这首歌，这是伍佰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凄美却不哀伤的歌，总能够带给你温暖的安慰。我们内心都有一片秘密森林，那是不论再亲密的爱人朋友都无法探寻到的一段净土。村上春树说，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大地一面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的倒影，孤寂却自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80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歌足够听一生。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是梅艳芳的《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泪看完的，她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希望将女人花当作献给全天下母亲的礼物。梅艳芳的一贯沧桑低沉的嗓音更显得大气豪迈，将女人的隐忍与寂寥细细地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当中挥手告别的女人，真的是太懂自己了，真的把自己活到了一种境界。

最后一首歌，张震岳《爱我别走》。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吧？原来看似痞痞的男孩，也有如此细腻的内心。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听着张震岳的歌，会觉得那就是你的生活，充满乐趣，充满想象，像呼吸一般自然的美好。如果你已不再年轻，又听到张震岳的歌，眼前或许会浮现出一群年轻人，有说有笑走在夕阳下的身影。曾经的少年们，不知何时还会再见面。那记忆当中的80年代，遥远的不成样子。幸好还有一些歌，让我们逃离这个飞速变幻的时代。

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内蒙古福彩金秋献礼，双色球游戏900万元赠票活动，祝您好运加倍！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1177起，买复式投注单票金额大于等于56元，赠一张7+1双色球。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是东厂小开业，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我们的一笑堂继续为您介绍相声名家。

0: 高英培和他的高派相声。开场先给您送出一段高先生的代表名段，叫鱼儿问答，来自高英培、孟凡贵。
1: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2: 我也有爱好。
3: 您爱好什么？
1: 看电视。
3: 这爱好好啊，
1: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0: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里一冒泡有水纹
1: 啊，
0: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0: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 那是正大综艺
0: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 鱼还能看电视？
0: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 是吗？
0: 眼神最好使
1: 啊。
0: 动物分为四类。
1: 哪一四类？
0: 胎卵湿化。
1: 什么叫胎卵湿化？
0: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 这还有区别吗？
0: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 怎么呢？
0: 您别胎生的吧，马牛羊
1: 啊，
0: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 对呀、
0: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 怎么着？
0: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 上眼皮找，
0: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0: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 哦，
0: 上去了。
1: 嗯，
0: 化生的，
1: 化生的怎么着？
0: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 是没有。
0: 嗯，湿生的，就是鱼，
1: 鱼是湿生的，
0: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的眼皮是死眼皮
1: 啊。
0: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 不会动吗？
0: 鱼睡觉也睁着眼，
1: 睁着眼
0: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 哦，
0: 鱼的眼睛好使。
1: 嗯。
0: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清蒸热痈，白内障。
1: 嗯，
0: 鱼不是。您都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带近视眼镜的。
1: 没听说过
0: 虾鱼。
1: 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0: 哎，所以鱼视觉好。
1: 哦，
0: 特别通人性。
1: 嗯，
0: 什么都能看得见。
1: 是啊，
0: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1: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0: 我在白老鼠酒家。
1: 白老鼠
0: 酒，
1: 大白天闹耗子。
0: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 这名。
0: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1: 啊，
0: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 哦，
0: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 还有区别？
0: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 为什么？
0: 它有口音。
1: 这还有口音？
0: 淡水的我听得懂。
1: 嗯，
0: 跟普通话一样。
1: 是啊，
0: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 真的。
0: 哎，
1: 要这样
0: 啊，
1: 朋友们，
0: 干嘛？
1: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0: 来，
1: 麻烦您。
0: 好，谢谢。
1: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0: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 鱼，
0: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1: 我不懂鱼语啊。
0: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的那习惯就行，是吗？顺口答音，
1: 人说话。
0: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1: 啊，
0: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1: 我就是那鱼了。
0: 哎，是不是啊？你这干嘛？
1: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0: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个。
1: 那鱼怎么？
0: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1: 鱼怎么着？
0: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得水里的浮啊，
1: 浮
0: 啊，
1: 游过来
0: 啊？
1: 怎么游啊？
0: 你这样，
1: 这是
0: 这搁头里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
0: 一游的是这样就。
1: 哦，
0: 好
1: 吧，
0: 行，走。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啊。
0: 哎，对，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好，
1: 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啊？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

0: 椅子扎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应
0: 啊，顺口答应。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0: 胖嫂。
1: 哎，我怎么胖嫂了？
0: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你胖嫂胖
1: 嫂。行，李子，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这是？
1: 不是，没张，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好好，来这咱又见面了。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哦，白叔，白叔，
1: 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鲫鱼是鲫大爷。
1: 啊，对对对，
0: 哦，鲫大爷，
1: 这是虾哥哥。
0: 虾怎么还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哦，
0: 好好，
1: 虾哥哥。
0: 嗯，
1: 这是贾爷爷。
0: 贾爷怎么还有贾爷？
1: 贾鱼啊。
0: 贾鱼。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事儿，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儿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啊，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们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他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见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儿，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到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脱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了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了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嗯，
0: 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

0: 换塑料盆儿。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0: 嗯，
1: 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0: 嗯，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嗯，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嗯，
1: 盖戳就出来，这多管用。
0: 哎呦，
1: 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0: 我跟你说呀，
1: 还说没拉气儿的。
0: 给谁说没拉气儿？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0: 哪有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儿了吗？这个，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什么？
1: 饭店里，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嗯，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
1: 嗯，
0: 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啊，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你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还胆小怕事。哎，
1: 你
0: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儿来了？
1: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捞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其实
0: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1: 刚来，我这是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

0: 就只好再见了。
1: 小林子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嗯，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1: 那大师傅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的宰人呢，这。
2: 那我怎么办呀？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好，听众朋友，一段高英培、孟凡贵的《渔人问答》我们欣赏完了。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说说高英培先生的苦乐人生。通过不懈的努力，高英培先生呢成为了全国十大笑星之一，多次在全国相声评比中获奖。他的著名段子《教训》还被翻译成了各种的外国文字。面对这些成绩，高英培先生对媒体说，相声啊，我认为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来源于人民，必须把它还给人民。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对观众啊那是特别的热爱。有一回在金昌煤矿进行了一场演出，盛况空前，是观众爆满。他们来了金昌啊已经好几天了，高英培想呢最后一场了，应该大伙都看到了。谁知道仔细一打听啊，才知道因为场地窄小啊，还是有一些矿工朋友啊没看到。那怎么办呢？到下一个城市演出的时间已经确定了，这怎么办呢？高英培先生想，如果这么着啊，离开观众实在太对不起大家了。于是他就请示了领导，要求把他和范振玉说啊，您让我们呀留下几个小时啊，休息时间我们再给矿工朋友们加演一场。就这样，说唱团的大队人马先走了，两个人一口气说了呀七段相声，场面非常热烈。这两个多小时啊，剧场里是掌声阵阵，气氛呢非常的热烈。好了，咱们说一段听一段，再为您带来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小段，叫夸老师，一起来听听。
1: 我给您介绍一下。
2: 介绍什么？
1: 这是我最近收的一个徒弟。
2: 高老师是我师父。
1: 我们这个行业呀，有师父徒弟，
2: 这是我们的美德。
1: 您别瞧我这徒弟，嗯，长得这个相貌
2: 怎么了？
1: 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2: 分量够。
1: 他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1: 嗓子好，
2: 喜欢唱歌，
1: 有一个好喉咙，好声带。哎，今天这样好不好？
2: 怎么着？
1: 咱们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啊，叫观众鉴定鉴定你这个嗓子合格不合格，你在这给大家唱一段怎么样？
2: 唱一个，
1: 唱一首歌，大家喜欢听吗？
2: 朋友们，请啊，这掌声不太热烈是不是？哎，这回还差不多。
1: 好，我这徒弟不错，这脸皮素这么厚，
2: 这启发大家伙儿。
1: 你唱一唱。
2: 再说您介绍的也不太完全。哦，我跟朋友们补充一下。
1: 补充什么呀？
2: 我呀啊姓孟啊，叫孟凡贵，
1: 这是他的名字。哎，希望通过他的演出给您留下美好的印象。
2: 这个我唱歌啊，跟他们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1: 哦，你有什么区别？
2: 您看人那些歌唱家啊，唱歌的时候都看那个。
1: 看哪个？
2: 就看那张纸。
1: 什么？
2: 就看那张纸。
1: 那叫纸啊？
2: 那是纸啊。
1: 啊？
2: 纸。
1: 要不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2: 怎么了？
1: 你这不给我显示吗？这个。
2: 这怎么现世了？
1: 你叫人家亲爱观众多笑话他，那怎么叫这？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啊，傻帽啊！
2: 您怎么说我这话？您是纸，
1: 记住了，那叫谱。
2: 谱。
1: 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都离不开那谱。
2: 我跟他们不一样，
1: 你
2: 我唱歌没谱，
1: 没谱
2: 啊。
1: 胡唱？
2: 什么叫胡唱？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1: 是啊，
2: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1: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吗？
2: 轰鸭子干什么呀？
1: 什么叫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不用谱，
1: 那也有名词，
2: 那叫
1: 即兴表演
2: 啊。对对，即兴表演，
1: 你有这本事？
2: 当然了。
1: 那好了，
2: 怎么着？
1: 今天你看了没有？
2: 嗯，
1: 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2: 是啊，
1: 你见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看见观众了，你能唱首歌吗？
2: 张嘴就来。

0: 您听见了吗？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你看见我的能唱吗？
0: 看见您，
1: 嗯，
0: 那更好唱了。
1: 唱吧。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走，我歇了，还紧添毛病。
0: 怎么了？
1: 怎么把我唱那儿去了？
0: 我唱那儿怎么了？
1: 怎么我跟猪羊在一块儿这个？
0: 您领会错了啊！
1: 什么？
0: 您别让我问住了您。
1: 你问什么呀？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大家对我的鼓励。
0: 只有我最知道您呢。
1: 嗯。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

0: 哟，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1: 您误会了，
0: 我没让你唱这个。
1: 唱什么呀？
0: 爱吃猪肉羊肉这生活习惯。
1: 嗯，
0: 那有什么意思？
1: 那唱什么？
0: 我也教你那么些日子了。
1: 嗯，
0: 你夸我两句。
1: 夸你
0: 啊？你有体会，你看我哪儿好，你唱这多好。
1: 哦，那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0: 哪首啊？
1: 我的老师特别美。
0: 早就应该唱这首，
1: 我怕我唱这歌您不高兴。
0: 谁说的？这歌名我都爱听。
1: 嗯，
0: 我的老师特别美嘛，多好。
1: 唱这个
0: 就唱这个，
1: 那您听着。
0: 嗯，
1: 我的老师特别美，
0: 这不在这明摆着呢吗？这
1: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0: 观众们见你笑微微，
1: 这叫人缘，
0: 大家伙全都喜欢你。
1: 哎，喜欢我哪点？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呐，扫帚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好，听众朋友，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夸老师我们欣赏完了，那一笑堂上半场咱们暂时告一段落，下半场接着跟您介绍高英培和他的高派相声。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光护卫，走啊，冲击！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6: 哎，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五岁时，
5: 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15岁时，
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35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55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话，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依然是高英培先生的相声作品。高老师啊，有一段经典名段叫钓鱼，非常的有意思啊，到现在很多朋友我估计啊都能整段的背出来。咱们下面啊就听听这段代表作钓鱼，来自高英培、范振钰。
1: 这回我们给您表演一段
2: 这个相声啊，
1: 啊，就是语言的艺术。哎，对了，
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1: 哦。
2: 首先来说，得要具备几种条件。
1: 都要什么条件？
2: 要求我们的演员呢，五官相貌得端正。
1: 对了，
2: 最主要的呢是眼睛
1: 哦，
2: 必须得要眼神好。
1: 对，

0: 口白还得要清
1: 哦，
0: 而且呢各方面的知识都得要有，
1: 哎，得明白，
0: 因为它是个综合性的艺术
1: 哦。
0: 我们这个工作很不简单。
1: 是啊，
0: 可是有的人呢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谁呀？
0: 我们街坊就那样。
1: 哦，怎么回事？
0: 我们街坊啊，他是天津人
1: 啊，
0: 说话都是天津的口音，把我们这工作看成很简单。
1: 哦，
0: 没事见着我面啊，老跟我聊天。
1: 哦，聊什么？
0: 他一说话，哎，我说刚才有功夫我跟你一块儿当掺和掺和怎么样？
1: 不是，什么叫掺和掺和？
0: 要打算跟我们掺和掺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您呢可掺和不了，我们这是艺术。得了得了，别来这劲儿了，嘛艺术啊？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
1: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是看什么工作都容易。哦，实际呢，
0: 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行。
1: 哦，能说不能干。
0: 您拿我们院里的西屋里住着两家，人家在钢厂里工作。在业余的时候啊，有个共同的爱好。
1: 爱好什么？
0: 爱好钓鱼。
1: 哦，钓鱼。
0: 这个钓鱼啊是个慢性子活
1: 啊，
0: 这玩意儿啊你得沉住气，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下好了鱼食得上河边的挡着去。
1: 哦，
0: 也许啊夹在这儿，也许呢就插在树上，抽着烟呢看着书，多的这个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1: 哎，
0: 慢性子，
1: 哎，得有涵养。
0: 急脾气也钓鱼去
1: 啊，
0: 河边一呆，走，你怎么走？
1: 嚯嚯，
0: 哎，怎么上不来呢？
1: 走，
0: 嗨，一会儿还上子儿，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干脆我下去。
1: 我下去干什么？
0: 下去摸去了，在那儿。
1: 这是钓鱼吗？
0: 摸鱼呢？
1: 这不行。
0: 人家西屋两家啊，没事老钓鱼。
1: 嗯，
0: 回来呢就在院里头熬鱼吃。他爱人呢看着眼馋了，
1: 哦，
0: 就跟他说：“哎，我说，二他爸爸，你……
1: 怎么叫二个他爸爸？
0: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个。
1: 哦，指着孩子叫。
0: 对了，
1: 嗯，
0: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人媳妇俩大哥呀，没事你老钓鱼去，或者就捞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1: 哦，看着哏儿啊！
0: 啊，咱们哪甭说捞鱼啊，咱们哪么来顿鱼汤的，对吧？
1: 哎呀，还够馋的。
0: 他呢，可就接过来了，猫爷，老钓鱼呀、啊，嘿，我也不是催，我不去就完了。我要去，哎，我到了，我闭着眼，我拿个百八十条来。
1: 拿多少？
0: 这钓鱼有钓个百八十条的吗？
1: 我没见过。
0: 他爱人一听高兴，哎呀，二的爸爸，你要能钓，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1: 哦，
0: 可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
1: 还真下本。
0: 一进门，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1: 烙汤饼干什么？
0: 我钓鱼去。
1: 哦，饿了好吃啊。
0: 哎，拿面口袋我改一兜子。
1: 干什么用？
0: 搁鱼。
1: 面口袋装鱼啊？
0: 对了，没告诉你吗？闭着眼拿个白马十条了，接就算行了。
1: 哦，有把握，
0: 真不简单。早晨7:30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1: 钓多少？
0: 一条没钓来，
1: 好嘛，白去了。
0: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告诉他爸爸，你钓来了？”他钓嘛，别提了，咱去晚了。我到了一看呢，好家伙，这波过去了。
1: 什么过去了？
0: 这鱼有论波的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波过去了，鬼媳妇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哎，有嘛事儿啊，我给你调明儿那波去吧。啊，明儿早起再说吧，听见没有？你先睡觉吧。第二天早晨，哎，谁？二婶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1: 俩了？
0: 哎，这是我多搁点功夫，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1: 这回调多少？
0: 一条没调来，
1: 还是白去。
0: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婶妈妈，你调来了？”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竿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1: 这个寸劲儿啊！
0: 好家伙，激得我这身汗呢。鬼媳妇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1: 哦，明儿有一波。
0: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有？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1: 干什么要自杀呀？
0: 他要跳河。
1: 呵，
0: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1: 啊，
0: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1: 是啊，
0: 大哥，我去。

0: 算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啊，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啊。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1: 哎，这可是好话。
0: 他倒跟人急了，
2: 还急呀、啊？
0: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钓下。明儿我再钓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送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婶妈妈，那个老撒糖饼，
2: 撒了，
0: 改撒糖饼了。
1: 呵，
0: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2: 可不撒糖饼了吗？
0: 第三天7:30走的，8:30他不钓了，
1: 不钓了，
0: 扛着鱼竿奔鱼市儿了。
1: 鱼市儿，
0: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了
1: 啊！
0: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哟，这位怎么钓我们这儿来了？
1: 啊，好，
0: 他还过来问呢。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呀、
2: 啊？是啊，
0: 啊，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
2: 1.4块，活吗？
0: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糊啊？个个活，
2: 妈咪了，
0: 你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的。
2: 哦，
0: 你给要4斤，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
2: 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
0: 您瞧啊，4斤高高的，
2: 嘛4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1: 是什么人格啊？
0: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2: 嗯，
0: 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
2: 还赶上了呢，这
0: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2: 嗯，
0: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2: 哦，
0: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盆呢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2: 哎，他嚷什么？
0: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钓来了。
2: 哦，这是卖派。
0: 哎，
2: 呵，
0: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姥姥也出来了。
2: 哦，
0: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2: 怎么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1: 哦，
0: 他可就忘了一样。
2: 什么？
0: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2: 怎么呢？
0: 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2: 啊。
0: 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2: 哎，对呀，
0: 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儿。
2: 嗯，
0: 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了，姥姥，这波都一边大你了，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百把式钓了呢。
2: 哦，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0: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2: 啊，
0: 他可急了。
2: 哦，
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了，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姥姥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
2: 嚯，
0: 你了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2: 嗨，
0: 你看见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2: 可说呢，
0: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2: 嗯，
0: 哎呀，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很有2斤多。
2: 嗯，
0: 他接过来了，马文，2斤多，4斤还搞搞的了
2: 啊！
0: 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2: 嗯，还是买的。

0: 听一段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相声《钓鱼》，我们欣赏完了，咱们继续为您介绍高英培和他的高派相声。高先生演出啊非常紧张，经常休息不好，有时候一上车呢就睡觉。可是呢，由于他名气大呀，在车上很快就被人认出来了，盛情难却之下，索性就说上一段。有一回在北京飞往上海的飞机上，高英培一进机舱啊，就被敏锐的空中小姐给发现了。人家空中小姐啊诚恳地对高英培说，高老师啊，我们飞机上啊有很多安徽人，上次呢您去那儿演出啊，我们都没买上票。我的意思是……姑娘一乐，这高老师马上明白什么意思，赶快捅旁边的人。为什么捅旁边的人呢？旁边睡着他的搭档范振钰呢，老先生呼呼的睡得正香，赶快给捅醒喽，一块呢就准备给乘客说段相声。结果这空中小姐啊，通过这个飞机上的广播呀，特别兴奋地说，朋友们先生们，今天呀我们飞机上啊有请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范振钰为我们大家呀表演相声，大家欢迎。好吗，这哪是空中小姐呀，这整个一报幕员呢。于是高英培、范振钰两个人说了两段，一段呢就是我们前两天给您播出的呀论吃，哎，还有一段啊就是著名的财祖进城。说完这两段呢，整个欢笑声啊充满了整个机舱，就连这个头等舱里的外国朋友啊也围过来了。这样这个相声经过翻译，外国朋友啊也乐的是开怀大笑。给外国人说相声，而且是在天上，哎，高英培先生想起来啊觉得呀特别有意思。当然了，虽然说相声很辛苦，但是高英培先生心里却是美滋滋的。好了，说一段听一段，再为您带了一段高英培和孟凡贵合说的代表作品，叫《光棍国》，您听听。
1: 您知道
2: 啊，
1: 据说呀
2: 啊，
1: 现在国际上很多有名的科学家
2: 干嘛呀，
1: 正在钻研一个尖端的课题。
2: 什么课题？
1: 就是用什么样的高招
2: 啊，
1: 才能生大胖小子。
2: 哦，这是尖端课题，
1: 太尖端了。
2: 科学家费这劲
1: 啊，
2: 甭研究啊。
1: 怎么甭研究？
2: 一看你不就行，你就是大胖小子。
1: 我这哪是人家的事儿？
2: 您让大家瞧瞧，您看这，
1: 这肥的噜多有意思，这个还肥的噜。人家科学家研究那个呀，
2: 嗯，
1: 据说是什么叫人体的染色体。
2: 什么体？
1: 人家那染色体呀， 人家说要一研究出来
2: 干嘛
1: 就能生大胖小子。我就盼着这个呢。
2: 你盼这个干嘛？
1: 他研究出来，我明儿也再来一大胖小子。
2: 你都仨姑娘了，怎么还惦着来一胖小子？
1: 我来一胖小子，我不是我能传宗接代吗？
2: 这叫什么思想？这叫这你的思想就麻烦了。
1: 怎么麻烦了？
2: 今年新年的晚会你没看啊？
1: 看了，
2: 电视里头放那个
1: 哪个
2: 超生游击队，
1: 就宋丹丹演那个
2: 啊。你没记得，人家不说了吗？
1: 说什么了？
2: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哎，没没哪这词儿，人说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没有，我就惦记得一大胖小子。
2: 你这思想可有点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2: 照你这种想法，都要男孩不要女孩，越来男的越多，越来女的越少，过不久的将来就能成立一个光棍国。
1: 光棍国？我就光听说西游记里有一女儿国。
2: 嗯，
1: 就那猪八戒到女儿国眼都直了不走，那没听说有光棍国。
2: 光棍国整跟他相反。
1: 怎么相反？
2: 大街上全是光棍。
1: 是吗？
2: 光棍大街
1: 啊，
2: 不像咱这似的走在街上一对一对的谈情说爱，
1: 嗯，
2: 俩人挎着胳膊也行，并肩走也行，手挽着手走也行，旁边还有人看，
1: 嗯，
2: 羡慕。嘿，你瞧这对儿多般配呀，
1: 嗯，
2: 嘿，你得瞧那对儿，
1: 嘿，
2: 多好
1: 啊，
2: 个头多有意思，
1: 嗯，
2: 哎，你再往这边看，
1: 怎么着？
2: 你瞧这对儿更漂亮了，
1: 哦，
2: 真称得起是郎才女貌，
1: 嗯，
2: 狼穿虎豹，
1: 哎，这狼穿虎豹。
2: 夸他？
1: 夸谁？那么夸的？
2: 到那时候像你这样大街上没这个。
1: 怎么没有我这个？
2: 全都是光棍啊。
1: 啊，
2: 也别说，好容易碰着一个老头，
1: 嗯，
2: 挎着一个走。
1: 哦，这是
2: 到那一看还不是、嗯。

0: 怎么了？
1: 老头领着一个北极熊。
0: 嗨，谁呀？
1: 仔细一看呢，
0: 啊，
1: 这北极熊还是公的。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大街上光棍国里头不许留长头发，
0: 没有头发，
1: 全剃大秃瓢，
0: 一国秃瓢，
1: 哎，一街全是秃瓢。
0: 是啊，
1: 马路上不用安路灯。
0: 怎么不安路灯？
1: 月亮一照反光全行了。
0: 嗯，
1: 锃光瓦亮的，见面不许握手，
0: 那都接吻。
1: 接吻更不行了，
0: 那怎么着？
1: 拥抱。
0: 见面拥抱，
1: 拥抱的一块蹭脑袋，
0: 嗯，
1: 秃瓢跟秃瓢一蹭，层层的冒火星子，全都光棍嘛，
0: 嗯，
1: 正蹭着了，来一位，哎，老人家，借火试试，
0: 借火，
1: 您多蹭两下，
0: 嗯，
1: 我点根烟，哎，谢谢您啊，着了，
0: 你瞧。你这个呀，你这都胡批，能那样吗？
1: 反正都是光棍吗？把光棍给愁的找不着对象
0: 啊！
1: 天天干嘛呀？
0: 干嘛呀？
1: 喝闷酒，
0: 在家里喝闷酒，
1: 耍酒疯。
0: 你出来看点文艺节目好不好？
1: 有文艺节目。
0: 什么文艺节目？
1: 光棍芭蕾舞剧团。
0: 演出什么？
1: 演出芭蕾舞啊。
0: 天鹅湖
1: 没有女的吗？这你出的主意，
0: 啊，
1: 都是小小子
0: 啊，
1: 选那二十岁小小子，杨柳细腰，穿着超短裙，在台上都大秃瓢，一跳天鹅湖，
0: 四个小天鹅，
1: 四个小雏鸡儿，
0: 四。行，您就别学了，别。行，你瞧他还学着没完了，我不看芭蕾舞了，
1: 看什么，啊？
0: 我上电影院看电影，
1: 那也没问题啊，
0: 啊。
1: 美术动画片
0: 什么？
1: 三个和尚。
0: 三。电影也和，
1: 看去吧。
0: 不看电影，
1: 嗯，
0: 回家看电视。
1: 电视也行，聪明一休。
0: 还是和尚？
1: 哎，那你出的主意，没女的，都是光棍，穿这个。
0: 那这人生活怎么办？
1: 盼着吧。
0: 盼什么呀？
1: 盼着每年七月七。
0: 盼这天干嘛？
1: 这是光棍国的求婚节。
0: 七月七牛郎会织女，
1: 哎，他们这儿求婚，
0: 跟谁求婚？
1: 十万光棍逮谁跟谁求
0: 啊，
1: 找不着啊。外星球听着有这消息，给送了一个美女，
0: 就送了一个，
1: 打外星球来的。
0: 嗯，
1: 指标高点，十万分之一呀，啊，
0: 怎么
1: 十万光棍的眼都蓝了？
0: 那归谁啊？
1: 归谁？这不是正研究着了吗？
0: 啊，
1: 光知道漂亮，然而一见两相都知道，嚯，这太漂亮了。这回可真的来了个漂亮女儿，
0: 嗯，
1: 耗子在洞里都听说漂亮了，
0: 耗子都知道。
1: 耗子琢磨，哎，什么事儿漂亮？咱出去看看去。
0: 嗯，
1: 耗子刚到洞边上，洞口那卧着一个猫，喵，哎，我还里边人活儿。
0: 耗子又回去了，
1: 嚷嚷这个，条件高点儿，
0: 什么条件？
1: 十万人了，
0: 嗯，
1: 才来一个漂亮女儿，
0: 嗯，
1: 这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要求严格点吧，
0: 啊，
1: 报名的时候。就要求严格，
0: 都什么条件能报名？
1: 年龄必须在25岁，
0: 25，
1: 必须要五官端正，
0: 嗯，
1: 而且身材要1.85米，
0: 不，
1: 个矮了不行。
0: 那我这条件就选不上了，是不是？
1: 你这不行，他那，你先说，你这都不行，这都报废了，这个，整个一废物。
0: 我还别上光棍国去，
1: 人家要求得有腰围，
0: 哦，
1: 胸围，臀围。
0: 比选模特都厉害。
1: 你像你这个，这儿倒富裕了，没屁股，这完了会报废。
0: 啊，
1: 有一小伙子真不错
0: 啊，
1: 一下就选上了。
0: 是啊，
1: 就一面试又麻烦了。
0: 面试怎么不行？
1: 这小伙子脸上长得有痦子，
0: 有痦子，
1: 有痦子，
0: 那怕什么的？上美容院不给他做了？
1: 那儿没有，
0: 没有美容院。
1: 大街上倒有一个，
0: 嗯，
1: 点痦子的，
0: 点了吗？
1: 小伙子没选啊，好荣幸，您受累给我点了吧。这点痦子一听说是选美女的，这个好，这美貌才子啊，
0: 嗯，
1: 啊，行，点吧，10块钱一个，
0: 10块钱点一个痦子，
1: 10块钱一个，其实脸上就仨，嗯，
0: 啊，
1: 点痦子为多挣钱，拿着石，知道什么吗？
0: 什么？
1: 石灰，
0: 石灰和的呢，
1: 愣往脸上戳，嘚儿，这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腾腾腾腾腾，没完没完，点了78个，
0: 700。

0: 780块钱，
1: 花了780块钱，点着这位还真不错啊，顶着一脸饭米粒儿就回家了，
0: 好嘛，
1: 3天才能洗了
0: 啊，
1: 到家等3天以后赶紧洗，洗完了一照镜子，
0: 痦子呢？
1: 麻烦了，痦子是没了
0: 啊，
1: 落一脸麻子
0: 了，这更选不上了。
1: 小伙子，这个难过呀。
0: 嗯，
1: 门票值多少钱一张啊？
0: 还得买门票
1: 啊。1000块，
0: 1000块钱
1: 才能领一张入场券，
0: 这才能进去选去。
1: 这1000算白花了，那780也算白扔了。
0: 嗯，
1: 这小伙子这难过呀，找不着女的着急呀。
0: 哦，
1: 到开始典礼那天征求求婚了，搭了一个5尺高的大台子。
0: 嗯，
1: 美女往那一站，嘿，谁看谁爱。
0: 是，
1: 有光棍国的国王出来给主持节目，
0: 主持选这个
1: 哎
0: 美女。
1: 哎，求婚节现在开始。
0: 嗯，
1: 哎呦，放气球啊。
0: 哦，
1: 一撒手大气球满天都是，然后放鸟，
0: 放鸟？不不不
1: 啊，
0: 人家是放鸽子，
1: 他那没鸽子，就有鸟。
0: 放什么鸟？
1: 布谷鸟。
0: 哦，还放布谷鸟？
1: 一天飞的都是布谷鸟。
0: 嗯，
1: 冲着这美女就来了。
0: 哦，
1: 布谷鸟叫着就来了。
0: 叫什么呀？
1: 光棍好苦，光棍好苦。
0: 连鸟都叫这个。
1: 哎，一叫完了之后，1000个选上了。
0: 嗯，
1: 排好了队，现在奏乐。
0: 奏乐？
1: 嗯，
0: 奏什么乐？
1: 唱光棍进行曲。
0: 光棍进行曲什么样？嗯，
1: 就那梆梆的那声，
0: 梆
1: 梆梆的那声。
0: 啊，就那个，就那个，
1: 啊，
0: 那个光棍的光棍的光棍，
1: 啊，对，
0: 花姑娘哪里去了？是那。
1: 麻烦了，鬼子进村了，这会儿。
0: 你不告诉光棍进行曲，
1: 唱的就这个
0: 啊！
1: 排着队整折腾一天，这几位倒了霉了。
0: 怎么倒了霉了？
1: 冤孽大头啊！
0: 嗯，
1: 1000块钱算白扔了。
0: 哦，
1: 谁也没选上。
0: 那这女的，
1: 最后这美女是内部处理，
0: 处理给谁了？
1: 光棍国王留下了，
0: 给他了。
2: 好，听众朋友，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光棍国》，我们欣赏完了。那时间关系，今天的一笑堂呢，就跟各位咱们聊到这儿了。更多有关高英培先生的故事，更好听的相声段子，咱们下期再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5: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4: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6: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

0: 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

0: 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 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 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 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15五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3: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4: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以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韦燕正式开工建设。 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5: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4: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6: 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公里。
4: 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夏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文飞介绍，
7: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的，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实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9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2%和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
7: 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6.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

0: 东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9: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

0: 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要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6: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 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

0: 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5: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3: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6: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

0: 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了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突破本地消纳限制，我市完成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式交易；
4: 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3次扩大会议召开；
5: 普及

0: 健康知识下沉医疗服务，我是坐实基层健康民生。
1: 丰富社团特色供给，我是推动中小学课后服务提质出彩。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我市首笔林业探票跨盟市交易完成，已经霍洛奇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探票成功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这标志着我市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本地销纳限制，迈出跨区域流通第一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在伊京霍洛奇国有林场新街治沙站阿鲁图作业区，成片樟子松旱柳长势繁茂，林场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护养护工作，守护来之不易的生态治理成果。此次成功交易的林业探票就来自这片生态林地。林业探票作为林地林木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是碳资产交易的身份证，形象的说，就是一片林子每年吸收多少二氧化碳，释放多少氧气，经第三方机构监测核算、专家审查、林业和相关部门审定后，最终实体化为具有收益权的凭证。伊京霍洛奇从2024年开始对国有林场符合条件的林地开展碳票开发，这次交易的减排量收益将由其财政统一调配使用。伊京霍洛奇国有林场厂长李峰，
2: 今日呢，由我局主导开发的其国有林场新街治沙在阿鲁图作业区林业探票22吨减排量，在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完成自治区内跨盟市转让。受让方呢是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苏木人民政府。该笔减排量将转向用于抵消其机关办公运行阶段碳排放。
1: 据了解，此前我市林业探票主要是在本地消化，为促成这次交易，市企两级林草部门积极对接交易平台，核实探票信息，联系买家，把林地固碳、探票开发、平台交易、跨盟市销纳这条路走通了。交易量虽然不大，但为后续更大规模交易积累了操作经验。伊京霍洛奇国有林场厂长李峰，
2: 此次交易的落地不仅实现了林业探票跨盟市交易的零的突破，将探票价值半径从七县市域延伸至全自治区，而且为全区绿证假探票林探机关建设模式提供了实践样本，更让过去守着林子变现难的林场拥有了对接全区绿色低碳市场的新路径，让更多治沙固碳成果真正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变现的生态价值，为全市乃至全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伊京霍洛奇林草力量。
1: 碳票开发的背后是伊京霍洛奇多年治沙造林的积累，全期森林覆盖率从0.21%提高到37.1%。仅“十四五”期间，全期累计完成林草生态建设165.17万亩。林地总面积突破300万亩，目前全旗依托国有林场50000亩林地开展碳票开发，累计核算碳减排量8.6万余吨。除了碳票，当地还发展精品果林种植、樟子松嫁接红松、中草药种植等林草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4.2亿元。伊京霍洛奇国有林场厂长李峰，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做有做强林草碳汇经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贡献一期力量。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彦松报道。10月10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出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建言献策。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聚焦深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接诉急办多元基层治理风险等重点领域，深入一线查实情，广泛协商聚共识，精准务实

0: 现真言，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鄂尔多斯添助力、聚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提出要深刻把握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实践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势做出政协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彦松报道。10月10号，市政协5届49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政协界别委员工作室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聚焦一老一小民生实事，建设更高水平幸福宜居暖城的视察调研报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健康是民生之基，科普是防病之药。今年以来，我市各地持续推进健康科普进社区、进校园，把优质医疗服务和科学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的报道。近日，鄂托克前旗在塞罕社区组织开展中蒙医治胃病健康伴我行活动，吸引辖区众多居民前来参与。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其蒙医综合医院医务人员现场坐诊，为居民把脉问诊，精准分析病情，答疑解惑，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调理方案。居民还可以体验理疗项目，医护人员免费提供拔罐、推拿、针灸等特色服务。鄂托克前旗蒙医综合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刘文凯：
3: 我们推动中蒙医适宜技术走进社区，就是想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中蒙医治胃病，把健康理念从重治疗转向重预防，引导大家树立胃病先防的意识，做好日常养护，守护自身健康。
1: 在达拉特旗健康科普的阵地延伸到了校园，达拉特旗人民医院走进达拉特旗第9小学，以食品安全为主题开展健康科普教育，学生们认真听讲，踊跃提问，在互动中增强了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通过医校联动，让健康知识从课堂走进家庭，带动更多人养成科学饮食、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达拉特旗第9小学学生齐静元：
4: 通过这堂课，我学到了吃东西的时候要先看一看它有没有标签，如果标签前3位有盐、糖那些的，就是高热量、高糖的食物，不能吃太多。
1: 达拉特旗人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李莹：
5: 我们主动下沉资源，走进校园，开展健康科普，为孩子们传递健康的知识理念，使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实现身心健康协同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校协同，推动常态化的校园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整合医疗资源，创新科普形式，推动健康教育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下一步，全市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丰富健康教育科普内容，让健康知识听得懂、用得上，让优质医疗服务更贴近群众，为建设健康鄂尔多斯筑牢基层防线。
0: 近年来，我市各中小学积极落实双减政策，以多彩社团课为抓手，推动课后服务向优升级。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任学岗的报道。在达拉特旗第13小学，烹饪社团的教室里香气四溢，学生们分组制作菠萝咕老肉，从切菜备料到调配汤汁、下锅烹饪，每一步都井井有条。不一会儿，色泽诱人的菜肴端上桌，孩子们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脸自豪。该校还开设皮影戏、软陶泥、钩织、乐器等社团，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提升生活技能。达拉特旗第13小学学生孙瑞杰：
6: 我觉得这个社团挺好的，然后我收获到了许多 食材怎么去做，怎么去炒，做出来的成品我们都会去拿去给老师或者同学去分享，也会带回去给家长分享一些。
0: 在达拉特旗第四小学，动态沙画、书法、课本剧等社团同样

0: 有声有色。沙画台前，学生们以纸为笔，以沙为墨，勾勒流动的画卷。书法教室里，孩子们凝神静气，在一笔一画中体悟汉字之美。课本剧社团把课文搬上舞台，让文字活了起来。多元的社团课程为不同兴趣的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达勒特旗第四小学学生张书涵：
1: 这个沙画社团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趣，可以画出自己的想法。和同学们在社团里面一起玩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快乐。
0: 在乌审旗第二小学的足球训练场，课后训练热火朝天，各年级足球梯队同步组训，教练带领队员逐一练习绕桩、运球、传接球等专项科目。小球员们奔跑穿梭，在反复训练中夯实技能，挥洒活力。该校将足球特色融入课后服务，以各级赛事为载体，以赛促练，以赛提能，扎实推进体教融合。乌审旗第二小学学生李浩然：
2: 我参加学校足球社团已经4年了，每天课后和队友们一起训练、踢比赛，特别开心。踢球不仅让我的身体更强壮，还让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学会了坚持和配合。
0: 从烹饪劳动到沙画书法，从课本剧到足球梯队，我市中小学正以多彩社团课为纽带，将体教融合、美育浸润、劳动实践有机串联。这些课程丰富了课后服务内容，更在潜移默化中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培养合作精神与坚韧品质，让青少年在兴趣引领下收获成长，绽放光彩。
3: 鄂图克前旗敖勒赵旗镇核心区地下管网已运行20余年，管径小淤堵重、老化破损，难以满足城市发展需求。为补齐市政排水短板，今年下半年，鄂托克前旗启动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地下管网提档升级工程正在加速推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在敖勒赵旗镇王哈图路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轰鸣作业，施工人员配合进行测量放线、管道铺设、回填夯实，各工序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5800万元，重点推进老旧雨水管网更新与溢涝点综合治理，构建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的全链条提升体系。鄂托克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赵美霞：
4: 截止目前，已完成管网铺设3200米，水稳层及沥青路面恢复2600米，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5%，已完成投资是1116万元，项目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
3: 为了工程能快速推进，同时减少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住建部门想了不少妙招，开工前统一征求供水、供热、供电等相关部门需求，协调施工时序，做到一次开挖多家入地。施工中，主要道路和路口采取跳跃式分段围挡，完成一段恢复一段，既减少了反复破路对居民出行和沿街商户的影响，也节约了公共资源，让改造工程少扰民、快见效。鄂托克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赵美霞：
4: 项目建成后，将大大补齐敖郑镇区的排水短板，消除道路积水隐患，提升敖郑的防汛抗涝能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增强城镇韧性，助力和美共赴鄂托克前旗建设。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沈海军，监制乔娟、孙慧，统筹杨培培，责任编辑张慧，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
3: 大家好，欢迎收听

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奶畜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期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右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今天为您带来的主题是从黄沙到临海，鄂尔多斯做对了什么。70多年前，鄂尔多斯还是全国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黄沙蔽日，飞鸟绝迹，库布齐与毛乌素两大沙区占全市40%以上国土。历经70余年治沙，全市森林覆盖率从3%跃升到27.42%，草原植被覆盖度稳定在50%左右。站在库布齐沙漠北缘望去，420公里锁边林草带，如绿色巨龙横亘大漠，光伏阵列成片铺开，板上发绿点，板下长新绿。这座与沙为伴的城市，用几代人的奋斗写下了绿府同心的传奇。从黄沙到临海，鄂尔多斯究竟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不认命。风沙埋了房，羊儿跳上梁，曾是沙区百姓的辛酸写照。但鄂尔多斯人偏不认命。保利勒代18岁拉起治沙突击队，用前挡后拉，锁边蚕食，让10万亩黄沙安静下来。乌尔根达赖卖掉50只羊换树苗，用水冲植树法把成活率提升至90%以上。90后敖日格勒大学毕业返乡接棒，带动牧民种植沙生植物2.8万亩。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用一锹一镐把茫茫沙海刨成了片片林海。细数这些治沙人，身上有一股共同的劲儿，不信沙尽人退的宿命，不认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断言，偏要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最顽强的绿意。这种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鄂尔多斯治沙最深厚的底气。放眼更广阔的生态治理，道理亦然，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不是一代人的任务，而是几代人的使命。从一个人的坚守到千万人的参与，绿色激励在鄂尔多斯从未中断。做对了靠科学，只靠人海战术跑不过风沙。鄂尔多斯治沙从草方格、沙柳插条的土办法，走到无人机播撒、智能机器人植树的科技时代。全市治沙机械化率达75%，成本降30%，效率翻5倍。科技不是代替人的韧劲儿，而是把人的韧劲儿放大100倍，让一双手能治的沙变成100双手能治的沙。更具突破性的是光伏加治沙，板子挡烈日，减蒸发，水泥桩固流沙，板间草方格和耐寒灌木筑起立体防线，现已建成光伏桩基1284万千瓦，光伏治沙80万亩。这不再是简单的人进沙退，而是沙里淘金，把沙漠从需要治理的负担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2024年治理500万亩，2025年再攻下860万亩。数字背后是一条清晰的逻辑。治沙不能只靠苦干，更要靠巧干，不能只凭一腔热血，更要尊重科学规律。鄂尔多斯用科技找到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点，做对了为百姓。治理的终点不是数据，而是老百姓的日子。光伏板下务工，普通牧民日均收入200元，一年增收3万至6万元。响沙湾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2.4万人次，生态旅游饭香飘沙海。治沙治得好不好，老百姓的日子最有发言权，绿了沙漠，更要富了口袋。凝条从固沙喂食变成饲料原料，从一株凝条到一块好肉串起产业链，这背后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过去沙漠是吞噬家园的敌人，百姓只能逃离。

如今沙漠是可以利用的资源，百姓愿意留下，沙海变沙砾，百姓从因沙受苦变成因沙致富。鄂尔多斯用实践证明，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从来不是单选题，而是可以相互成就的双赢题。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才能让治沙成果真正扎根在百姓心里。70余年，鄂尔多斯把沙进人退写成绿进沙退，答案不复杂，不认命，靠科学，为百姓，三者交织，方有点沙成绿。治沙没有终点，只有新起点。把青春埋进沙里，终能绿树成荫；把人民放在心上，终能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学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且对里面所描述的世外桃源般的悠闲生活很是憧憬。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看看梦想中的桃花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一起出发上路吧。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中注定了应该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人人都知道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乡下人都是躲避秦朝战乱而隐居的移民，不知道有汉朝，更无论魏晋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几乎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移民的必然会多起来。这篇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没有人自以为是移民或神仙，也从来不曾有人遇着移民或神仙。桃源洞距离桃源县25里，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向上游前进，到白马渡时再向南岸走去，望路之远近，就这样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那地方的

门外必定有一个武装战士在站岗，街边上有几十家玉器作坊，用明石来染红着绿，再雕琢成酒杯、笔架等等东西。货物的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很不便宜。桃园既是个有名的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之人内心倾慕古桃花源的美名，就在二三月里携了陶镜结集和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寻幽访胜。这些人来到桃源洞写两首诗以后，大多会去后江走走，在朋友或专家的引导下，到这家那家坐坐，落一下脚，喝一盏茶。桃源这个地方已经有公路了，直达号称湘西咽喉的武陵，也就是常德。每天都有8辆10辆的新式载客汽车，按照一定的时刻表在公路上奔驰。在这里可以称得上是桃源名产的，一定要数家鸡和鸡蛋了。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发现这种机关火红似火的庞大庄严的生物，经常有重达10-20斤的。凡是过路人第一次见这地方的鸡蛋，一定都会认为是鸭蛋或者鹅蛋。除此以外，桃源还有一种小华子，清洁稳当干净，在沅水中可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交通工具了。一个外省的旅行者如果想从湘西的永绥、虔诚、凤凰城研究湘边苗族的分布状况，或者想从湘西往四川的酉阳、秀山调查桐油的生产，往贵州的铜仁调查朱砂水银的生产，往玉屏调查竹料的种类，了解那制造乐器箫、制造纸的手工业生产状况，都可以在桃源县的魁星阁下面雇那么一只小船，沿着沅水溯流而上，直达目的地。到了之后取行李上岸，没有一点困难，实在是便利得很。一只桃源小华子上只能装载1-2个客人，照例还需要一个舵手管理船梢，调动船只的左右方向，张挂风帆，松紧帆索，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放绳子拉船，测量河面的宽窄和河流的水势。另外还要拦头工人，上滩下滩的时候看水辨认溶口，出事前提醒舵手躲避石头、恶浪和急流，出事后点篙子更需要准确稳重。这种人还要有胆量、有力气、有经验，张帆落帆都得很敏捷地及时拉桅杆、下绳索。顺风的时候船行如箭，他们就蹲坐在船头上叫喝呼啸，嘲笑同行落后的船只，自己的船只落后被别人嘲骂的时候还要回骂，人家唱歌也得用歌声作答，两只船碰撞到一起要说理的时候还要不让别人占了便宜，船只进入急流乱石中的时候，不管冬夏都得敏捷而勇敢地脱掉衣服向急流中跑去，在水中用尽肩背的力量使得船只离开险境。掌舵的因为不尽职，就需要从船顶爬过船尾去做个临时的舵手，船上如果有小水手，还应该事事照料小水手，指点小水手。小船上除了2个人以外还需要一个小水手，管理船上的杂物，淘米、烧饭、切菜、洗碗，无事不做。行船的时候应该划桨就帮着划桨，应该点篙的时候就帮着持篙。这种小水手大多都在学习期间，应该处处留心，以学习一些经验和本领。除了学习看水、看风、系石头、使用篙桨以外，还要学习挨打挨骂，各种古怪稀奇的字眼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来说说别人。

往上游划船的时候没有风吹着，一个人还要背着纤板，拽着一段竹篮，在荒凉河岸的小路上拉着船前进。小船停泊在码头边的时候，得规规矩矩地守船。一般来说，一只桃园华子有了这样三个水手，再加上一个需要赶路、有耐心、不嫌孤独、能花个20-30块钱的乘客，这船就在一条清澈透明的原水上下游移动起来了。在这条河里，在这种小船上做乘客，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个人应当是那疯疯癫癫的楚国逐臣屈原了。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他就说道：朝发汪渚兮，夕宿陈阳。如果他那篇文章还值得引用，我们还可以就原有止息立有兰与成陵上元这些话来猜想，他当年或许就是坐了这种小船溯流而上，到过出产香草香花的圆州。圆州的上游不远处有个白雁溪，小溪谷里生长着大量的植草，到如今还随处可见。这种兰科植物在悬崖的下隙之间生根，或者蔓延到松树的枝丫上，长叶漂浮，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风致楚楚的模样很是喜人。花叶的形体跟剑兰比较要更柔和一些，香味比剑兰还要淡远一些。由白雁溪的人可以坐小船去，在船上的时候，如果伸手可及，就可以随意伸手摘一些鲜花，一会儿就会集成一束。如果悬崖上的石头太高，还可以用松糕将花打下来，让它落到清溪流水里，再从溪水里把花捞起来。除了兰芷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的山崖下繁殖。这种青黛色一望无际的崖石，那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带着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一个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迷人心目的胜景。如果没有这种地方，那么照我想来，屈原的文章未必就能写得那么美丽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沈从文先生的脚步去寻幽访胜。如果有人看了我的这个记载，神往于遍地香草香花的圆洲，也从桃园包一条小船渡过圆洲去，希望实地研究解决楚辞上的几个草木问题，到了圆洲南门的城边，也许无意中会一眼瞥见城门上有一片触目的黑色，因为好奇想明白它，一时却也不知道向谁去询问。他所见到的只是一片新的血迹，并非什么古迹了。相传大约在清朝前后，有个广州姓唐的青年，是北京农科大学的毕业生，在圆州、广州两个县用特派员的资格，率领了20000以上的四乡农民和一群青年学生，背着各种农具上城请愿。守城的士兵早就得到了长官的命令，不许请愿的群众进城，于是双方自然发生了冲突。一面是旗帜、木棒呼喊与愤怒，一面是居高临下，一尊机关枪和十支步枪，街道那么窄，结果就是站在最前线的特派员和40多青年学生与农民全部在城门边牺牲了。其余的农民一看情形不对，就抛下农具四散跑走了。听说那个特派员被示众了3天，然后连同那些牺牲者被士兵们一起抛入屈原所称赞的清流里喂鱼吃了。后来人们也慢慢地把这件事忘记了。桃园的小船到达圆州府，舵手就把客人的行李扛上岸讨点酒钱。回船上之前，那些水手一定会乘兴去南门外的皮匠街走走，那地方跟桃园的后江差不多，居住着不少经营最古老职业的人物，地方也不是商埠，价钱可以公道一些，花5角钱上船的时候还可以得到一包黄油油的上净烟丝，那是10年前的规矩。照目前什么东西都很昂贵的情形来看，一切当然已经不同了，出钱的花费也许得多一些。或者有人在皮匠街蓦然间遇见水手，问水手说：
2: 弄船的，肥水不落外人田，家里有的你让别人用，用别人的你还得花钱，这上算吗？
1: 那水手一定会拍着腰间的麂皮豹兜，笑眯眯地回答说：
2: 大爷，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钱不是算在我桃园人的钱上的。
1: 他回答的只是后半截，前半截就不必提了。我正在圆洲，离桃园大概600-700里远，桃园那边他管不着，但是也就因为这点哲学，水手们的生活比起风雅之人来似乎洒脱多了。我还想说，他们的行为比起那些读了些子曰，带了一些诗集去桃园寻幽访胜，去到后江谈论经验的风雅之人来，也实在道德的多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

0: 第四集，
1: 毛先生兴致勃勃地向陈一鸣招招手：“
2: 陈少校，我们回别墅去谈吧。”
1: 一群人很快便上了车，车队向着不远处毛先生的别墅驶去。毛先生的别墅内，一本镶着照片的资料册被丢在了桌子上。已经换了军便装的陈一鸣此刻正目光冷冷地盯着资料上的中村一郎。毛先生望着陈一鸣叹了口气：“
3: 嗯，

0: 陈少校，这就是你要袭击的目标，日本驻华中村特务机关的头目，叫中村一郎。
1: 陈一鸣沉吟了一下，拿起资料又翻了翻，随后放下了手里的资料。
2: 毛先生，谁是我的助手？
1: 毛先生稍稍一愣，随口回答：
0: 哦，你自己挑。
2: 我？
1: 陈一鸣愣住了，他不知道毛先生这话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毛先生见状挥挥手，站在不远处的田伯涛随手拉开了身边书柜的幕布，书柜里露出了密密匝匝摆放的集中营关押囚犯的资料。
2: 毛先生，你是让我从在押囚犯里挑人？
1: 陈一鸣望着毛先生更加惊愕了。
0: 对，就是从这些囚犯里挑人，除了我们已经核实的共党分子，其余的人你随便挑。
2: 这哪都是一些囚犯呢、啊、你让我带着一组囚犯去搞暗杀，这怎么可以啊？
1: 陈一鸣看着毛先生显出越发的不解，毛先生看着对方不觉笑了。
0: 这怎么不可以？你原来不也是个囚犯吗？
2: 这囚犯和囚犯可不一样。
1: 陈一鸣话虽然这么说，底气却明显显露出了不足。毛先生望着他又笑了。
0: 哼，陈少校，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眼下敌我情报战场犬牙交错，无论我派手下的任何人去搞暗杀，都难保不被出卖给日本人，所以我才选择了你们。只有你们的情况，无论是敌我特工，除了我们内部的极少数人，其他人都一无所知，因此只有派你们出去才是最安全。而且谁也想不到我会派一支囚犯敢死队，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懂了吗？
1: 陈一鸣听罢不由得点点头。
2: 你的话有道理，只不过你们想的也太绝了。
1: 毛先生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某种得意。
0: 陈少校，跟日本人打交道我已经快十年了，对他们我还是有些了解的，所以陈少校此次出击胜算很大，你可以挑选你认为合适的任何囚犯参加行动，同时我们将我们现有所掌握的一切资料都毫不保留地提供给你，包括在敌战区仍在秘密行动中的我方派遣人员。只要你能按时完成任务，我们将为你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1: 陈一鸣听到这儿终于吐了一口气，却还是有些不放心地看着对方。
2: 毛先生，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你就不怕我带着这几个囚犯去投向日本人吗？
1: 毛先生听罢不由得畅快地笑了。
0: 陈少校啊，我不会忘记这句话，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说别人背叛我信，说你背叛打死我都不信。
1: 毛先生说完审视地看着陈一鸣。
0: 陈少校，我说的对吗？
1: 陈一鸣猛地站了起来，来了一个军人标准的立正。
2: 毛先生，

0: 只要信得过我，你放手让我去杀鬼子，我陈一鸣就是死也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民众和祖宗的事儿来。
1: 见陈一鸣如此严肃，毛先生立刻又笑了。
2: 哈哈哈，陈少校啊，对我刚才的话你是过于认真喽。至此全民抗战之际，我不相信像你这样能写出血书的热血军官会叛变投敌，所以我信得过你。
1: 毛先生的话令陈一鸣十分感动，他的嘴角不由得有些颤抖。
0: 毛先生，感谢你的信任，多少年了，其实我陈一鸣缺的就是这样的信任。
1: 陈一鸣的感叹是有感而发，毛先生感觉出了陈一鸣对自己这些年被关押的委屈，于是他伸出手来拍了拍陈一鸣的肩。
2: 一鸣啊，我知道你这些年也受了一些委屈，但是你当年做的事情也确实很唐突，作为党国的情报机关是不允许自己的队伍里有任何污点的，有时候因为情况复杂可能呢会伤害一些人，可那都是为了队伍更加纯洁化，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还请你多多谅解。哦，好了，关于以前的事情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还是集中说一下眼前的事情。这个关于组织这一支特别敢死队的事情，有一点我要特别嘱咐你，那就是这一件事情一定要特别保密，不能有任何的外露，否则对我们今后的行动也包括敢死队员的安全都将受到极大的威胁，这一点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啊，敢死队的代号叫什么？
1: 毛先生望着陈一鸣笑了笑。
2: 好，代号已经有了，叫黑猫。
0: 黑猫？
1: 陈一鸣不由得愣住了，毛先生笑得更得意了。
2: 这是一只能吞掉大老鼠的黑猫啊。
0: 敢死队的队员什么时候挑选？
2: 明天。
0: 明天？
2: 对，就是明天。早点组织队伍，早点训练，也好早一天完成刺杀任务，否则盘踞在南京的日本特务机关的派遣行动也实在是太猖狂了。
0: 是，我听从先生的吩咐。
2: 哈哈哈，好好干，年轻人，你前途无量啊。
1: 毛先生说完，越发表示亲近地在陈一鸣的肩上拍了拍。陈一鸣走后不久，田伯涛悄悄地溜了进来。
3: 毛先生，在陈一鸣住处的周围已经布置好了警戒，只要陈一鸣敢有不轨行为，我们将立刻对他进行有力的惩戒。
2: 好，办得很好。伯涛啊，知道这句话吗？叫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对于我们军统来说却是不同啊，应该叫疑人也用，用人也疑，才能确保胜券呐。
1: 毛先生说罢，脸上露出了自得的笑。此刻，在南京市一座华丽的酒店大楼前，酒店的林经理

0: 和几名穿戴整齐的服务员正站在门口，恭候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过了一会儿，一辆高级轿车停在了酒店的门前。待轿车停稳，林经理赶紧上前一步，打开了车门。从车里走出来一位年轻的女人，她容貌美丽，衣着端庄，表情却有些黯然。她一边下车，一边不住地用手帕擦着眼泪。林经理恭敬地向后撤了一步。
1: 小姐，我们都在等您，北平一别又是两年，老先生去世的时候一直念叨着您的名字，我们也盼着您早日过来打理这边的生意，希望小姐节哀，金明酒店没有您是不行的。
0: 小姐礼貌地朝着林经理微笑了一下，而后快步地向酒店大门走去。
2: 小姐好。
0: 服务员们见状赶紧垂立问候，小姐点点头表示致意，而后继续向里走去。林经理在身后赶紧跟上。这小姐一边走一边对林经理说：
3: 哦，家父刚刚去世，我暂时不想会客，酒店的生意还麻烦林经理您先费心照应着。
1: 是是是，林某一定尽心竭力，小姐请。
0: 随着一声铃声，电梯门关上了，林经理随着这小姐上了楼去。电梯在楼的顶层停了下来，林经理随着小姐走了出来，他仅走了两步，赶在小姐到达前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让小姐进了门。总经理的办公室装饰华丽，小姐看着眼前宽大的办公室不免感到有些新鲜。林经理进门以后顺势地带上了门，墙上挂着一位五旬左右男子的遗像，小姐看着照片不禁一阵伤心。林经理没有说什么，他迅速地走到窗前，无声地拉上了窗帘，然后他转过身来，兴奋地向小姐伸出了手。
1: 欢迎你，金宇同志。
0: 小姐此时才一改方才的矜持，兴奋地握住了林经理的手。
3: 李宇同志，您辛苦了，您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泰山委托我转达对您的敬意。
0: 林经理的脸上立刻浮上了无限的感慨。
1: 哎，泰山同志太客气了，这是我的责任，没什么可说的，只是老站长牺牲以后一直没来新领导，心里啊实在是没底啊。这回可好了，你一来我们南京站的同志啊就都放心了。
3: 老林呐，我刚来，很多情况啊我还不熟悉，今后的工作还希望你多支持我。
0: 小姐说着忍不住望了墙上的遗像一眼，表情骤然变得很沉重。
3: 老站长牺牲了，给我们当前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把目前的工作局面重新打开。
0: 小姐说着走到遗像前，

0: 恭恭敬敬地给老战场上了一炷香。
1: 老站长，您是为革命、为抗战而死的，人民不会忘记您。
0: 小姐的名字叫黄云晴，是我地下党新任南京情报站的站长。她虽然人很年轻，看上去只有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却已经是有着近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1: 李瑜同志，您请坐吧。下面我来传达一下泰山同志对最近工作的指示。
2: 是。
0: 林经理听罢，赶紧面容严肃地坐在了黄云晴的面前。
1: 李瑜同志，泰山现在最关心的是中村特务机关最近的动向，另外还有军统是否在谋划下一步的报复行动。
0: 林经理听罢直了直身子。
2: 哦，中村机关目前对军统潜伏的情报网暗杀和破坏还在进行着，负责暗杀和破坏的人多数都是中村一郎上任时带来的少壮派。这些人呢，大多数呢都是他在日本谍报学校受训时的同学，只有少数人是中村一郎从日本传统忍者家族临时招募的高手。这杀人的手段呢，十分厉害。中村一家背景深厚，家族呢有皇族血统。这老中村呢，在二十几年前就在日本天皇特务机关任职。因此啊，这包括在南京的日伪宪特对中村一郎都身怀敬畏。军统要想搞掉这个中村一郎，一定是一场恶战。
0: 黄云晴听罢不禁皱了皱眉头。
1: 中村一郎现在还经常到我们酒店来吗？
2: 经常来。我们酒店是南京数一数二的娱乐场所，南京的日伪妖人啊经常在这里出没，所以啊，这中村一郎也是这里的常客。
0: 林经理说到这儿突然停了一下，眉毛一挑，禁不住问黄云晴：
3: 金玉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对中村下手？
0: 黄云晴凝神思索着没有表态。林经理只好又跟上来一句：
2: 刺杀中村我们应该是有条件的，无论在食物上下毒还是搞狙击暗杀，干掉他都是分分钟钟的事儿。只是
1: 不，我们暂时不要做这样的行动。
0: 黄云晴听罢摇了摇头。
1: 金陵大酒店在我党情报工作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的任务是长期潜伏，搜集情报，伺机而动，而不是轻易去搞破坏行动。泰山同志曾经专门强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这个站一定不能暴露。
2: 是，我明白了。
0: 黄云晴说完站起身来，望着林经理笑了笑。
1: 哼，不过我倒还真想会一会这个中村一郎。
0: 金陵大酒店豪华的西餐厅的一角，摆着一架崭新的三角钢琴。这是一架从国外进口的钢琴，不仅琴箱宽大，而且琴声非常悦耳。此时一位三十几岁的中年男人正沉浸在悠扬的琴声里，陶醉地弹着琴。这个弹琴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日本中村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中村一郎。在餐厅的四周，此时远远近近地

0: 站着几个身穿黑色西服、头戴黑色礼帽的日本特务。中村一郎的助手岩本上尉此时也混杂在其中。餐厅里此刻已经是食客寥寥，除了几位有身份的日伪要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悠闲地谈天之外，还有几个便是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外国客人。就在这时，黄云琴在林经理的陪同下走进了西餐厅。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先锋上部》。

花光心机，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

0: 五集。
1: 餐厅里此刻已经是食客寥寥，除了几位有身份的日伪要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悠闲地谈天之外，还有几个便是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的外国客人。就在这时，黄云晴在林经理的陪同下走进了西餐厅。他们刚走到餐厅的门口，就被岩本上尉伸手给拦住了。林经理看着岩本，勉强地笑了笑。
2: 啊，岩本先生，您这是？
3: 林经理，请问这位女士是什么人？
1: 岩本一边说着，一边用警惕的眼睛紧盯着黄云晴。林经理听罢，怅声地笑了笑。
2: 哦，岩本先生，您还不认识他吧？这位就是我们酒店的新任老板，楚云平女士。
3: 新任老板？
1: 岩本听罢，不禁诧异地看着黄云晴。黄云晴望着岩本笑了笑。
4: 怎么，在我自己的酒店里我还不能进去吗？
1: 岩本听罢终于笑了。
3: 不好意思，楚女士请。
1: 岩本说完站到了一边，让开了大门。黄云晴朝他微笑了一下，走了进去。他们找了一个并不显眼的座位坐了下来。林经理欠了欠身，向黄云晴耳语道：
2: 现在弹琴的那位就是中村一郎。
4: 哦。
1: 黄云晴眉头皱了皱，转向了摆放

钢琴的方向。林经理悄声离开了。流畅的钢琴声在餐厅里弥漫着。中村终于弹完了最

0: 头，鼓掌的正是黄云琴。中村诧异了一下，合上琴盖走了过去。快到黄云琴跟前的时候，他顺手摘下了桌子上插着的一朵小花。
1: 小姐，谢谢你。
0: 中村一郎说着，礼貌地将手中的玫瑰花献给了黄云琴。
2: 啊，谢谢。
0: 黄云琴接过玫瑰花闻了。
2: 应该由我来感谢您呢，是您让我听到了这么美妙的音乐。
0: 中村听罢，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1: 这位女士，我可以坐下吗？
2: 当然，先生请坐。
0: 黄云琴说罢，用手示意了一下。侍者见状，为中村递上了一杯水，而后退下去了。黄云琴笑着问，
2: 请问先生，您是钢琴家吗？
0: 中村摇了摇头。
1: 哈，不，我只是个爱好者。
2: 先生的琴声真是如泣如诉啊，好像一个恋人在倾诉自己对爱情的怀念。我听过很多的音乐会，可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动过。
1: 好、哦、
0: 中村的脸上立刻出现了惊喜。
1: 小姐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是音乐家吗？
0: 黄云琴摇头苦笑了。
2: 不不，很遗憾，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哎，我倒是也想过，可惜呀、啊，家父不允许，只好遵从父命做了商人。 喏，这是我的名片。
0: 黄云琴说着将名片递了过去，中村一郎恭敬地伸手接了过去。他看了一眼，脸上立刻显出了惊愕。
1: 好，原来您就是金陵的新老板楚云平女士。楚女士，我跟您的父亲是很熟悉的，对他的不幸去世，我深表哀悼。
0: 黄云琴听罢，笑容骤然消失了，眼泪在眼睛里酝酿着。中村见了，赶紧说：“
1: 啊，楚女士，实在不好意思，中村不是有意冒犯的，还请楚女士节哀顺变。”
0: 黄云琴故意愣了一下。
2: 中村，你叫中村？
1: 是的，鄙人中村一郎。
2: 您是日本人？
1: 是的。怎么，难道我不像日本人？
2: 不是不是，您汉语说得这样好，我只是没有想到罢了，对不起。
0: 中村听了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1: 楚小姐，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不是很好，这是战争造成的民族隔阂，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本来嘛，一衣带水的邻邦现在却陷入了互相残杀，这确实是一个悲剧呀、啊。哎，只是我们都不能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那么我们就祈祷这个悲剧尽快结束吧，尽快回到

0: 那和平的生活中吧。
1: 黄云琴听罢矜持了一下，立刻泛出了笑脸。
2: 中村先生，您说的可真好。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生意人来说，只有不打仗才能多赚钱呢。哦，冒昧的问一句，中村先生，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呢？
0: 我？
1: 中村愣了一下，突然想了想说，
0: 我在政府从事文案工作。
2: 哦，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1: 黄云琴随口回了一句。就在这个时候，岩本走了过来，对着中村的耳朵耳语了几句。中村点点头，彬彬有礼地站起来说，
0: 哦，对不起，楚女士，鄙人有事要先走了。哦，希望下次还能见到您，告辞。
1: 黄云琴也见状站起身来，矜持地笑了笑。
2: 中村先生，再见。
1: 中村一郎转身急匆匆地走了。散步在四处的特务们也立刻跟了过去。黄云琴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立刻凝固了。金陵大酒店门外，一个叫二宝的中国人此时正躬身站在酒店的门口，看见中村出来，他走上前两步，腰弯得更低了。
3: 哎，中村太君，哎哎，您好您好您好。
1: 中村的脸上显出怀疑的表情。
0: 嗯，你有结果了？
3: 哎，有了有了啊，这个中村太君，这次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中村听罢挥了挥手，
0: 走吧，你现在就带我去见见他。
3: 啊，是。
1: 二宝一个立正，赶紧跟着中村等人上了车。城西在一家外边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咖啡屋里，中村见到了他要找的女人。
0: 倩倩。
1: 女人转过身来，中村却愣住了。呆愣了片刻，中村失望了。
0: 二宝，这不是我要找的女人，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1: 二宝在一旁哆嗦了一下，赶紧赔上了笑脸。
3: 太君，我问过了，他说他确实叫倩倩。
0: 八嘎！
1: 中村大怒着拔出刀来，一脸凶光的向女人走去。
0: 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1: 女人的两腿一软，立刻便瘫在了地上。中村猛地把刀架在了女人的脖子上。
4: 啊！
0: 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你敢说一句谎，你就撕了撕了地。
1: 女人此时脸色惨白，浑身颤抖。
4: 太近，我不叫倩倩。
0: 八嘎！
1: 中村大吼了一声，举起了刀。
0: 说，为什么撒谎？说，说，就撕了撕了你。
4: 太君饶命啊！
1: 那女人吓得立刻尿了裤子。
4: 太君，不是我撒谎，是二宝，二宝，救我的。

0: 说的，他说太君啊，要找一个叫倩倩的中国女人，急得不行。他说，如果他找不出来，你就杀了他。所以，他给了我钱，太监饶命啊！
1: 中村听到这儿，脸色反而平静了下来。他放下了手里的战刀，转身看着二宝。
2: 二宝，这个女人，她说的对吗？
3: 啊，对，太君，这这么回事儿。我怕太君着急呀、啊，所以我才这，反正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女人。
2: 八嘎！
1: 没等二宝说完，中村就一巴掌打在二宝的脸上。
3: 哎呦！
1: 二宝一声惨叫，跌坐在地上。
2: 你的死了死了的，这个贱女人能跟我的女人倩倩相比吗？我要是只为找一个中国女人，遍地都是，还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来人，给我打！
4: 是。
1: 两个特务不由分说抓起二宝就是一顿暴打。
3: 哎呀哎呀哎呀，太君，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太君，别打了，太君，你再给我一段时间，我一定给您找着倩倩，我一定，哎呀，别打，哎，别打了，哎呀，别打了，
2: 停！
1: 中村一挥手，两个特务停下手来。中村脸色阴沉地走向二宝，
2: 说。想死还是想活？
3: 想活，想活，当然是想活了。太君，我不想死了，我真的想活呀，太君。哎呀，太君！
1: 中村望着二宝，忍不住蔑视的笑。
2: 哼，想活？好，既然想活，你就给我乖乖的。找到倩倩，不准再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糊弄我。
3: 是，太君，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2: 我的，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知道该怎么办？
3: 知道，我知道。
2: 如果再找不到倩倩，或者再用那种下死烂的办法来糊弄我，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3: 是太君，我尽力，我一定尽力。
2: 好了，你滚吧。
1: 中村厌烦的一挥手，
3: 是，我滚。
1: 二宝灰溜溜的跑了。见二宝离去，岩本走上来一步。
4: 中村君，这个女人怎么办？
1: 中村鄙视地回头看了女人一眼。
2: 老办法，处理掉。
1: 中村说完转身走了。岩本向身旁的两个特务挥挥手也走了。过了一会儿，从屋里传出了女人轻微的呻吟，而后便再也没有了声音。当晚，在坐落在重庆的一座别墅内，陈一鸣坐在书房里，正在紧张地看着毛先生送给他的资料。这是目前仍然在押的和已经释放的部分囚犯的档案。陈一鸣的眼睛很快便停留在冷风、藤原刚、小 K、蝴蝶和书生这些人的档案上，他的眼。

0: 眼睛因为兴奋而闪出异样的光芒，一直紧绷着的脸也渐渐地开朗了。第二天早晨，在毛先生别墅的楼顶平台上，陈一鸣见到了刚刚打完太极拳的毛先生。
1: 毛先生，
0: 毛先生转过身来，朝着陈一鸣笑了笑。
2: 哦，陈少校，有眉目了。
0: 陈一鸣点点头。
2: 那好，你说要谁，我马上让你去接。
0: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
1: 我想去趟上海。
2: 去上海？为什么？
1: 我想去找我的老部下冷风。
2: 冷风？哦，我知道了，他原来是国军88师特务连一排的少尉排长，曾经在德国狙击手学校学习了一年，参加过淞沪会战，是一个难得的狙击手。我记得他是因为淞沪会战之后说过一些很不利于党国的言论，才被我们逮捕的。后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又被我们放了。之后呢，他就溜掉了。哦，怎么，他现在在上海？那可是个日伪占领区呀。你能肯定他在上海，而且还活着吗？
0: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
1: 我肯定。”
2: 为什么？
0: 陈一鸣的脸上突然显出了自信的微笑。
1: 因为他是我的兵。
0: 毛先生踱了几步，想了想。
2: 哦，那好吧，我让我们上海站的同志核实一下，如果他真的还活着，你就去一趟吧。
1: 谢谢毛先生。
0: 陈一鸣说完转身走了。毛先生的脸上现出了阴冷，他望着陈一鸣的背影沉思着。就在这时，田伯涛悄悄地凑了过来。
3: 毛先生，您真同意他去上海吗？万一他……
0: 毛先生矜持了一下，笑了笑。
2: 当然，我当然让他去。放心吧，他不会投靠日本人的。
3: 我知道，毛先生，我担心的是他投奔新四军。
0: 田伯涛说完，满腹担心地看着毛先生。毛先生笑了，用力地摇摇头。
2: 伯涛老弟呀，你不了解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先锋上部》。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0: 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6: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7: 好的，宝宝。
8: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9: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本次的节目我继续给大家讲述碧玉玺案。死心塌地，下岗工人在副局长身上看到了曙光。2003年11月1号，北京五环路举行了盛大的全线贯通通车仪式。这条环绕北京98公里的快速公路极大地方便了首都市民的出行。然而也正是这条路把时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碧玉玺从权力和贪欲的顶端拽了下来。2004年5月，碧玉玺涉嫌收受索取贿赂财物共计人民币1004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被双规。同年8月，碧玉玺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2004年5月到7月间，一个叫蓝毅的通州人受到了司法机关的调查，碧玉玺受贿事实陆续浮出水面。蓝毅本来是一个坐过牢的下岗工人，他有什么本事成为碧玉玺的贴身私人管家呢？原来碧玉玺曾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是蓝毅打开了他孤寂清高的心。蓝毅迎合老毕的贪欲，无孔不入地进入毕家生活圈，并推波助澜地帮助毕玉玺以及他的贪内助王学英用隐蔽手段敛聚财钱，直至拖垮了毕家大宅。2005年3月10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毕玉玺受贿罪名成立，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5年8月30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蓝毅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蓝毅和毕玉玺早在1987年之前就认识，当时蓝毅在北京市通县县政府招待所任副经理，毕玉玺是通县县长。那时蓝毅和毕玉玺是很要好的朋友，毕玉玺很喜欢文艺歌舞，总是跑到招待所看表演。蓝毅文化不高，但是总是会幽默打趣的话，毕玉玺一向清高啊，却很吃蓝毅那一套，严肃的毕玉玺总是被逗得哈哈大笑。从1991年起，毕玉玺调到北京市工作，两人因此断了联系。1994年9月，蓝毅因收受蔬菜公司一个部门经理的贿赂而被判刑7年。1996年9月，蓝毅终于盼到了减刑出狱的日子。在监狱里时，他很渴望恢复到从前自由的生活中啊。可是出来后，蓝毅却迷茫了。他在监狱中度过的岁月，正是大多数男人功成名就的年龄段呢。蓝毅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在哪儿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呢？为此，蓝毅颓废了一段时间，而家里人也是冷眼相向。他跑了几个劳务市场，对方均以他年龄太大而拒绝了他的应聘要求。他倒是因此与几个下岗工人结为了好友。后来蓝毅和几名下岗工人一块儿凑了点钱，开办了一个销售水泥石灰等建筑用料的小公司。由于公司规模小，找上门来的客户少，而且大家都没有管理经验，公司入不敷出。蓝毅为了让公司盈利，绞尽了脑汁啊。这时候他听说自己

0: 从前的老朋友毕玉玺已经高升为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时，蓝毅的眼睛一亮，似乎已经看见了一条铺满黄金的高速公路。毕竟很多年没见面了，况且现在两人那是地位悬殊，蓝毅四处打听到地址，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敲开了毕玉玺家的家门。开门的是毕玉玺家的保姆，一开始他还以为是收水电费的工人，任凭蓝毅怎么说都不让他进门。这个时候毕玉玺正好回家，虽然时隔多年，可是毕玉玺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蓝毅，他亲热地挽着蓝毅的手走进了家门，非要同他一块儿同桌吃饭。看尽人情冷暖的蓝毅啊，眼睛一下就湿润了。当蓝毅吞吞吐吐地讲明自己的来意后，毕玉玺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小意思，你去找找我手下公司的小汪，他那儿啊正在干工程，就说是我让你找他的，让他给你点活干。第二天，毕玉玺还自己掏钱请客，为蓝毅介绍了首发公司工程处的一些负责人，于是蓝毅就和首发公司搭上了线。蓝毅对毕玉玺心怀感激之情，他没有想到啊，毕玉玺一点也没有鄙视他、嫌弃他的意思，从心底佩服和崇拜毕玉玺啊。人群散去，蓝毅的手机响了，是他老婆打来的。由于信号很不好，毕玉玺就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给蓝毅用。用毕，毕玉玺说：“送给你吧，那个手机啊是当时最流行的款式，蓝毅说啥也不能收啊。”毕玉玺却说：“好兄弟，你就放在身边吧，因为我很多时候啊都很不快乐，很孤独，我可以找到你说说家常就很满足了。”蓝毅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连连说：“哎，我也是把您当至交好友啊，我一个坐过牢的人，您这样不嫌弃我，我以后为您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1997年年底，原北京市公路局负责京沈高速公路部分工程的施工，毕玉玺让一位施工处长为蓝毅介绍工程。由于蓝毅所在的公司不具有施工资质，该处长安排蓝毅的公司承接为京沈高速公路工程供应砂石料的业务。有了毕玉玺的帮助，蓝毅的公司渐渐有了起色，虽然还是小打小闹，但比起从前那大有改观了。蓝毅对公司目前的状况却不是很满意，他希望公司能加快发展，干点大事，最好是能够揽上高速公路的活或者其他什么体面的活。蓝毅清楚地知道，只要背靠着毕玉玺这棵大树啊，就能从毕玉玺身上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从此蓝毅就成了毕玉玺家的常客了。蓝毅开始并不被毕家人注意，他总是撩起袖子干活，扫地、抹窗子、扛煤气罐，他件件事情都上心呢。在毕家，蓝毅发现毕玉玺有的时候待人亲切，有的时候打着电话突然就盛怒了起来，有的时候听着老婆数落自己白白的有权利却穷得要命，毕玉玺的脸上甚至显出一副深重绝望的神情来。原来毕玉玺有一种极度不被重用的感觉。蓝毅说：“谁不知道您为县里争取到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运河大街一带呢今天都已经建成了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了，成为通县著名的风景区呢。”毕玉玺乐了，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那些业绩蓝毅居然记得烂熟，他激动地说：“虽然我快退休了，但是有你这个知己，有拥护我的群众，我也算对得起党了。”蓝毅暗示毕玉玺，不如趁退休前给各位兄弟一些好处，而这些兄弟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既然毕大哥总是觉得待遇不公，不如卷入政治斗争，好好为自己和家人弄点钞票。毕玉玺把蓝毅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说：“哎，其实啊，我早就问过心理医生啊，我的确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总是觉得没有一个说话的人呢，所以心里堵啊。以后咱们哥俩好好合计合计。”礼品回收员帮助大贪官疏通金钱与情感。1999年春节过后，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打电话让他到家里去一趟。去了以后，蓝毅望着满地堆放的中华烟和几箱茅台酒傻了。正当蓝毅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时，王学英指着地上的东西对他说：“哎，老蓝啊，这些东西你都拉走，算我送给你的。”蓝毅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啊，也没敢多问，就拉回了公司。回来后，不知所措的蓝毅马上召集几个股东开会，猜测毕玉玺和王学英给他们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最终的结论是，碧玉喜家春节收的礼用不完，想让他们帮助卖掉，但是卖掉以后要给钱呢，所以大家商量的结果是给碧玉喜钱。可是公司没那么多钱，股东们只好现凑，决定先把烟酒卖一部分，干完工程挣了钱再还给大家。第二天，蓝毅就提着20000元钱送到了碧玉喜家，王学英果然笑眯眯地收下了。那点烟酒茶钱怎么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呢？王学英既兴奋又紧张，那些钞票实在是可爱之极。王学英似乎已经看到了貂皮大衣和钻石项链在冲自己招手了。当然，王学英也明白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晚，王学英就要碧玉喜给蓝毅工程做。1999年冬，经碧玉喜提议，首发公司将首发公司的渔场修建工程交给蓝毅所在的蓝月工贸公司承接，并将修建后的渔场交由蓝毅承包经营，承包期为5年，承包费仅为每年人民币70000块钱。一回生，二回熟。当以后王学英又打同样的电话时，蓝毅就义不容辞地当上了礼品回收员。当然，王学英的礼品回收来的价钱也是越来越高了。2001年春节，王学英让蓝毅拉回来3箱烟，有中华、熊猫、玉溪等名牌，还有一些洋酒和茶叶。第二天，蓝毅就用报纸包了10万块钱给毕家送去，说是拉走了烟酒钱。这回王英没说什么就收下了。2002年的一天，王学英让蓝毅开一个大点的车过去，这回蓝毅从碧玉喜家拉回了足有一车的烟酒，还有一箱鱼翅和2只熊掌，价值8万多元。第二天，蓝毅自然就以烟钱和酒钱的名义给毕家送去了20万。不过啊，蓝毅也不是每次都能顺利的把钱送出去。有一次，蓝毅拿着30万元人民币送到毕家时，居然被王学英拒收。蓝毅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以为碧玉喜和王学英对他有所不满了。看着退回来的钱，蓝毅差点就急哭了。蓝毅怕断了公司的财路啊，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讨好王学英和碧玉喜。2000年大年初二，蓝毅带着一座御马和一条珊瑚项链到碧玉喜家中拜年。当时碧玉喜的儿子和外孙女在家，既然是大过年的，又是长辈，蓝毅少不了要掏红包了。蓝毅潇洒地掏出一沓钱来，给碧玉喜的儿子和外孙女每人5000块钱压岁钱。碧玉喜的儿子要到英国读书，临行前蓝毅塞给他5000美元。碧玉喜乔迁新居时，蓝毅送去了正好与新居匹配的高档家具，让碧玉喜和王学英喜上眉梢，双方关系啊又融洽了起来。蓝毅与碧家两口子坐在一起，小心地问：哎，大哥大嫂，你们前段时间怎么了？是不是弟弟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呢？王学英摆摆手：哎呀，你哥哥自己犯病，你别放心上。原来是在收钱与不收钱的问题上，碧玉喜又与老婆干架了。他觉得呀，见好就要收了，家里的保险柜已经放满了100元大钞，不能再收了。这个蓝毅挺会来事儿，他也总夸赞碧玉喜的儿子聪明，并且说碧波在国外读书可怜，还得自个儿做饭呢。蓝毅站在碧玉喜的立场上说，亲人在位一天就要有所得，以免日后走下领导岗位啊，落得想收都没人送，想拿也没得拿呀。碧玉喜叹气说，自己总是觉得不妥，收钱收得自己太累，那么多的钱放在自己心上啊，就是堵得慌。蓝毅一直在翻阅抑郁症的书，连忙对症下药说，您是太苛求完美了，如果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又无法释放，就会得抑郁症。您对自己放低要求，进行减压，不如把您的压力给兄弟我承担，钱照收，我想办法把您的钱放到可靠的地方，这样啊，您就不会郁闷了。碧玉喜拍拍蓝毅，感叹他真是知己呀，并说自己看到钱会莫名害怕，就由蓝毅代为保管一些。蓝毅发现碧玉喜最爱在打雷下雨的时候莫名伤感，甚至碧玉喜会说自己在下雨的时候总是黯然，每次下雨啊都要长白头发。他建议碧玉喜试一下转移疗法。他见碧玉喜很爱赌，尤其喜欢玩一种叫扎金花的扑克牌游戏，于是投其所好，经常约几个朋友和碧玉喜一块玩扎金花。蓝毅前前后后总共输掉了80万，这些钱都被蓝毅存进了碧玉喜让他保管的存折里。每次蓝毅出手这么阔绰，碧玉喜动心了。2000年4月到2001年3月间，
蓝翼以蓝月工程公司名义与北京捷通公司签订京沈高速公路生活区渝场工程合同。

0: 渔场承包协议，没有任何资质的蓝毅又顺利地拿到了800万元的工程。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私人存款员怎么也存不了贪官的好心情。2001年10月23号，五环路2期3期工程施工和监理资格预审招标启动，共有全国77家施工承包商和18家监理单位购买了资格预审标书。正是这一次招标为 B 的落马埋下了伏笔。蓝毅也正在此时在高速公路位于通县田府村的生活区旁边获得了大批土地，用以张罗最初的养殖项目和蓝月度假村。据蓝月度假村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公司的注册资本仅100万元，能够建成度假村是蓝毅的心愿，更是毕玉玺的心愿呢。毕玉玺希望自己退休以后更有一个休养的好去处。此时蓝毅俨然已经成了毕玉玺的心腹和大红人呢。当时谁要想见到毕玉玺，只要找到蓝毅就能一路绿灯。从与蓝毅的交往中，毕玉玺觉得在赌场上输钱给他的行贿让他放心，他要行贿人办存折，然后将身份证密码送给自己，使得自己的受贿更加隐蔽。2001年12月，毕玉玺在世纪城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在听按摩小姐说买房缺钱，他一次就送给他20万，把那个小姐都给吓傻了。蓝毅隐隐觉得毕玉玺真的是有些疯狂了，他知道抑郁在心底埋藏久了就会导致疯狂。毕玉玺告诉蓝毅自己还是郁闷呐，说更多的钱虽然一时有快意，但是还是摆脱不了焦灼与恐慌。蓝毅已经是想尽了办法哄自己的主子开心呢。不久毕玉玺把自己的私房钱交给蓝毅保管，自己一心敛财和找女人。2002年的一天，毕玉玺让蓝毅到他的办公室，给了蓝毅20万块钱，说让蓝毅以自己的名义存进银行。蓝毅当时也没问毕玉玺为什么这么做，领导居然求他这事儿，蓝毅不禁有点飘飘然了。这个存着毕玉玺的私房钱、写着蓝毅的名字的存折，一直在蓝毅手里放着。后来蓝毅召集几名公司股东开会，商定为了承揽工程给毕玉玺送点钱。不久蓝毅在这个存折上打进了88万人民币。蓝毅曾经两次告诉毕玉玺，您的存折里啊，我已经给您存了100多万了，您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拿。毕玉玺两次都说我先不用了，在你那儿放着吧。从此以后，蓝毅每次向毕玉玺送钱都要召开公司的专门会议，并确定了每年春节前到他家中送钱要定为一条惯例。这样名为蓝毅实为毕玉玺的存折上一下有了100多万，这也是蓝毅被指控行贿142万元中最大的一笔。毕玉玺被双规以后，在供词中说他让蓝毅帮助存的20万是他的私房钱，为了不让王学英知道自己用着方便，才以蓝毅的名义存入银行。毕玉玺称他要用存折里的钱随时都可以拿来用。在事发后，蓝毅很快把这笔钱处理掉了。既然蓝毅担任着毕玉玺的私房钱管理员和存款员，蓝毅当然还有充当取款员的角色了。在物色了演员歌手不成后，毕玉玺还是包养了一个洗浴城的小姐刘娟。2003年，情妇刘娟缠着毕玉玺给她买辆车，精明的毕玉玺啊，不想自己掏腰包，便给蓝毅打电话说朋友要买车，钱不够，借10万块。蓝毅到场后看到不是毕玉玺本人用钱，心里呢有些不痛快，但是碍于毕玉玺的面子，只得如数借出。回到公司后啊，蓝毅是越想越后悔，认为这笔钱没有花在刀刃上，想要回这笔钱。当蓝毅找到刘娟开口向他要钱时，毕玉玺就打来电话说，哎，这笔钱呢、是我借你的，以后我还你。后来蓝毅在法庭上说，这钱我哪敢向他要啊，这10万的债务一直没有还。毕玉玺在法庭上也承认，在向蓝毅借钱的时候就没想过要还钱，蓝毅充当的不过是取款员的角色呀。蓝毅辛辛苦苦的付出得到了毕玉玺的全力关照，毕玉玺的确让蓝毅和他那几个下岗工人富了起来。截至案发，蓝毅现在已经是3家公司的负责人。从1999年到2004年，蓝毅任法定代表人的原北京蓝月工贸有限公司等单位， 在没有任何资质的情况下，通过毕玉喜打招呼，一共从首发公司拿走了合同价款达6000多万元的工程，其中首发公司投资200多万元建的渔场，每年上交8万元就承包给了蓝翼经营，京沈高速公路3/4运输砂石料的业务也给了蓝翼，运输款达2000多万元。五环路、六环路钢板护栏工程交给了蓝翼，合同款2000多万元。而蓝翼也有遗憾，他陪伴毕玉喜与抑郁症斗争了5年，可是老毕的症状啊是一点也没有结清啊。毕玉喜在家里准备了2个保险箱，每周要把钱轮番转移。毕玉喜为了让自己富贵功名长久，在家中设佛龛佛像，随身带着佛珠、保命长寿的字符。蓝翼陪他练气功、瑜伽，陪他进行心理咨询、散步，可是他还总是有自杀的倾向。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黄粱孟破，直到落网也没有医治抑郁症。2004年5月，毕玉喜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喜涉嫌受贿被刑拘。毕玉喜东窗事发，王学英在背地里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而且数次电话问蓝翼毕玉喜是否有存款放在他那里。蓝翼预感到大事不妙啊，偷偷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2004年7月4号，蓝翼在自己的50岁生日的头一天被抓获归案。进了检察院，蓝翼沉默着，一连几次提讯都没有开口，检察官们也没有催促他，只是耐心地等待着。蓝翼的身体并不太好，每次提讯时他都显得很疲惫。蓝翼的心中很矛盾，他在权衡利弊，交代吧自己肯定会判刑，不交代又能扛到哪一天呢？因为蓝翼曾经因为犯贪污罪和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所以他深知呢，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即使犯罪嫌疑人是零口供，只要证据确凿充分，也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这个时候蓝翼还在关心毕玉喜的身体状况，他数次向有关办案人员询问，办案人员告诉他，毕玉喜刚进来的时候啊，情绪激动，每天就反复念叨着古文，那是毕玉喜在钱包内随身携带着李世民对生活的百字箴言。有关人员认为毕玉喜是长期抑郁症导致了强迫症的发生，毕玉喜反复说自己是一个清廉的官，他通宵难以入眠呐，面部扭曲，十分的狰狞。可是当毕玉喜听到蓝翼也被抓进来以后，却突然说了一句，啊，看来剑是要落下来了，我放心了。从此毕玉喜不再失眠发愁，反倒是倒头就睡，继而犯了嗜睡症，最长的记录是他一睡就是2天3夜。听到这儿，蓝翼苦笑了起来啊，看来东窗事发后老毕的抑郁症状倒减轻了，还能不依赖药物主动入睡，看来啊，投案也许反而对老毕是一种解脱。2004年9月6号，蓝翼终于在检察官面前和盘托出了一切。2005年1月6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将蓝翼行贿一案移交给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1分院审查起诉。与此同时，毕玉喜案也被移送至市检1分院。2005年3月，北京市第1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毕玉喜贪污案，检察院提起公诉。1994年至2003年间，毕玉喜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五环路等公路建设工程及相关配套项目上谋取利益。他本人多次收受他人巨额贿赂，涉案金额竟高达6000万元人民币。办案人员仅从毕玉喜家中就搜出现金1000多万元。毕玉喜没有为自己辩护，反而忏悔说，通过我走上严重犯罪道路的深刻教训，我衷心的希望啊，党组织把我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广大干部也以我这个反面教材接受教训。我做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心中有愧，一直以来饱受抑郁症的折磨。我对付自己的抑郁症的唯一办法就是贪污敛财更多的钱财呢，这也使得我在贪污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我悔过认罪，我的抑郁症反而减轻了，这是因为只有伏法认罪，我才能丢掉压在我心头的愧疚与罪恶。这起跨越了5个春秋，用公司的钱讨好毕玉喜的单位行贿案， 以公司负责人蓝毅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画上了句号。但是蓝毅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却久久地激荡在人们的心里。蓝毅说，在他的名下有3家企业，大

0: 大部分员工都曾经是下岗工人，如果企业倒闭了，这些工人的生活也就没有着落了，所以他才会给毕玉玺送钱。蓝毅在法庭上说，我不恨毕玉玺，而是恨自己，我觉得毕玉玺没拿我当最低级人那么看，所以我心里很敬佩他，很崇拜他，所以造成现在这个后果。而且我一个小人物能够与他成为知己，甚至帮他治疗心病，这是我感谢的。到今天这步，我能怨谁呢？怨我自己没学法律知识，不懂法。据宣判此案的法官介绍，蓝毅所在的三家公司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其中两家在案发前已被吊销，另一家被注销。蓝毅说，他一直认为公司要有发展，就只能先把领导的腰包填满。但是当他面对法官和检察官接受审讯和审判的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正是这种错误的想法促使他走到了今天。也正是用手铐报恩，蓝毅才和王学英等人一起搞垮了毕玉玺。好的，到这儿毕玉玺的案子就算给大家讲完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8: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9: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8: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10: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8: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11: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8: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2: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5年6月20号，北京市建委重大项目处副处级调研员陈小佳因受贿130.8万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陈小佳与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在北京市反腐展览中平起平坐，并列为反腐典型。令人吃惊的是，陈小佳受贿的唯一起因是她为了撑起男人的面子，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让她的二奶和私生子过上上等人的生活。她不顾一切主动向他人索贿来的130多万元财物几乎全部上缴给了情妇黄玉珍，为妻儿购买了多处房产和高档轿车。陈小佳疯狂一摊为责任，实在匪夷所思。宣判后记者采访他时，他沉重地说，我从插队当知青到成为工程兵部队的军官，甚至当经理，当青年突击队队长的时候，都没想过贪别人的便宜，没想

0: 那我半生清廉，却被男人的责任这两个字毁掉了前程呢？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陈小佳，1959年12月26号生于西安，1978年1月到西安郊区插队，1978年11月入伍到北京基建工程兵，很快入学提干。1983年百万大裁军后，他随部队转业到北京市城建集团公司，先后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青年突击队副队长，参与了亚运会、西客站等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1996年调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2002年2月，陈小佳被任命为副处级调研员，先后在市政处和重大工程处工作。陈小佳负责重大工程项目中的水、煤、电、气、热及重大工程的协调调度工作，并负责重大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审查工作。这个肥缺给他带来的好处是外人想象不到的。陈小佳担任如此要职之前，他在工作中因廉洁奉公、为人仗义，给方方面面的印象都不错，所以他从城建公司的一个下属企业调到市建委，一步步从企业干部变成政府官员，成为手握重权的副处级调研员。他的家庭也不错，妻子在银行工作，今年已经18岁的女儿活泼漂亮，学习成绩也很好。陈小佳的特点是务实肯干、热心助人，他为人仗义的口碑曾经非常好，也结识了很多三教九流的好朋友。尤其是他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在这个圈子里的朋友啊也非常多。但是正是他手中的权力和这些围着他转的好朋友，加上虚妄的男人责任，才使他走上了一条人生歧路。一个三陪小姐的出现改变了陈小佳40岁之后的生活。1998年9月的一天晚上，一位建筑公司老板请陈小佳到朝阳区一家歌舞厅里边活动活动，并让歌舞厅的领班找来几个三陪小姐伴唱。那位老板从众多小姐中给陈小佳挑了一个妙龄女孩，她面容姣好，身段苗条，一颦一笑都有一股摄人心魄的魅力。陈小佳见到这个楚楚动人的女孩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聊天中，陈小佳得知啊，这个长得小巧文静、惹人喜爱的女孩叫黄玉珍，来自四川达县。起初，陈小佳对这个女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因为啊，在这种娱乐场所找小姐伴唱仅仅是消遣，她也只觉得今晚的心情比以往多了一点灿烂而已。因为别人都在唱歌，他们就打情骂俏，频频举杯畅饮。聊天中，当黄玉珍知道坐在他身边的这个年近40岁的男人是手握建筑审批大权的政府官员时，他一颗年轻的心便狂跳不已。多年风月场上的经验告诉他呀，这是一条大鱼。这一天晚上，黄玉珍几乎施展出了他所有的媚态。黄玉珍的温柔让陈小佳觉得突然遇到了善解人意的知音，口口声声叫着老公的黄玉珍仿佛非常理解他、关爱他，甚至爱上了他。年近40岁，突然遇到如此红粉佳人，陈小佳被突如其来的爱情搞得兴奋不已。临别时，陈小佳不顾给小姐留电话的大忌，依依不舍地跟黄玉珍交换了电话。之后不久，黄玉珍离开这家歌舞厅，到海淀区的一家歌舞厅工作，而陈小佳也立即追随黄玉珍而去，很快成了黄玉珍的常客。黄玉珍自然兴奋不已呀，他们开始了频繁的电话联系和约会。10月的一天下午，陈小佳下班后实在无聊，就给黄玉珍打电话相约一块吃饭。黄玉珍迫不及待地答应了。饭后，两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男女就情不自禁地突破了道德的底线。浸润在风月场上已久的黄玉珍明白陈小佳的偷欢心理，他对陈小佳说，我跟你上床是因为爱你，绝不是因为你是当官的。我一不爱你的钱，二不爱你的权，三不缠着你结婚，只要你对我好，我永远也不会向你提出任何非分的要求的。陈小佳对黄玉珍的一番表白也异常的感动啊，他说，我只是一个小公务员，没什么大权，钱是钱，情是情，要分得清楚，但我是个负责任的男人，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情话缠绵中，谁也难以分出真假，两人几乎同时陶醉了。他们沐浴在隐蔽的爱河里，一有机会就悄悄地约会。 黄玉珍果然像他表白的那样，他从来都不向陈小佳提出。

0: 影响未来。
1: 覆水难收，私生子与父同生日。陈小佳的心被黄宇珍的温柔占据，她的业余时间开始灿烂起来。同居之后，黄宇珍对陈小佳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就是要能天天见到你，你想个办法，我们搬到一块儿住吧。梅开二度的陈小佳悄悄租了一套房子作为他们的爱巢，过起了情深意笃的夫妻生活。陈小佳是个聪明人，他心里明白啊，自己只是在包二奶而已，不可能公然带着当过小姐的黄宇珍抛头露面。但他与黄宇珍的感情已再难割舍，也只好采取这种隐蔽的方式与黄宇珍保持关系。他与黄宇珍约定好，他们俩的关系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这种地下情人的生活使得陈小佳和黄宇珍都感到刺激，他们的情人关系越缠越紧密。陈小佳曾不止一次对黄宇珍说，我们不是夫妻胜似夫妻，今生今世我们谁也离不开谁了。随着情感的加深，尽管黄宇珍说过永远不向陈小佳提出非分的要求，但是看到了自己依靠的男人大权在握，黄宇珍的心里也插上了金钱的翅膀，他决定抱住这棵摇钱树不放。怎么紧紧抓住这个仗义的男人呢？黄宇珍想到了怀孕这一绝招，他知道陈小佳这样的成功男人对孩子的喜爱远远超过女人的喜爱。陈小佳的妻子为他生的是个女儿，如果自己为陈小佳生下一个儿子，陈小佳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们母子受苦的，而自己下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黄玉珍决定为陈小佳生一个孩子，一来证明对陈小佳的爱情，二来为自己的下半生下一个赌注。1999年2月，黄玉珍终于如愿以偿地怀了孕。快怀孕两个月的时候，她的人身反应特别强烈。有一天啊，她在卫生间里不停地呕吐。陈小佳问她怎么了，她答道：“没什么事儿，我吃了点减肥药，一会儿就好了。”细心的陈小佳发现黄玉珍怀上了孩子，她很惊诧，惊疑地问：“我们不是一直采取避孕措施吗？这是怎么回事？孩子到底是谁的？”黄玉珍见瞒不住，只好说：“我就是想要咱们的孩子嘛。”为了打消陈小佳的顾虑，黄玉珍又开了玩笑补充了一句说：“再说了，孩子还是不是你还不一定的呢，你怕什么？”“胡闹，这怎么行？”陈小佳严肃地说，“你想过没有，将来孩子的户口、成长教育以及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大量的钱，你赶紧把孩子打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黄玉珍眼泪汪汪地说：“我就是想给你生个孩子，那样我才是真正得到了你，也不枉我们刻骨铭心的爱过一回。”看着泪眼迷蒙的黄玉珍，这个女孩为了爱情竟然不顾一切为自己生下孩子，陈小佳的心禁不住颤动，她觉得有一股暖流直入心田，她俯下身去，一下子就把黄玉珍拥在了怀中。1999年4月初，已经掩饰不住身形的黄玉珍离开北京，眼泪汪汪地回到了四川达县。1999年12月22号，黄玉珍生下了一个儿子，而这一天恰恰是陈小佳40周岁的日子。陈小佳又喜又急，喜的是自己的儿子竟然跟自己同月同日生，急的是自己和黄玉珍这种关系究竟算怎么回事呢？孩子以后谁来抚养呢？陈小佳的内心对黄玉珍充满了爱意，她没有想到啊，自己已经40多岁了，又有了孩子，更没有想到黄玉珍对自己的爱情如此坚贞。孩子出生后，陈小佳觉得身为丈夫和父亲，实在对不住远在四川的妻儿了，所以她对黄玉珍越来越好，恨不得把所有的爱都给付给黄玉珍。陈小佳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呢，黄玉珍能够付出青春，甘愿为自己生下一个孩子，作为一个男人，自己也时刻提醒陈小佳要为他们母子考虑以后的生活保障。陈小佳明白，仅仅靠自己的工资收入啊，不可能保障黄玉珍和孩子的后半生呢。那么又有什么办法让自己的爱人和孩子有一个好的生活保障呢？不需要更多的考虑，陈小佳想到了一个字：钱。疯狂敛财，受贿从被动到索要。自从黄玉珍为陈小佳生下儿子之后，陈小佳明显地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他本来就没有许多积蓄，现在自己的收入啊，要维持两个家庭的这么多开销，经济上开始捉襟见肘。对黄玉珍和孩子爱意，加上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他也开始考虑怎么搞。

0: 钱了。陈小佳身处建委重大项目处，协助处长全面负责重大工程的协调工作，手中的权力可谓炙手可热，多少想巴结他的人都趋之若鹜啊。许多建筑单位都把能够认识他当作一种资本来炫耀，如果能交上这样一位掌握着审批大权的朋友，就等于得到了一部印钞机啊。只要陈小佳随便帮助协调一个工程，都会是上百万元的，其中的利润可想而知。陈小佳贩卖自己的权利是从丙老板开始的。丙老板比陈小佳小12岁，两人同一个属相，脾气也相投，通过朋友介绍后，两人之间的交往是越来越密切，俨然一对好兄弟。兄弟的事情自然是两肋插刀。当时丙老板在郊区有一个生产石灰粉的工厂，苦于没有销路，陈小佳带着丙老板来到承建京开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一位建筑公司经理那里，对那位经理讲，丙老板是我的小兄弟，经营一个石灰粉厂，你们工地上需要大量的石灰粉，希望照顾他一下。就这一句话，丙老板卖给了京开高速工地价值90多万元的石灰粉。之后陈小佳为丙老板多次打招呼，销售了大量石灰粉。这些工程公司的用料本来应从原定的企业名录中选择，但是陈小佳是重大处的领导啊，他打过招呼的事儿，建筑企业肯定要重视。陈小佳的能量如此之大，是丙老板没有想到的。对建筑行业一窍不通的丙老板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利润，他开始虚心向陈小佳请教一些建筑工程常识。陈小佳的一些言传身教当然是丙老板获益匪浅。之后丙老板自己拉起了队伍，准备开始承接市政工程，而承接市政工程需要相关的资质，丙老板却没有，这当然难不倒陈小佳。他再次找到了另外一家工程公司的负责人，依然是那句话，丙老板是我的小朋友，手里有活但没有资质，就让他挂在你公司名下吧。于是丙老板顺理成章拥有了资质，拿到了一个小项目，这个小项目是丙老板进账80万元。之后陈小佳又多次帮助丙老板挂靠联系有资质的公司承接工程项目，金钱像流水一样哗哗的都流进了丙老板的腰包。财大气粗的丙老板在掘来一桶桶金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启动了北京市一个小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按照规定，只有拿到开工证才能与业主签订销售合同，但为筹集资金，他还没有拿到开工证就匆匆卖楼号，大批业主得知情况后纷纷找到丙老板要求退房，事态一下子变得无法收场。此时丙老板自然又想到了他的大哥陈小佳呀，4天之后陈小佳就给他办好了正常情况下半个月都办不下来的开工证，平息了一场危机。那么陈小佳如此为丙老板鞍前马后的卖力，难道真的纯粹是朋友帮忙吗？当然不是了。早在销售出第一笔石灰粉生意后，陈小佳就得到了丙老板赠送的一辆价值18万元的捷达轿车。当时丙老板因为资金紧张想分期付款买，但陈小佳坚决不同意，丙老板也只好付了全款购买下来。2年之后，丙老板陪陈小佳逛车展，陈小佳又看上了一部别克君威轿车，价值40多万元，但丙老板舍不得那么多钱买，最后给陈小佳买了一辆价值31万元的本田雅阁。之后因为这辆车购买款项的经手会计的丈夫是警察，而且这个会计与丙老板之间产生了矛盾，陈小佳担心牵连到自己，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就退回给了丙老板。当然陈小佳从丙老板手里获得的不仅仅是这些，他收到丙老板的馈赠还有10万元人民币、5000美金、价值4.8万元的欧米茄情侣表，以及手机2部和价值1.4万元的进口高尔夫球具。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在陈小佳把本田雅阁轿车退给丙老板之后，他依然没有忘记那款他心仪已久的别克君威轿车。恰巧另外一个想在市政工程中捞点油水的崔老板找上门来，陈小佳授意崔老板拉起一支队伍，经过陈小佳的联系，挂靠在一支市政工程公司名下开展业务。2003年11月，陈小佳打电话给崔老板，明确要崔老板给他买一辆别克君威，这使崔老板很不痛快。因为啊，陈小佳的哥哥嫂子在他的公司里开支，而这辆轿车价值30多万元， 崔老板不愿意买，便以缺乏资金为由推脱。五天后，陈小佳见崔老板没有动静，专门约他到一家洗浴中心聊天。这一次崔老板推辞不过，硬着头皮为陈小佳买下了这辆价值36.9万元的别克君威轿车。当然呢，这辆车的购置税、保险费都是崔老板出的钱。就这样，陈小佳仍然不收手，先后两次拿着零零碎碎的几千元发票让崔老板报销。某市政工程公司董事长朱先生更是领教了陈小佳的胃口，并在陈小佳案发前就与他断绝了往来。朱先生的公司成立后，为了通过陈小佳承接工程，2002年4月在密云云湖度假村送给了陈小佳一张存有1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两个月后，2002年6月，什么事情都没有办的陈小佳打电话叫朱先生到北京市建委他的办公室，开口就对朱先生说：“我有个事要你帮忙，我有个妹妹在四川办一个公司需要40万元，你给她汇40万元过去。”说完就把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交给了朱董事长。这张纸条上的地址、卡号和名字就是陈小佳的二奶黄玉珍。朱先生哪敢怠慢呢，他甚至一点犹豫都不敢表现出来。尽管公司账上没有这么多钱，他们东拼西凑了40万元打到了黄玉珍的账上。2002年8月，在陈小佳的协调下，朱先生的公司顺利地在一项市政工程招标中顺利中标。当然之后陈小佳仍然隔三差五地拿了一些发票让朱先生报销，让朱先生不厌其烦呢，避之不及。就这样，陈小佳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先后受贿和索贿130多万元。那么陈小佳张开鲸吞之口，从被动受贿到公然索贿，他得到的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呢？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陈小佳自己揭开了谜底。从1999年年底黄玉珍生下孩子到案发，陈玉珍5年中先后给黄玉珍邮寄了16次钱，共计72万元。另外通过他人汇给了黄玉珍2笔，共70万元，共计142万元。这还不包括每次陈小佳飞往四川看望妻儿留下的零用钱，甚至比陈小佳法院认定的130.8万元贪污的数额还要多。也就是说，陈小佳除了受贿之外，还动用自己的工资来补贴给黄玉珍。黄玉珍源源不断地收到陈小佳花来的130多万巨款，她喜在眉梢啊，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竟然使她觉得这件事儿仿佛不是真的。她一遍遍地问自己，这钱真的是我的吗？哇，这么多，够我半辈子花了。黄玉珍知道这些钱来路不正，他也觉得钱在账面上也不稳妥，要把账面上的钱变成触手可摸的实物才真的是自己的。于是他便绞尽脑汁想把账面上的钱变成了不动产。那么黄玉珍拿到的这140多万元巨款都用来干什么了呢？黄玉珍拿到第一笔钱后，先是在四川达县花10万块购买了一套房子居住。不久之后，黄玉珍提出达县的社会治安状况不好，怕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他向陈小佳提出想到四川德阳闯天下。就这样，黄玉珍先是在德阳购买了一套价值20万元的住房，之后又投入70万元巨资购买了一处商业铺位，甚至还给他二哥也购买了一套10万元的房子。剩下的钱，黄玉珍交了25万元预存款，购买了一部奥迪轿车。这些财产几乎全部是用陈小佳收回来的钱购买的。有了钱以后，黄玉珍对从北京来四川探亲的陈小佳更是温柔有加，她全心全意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陈小佳孩子的照顾上。她对陈小佳撒娇说：“老公你太好了，我下辈子还做你的女人，我永远不会背叛你的。”口口声声说不背叛陈小佳的黄玉珍在四川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但他没有想到啊，陈小佳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陈小佳的妻子很快知道他和黄玉珍在四川生有一个私生子的消息，他被气得浑身颤抖，伤心欲绝，毅然向陈小佳提出离婚，带着他们快要上大学的女儿离开了陈小佳。离婚后，陈小佳懊悔不已，成了孤家寡人的他唯一的指望就是他远在四川的妻儿了。为了自己将来有个落脚之处，陈小佳禁不住又要出手受贿了。人的欲望是会随着时间的递进而不断膨胀的，陈小佳明目张胆的受贿索贿行为被他人举报。 2004年7月26号，陈小佳因涉嫌犯受贿罪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04年11月10号，陈小佳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捕。经过一年的内查外调，陈小佳受贿130多万元的罪行浮出水面。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陈小佳对自己受贿130.8万元的犯罪事实没有意见，但陈小佳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辩解称，只是拿了帮朋友办事儿应该得的报酬。同时，陈小佳称自己不过是和下面单位打了个招呼而已，具体怎么操作那是企业的事情。法院认为，陈小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还利用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陈小佳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且多次向请托人索要财物，依法应从重处罚。鉴于陈小佳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较好，且赃款赃物已追回，可对其从轻处罚。2005年6月20号，法院作出判处陈小佳有期徒刑14年，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的一审判决。身陷囹圄的陈小佳悔泪长流，他坦诚地说，我没想到被一个情字毁了前程。黄玉珍对我是绝对痴情的，跟了我5年，为我生了一个孩子。我一直认为啊，判断一个女人是不是真爱你，就是看她是否愿意给你生孩子。是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促使我这样做的。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用这100多万元偿还我欠黄玉珍的情债，葬送了我的前程，也无法偿还呢。我不值得，黄玉珍也不值得。官员落马，大多都会给自己寻找些令失衡的心情平缓下来的理由。陈小佳身着褶衣之后，为自己失衡的心找了个为情所迷的理由。他认为他的一生清廉是毁在一个情字上，毁在一个男人的责任感上。其实这是一条荒诞不经的理由。贪财是贪，贪欲何尝不是贪呢？陈小佳已有家室，为人夫为人父，却还与三陪小姐有染，包养二奶并生下孩子，竟还津津乐道是真爱无瑕，这实在是一种人性的悲哀和人格缺失的必然结局。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突破本地消纳限制，我市完成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式交易；
4: 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3次扩大会议召开；
5: 普及健康知识，下沉医疗服务，我市坐实基层健康民生；
4: 丰富社团特色供给，我市推动中小学课后服务提质出彩。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近日，我市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式交易完成，已经霍洛奇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碳票成功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这标志着我市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本地消纳限制，迈出跨区域流通第一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在伊京霍洛奇国有林场新街治沙站阿鲁图作业区，成片樟子松旱柳长势繁茂，林场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护养护工作，守护来之不易的生态治理成果。此次成功交易的林业碳票就来自这片生态林地。林业碳票作为林地林木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是碳资产交易的身份证，形象地说，就是一片林子每年吸收多少二氧化碳，释放多少氧气，经第三方机构监测核算、专家审查、林业和相关部门审定后，最终实体化为具有收益权的凭证。伊京霍洛奇从2024年开始对国有林场符合条件的林地开展碳票开发，这次交易的减排量收益将由其财政统一调配使用。伊京霍洛奇国有林场厂长李峰：
6: 近日呢，由我就主导开发的其国有林场新街治沙在阿鲁图作业区林业碳票22吨减排量，在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完成自治区内跨盟式转让。受让方呢是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苏木人民政府，该笔减排量将转向用于抵消其机关办公运行阶段碳排放。
4: 据了解，此前我市林业碳票主要是在本地消化，为促成这次交易，市企两级林草部门积极对接交易平台，核实碳票信息，联系买家，把林地固碳、碳票开发、平台交易、跨盟式消纳这条路走通了。交易量虽然不大，但为后续更大规模交易积累了操作经验。伊京霍洛奇

0: 林场厂长李峰。
1: 此次交易的落地，不仅实现了连夜太票跨盟式交易的零的突破，将太票价值半径从七县市域，跃升至全自治区，而且为全区绿证加太票零碳机关建设模式提供了实践样本，更让过去守着零子变现难的零厂拥有了对接全区绿色低碳市场的新路径，让更多滞砂固碳成果真正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变现的生态价值，为全市乃至全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一斤葫芦棋灵草力量。
0: 碳票开发的背后是一顷葫芦棋多年治沙造林的积累，全区森林覆盖率从0.21%提高到37.1%，仅“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完成林草生态建设165.17万亩，林地总面积突破300万亩。目前，全区依托国有林场50000亩林地开展碳票开发，累计核算碳减排量8.6万余吨。除了碳票，当地还发展精品果林种植、樟子松嫁接红松、中草药种植等林草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4.2亿元。一顷霍洛奇国有林场厂长李峰：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做优做强林草碳汇经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贡献一期力量。
2: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艳松报道，10月10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出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建言献策。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聚焦深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接速集办多元基层治理风险等重点领域，深入一线查实情、广泛协商聚共识、精准务实见真言，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鄂尔多斯添助力、聚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提出要深刻把握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实践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势做出政协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艳松报道。10月10号，市政协5届49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政协界别委员工作室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聚焦一老一小民生实事，建设更高水平幸福宜居暖城的视察调研报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健康是民生之基，科普是防病之药。今年以来，我市各地持续推进健康科普进社区、进校园，把优质医疗服务和科学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的报道。近日，鄂托克前旗在塞罕社区组织开展中蒙医治胃病健康伴我行活动，吸引辖区众多居民前来参与。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其蒙医综合医院医务人员现场坐诊，为居民把脉问诊，精准分析病情，答疑解惑，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调理方案。居民还可以体验理疗项目，医护人员免费提供拔罐、推拿、针灸等特色服务。鄂托克前旗蒙医综合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刘文凯：
4: 我们推动中蒙医适宜技术走进社区，就是想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中蒙医治胃病，把健康理念从重治疗转向重预防，引导大家树立胃病先防的意识，做好日常养护，守护自身健康。
0: 在达拉特旗，健康科普的阵地延伸到了校园，达拉特旗人民医院走进达拉特旗

0: 第九小学以食品安全为主题开展健康科普教育，学生们认真听讲，踊跃提问，在互动中增强了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通过一校联动，让健康知识从课堂走进家庭，带动更多人养成科学饮食、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达拉特旗第九小学学生齐静元：
1: 通过这堂课，我学到了吃东西的时候要先看一看它有没有标签，如果标签前三位有盐、糖那些的，就是高热量、高糖的食物，不能吃太多。
0: 达拉特旗人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李莹：
2: 我们主动下沉资源，走进校园，开展健康科普，为孩子们传递健康的知识理念，使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实现身心健康协同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一校协同，推动常态化的校园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整合医疗资源，创新科普形式，推动健康教育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下一步，全市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丰富健康教育科普内容，让健康知识听得懂、用得上，让优质医疗服务更贴近群众，为建设健康鄂尔多斯筑牢基层防线。
3: 近年来，我市各中小学积极落实双减政策，以多彩社团课为抓手，推动课后服务向优升级。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任学岗的报道。在达拉特旗第十三小学，烹饪社团的教室里香气四溢，学生们分组制作菠萝咕老肉，从切菜备料到调配汤汁下锅烹饪，每一步都井井有条。不一会儿，色泽诱人的菜肴端上桌，孩子们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脸自豪。该校还开设皮影戏、软陶泥、钩织、乐器等社团，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提升生活技能。达拉特旗第十三小学学生孙瑞杰：
4: 我觉得这个社团挺好的，然后我收获到了许多食材，怎么去做，怎么去炒，做出来的成品我们都会去拿去给老师或者同学去分享，也会带回去给家长分享一些。
3: 在达拉特旗第四小学，动态沙画、书法、课本剧等社团同样有声有色。沙画台前，学生们以纸为笔，以沙为墨，勾勒流动的画卷。书法教室里，孩子们凝神静气，在一笔一画中体悟汉字之美。课本剧社团把课文搬上舞台，让文字活了起来。多元的社团课程为不同兴趣的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达拉特旗第四小学学生张书涵：
5: 这个沙画社团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趣，可以画出自己的想法，和同学们在社团里面一起玩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快乐。
3: 在乌审旗第二小学的足球训练场，课后训练热火朝天，各年级足球梯队同步组训，教练带领队员逐一练习绕桩、运球、传接球等专项科目。小球员们奔跑穿梭，在反复训练中夯实技能，挥洒活力。该校将足球特色融入课后服务，以各级赛事为载体，以赛促练，以赛提能，扎实推进体教融合。乌审旗第二小学学生李浩然：
6: 我参加学校足球社团已经四年了，每天课后和队友们一起训练、踢比赛，特别开心。踢球不仅让我的身体更强壮，还让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学会了坚持和配合。
3: 从烹饪劳动到沙画书法，从课本剧到足球梯队，我市中小学正以多彩社团课为纽带，将体教融合、美育浸润、劳动实践有机串联。这些课程丰富了课后服务内容，更在潜移默化中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培养合作精神与坚韧品质，让青少年在兴趣引领下收获成长，绽放光彩。
0: 鄂托克前旗敖勒赵旗镇核心区地下管网已运行20余年，管径小、淤堵重、老化破损，难以满足城市发展需求。为补齐市政排水短板，今年下半年，鄂托克前旗启动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地下管网提档升级工程正在加速推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在敖勒赵旗镇王哈图路项目建设现场， 挖掘机轰鸣作业，施工人员配合进行测量放线、管道铺设、回填夯实，各工序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5800万元，重点推进老旧雨水管网更新与溢涝点综合治理，构建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的全链条提升体系。托克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赵美霞：
7: 截止目前，已完成管网铺设3200米，水稳层及沥青路面恢复2600米，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5%，已完成投资是1116万元，项目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
0: 为了工程能快速推进，同时减少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住建部门想了不少妙招。开工前统一征求供水、供热、供电等相关部门需求，协调施工时序，做到一次开挖多家入地。施工中，主要道路和路口采取跳跃式分段围挡，完成一段恢复一段，既减少了反复破路对居民出行和沿街商户的影响，也节约了公共资源，让改造工程少扰民、快见效。厄托克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赵美霞：
7: 项目建成后，将大大补齐鳌镇镇区的排水短板，消除道路积水隐患，提升鳌镇的防汛抗涝能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增强城镇韧性，助力和美共赴厄托克前旗建设。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沈海军，监制乔娟、孙慧，统筹杨培培，责任编辑张慧，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档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之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5: 两名律师吃惊地看着肖龙云，他们没想到他对法律精通到这种程度，他不仅是个政策通，而且法律知识非常丰富，不但远远超出一般老百姓，绝大多数政府机关干部都不如他，即使是专业司法人员，在研究工商法律法规方面，也很少有人能跟肖龙云相比。一时间，他们被肖龙云独有的精神气质震撼，他们感到肖龙云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前，官员的夸夸其谈被打出了逢场作戏的原型，在这面镜子前，小市民的自私麻木暴露无遗，在这面镜子前，代表公理和政法的法官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也无处藏身。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肖龙云在整个维权过程中没有得到一分钱好处，而且还要处处受到打击、排斥，甚至精神上的侮辱，但他始终站在风险最大的位置，用他单薄的身体迎接来自强势部门的打压。老肖，我们找你来就是跟你商量法院坚决不同意共同诉讼怎么办。他们告诉他，我们已经跟法院反复交涉好几次，法院方面讲这个案子很特殊，不能按共同诉讼办理，这一条没有研究余地。肖龙云沉默了，一种大悲凉从他心底升起，两年多的监督工作使他清楚地感觉到法院的这次刁难肯定是有背景的。在各项法律中，肖龙云最熟悉的法律有两部，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一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共同以行政行为发生的案件，或者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2003年3月10日开始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讲，同案原告为五人以上，应当推选一至五名诉讼代表参加诉讼，在指定期限内未选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以职权指定。也就是说， 按法律规定，吉林商城30名个体工商户共同诉讼工商局成立。他们分析，法院之所以拒绝吉林商城30名个体户共同诉讼，肯定受到干扰法律因素的影响。之所以要求30人分别立案，有关部门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各个缉捕。肖龙云跟两位律师讲，30个人一个案子，大家抱成团，拧成一股绳，有关部门想迫使他们撤诉，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分别立案就不一样了，可以采取利诱的办法，免除或少交各种费用。一部分人经不住利益诱惑，就有可能率先撤诉。也可以以打假的名义向参加起诉的个体户施压，不撤诉就打假，就高额罚款，这是个体户们最害怕的，也是工商机关收拾个体户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肖龙云说，这几年我跟工商机关打交道非常频繁，跟个体户打交道非常多，我对这两方面的情况了解得非常透。30人分别立案，很可能案子还没进入审理阶段，我们就会以失败而告终，所以我们要尽一切办法走共同诉讼的道路。吴晓光和赵连军一边听肖龙云分析情况，一边看着他的表情。在夕阳逐渐暗淡下来的光线里，肖龙云的脸上笼罩着深深的忧愤和悲伤，但忧愤和悲伤的背后仍然是战斗到底的坚毅。他们被这位60多岁的老人纯净的精神世界打动了。吴晓光说，我们给吉林市法院写了一份关于对共同诉讼应合并审理的请求，请你看一下。肖龙云说，还应该把这份请求发给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请求他们依法监督。事情正像肖龙云所忧虑的那样，法院依然坚持吉林商城30名个体工商户起诉工商局要分别立案才能受理，否则不予立案。肖龙云问，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有没有什么消息？律师告诉他，没有。时间紧迫，如果在法定期限内不能立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工商局搭车乱收费将化为泡影。肖龙云赶紧把会员们召集起来，把情况通报给大家以后，当场就有人提出，现在看法院跟工商局穿一条腿的裤子，这个官司很难打赢，不如……还没等这个人说完，肖龙云就打断了他，你想撤可以一个人撤，不要影响大家。单秀珍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听肖老师讲。肖龙云说，这个官司一定要打，打赢了从此以后工商局就再也不敢乱收费，我们大家打一次官司可以永远受益下去。他看了看大家，没有人再议论，他继续说，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物华商贸城的商店买卖年检时只收13元钱的证照工本费。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哪个干部的亲戚，也不是因为我背后有黑社会，是因为我拿法律跟他们讲话，拿政策去办理证照手续。现在我帮你们打官司，让你们受益，你们还要退缩，你们什么时候身板才能硬实起来？他给大家拿出2个方案，一是每名会员再交100元钱，30名起诉者分别立案；二是推举出1人立案，用大家集的钱由1个人打官司，1个人赢了，理儿就清了，大家也都赢了。大家都对这第1个方案提出异议。肖龙云说，大家对第2个方案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不说话呀？肖龙云显然比任何人都着急，仍然是沉默。不说话是因为怕自己被推选为代表，代表大家与工商机关对簿公堂的诉讼人，每个人的眼神都深深地藏起来，看着自己的内心。你们这是啥意思？官司就这么败了吗？终于有人说话了，肖老师，你看你能不能代表我们打这场官司？这个声音很小，但因为会议室里面特别安静，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他告诉大家，我不是吉林商城的个体户，我代表你们名不正言不顺，法院肯定不会受理，即使受理， 工商局也可以拒绝跟我打官司。那怎么办？你们之中必须推选出一人。又是沉默。老善太太，你怎么样？萧龙云问。单秀珍已经70多岁，萧龙云并不想让他冲到前面去，他无非是让大家感到一种压力，一种做人的压力。他说，我们家的生意登记的是我家老头的名，如果让我当代表，也是以我老头的名义，这事我得回家跟他商量一下。没有人挺身而出。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他找到庄苗。庄苗，再过几天法律规定的起诉工程局的日期就过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起诉工程局的责任，你看你能不能。他没有把话说完，而是把期待的目光投到庄苗的脸上。我，他有些支吾，但他显然已经有所考虑。萧龙云看着他，庄苗，你不要吧，工商局不能把谁怎么样。我跟工商局较真儿已经有2年了，他们说让我脑袋搬家，我这脑袋到现在不是还好好的长在脖子上吗？实际上，他们千方百计的拉拢我，他们怕还来不及呢，怎么还敢打击啊？况且还有商会保护你，保护你的法律权益和经济利益。庄苗没做声，他继续说，你也算实实在在的帮了我一把，也帮了大家一把呀。庄苗告诉他，我真的怕打击报复。他说，我卖的产品跟其他人的一样，大部分不是从正式厂家出来的，他们只要找我别扭肯定能找到。小龙云的心一下子沉下来，他觉得他真的要失败了。失败仅仅是因为法院不允许他的30名会员共同诉讼，以后也许还会设置更大的障碍。此时他清楚地看到他的这支团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我们就这么败下阵来了？他是在问自己，又仿佛在问冥冥之中的造物主。我把这个维护个体户合法权益的事推进到这种程度却败下来，我心有不甘呐。肖老师，以我的名义告吧，我豁出去了。2004年10月11日，吴晓光、赵连军2名律师又围绕庄苗进行了一系列缜密的取证，然后以庄苗一个人的名义将工商局起诉到法院。10月26日，法院受理案件，并发了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小龙云非常兴奋，他反复阅读着通知书，他坚信

0: 铁户们铁定能赢。庄苗起诉工商局行政不作为案件在法院立案的消息不胫而走。接着朱金栓、李秀芬、白玉华、苏永清、陈瑞等五户接到工商局处罚单的个体工商户也将工商局起诉到法院。11月7日，法院受理了五人起诉。2004年11月23日，庄苗收到法院传票，要求他在12月6日上午9时赶到法院行政厅接受案件审理。11月26日，朱金川等五名个体户也接到了传票。从肖龙云的角度看，起诉工商局讨还个体工商户法律公道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但从工商局的角度看，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改革开放后，吉林市有工商局这个机关以来，还从未遇到过个体户如此规模、如此频繁地起诉工商局的现象，而且他们的对手肖龙云空前强硬，对簿公堂似乎是在所难免了。
1: 面对税务、工商等权力部门习以为常的乱收费和管卡压，众多的个体户常年忍气吞声，同是个体户的肖龙云却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不仅仅因为他是市政府聘请的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更因为他的刚直、倔强与强烈的正义感，他要用法律和法规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四处碰壁，步履维艰，生意被刁难，摊位被贴上封条，义务监督员证被扣乃至被撤销，自己和家人甚至多次受到小心脑袋搬家的威胁，外人嘲笑，家人哭闹，众多商户自认倒霉，麻木不仁，保持沉默。肖龙云为此感到内心深深的孤独与悲哀。尽管如此，肖龙云仍然无怨无悔，奋勇前行。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情没有按肖龙云想象的方向行进，事情的发展大大超出了肖龙云的想象。11月28日下午，他给因为欠费停止使用3天的手机充了100元话费，没多久电话就响了，是吴晓光律师打进来的。他问老肖，你知不知道庄苗、朱金栓他们撤诉了？你说什么？我和老赵今天到法院去做法庭答辩准备工作时，行政厅的法官告诉我，这个官司不用打了，原告撤诉了。他们撤诉了？怎么会呢？撤诉他们应该跟我也跟你们打声招呼呀。但他们撤诉了，而且行政厅的法官告诉我，庄苗撤诉是与工商局的一名干部一起去的法院。肖龙云合上电话，他把自行车一墙壁放下。11月28日的午后，街上刮着刺骨的冷风，不知不觉间两串清泪从眼眶里一涌而出，落在羽绒服的前襟上，结成亮晶晶的冰。他觉得浑身无力，他觉得特别的冷，他觉得极度的孤独。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为什么要背叛我？他问，这背叛的背后是什么？有多少阴谋，又有多少诡计在作弄？风吹红了他的鼻子，吹僵了他的脸，他茫然地看着四周，四周没有人知道一个64岁老人内心世界的悲苦。他们不能撤诉，他妄想吴晓光说的话不是真的，甚至妄想吴律师根本就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打开手机，拨通了单秀珍的电话。老单啊，我是肖云龙啊。肖老师，你这几天上哪里去了？从单秀珍急切的声音里，肖龙云听出了不祥。他说，东市商场这边挺紧张，工商局派人堵了十几家店铺，我帮他们想办法来的。他没有问庄苗、朱金栓等人撤诉的事，他怕那是真的。单秀珍告诉他，25号和26号我们每天都给你打电话，一天少说也打50次，你的电话欠费怎么也打不进去。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0: 不得不把话题引到撤诉的事上来。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肖老师，庄淼、朱金川、苏永清、李秀芬、陈瑞、白玉华都撤诉了。你们为什么不坚持两天等等我呀？你们，哎呀，你们找不到我，你们还可以找律师啊。你们撤诉，为什么连律师也不告诉我？他骑上自行车，赶往吉林商城，他要跟庄苗他们面对面的了解撤诉的原因，只有这样，他才能相信，他心头悬着的石头才能结结实实地砸下来。庄苗在他的摊位上，他面容冷淡，不像以往那样见到肖老师长、肖老师短的让座倒水，他的目光尽可能躲避他，即使看他一眼也是一瞬，立即把目光转到别处。庄苗，尽管肖龙云一再克制自己的情绪，但他的声音还是控制不住的有些颤抖。
1: 肖老师，
0: 庄苗说话的声音很低，尽管他故作镇静，但内心深处的负疚感还是让他觉得他无法逃避这迟早就会来临的惩罚。你能给我说实话吗？
1: 能。
0: 你为什么要撤诉？
1: 我不想继续在吉林商城做买卖，我正在往外出兑摊位呢。
0: 你要往外出兑，你更不怕他们了？
1: 我怕打官司影响兑摊位的价钱。
0: 小龙云的目光直逼着庄淼，你撤诉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我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你手机欠费打不进去。
0: 这倒是事实。肖龙云继续问，你撤诉是跟谁一起去的？
1: 我自己去的。
0: 你不应该撒谎，庄淼。如果是工商局的人逼迫你撤诉，你现在告诉我还不迟。
1: 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去的。
0: 但是法院行政庭的法官说了，是工商局的一名干部跟你一起去的，原告跟着被告一起去撤诉是违法的。
1: 没有人逼我，是我自己去的。
0: 庄淼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但声音很低。这时有顾客来看家具，庄淼陪顾客看东西去了，肖龙云坐在一张沙发床的边上。这时他感觉自己太累了，他真想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踏踏实实地睡一觉。他合上眼睛，但毫无睡意。他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内心的苍凉和空空荡荡，他忽然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那么虚无荒诞，没有意义。肖老师，他抬起头看着面前站着单秀珍，当肖龙云抬头看他时，他眼睛里出现的是一个让他感到陌生的肖龙云，突然间显得灰暗消瘦而仓皇，头上的白发仿佛瞬然间增加了一倍，眼睛也失去了往日乐观的神采，呈现给他的只有疲倦和苍老。老善，他站起来，庄苗去撤诉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庄苗征求你意见了？
1: 征求我意见了。我看他挺难的，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就同意他撤诉了。
0: 为什么不等我两天？为什么这么急撤诉呢？单秀珍没有回答他，他觉得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2: 从前，他们跟他一样信心百倍、热血沸腾，不达目的不罢休，现在他们支支吾吾、欲言又止。几天不见，吉林商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的会员们的行为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是权力，是金钱，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但他心里仍然存着一丝希望，他就是这么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会放弃。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前没有退缩。他说，
0: 老善，你把庄苗叫过来，我们再商量一下。
2: 庄苗、单秀珍、肖龙云又坐到一起。肖龙云说，
0: 庄苗啊，如果真是工商局逼迫你撤诉，你可以讲，
2: 根据行政诉

0: 小龙云显得特别激动。我不亏心，商城里上千家业户，只有我一个人敢代表大家起诉，别人还不如我呢。即使是你70多名会员，不是也只有我一个人敢站起来代表大家起诉吗？是的，小龙云被噎了回去。与其他人相比，庄苗无疑是最勇敢的一个。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撤诉了，他高于其他人的勇敢都不容抹杀。从这一点看，小龙云没有理由指责庄苗。他拎起自己装着各种资料的袋子，往商城里边走去，在朱金栓的摊位前停下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一个政务监督员的孤寂之旅，作者赵云良，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一条公路，连山海。 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乡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 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 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 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听到来自齐豫、潘越云、梦田。

1995年由滚石发行的这张《回声》专辑，是作家三毛的半生故事串联成了一张完整的音乐传记。这张专辑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三毛的故事讲述了出来。一年四季虽然季节不同，气候不同，但无论哪一天，天空上都会有月亮，抬头就能看见。它可能是模糊的，但有光亮。一首《月亮偷着哭》似乎呈现了何静心灵深处的另一面。一起来听来自何静《月亮在偷着哭》。

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会借由月亮来抒情，但其实暗恋的时候却是无比的痛苦。而光良唱出了男人的单恋，就好像拥有置身事外的超人。如果你也在单恋，你能不能做到像光良一样自然和洒脱呢？来听光良单恋。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Love Song

什么是人生？人生有什么才会显得不同呢？我一直觉得简单的生活，不简单的情感，就像是醇香的美酒，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品起来才会觉得不同。懂得知足，你的人生才能幸福。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的歌声日。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兄弟。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那英应该算是名副其实的歌坛大姐大了。这首《爱依然》配合说出那英辨识度高的嗓音，现在听就仿佛回到了那个靠实力才能够出名的年代。一年四季轮回，春夏秋冬，而将四季比喻成一个人也恰到好处。对于四季，对于一个人，秋天都是最好的时节。一起来听张学友《秋意浓》。

每到一个季节，风景不同，我们的心情也都会有所不同。秋风起，秋意浓，当风吹拂，原地打转的风铃就应该回应清脆的响声。但是你不知道，那只是风，你不能要的太多，因为你是风铃。也许身在爱中才能够体会这种求而不得的情感吧。一起来听周慧《风铃》。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里是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Love Sound of Radio。 容貌不出众的女人，爱情是不是就会特别的真实？几种女人就会有几种对爱情的态度，有怀疑，有决定。欣欣不温不火地诠释了都市爱情故事的最佳写照，仔细听，自己也可能是故事当中的主角。来听欣欣，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八九六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2: 上文书说到，达德一听啊，土匪这俩字，他站起来了，上前一步，哎，老大爷，土匪上这儿来过吗？子荣冲他一摆手，瞪了孙达德一眼，这个意思是，达德同志，你忘了咱们俩人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了？老孙明白了，又坐那儿了。什么？老爷子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孙达德，来过土匪没有？常来常往。常来常往？最近来过吗？现在呢？有没有？最近呢？不知道都死在哪儿去了，有一个多月没看见了。听说山外来了解放军，把他们打得望风鼠窜，解放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快了。达德吞吞吐吐地接了一句话。哦，老爷子，这么说土匪常在这盒站脚，没跟你们说吗？近一个来月没来了。好好好，两个人啃起饭团子来，不给这个老爷子添任何麻烦。哎，这老头重新又把这俩人打量了打量，心的话，他们怎么跟那些买卖人不一样呢？我记得那些买卖人到这儿一来啊，腰里头都带着很多的零碎儿，什么酒啊，什么这个冻肉啊，腊肠啊，烟炮啊。烟炮是干嘛的？抽大烟呢。那么这个在山里边要是办货来，弄着烟灯烟枪，这不是嫌麻烦吗？就做点啊大烟药，哎，弄口水咕噜往下一顺，完了也挺精神。一瞧这俩人都没这毛病，咔嚓咔嚓的啃着个高粱米饭团子。这高粱米饭团子要是刚弄得了吃啊，喷香喷香的，怪好吃。要是冻成个疙瘩，再搁这火盆上这么一化，随后再啃呐，外边都缓开了，里边还有冰壶呢，嘁哩咔嚓这一嚼，那可吃着不得那么顺溜啊。可这俩

人吃的挺香。嗯，老头啊点了点头，心里说这俩人倒是怪不错的，像个正经买卖人。好吧，你们俩呀就睡到外屋，我把老婆搬到里屋去。不用了。什么不用了？里边这个炕啊多少日子没烧了。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俩人就在里边吧，我们年轻火力壮，不怕睡凉炕啊。老爷子要不行的话呀，我们自己弄点柴火烧烧。这俩人就住这儿了。第二天呢，天晴了，雪住了，太阳升得老高的时候，俩人出来走了几家，装扮着买东西，什么也没买着。快到晌午头了，俩人蹲在这村边一个土墙的下边，干嘛呀？在这儿晒太阳。哎，阳光一晒倒是怪舒服的。你要是有人从这儿过一看呢，就看出来了，是两个买卖人，走累了，或是把货办完了，还是没办呢，坐这儿歇着呢，抽烟呢，谁也不会注什么意。俩人在这儿坐了半个多钟头，不是在这儿干坐着，你听来俩人像说行情呢。什么什么多少钱，该出什么价钱，其实啊俩人研究问题呢，还研究那只胶皮鞋和树上那小白茬那事儿呢。正在这儿研究着呢，忽然从远处传来这么一种声音。什么声音呢？当当叮啦啦当啦啦叮啦当啦啦叮啦啦当。哎，达德用这胳膊肘一碰杨子荣，仿佛这意思，老杨你听见没有？子荣早就听见了，那耳朵多灵啊。什么动静？一听这个声音，好像这个城镇里边啊，焊什么水壶啊，换锅底呀、啊，小炉匠用的那小铜锣，当啷当啷，像那个声。这儿有这个吗？这么点个小村儿，来小炉匠换锅底，焊壶嘴儿。哎呀，他真要在这个地方指着这门生活，那不得把他饿干喽啊。有几家换锅的，有几家焊壶的呢？两个人想到这会儿，瞪大了四只眼睛，往前后左右各个角落学摸着，这么一撒摸呀，从西北角一行小树林的里边来了一个小炉匠。这主个子不算太高，可也不矮，黄焦焦的一张面皮，两道细眉毛，眉毛梢往下耷拉着，穿戴打扮倒是像个手艺人，头上戴着一顶啊东北的四块碗的毡帽头，有个耳山子在外边耷拉着，身上穿着呢青布的棉袄棉裤，是补丁落补丁，外边罩着呢这么一件呢皮坎肩儿，大皮坎肩儿，腰杀一条搭破带子，脚底下穿着一双雾露，旋着雾露草，脚脖子那哈用那丈数长的裹腿当腿带儿系，把脚脖子勒得很粗，勒得那脚脖子跟暖壶似的。肩背上挑着一小挑，瞧见没有？真像小炉匠啊！由远而近就走过来了。这俩人装没看见他，吧嗒吧嗒继续抽着烟。可是，一瞧这小炉匠这两只眼睛，子荣可就盯上他了。怎么呢？这小炉匠这眼神呐，绝不像个手艺人。

0: 孙达德一招手，哎，掌柜的，不在这儿晒晒太阳再走吗？
1: 突然的问话呀，把小刘匠吓得一哆嗦。
0: 嗯，哎呦，啊啊，可能他在来的路上，快接近村口的时候，他没发现这有俩人，所以他吓了一跳。二位，在这哈歇着呢
2: 啊，
0: 这歇着呢，坐歇会儿吧。
2: 好好好好，
1: 小楼匠就过来了，把条子往那儿一放，找了块石头，盘腿大脚坐那儿了，把帽子往后推了推，从腰里一伸手，拿出一盒烟卷来。哎，二位抽这个吧。子荣一摆手，
2: 不不不，你请吧，我们抽那个不过瘾，
0: 抽叶子烟惯了
1: 啊。哈哈，哎呀，二位从哪儿来啊？
2: 牡丹江啊。
1: 哦，哪行发财啊？
2: 小买卖，倒腾点山货，弄点皮子什么的。
1: 啊，贵姓？
2: 姓杨。
1: 台府怎么称？
2: 杨希明啊。
1: 哦，
2: 你贵姓啊？
1: 我姓李。
2: 姓李？李掌柜。哎，得了得了，我这什么掌柜的？我这是小手艺，串个小村，走个小屯，焊个壶，焊个锅嘛的。哎，这年头啊，就凑合着混吧。听说山里边来了很多解放军。
1: 子荣和孙达德都一愣。怎么都一愣呢？方才没见着这小炉匠的时候，俩人就研究这问题来了。住的那个老大爷那儿，老大爷也说过这事儿，说山外边来了解放军了。如果要说大部队的话，那是明枪明刀的，不错，好几千人呢，连骑兵步兵加炮兵。在这会儿找这个土匪找了半个多月，可后来呢，换成小分队进来的，到老爷岭这是秘密行动，搞侦查吗？同时电报，封锁消息，那做得最漂亮。可怎么这儿会知道了呢？俩人就研究了，听小楼匠这一说呢，这俩人还得装糊涂，但是心里头是百分的警惕。
0: 你也听说这事儿了
1: 啊？您二位没听说吗？
0: 我们听说了，听说解放军是来打土匪的。
1: 小卢匠点点头，
2: 好啊，打土匪好，把土匪都打光喽，对咱们这些个做买卖的耍手艺的，也有好处啊。
0: 当然有好处了，可就是有一样，显着呀，兵马慌乱，人心不安。
2: 嗨，没什么，杨掌柜，有什么慌乱，有什么不安的？其实啊，我听人家说那解放军好着的呢，特别啊，对待老百姓啊，那都亲热极了。
0: 嗯，
2: 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山外边啊。
2: 哎，真格的，李掌柜，你这个山外边住家，挑着个挑子，走这么远的路，到山里边来耍手艺，一定比山外多赚钱喽。
0: 嗨，赚什么钱呢？不瞒您说，谁瞧见我挑一小挑到山里边来，谁都乐我，都拿我当疯子当魔怔。怎么的？你想，既不能赚钱，您想想，像这小屯子三四十户人家，有几家换得起锅底的？有几家焊得起壶的？再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有几家衬壶的？您想想，我在这儿能赚什么钱呢？
1: 孙达德一听来气了，要不是子荣在旁边，达德早发火了。怎么呢？你知道赚不了钱，买卖不行，你这不是抽风吗？那你往山里挑个挑子干嘛呀？这小卢匠接着还说，
2: 就是我这儿有个亲戚，这地方啊，叫九龙会。
1: 怎么叫九龙会呢？您二位知道吧？

0: 多少知道点儿。哦，大概知道的还不太详细。您看周围这山没有？是九个大岭，这九个岭组成这么个地方啊，就像九条龙一样，都是张着牙、捂着肘、探着头、翘着尾。这地方呢显着洼，所以这九龙啊，就在这会儿叫龙戏水，把这小屯啊就起这么个名，怪有意思。您别看屯子不大呀，听说这地方过去可富着的呢。旱这儿不旱，涝这儿不涝，我姐姐家就在这儿。哎，真格的，还不能陪您二位长谈了，到我姐家看看。所以我进山来啊，一半耍手艺，找几个零花，一半呢探亲，一年半载不一定来一趟。二位还得住两天才走呢吧？呵，这家伙词儿不少啊，噼里啪啦一说就一套，烟卷这么一叼，脑袋一晃，那个油腔滑掉那个劲儿。对喽，我们还得转悠几天啊，二位转悠可留点神呐，要是碰上歹人呐，可就麻烦了。孙达德把眼睛一翻，嗯，碰着什么歹人呢？也就遇上个黑瞎子、狼什么的。对了，回见吧啊！二位有什么这个缺着、短着、零零碎碎，可以到我姐家去拿，就在这个西边一拐角，把北面那儿有个小石头房，那就是我姐姐家。好了好了。说完了，他站起来，把烟头一扔，用脚踩灭，挑起小挑，哒哒哒哒哒哒，晃着那小锣，他进这村了。这功夫呢，这个村子长年累月听不到一点响动，小炉匠这个小锣声这么一敲啊，呼啦一下跑出来七八个孩子看热闹。这几个小孩都围着前前后后跟着这小炉匠往里走。就在这些孩子当中啊，发现了一个小男孩，十一二岁。这小男孩光着一只脚，这个左脚光着，右脚呢穿着一只破胶皮鞋。哎，孙达德看的这会儿呼一挺身，他就站起来，子荣随着也起来了，抬起腿来磕了磕小烟袋锅，顺着孙达德瞧的那个地方，子荣把眼神送过去，也看见了，这不那胶皮鞋吗？俩人从这个钱搭子里边把那只捡来的胶皮鞋拿出来一看，这捡到的这只正是左脚的，这鞋跟孩子穿的那只鞋是一模一样。哦，好了，俩人就进了村了。进村来，这小炉匠住这儿没走。嚯，这家伙带着不少东西，有酒，他那柜子里边还有肉。他这个姐夫呢，病着呢。这小炉匠把酒也烫上了，肉也炒得了，他姐夫啊、姐姐啊叫得怪亲热的。可就是有一样，什么呢？他这姐夫跟他姐姐对他呀，不十分亲昵，好像有点不爱搭个他。另外这意思啊，恨不得叫他一时就走才合适呢。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知道的呢？不是我就这么一说，是我们孙达德同志去了，干嘛？找口水喝。哎呀，这老爷子老太太那儿烧口水啊，可困难了。您这儿有水吗？啊，请进来，请进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这小炉匠叫坐下，抽颗烟，抽颗烟。您贵姓来的？我姓孙呐。哦，您是二掌柜？不，我是小伙计。说了几句话，坐了一会儿，老孙提着壶水回来了。 把所看到的情况和子荣这么一说，俩人在一起经过了研究，杨子荣的意见必须把这情况向203首长做汇报，叫孙达德回去一趟。跟这个本家怎么说呢？跟本家老头就说让我们这伙计取点货去。孙达德就走了，一夜之功，天亮前老孙赶回来的。等到太阳一出山的时候，可了不得了，怎么了？有一支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开进了九龙会，队伍进的村来啊，没惊动老百姓，单单的把那两个皮货商人和那个姓李的小卢匠给抓起来了。邵建波是先问这俩做买卖的，买山货的，问过了他们的姓名，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进的山来，跑到这会儿搞偷鸡倒把，啊？哦，贱买贵卖，给我走，再不许来了。这俩买卖人胆儿小，直说客气话。好，谢谢您，谢谢您。杨掌柜的带着那姓孙的伙计，这俩就走了。小卢匠在旁边站着呢，他一瞧这门路，他也凑合过来了。掌柜，让我也走吧。你先等等。你是干什么的？
1: 我耍手艺的。
0: 姓什么？
1: 姓李。
0: 嗯，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不是这山里边的，是海林的人，在山外住。
0: 那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是连耍手艺带探亲。
0: 探什么亲？看你这个样子，嗯，不用问，你是土匪改办的吧？
1: 这一句话把这小卢匠差点吓趴下。
0: 哎呦，何长官，这我可不敢当。哦，我是好人呐。您打听打听，我姐姐可以给我作证。
1: 他这话还没说完，就从外边进来了几个人，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妇女。这个男人40几岁的年纪，看样子好像是有病，脸色也不好看。那个女人呢，在旁边扶着这个男人。
0: 哎呀，长官呐，您把他放了吧。我们是亲戚，他是来看我的，他是我的内弟，是个耍手艺的人呐。啊，如果有什么毛病，我们可以……
1: 他说到这会儿停住了，用那个冷眼光啊看了这个姓李的小卢匠一眼。
0: 可以全家担保。
1: 好像说的这些话呀很勉强，也很机械。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

0: 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96年的3月31号深夜，北京西部石景山的某个电厂中，一道黑影躲在树丛后面，紧盯着门前执勤的岗哨。他的眼睛中流露出贪婪狠毒的光芒。不久后，巡视的哨兵感觉到一阵不舒服，他走到墙边蹲下呕吐。见到有机会，那黑影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铁棍，随着一声重响，哨兵仰面倒地。他双手紧紧攥住的那支半自动步枪被黑影夺走，随后那道黑影消失在了夜幕当中。当时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这就是当年被称为中国第一刑侦大案、世界刑侦第三案——白宝山案的开端。今天站在上帝视角上，我们知道这个名叫白宝山的歹徒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击军警，先后抢劫枪支3支，包括当时解放军最先进的81式自动步枪。他打死军警和无辜群众15人，抢劫人民币140多万元，做下了震惊全国的惊天大案。然而放在当时，因为北京、新疆两地相隔千里，两地发生的重大恶性案件最开始没有被并案侦查，直到一名专家拿出了关键性的鉴定结果，案件才得以突破，让白宝山这个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进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那么这个专家是谁？在他的刑侦过程中又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他用退休金搞研发做出的成果为何主动放弃专利？半枚被认为没有鉴定价值的血指纹如何指向杀人真凶？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如此战绩是如何练成的？听天下跟您聊聊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故事。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第二年，一声蒸汽火车的汽笛声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一群热血青年坐在飞驰的火车上开赴朝鲜战场。当火车经过吉林梅河口一个叫三八旦的村庄时，有个17岁的少年兴高采烈地挤到车门前，冲着车外的姐姐大声喊：姐姐，告诉爷爷，我参军了。少年的声音充满兴奋和憧憬，然而姐姐听到这句话时，眼泪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这个参军的少年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崔道直。1934年，他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贫困的朝鲜族家庭。崔道直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困苦。4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早逝；6岁时，母亲外出打工，也一去不返。崔道直和姐姐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在那个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时代里，他们一家在日寇的铁蹄下受尽了盘剥和侮辱。一直到1948年，崔道直的家乡解放，他被政府送入学校，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不久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刚刚看到新生活希望的崔道直毅然选择放弃保送升学，决定参军保国。因为崔道直年纪小，身体瘦弱，最开始部队让他负责朝鲜语翻译工作。然而对于这个照顾，年少的崔道直却很不服气。他找到指导员，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上战场，不想当文书。指导员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参军就要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当翻译同样是为抗美援朝做贡献，也很光荣。崔道直才慢慢接受了这份工作。在那段炮火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崔道直感受到了来自战友同志的温暖。排长看他没有衬衣，便拿出了自己的床单，让他去缝衣厂做一件衣服穿。

事情虽然小，但其中的真情却让他一直铭记在心。抗美援朝结束的几年后，崔道直所在部队集体转业，他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公安厅。说出来您可能不信，最开始听说要当警察，他心里还有点抵触。为啥呢？原来他出生成长于沦陷的东北，童年和少年时期对警察的记忆那是伪满洲国的军警，这个职业在他眼里基本都跟特务叛徒划等号，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属于人厌狗嫌那一类的。不过崔道直也很快转过弯来了，时代变了，他要做的是共产党的警察。于是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他成为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唯一的刑侦技术人员。很快第一桩案子就找上门来，那是一桩刑事案件。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初步认定是犯罪嫌疑人用钳子剪断的。物证移交到崔道直那里，他仔细观察电线断头，觉得从肉眼来看，电话线的断面非常光滑，找不到钳子摩擦的线条。崔道直将电话线移到显微镜底下查看，发现了一条一条比头发丝还要细很多的纹路。结合这种痕迹，崔道直给出意见，这根电线不像是钳子剪断的，犯罪嫌疑人所用的很可能是平常使用的剪刀。根据这一线索，侦查人员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在他家中一搜，果真找出一把剪刀。但是不是这把剪刀剪断了现场的电话线呢？崔道直有办法，他用这把剪刀反复剪裁铝片，再把铝片上留下的痕迹和现场痕迹进行对比，整整五天时间，他就趴在显微镜前一丝一毫的对比，看铅片和电话线上形成的痕迹线条是否一致。当对比出有特征的细节时，他会再放大数倍查看。最终崔道直得出结论，两种痕迹是同一把剪刀留下来的。这个鉴定结果成为定案的关键证据，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只是崔道直60余年刑侦生涯的开端。此后他都参与侦破了哪些大案要案呢？这中间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上世纪70年代，哈尔滨发生了一起丢枪案，当地铁路局保卫处的一位民警手枪丢失，没过多久另一位民警在办案途中被歹徒持枪打伤。哈尔滨铁路公安据此怀疑作案枪支就是先前那位民警丢的枪，但犯罪分子早就揣着枪跑了，一时间人没逮到，怀疑归怀疑，没法做对比呀。大伙正犯愁的时候，参与办案的崔道直提出可以让丢枪的民警回忆一下先前是否在其他地方打过枪，如果还能找到痕迹未必不能对比。丢枪的民警回忆了片刻，忽然想起自己在家中地窖里练习过射击。侦查人员一听顾不得许多，赶紧跑到那民警家挖开地窖，经过大家一番埋头寻找，12枚弹头摆在崔道直面前。崔道直将这12枚弹头放在显微镜下，与中枪民警体内取出的那枚仔细对比，认定其中9枚子弹和中枪民警体内的弹头来源于同一支枪。换句话说，丢枪案和持枪袭警案可以并案侦破。然而这一鉴定结论上报之后却被相关专家否定，结果下来崔道直并没有迷信权威，也没有裹足不前，他重新花了16天的时间用公安局枪库里的枪反复做设计实验，一一对比弹痕，最终他第二次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就是同一支枪。结果您猜怎么着？巧了，报告出具的第二天，持枪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就给逮住了，他犯罪用的枪支也被当场缴获。有了枪，鉴定就容易多了，结果也很快出炉。果不其然，就是同一支枪。这件事一经传开，崔道直在公安系统内声名远。

从此之后，有什么疑难枪案，公安部也好，兄弟单位也罢，都会想起这名痕迹鉴定专家。而崔道直参与侦破最出名的大案，莫过于咱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刑侦第一案——白宝山案。1996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北滨河路香烟批发市场内，一声枪响，一位女摊主倒在胡同中，子弹穿胸而过，带血的提包被歹徒抢走。1997年8月7号，新疆星湖农场147团附近的公路边，一个小伙被两枪打死，摩托车被抢走。夜里12点，149团驻地，一名姓江的警长和治安员被开枪射杀，一支5.40式手枪连同11发子弹遭劫。8月19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的新疆边疆宾馆，又有一名商人惨遭枪杀，装满钱的塑料编织袋被歹徒一把拎走。现场执勤保安见状冲上前，被一枪撂倒。随后，歹徒不仅没有逃窜，还继续开枪打倒了另一名商人。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血腥暴力的事件，造成边疆宾馆附近一片大乱。歹徒随即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3人，打伤4人。这几起枪案，歹徒手段凶残，撤退迅速，现场遗留的线索少之又少。因为作案手法有相似性，公安部刑侦局认为，新疆和北京相距虽远，这两地的案子却可能出自同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之手。然而枪弹鉴定的结果却让大伙都傻了眼。公安部调集全国的刑侦高手鉴定北京现场的弹壳，专家团队认为那些弹壳弹头是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的，而新疆方面的专家对本地现场的弹壳弹头进行鉴定，则认为他们出自5-6式半自动步枪。眼见案件陷入僵局，大伙想起了崔道直。虽说早在1994年崔道直就到了退休年龄，但这位刑侦专家并未离开一线。每年公安部、黑龙江省公安厅都要上门10几20几次，请他参与疑难案件的侦破。这次崔道直也没有二话，立即动身奔赴乌鲁木齐。经过3天2夜的艰苦工作，对比着犯罪嫌疑人在905米的距离内打出14枪遗留的弹壳弹头，崔道直最终给出结论：新疆3起案件与北京案件现场的弹头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发射，建议并案侦查，并且根据犯罪嫌疑人熟悉北京、新疆两地情况的特点，崔道直给出了一个侦查思路。他认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服刑的劳改释放人员。这一下将侦查范围大大缩小。在崔道直得出结论的一周后，北京警方便在石景山区将犯罪嫌疑人白宝山捉拿归案。而正如崔道直所料，白宝山就是在北京因为盗窃抢劫入狱，继而在新疆服刑过程中萌发了报复社会的念头，继而走向了更加疯狂的犯罪生涯。退休后的崔道直不仅参与了像白宝山案这样的大案侦破，在刑侦技术的科研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事情还要从1997年说起。那年公安部举办了一个国际刑侦器材展，在展览上，崔道直见识了加拿大、美国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作为和枪弹痕迹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专家，崔道直大受震撼。他觉得干了一辈子枪弹痕迹检验工作，却看不到我们国家自己的系统，自己也负有责任。于是便萌生了发展咱们自己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想法。说干就干，崔道直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跑遍了材料市场、高校、精密仪器研究所，还走访了国内3大铝厂和铝箔片厂，花了5年多的时间，还真让他搞出了用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

痕迹的技术。除此之外，崔道直还特意设计了一种弹痕展平装置，用它可以既清晰又稳定地复制出来膛线的痕迹。那这些设计发明好用不好用呢？别急，实战检验的机会很快就来。2001年，公安机关在一名犯罪嫌疑人那里缴获了比利时造的手枪。公安同事怀疑这把手枪与七年前的一起枪杀案有关，但这枪有些年头了。相关部门检验后都说这枪管磨损太厉害，没有鉴定条件。这就等于公安同志们拿着手枪和犯罪现场遗留的两发子弹，愣是没法给嫌疑人定罪。您说急人不急人？这个难题很快呢，又交到了崔道直的手上。他利用自己发明的两项技术进行检验，很快得出结论：枪杀现场提取的弹头正是由此次缴获的比利时造手枪射击的。由此坚定了民警们的信心，案件很快告破。根据公安部专家鉴定，崔道直的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查准率达到82%，而当时其他国家这个数据普遍停留在70%以下。手握这项国家专利，崔道直本有机会坐收专利费，但他认为专利两个字限制了其他同行应用这个技术，于是主动放弃了专利权。崔道直不光在枪弹痕迹鉴定上得心应手，实际上任何痕迹鉴定都难不倒他。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曾经发生过一起持刀杀人案，法医在受害者腹部发现了一枚断掉的指甲，推测是犯罪嫌疑人在与受害者搏斗时用力过猛，导致指甲折断。这案子要放在今天呢，并不难甄别犯罪嫌疑人，只要拿着断掉的指甲做个 DNA 鉴定就完成了。然而当时呢， DNA 指纹鉴定技术还没传入国内，这就让这枚指甲显得有些尴尬了。它究竟是珍贵的证据呢，还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呢？为此，崔道直直接建立了课题，展开研究。那一年，黑龙江省警校四个班200名学生都多了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每隔20天都要剪下自己指甲上交，以供崔道直研究。最终，通过观察这些指甲从最初到一年半后的高低线条排列，崔道直得出结论：每片指甲有120至130根竖线，每根线的粗细和相互之间的间隙都不一样，且竖线的排列组合因人而异，具有跟指纹一样的鉴定价值。据此，崔道直请办案人员收集了所有嫌疑人的10个指甲，与死者腹部遗落的那片进行对比，很快确认一名嫌疑人右小指剪下的样本和犯罪现场那枚高度吻合，凶犯最终落网。2002年，黑龙江省宁安市发生了一起母子二人遇害的入室杀人案，公安人员提取了指纹，也抓了嫌疑人，却没法确定真凶，这又是怎么回事？崔道直又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呢？

这要是一般案件，有指纹了就有突破口。然而宁安市那起入室杀人案却比较特殊，犯罪现场只提取到了半枚血指纹，实际上就只有几条文线。当地警察层层上报，几级公安机关的检验部门都得出结论，残缺到这个程度，这指纹已经不具备鉴定价值了，案件呢也就此陷入僵局。因为迟迟没法破案，黑龙江警方决定向崔道直求助。崔道直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细细研究过这几条文献，给了一个让办案人员喜出望外的答案，指纹有鉴定价值。

很快，崔道直利用他自己研制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对这半枚血指纹进行了修复处理，竟然真从修复后的文献中发现了多个细节特征。对比之下，原本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指纹与此特征不符，于是当地警方将其释放。这嫌疑人一释放，被害人家属的情绪绷不住了，他们不理解，已经有嫌疑人了，抓到了，为什么还要放走呢？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猜测和质疑，是不是嫌疑犯家属花钱买通了公安局？公安机关是不是在包庇罪犯？一时间，当地公安机关面临巨大的压力。不过呢，咱换个角度想，母子二人同时被害，家属的伤痛可想而知。眼见着案子一直破不了，人家能不着急上火吗？对此，崔道直就表示，案子不破，这一家人的精神就得不到安慰，心里解不开这疙瘩。对于他们这样的刑侦一线公安来说，没有大案小案之分，只有老百姓需要解决的，那毫无疑问必须认认真真的给人家解决好。办案民警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历经两个多月排查，重新确定了42个嫌疑对象的指纹，递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崔道直花费两天两夜的时间进行对比，最终认定一个叫崔某某的人左手拇指外侧有七点特征完全吻合那个血指纹。为了万无一失，崔道直还专程跑了一趟宁安市，亲自提取了崔某某的指纹鉴定，最终认定杀人现场留下的半枚血指纹属于崔某某左手拇指外侧。这起沉寂五年的悬案，终于真相大白。崔道直自1955年从警至今，检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参与办理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定。60多年来，他差不多平均每3天就要鉴定一桩罪案痕迹。而且做到无一错案，这并非什么神迹，而是崔老守着城乡的猎枪子弹，对着指甲、头骨、牙齿，甚至尸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枯燥的观察对比，在无数个颠倒的日夜中淬炼出的硕果。我们今日安定的生活，从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着无数像崔道直老先生一样的人，他们奔走在与罪恶的斗争中，鲜为人知，却守护了最珍贵的公正与光明。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关注收听。
1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

0: 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7: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8: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

0: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2: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1: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3: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1: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4: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1: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8: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9: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单指数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

0: 印太市。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3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0: 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 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十一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3: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6: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8: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6: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12: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之声。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备战迎风度冬，内蒙古多点发力守好能源保供大动脉；
1: 供暖季临近，各地全面细致做好供暖前期准备工作，确保温暖精准送达；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你救我于危难，我护你于日常；
1: 内蒙古持续做强向北开放物流支撑；
2: 内蒙古首个技术转移学历教育项目在内蒙古大学启动；
1: 走一线改文风，网红小村的清醒账，请听详细内容。
2: 面对即将到来的迎风度冬取暖期，内蒙古坚决扛牢能源保供重任，多措并举增强能源供应链稳定性和安全性，守护能源大动脉，筑牢保供压舱石，请听报道。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热电公司是呼和浩特西部主要的热源支撑点。金山热电厂年发电量达到110000瓦时，可满足呼和浩特地区约40%用电峰值负荷。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热电公司运行部副部长高培文：
3: 热网循环泵的检修、热网加热器、凝气器的清洗、流量计更换、储水泵的检修、系统的一些阀门都检修完毕，具备冷态循环开栓正常供热。
2: 内蒙古能源集团目前具备1.6亿平方米供热能力，接待城镇供热面积7000万平方米。2021年重组整合以来，累计投入近30亿元，实施了70多项供热系统检修、技改、工程、收购等项目。集团在运在建装机超过5500万千瓦，煤炭资源储量138亿吨。充足的电煤供应离不开高效畅通的煤炭运输保障。国庆假期前，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正式投产，始于县、余卫县、薛卫县及规划运煤专线共4条运煤公路可直达场站，进一步畅通西煤东运通道。内蒙古珠江投资有限公司罐子沟集运站调度室负责人辛向东：
4: 储煤能力可达60万吨，我们配置环形装车线，单列装车时间控制在3小时以内，单车过磅时间仅需1分钟，发用效率和管控水平显著提升，整套系统大幅提升煤炭发用效率和数字化管控水平。
2: 在做好煤炭外运保供的基础上，内蒙古正在通过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等手段，实现煤炭产业绿色转型的有序推进。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原煤产量8.68亿吨，同比增长3.3%，发电量5738.7亿千瓦时，增长3%。其中，新能源发电量1750.8亿千瓦时，增长5%。
1: 供暖季临近，各地全面细致做好供暖前期准备工作，确保温暖精准送达。请听报道。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设备体检、管网整治与隐患清零工作。

0: 在内蒙古盛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处换热站内，检修人员对循环泵轴承密封件逐一进行检查。内蒙古盛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楼长张进凯：
1: 咱们小区现在的住户大约是1493户，然后供热面积的话应该是11.2万平方米，
2: 中期的检修已经完成了，然后现在注水也完成了。通辽市供热部门针对片区设备老旧、管网漏损、热源单一等短板问题进行了施工改造。通辽万通热力有限公司第四供热服务中心经理夏宝田：
3: 今年我们实现双热源互联互通，热源突发故障时备用热源可快速切换，保障供暖持续不断，稳定可靠。
4: 巴彦淖尔市阳光能源集团公司今年一级供热管网新建项目已全部完成，新建3座换热站，完成305座换热站，517套供暖系统，2467余公里二级供热管网检修，298座需注水换热站已全部具备供热条件。巴彦淖尔市阳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客服部主任郑忠伟：
5: 采取拉网式排查和重点式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站内管网进行严密性试验，彻底消除跑冒滴漏等隐患，并对自动化监控进行联动测试，保障供热调控精准高效。
6: 在乌兰浩特市，内蒙古能源发电新安热电有限公司的智慧供热监测平台前，工作人员正在监控辖区各换热站的管网压力、供水温度、水流量等关键数据，实时掌握全域供热运行状态。公司供热管理部副部长王雄：
7: 依托智慧供热系统赋能，实现管网运行实时监测、精准调度，配合换热器改造等举措，
8: 有效提升供热设备效能和供热均衡性。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走进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额界村藏语意为八个山头。1935年9月， 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境内，第一站就来到这里。此时红军刚刚走过茫茫草地，北上还是南下，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战略抉择。额界会议旧址是一栋藏式木楼。 1935年9月12号， 党中央就是在这栋木楼里召开了载入史册的额界会议，再次确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行动方针。 当时村里只有11户人家，听说有队伍来了，全都躲进了山里。木楼的主人阿班放心不下自家房子，偷偷下山回来看。他推开院门，愣住了。红军战士全都露宿在屋檐下，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村民阿班的孙媳冷草：
9: 那我们爷爷慢慢回来了，那你们喝茶、吃饭，这么说的，那不对他们吃面、上面摆了，请客面，住了3天，毛主席住到楼上。
8: 如今，额界村以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民宿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陆续打造了16家属于村集体的民宿，
9: 提供房子的村民每户每年能得到5000元分红。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村民阿班的孙媳冷草：
10: 绿也通知你，自来水也通知你，那国家政策好着呢，现在给电话越来越大。
8: 冷草家的院子里挂着一枚鲜亮的红色五角星，他说，当年 那些住在家里的红军，帽子上就戴着这样的红星。采访结束时，我们把一枚内蒙古的蒙古包小挂件送到他手里，不善言辞的冷草攥着挂件，站在门口反复叮嘱：“
11: 路上安全，好，越野下着你。”“路上安全，好。”
8: 这份叮嘱朴素又滚烫，恰是这场跨越90余载藏汉情谊最生动的注脚。

0: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以来，邮政管理部门依托口岸区位与政策优势，持续夯实满洲里二连浩特口岸跨境寄递承载能力，做强口岸跨境物流支撑，赋能自贸试验区提质增效。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二连浩特国际邮件互换局业务处理量今年以来一直位居全国前列，成为内蒙古邮政快递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畅通向北开放通道的标志性成果。内蒙古不断织密跨境邮路网络，通过统筹优化邮路布局，争取上级邮政资源倾斜，二连浩特口岸对俄邮路发运频次与运输效能显著提升。目前在原有乌兰巴托、莫斯科两条国际陆路邮路基础上，新增西伯利亚喀山方向两条国际陆路邮路，先后开通二连浩特至蒙古国至俄罗斯中俄陆运专线、二连浩特至白俄罗斯陆运商业专线，跨境寄递服务辐射范围进一步延伸至欧洲腹地。依托自贸试验区平台极具优势，区域现有跨境电商备案经营主体超600家，2.8万平方米跨境电商产业园入驻商户近300家。物流通道提质带动传统外贸加速线上转型，有效补齐本地跨境寄递主体短板。
1: 10月10号，内蒙古大学在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点下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也是自治区启动的首个技术转移学历教育。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2: 该项目为非全日制，学制2.5年，自2027年起正式招生。项目聚焦技术经理人、科技服务、成果转化、实务能力建设，着力培养既懂产业市场又通晓科研规律、熟悉知识产权运营、项目投融资、成果价值评估的复合型人才。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周介涛介绍，目前全国已有17所高校开办 MTT 或技术转移方向，14所头部高校组成全国高校技术转移人才培养联盟。
3: 我们需要主动对接自治区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发展定位和科技兴猛战略，目标就是支撑自治区提出的到2028年累计培养高级技术经理人500名以上，争取每年培养30名以上的技术转移方向硕士的这一任务。
2: 根据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条例，自治区科技厅将依托蒙科技平台等建立技术经理人实训基地和在线接单制度，引导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成果转化。
4: 走一线，改文风。
0: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很黑村曾因名字在网络走红，面对每年20万人次的游客，这个仅有600多常住人口的小村庄通过发展多元产业将过路客变成过夜客。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曹哲、张宇航的报道。
5: 夜幕降临，村头的美食广场上铁锅热气蒸腾，十只羊炖出的手扒肉，200斤沙葱水饺现煮现分，免费品尝。北京游客刘先生：
6: 当时我说这很黑村是没有路灯吗？我们去看看吧。
5: 很黑村位于宇宙地镇，很黑源于蒙古语红肯尔，意为高山上的一块低洼平地。过去热阿县穿村而过，毗邻阿斯哈图石林、热水温泉等景区，但因农业基础薄弱，只能看着游客匆匆过境。名字出圈后，村民们开始觉醒，必须让产业扎下根，留下游客。64岁的赵新花曾是热阿县上的清洁工。2013年，他拿出全部积蓄，加上政府扶持资金，总投入13万元，将院落改造成全村第一家民宿。如今客房常常提前一天预定一空。赵新花：
7: 当时我就这么想，哎，我要搞个小民宿，在这块离这热阿县还近。我试一试看看我成功了吧。
5: 从一户到一村，如今全村已有130人吃上旅游饭。赤峰农理集团在此打造赤城风味产业园，美食广场已运营，很黑民宿农场牧场正在建设。江西游客黄丽珍：
8: 沙葱炒鸡蛋，吃起来挺香的，我们那边没有这个菜。
5: 今年很黑村集体经济

0: 收入预计达到60万元，累计带动群众劳务增收520多万元，户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震党委书记薛奇：
1: 我们是打造这个轻体量、可复制、小而美的乡村旅游业态。这些旅游业态都是以农户为基础，通过产业发展来带动农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
2: 近日，总投资约2.8亿元的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冷链物流基地一期项目正式竣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杰的报道。
3: 2.3万吨的超大冷库库容、20个标准化装卸月台，是这座新型冷链基地最直观的硬核优势。该项目创新采用绿色低碳制冷工艺，实现节能降碳双提升。基地内五台制冷压缩机正把二氧化碳压缩成高压液体，通过复叠制冷系统为整个冷链基地降温。内蒙古青城投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现场负责人王石柱：
4: 碳排放量可以减少到80%到95%，对于冷链基地这种需要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项目来说，节能效果非常可观。
3: 同时，项目通过产地预冷、智能恒温仓储体系，本地农副产品腐损率由原来的20%至30%降至5%以下，极大减少产后损耗。王石柱：
5: 下一步我们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温区、全链条的冷链仓储服务，覆盖从产地预冷、低温加工到冷链配送的各个环节。
6: 近日，呼伦贝尔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成功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7: 项目分为两大片区，于2025年4月开工建设，辐射覆盖扎兰屯市多个乡镇街道。作为全国陆上批量商用规模最大的混塔风电项目，成功攻克高寒高风速林区复杂地形施工难题，实现高寒地区大型风电装备建造技术突破性进展。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蒙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副经理常宇春：
8: 项目全容量并网是集团公司服务内蒙古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的建设的标志性成果。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22亿千瓦时，相当于年植树造林4950公顷。
7: 项目并网投运后，年均可节约标准煤4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2万吨，持续优化区域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同时，项目探索总结的高寒林区新能源建设运营模式，为蒙东地区同类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2: 今年，乌海市积极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因地制宜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有效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9: 在位于乌海市海泊湾区的一家大型超市，经过4个多月的升级改造重新营业。超市投资2000多万元进行了换新提升，全新打造的美食市集和中央厨房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就餐服务。消费者陆瑶：
10: 离我们家比较近，然后也挺方便的，商品也挺丰富。
9: 近五年，乌海市市区累计安排促消费补贴资金5000多万元，持续打响“约会乌海，畅享生活”系列促消费活动近600场，带动消费600亿元。乌海市海南区商务局工作人员邱泽璇：
11: 聚焦超市、餐饮、住宿、成品油、家电数码等重点消费领域，精心策划开展了系列促销活动，充分挖掘辖区消费潜力，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2: 请听简讯。截至10月9号，测客口岸通关过货量强势突破3000万吨大关，较2025年同期提前61天完成同等过货规模，增速约30%。
6: 近日，河套灌区玉米全程机械化智慧种植技术迎来实测高产佳绩。经自治区种植业、农业机械、植物保护、农业气象等多领域专家联合实收测产，核心示范区玉米平均亩产量达1294.87公斤，超额。

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突破本地消纳限制，我市完成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式交易；
0: 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3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普及健康知识，下沉医疗服务，我市坐实基层健康民生；
0: 丰富社团特色供给，我市推动中小学课后服务提质出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我市首笔林业碳票跨盟式交易完成，已经获洛其国有林场开发的一笔林业碳票成功出让，购买方来自锡林郭勒盟，这标志着我市林草碳汇产品开始突破本地消纳限制，迈出跨区域流通第一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在伊京霍洛奇国有林场新街治沙站阿鲁图作业区，成片张子松旱柳长势繁茂，林场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护养护工作，守护来之不易的生态治理成果。此次成功交易的林业碳票就来自这片生态林地。林业碳票作为林地林木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是碳资产交易的身份证。形象地说，就是一片林子每年吸收多少二氧化碳，释放多少氧气，经第三方机构监测核算、专家审查、林业和相关部门审定后，最终实体化为具有收益权的凭证。伊京霍洛奇从2024年开始对国有林场符合条件的林地开展碳票开发，这次交易的减排量收益将由其财政统一调配使用。伊京霍洛奇国有林场厂长李峰：
3: 今日呢，由我局主导开发的其国有林场新街治沙在阿鲁图作业区林业碳票22吨减排量，在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完成自治区内跨盟式转让。受让方呢是锡林浩特市巴彦保拉格苏木人民政府。该笔减排量将转向用于抵消其机关办公运行阶段碳排放。
0: 据了解，此前我市林业碳票主要是在本地消化。为促成这次交易，市企两级林草部门积极对接交易平台，核实碳票信息，联系买家，把林地固碳、碳票开发、平台交易、跨盟式消纳这条路走通了。交易量虽然不大，但为后续更大规模交易积累了操作经验。伊京霍洛奇国有林场厂长李峰：
3: 此次交易的落地，不仅实现了林业碳票跨盟式交易的零的突破，将碳票价值半径从区县、市域、延伸至全自治区，而且为全区绿证加碳票零碳机关建设模式提供了实践样本，更让过去守着林子变现难的林场拥有了对接全区绿色低碳市场的新路径，让更多治沙固碳成果真正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变现的生态价值，为全市乃至全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伊京霍洛奇林草力量。
0: 碳票开发的背后是伊京霍洛奇多年治沙造林的积累，全区森林覆盖率从0.21%提高到37.1%，仅“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完成林草生态建设165.17万亩，林地总面积突破300万亩。目前全区依托国有林场50000亩林地开展碳票开发，累计核算碳减排量8.6万余吨。除了碳票，当地还发展精品果林种植、张子松嫁接红松、中草药种植等林草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4.2亿元。伊京霍洛奇国有林场厂长李峰：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巩固治理成果，做有做强林草碳汇经济，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贡献一期力量。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彦松报道。10月10号，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23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出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建言献策。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聚焦深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接速集办多元基层治理风险等重点领域，深入一线查实情，广泛协商聚共识，精准务实见真言，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鄂尔多斯添助力聚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回信精神，提出要深刻把握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实践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势做出政协贡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志尧、李彦松报道。10月10号，市政协5届49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苏翠芳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鄂尔多斯市委员会关于政协界别委员工作室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聚焦一老一小民生实事，建设更高水平幸福宜居暖城的视察调研报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0: 健康是民生之基，科普是防病之药。今年以来，我市各地持续推进健康科普进社区、进校园，把优质医疗服务和科学健康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的报道。近日，鄂托克前旗在塞罕社区组织开展中蒙医治胃病健康伴我行活动，吸引辖区众多居民前来参与。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其蒙医综合医院医务人员现场坐诊，为居民把脉问诊，精准分析病情，答疑解惑，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调理方案。居民还可以体验理疗项目，医护人员免费提供拔罐、推拿、针灸等特色服务。鄂托克前旗蒙医综合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刘文凯：
4: 我们推动中蒙医适宜技术走进社区，就是想让更多的群众了解中蒙医治胃病，把健康理念从重治疗转向重预防，引导大家树立胃病先防的意识，做好日常养护，守护自身健康。
0: 在达拉特旗，健康科普的阵地延伸到了校园。达拉特旗人民医院走进达拉特旗第9小学，以食品安全为主题开展健康科普教育，学生们认真听讲，踊跃提问，在互动中增强了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通过医校联动，让健康知识从课堂走进家庭，带动更多人养成科学饮食、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达拉特旗第9小学学生齐静元：
5: 通过这堂课，我学到了吃东西的时候要先看一看它有没有标签，如果标签前3位有盐、糖那些的，就是高热量、高糖的食物，不能吃太多。
0: 达拉特旗人民医院医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李莹：
6: 我们主动下沉资源，走进校园，开展健康科普，为孩子们传递健康的知识理念，使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实现身心健康协同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医校协同，推动常态化的校园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0: 近年来，我市持续整合医疗资源，创新科普形式，推动健康教育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下一步，全市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丰富健康教育科普内容，让健康知识听得懂、用得上，让优质医疗服务更贴近群众，为建设健康鄂尔多斯筑牢基层防线。
1: 近年来， 我市各中小学积极落实双减政策，以多彩社团课为抓手，推动课后服务向优升级。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燕、任学岗的报道。在达拉特旗第十三小学，烹饪社团的教室里香气四溢，学生们分组制作菠萝咕老肉，从切菜备料到调配汤汁下锅烹饪，每一步都井井有条。不一会儿，色泽诱人的菜肴端上桌，孩子们品尝着自己的

0: 劳动成果，满脸自豪。该校还开设皮影戏、软陶泥、钩织、乐器等社团，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提升生活技能。达拉克旗第十三小学学生孙瑞杰：
1: 我觉得这个社团挺好的，然后我收获到了许多食材，怎么去做，怎么去炒，做出来的成品我们都会去拿去给老师或者同学去分享，也会带回去给家长分享一些。
0: 在达拉特旗第四小学，动态沙画、书法、课本剧等社团同样有声有色。沙画台前，学生们以纸为笔，以沙为墨，勾勒流动的画卷。书法教室里，孩子们凝神静气，在一笔一画中体悟汉字之美。课本剧社团把课文搬上舞台，让文字活了起来。多元的社团课程为不同兴趣的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达勒特旗第四小学学生张书涵：
2: 这个沙画社团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趣，可以画出自己的想法。和同学们在社团里面一起玩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快乐。
0: 在乌审旗第二小学的足球训练场，课后训练热火朝天，各年级足球梯队同步组训，教练带领队员逐一练习绕桩、运球、传接球等专项科目。小球员们奔跑穿梭，在反复训练中夯实技能，挥洒活力。该校将足球特色融入课后服务，以各级赛事为载体，以赛促练，以赛提能，扎实推进体教融合。乌审旗第二小学学生李浩然：
3: 我参加学校足球社团已经4年了，每天课后和队友们一起训练、踢比赛，特别开心。踢球不仅让我的身体更强壮，还让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学会了坚持和配合。
0: 从烹饪劳动到沙画书法，从课本剧到足球梯队，我市中小学正以多彩社团课为纽带，将体教融合、美育浸润、劳动实践有机串联。这些课程丰富了课后服务内容，更在潜移默化中强健体魄、陶冶情操，培养合作精神与坚韧品质，让青少年在兴趣引领下收获成长，绽放光彩。
4: 鄂图克前旗敖勒赵旗镇核心区地下管网已运行20余年，管径小淤堵重，老化破损，难以满足城市发展需求。为补齐市政排水短板，今年下半年，鄂托克前旗启动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地下管网提档升级工程正在加速推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家荣、杜龙的报道。在敖勒赵旗镇芒哈图路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轰鸣作业，施工人员配合进行测量放线、管道铺设、回填夯实，各工序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5800万元，重点推进老旧雨水管网更新与溢涝点综合治理，构建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的全链条提升体系。鄂托克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赵美霞：
5: 截止目前，已完成管网铺设3200米，水稳层及沥青路面恢复2600米，已完成总工程量的35%，已完成投资是1116万元，项目计划10月底全部完工。
4: 为了工程能快速推进，同时减少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住建部门想了不少妙招，开工前统一征求供水、供热、供电等相关部门需求，协调施工时序，做到一次开挖多家入地。施工中，主要道路和路口采取跳跃式分段围挡，完成一段恢复一段，既减少了反复破路对居民出行和沿街商户的影响，也节约了公共资源，让改造工程少扰民、快见效。鄂托克前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赵美霞：
5: 项目建成后将大大补齐敖郑镇区的排水短板，消除道路积水隐患，提升敖郑的防汛抗涝能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增强城镇韧性，助力和美共赴鄂托克前旗建设。
0: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沈海军，监制乔娟、孙慧，统筹杨培培，责任编辑张慧，播音嘉晨、曹宇。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我们带领大家走进陈楚生。陈楚生全新单曲《失温拥抱》，一首情绪克制、氛围感十足的情绪作品。歌曲以玻璃窗水雾凝结的水珠作为意象，比喻了一段慢慢降温、渐渐梳理的关系，没有歇斯底里的悲伤，只有安静内敛的怅然与思索。整首歌曲的编曲是简约深沉的，清冷舒缓的旋律铺出了安静的氛围感。陈楚生温润克制、极具故事感的嗓音缓缓吟唱，将亲密关系从热烈走向冷却，相拥却不再温暖的拉扯，遗憾与体面娓娓道来。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一段歌词，先学会放下，再学会存在，也是道出了经历失去之后自我和解、慢慢成长的过程。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走进陈楚生。最近发现陈楚生消失的那几年真的是歌红人不红，他的人和他的歌好像各过各自安好。最开始认识陈楚生的时候，是因为他的那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当年这首歌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都能够听到他低沉的吟唱。我记得那是07年的冬天，第一次听陈楚生的这首歌就很喜欢，感觉他把暗恋唱到了极致，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有一种绝美的感觉，让我联想到了一句话，我爱你与你无关。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在本期音乐导航的这些时间当中，我们带领大家走进陈楚生。2026年湾区声名乐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落下帷幕，整场晚会群星云集，众多两岸三地的影视歌艺人轮番登台，献上了一首首经典金曲与全新

新作品。在众多的精彩节目当中，陈楚生带来的新作品《失温拥抱》直接是当天晚上的一匹黑马，拿下了很多平台收视率的高点，稳稳锁定了全场收视峰值。话题在晚会当中

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比以前控制的会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对他的了解会更多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卷了，在这样的一个综艺里面，大家更多的是享受生活，就好像开花结果，这果实已经成熟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会落地。

0: 小的时候听这首歌，那时候只觉得旋律好听，然后歌词朗朗上口。二十多年过去，就突然觉得自己就好像是那个写信的游子，啊，就非常有代入感。小的时候会觉得，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去顾虑，没有太感受到家给你的那种安全感，甚至还特别的渴望自己能够去到一些更广阔的地方，去探索这个世界。那经过了时间，慢慢的对家开始有了想念，然后就会觉得自己对于父母就是会有这种愧疚，因为陪在他们身边实在太少了。那每一次回去看到他们就是越来越苍老啊，那自己能做的可能就是非常少的陪伴啊，这个是会觉得作为一个子女来讲的内心上面的愧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克制自己，不能去想太多，因为想太多我就没有办法去把这首歌唱完整下来了。其实在这整首歌里面，我唯一改了就是两个字，把广州改成了北京，啊，也是希望就是说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更有自己的代入感。那可能是那个外面的世界了，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要去外面的世界的那一个时期的我，啊，那个对外面世界充满憧憬的，每天做着白日梦的我。
1: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
0: 市。对于 EP 收录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已经唱烦了吗？没有，哎，我到今天经常在唱，而且是每次音乐节的时候他都会作为 ending 的一首歌。现在唱他的心情跟以前不太一样，今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有很多人跟我一起来唱，他们的声音带出了可能不一样的故事，他带给你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我甚至觉得我现在唱的时候我会品尝到他的甜，他的甘甜，我会觉得这首歌他的能量一直在散发的，它给予很多人是一种内心的一种安慰。好，这张是瘾，就是会觉得做一个创作歌手实在是不容易，那自己呢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可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去尽可能在自己的专辑里面去表达。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有时候跑通告啊，有时候出差的时候啊，会自己带一个手机，随时随地的录下来自己的一些创作动机。有了这一张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我看到自己很多的就是做的不好，不够好的地方，那也有看到一些自己坚持就能够做的更好的地方。例如说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瘾和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当时是这两首歌都是在去闭关创作的时候出来的两首歌。所以我觉得有些歌曲它真的需要你花时间有一个可以让你沉淀的地方，把心放下来才能够去放大你感受，才能够去捕捉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时间。成为父亲后最大的性格改变是什么？我觉得成为父亲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人会变得柔软了，然后也更包容了，也慢慢的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童真还在啊，我会觉得就是唤醒了很多东西。如何评价自己的第一个十年？我觉得我第一个十年就出道的第一个十年。

十年，我觉得是带一些慌乱的，就是不肯定的，有点像跳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然后在这陌生的世界里面想要去找到自己的理想当中的样子，就在这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跌倒啊，不断的去抓住一些可能身边能够让自己扶起来的一些东西，但这过程可能是比较慌乱，然后也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急促吧，我也会觉得有一些。屈光是我等于说出来做工作室的第二张专辑啊，第一张专辑是 Spicy， 是跟乐队一起创作的。那屈光呢是比较偏向于流行，积攒了我在接触流行音乐，然后到我自己做流行音乐的这十几二十年的一些审美吧。我会觉得说在这个出道十年以后，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比以前控制的会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对他的了解会更多一点。那我觉得我想去尝试他的极限在哪里，所以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一些实验啊。那例如说像屈光浩这首歌，它其实在里面它就有很多的一些真假的一些结合，包括一些混声啊。那这也是我可能就出道这十年也上课啊，然后也在自己做不同专辑的时候自己的一些成长吧。为什么再就业男团的综艺能如此 real？ 我觉得他能如此的 real， 可能是因为大家没有什么包袱，跌到谷底的都已经到了谷底了，对，那大家说实在的，大家不会觉得说我还要背这个包袱在这个镜头面前表现自己是怎么样子，而且彼此都熟悉，开一两句玩笑也不至于说要黑对方，会黑着黑脸然后怎么样子，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彼此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卷了，那在这样的一个综艺里面，大家更多的是享受生活，然后能够畅所欲言，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人想要去寻找的一个生活状态吧，就是身边有那么三朋两友，能够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能够随时打个电话，然后兄弟在你旁边陪着你聊聊天，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惬意的吧。我会觉得2023年这一次比2007年更加的，我觉得更加从容啊，这个从容是接受这个结果啊。对于2007年，可能自己还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惶恐啊，因为觉得自己好像还有很多觉得不够好的，所以那个分量自己能不能够去拿捏得住。2023年呢，我觉得自己在这些年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这个奖项的时候，我觉得就好像开花结果啊，这果实已经成熟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会落地。当我一直觉得说我在做专辑的时候，这个专辑是我用它来记录我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我能够用声音用歌词用旋律来去记录这两年我对于周边我看见的听见的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可能单拿某一首歌来你会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但是整张专辑里面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就好像涂鸦森林里面它有很广泛的，就是关于你体验到例如说这两年的一些大环境的变化的一个感受，然后也有很内心深处的可能一直对于家人的那个爱你怎么去阐述它也有。那对于还有感情也有一个新的理解。我现在因为我没接触过那个，我也没关注那个，可能也没吸引到我，所以还没有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也没有想要不要去做。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它的存在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不会去对那个事情去过多的评论，我可能比较专注于在我自己想要做什么东西。对，因为这个世界做什么的都有，你不能去控制，就好像就是那个平台的存在。

在，里面碎片化的存在。可是在这碎片里面，你要什么？我们无法控制时代的洪流。对，那在这个里面，你可以选择不随波逐流，那你也可能在这个洪流里面尽可能去找到一个你自己的一个舒服的状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粘条花香。
5: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